0: 道具这些全部都给我们安排好。
1: 文艺演出从晚上9:30开始，一直持续到11:00结束。张秀玲有个习惯，每次演出她都要等所有演员都上车了，道具收拾完后才最后一个离开。但不管回去的再晚，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她，牵挂着她。
2: 最晚的一次都是1点多，快2点了。爸爸妈妈他们从来是不睡的，就我什么时候回来，他们什么时候才睡觉啊？等着了，这么多年，如一直都是这样子。
3: 每一次演出，演员们都走了，那个服装一大摊，我也帮他收拾。
1: 20年前的一件事情，成就了张秀玲把自己的业余爱好转化成繁荣团场文化的一项事业。当时他在开办私立幼儿园，团场领导想让他利用业余时间组织人员排练文艺节目，筹办团场大型文艺活动。整整3个月，张秀玲半天在幼儿园上班，晚上排练节目，终于圆满完成了团场交付的任务。
2: 3个月拍完以后，也演出也很成功，领导也很满意。演完以后呢，可能过了有几天吧，我觉得有点失落啊。回去又和父母住一起了嘛，我就说这个活动搞完了也没人理我了啊。
1: 父亲看出了张秀玲的小心思，很严厉地批评了她。这也成了张秀玲20多年来义务为团场组织文艺演出活动，从未要过报酬的主要原因。
2: 你吃的124团的水长大的，你为123做点贡献是应该的，你还提什么这提那？哦，说的我非常的惭愧。
4: 我本身是个党员嘛，一个支持这个，他选上党政的岗呢，我们咱大家支持他，是应该的。报酬报，什么报酬报酬那是无所谓事儿。
1: 从那以后，作为团场子女。土生土长的兵三代，张秀玲发扬老一辈兵团人无私奉献的精神，积极参与团场的文艺活动，为团场的文化繁荣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2: 成为正式党员的那一天，我回去了，爸爸做点好吃的啊，就说是从今天开始正式党员了，那你要牢记一个党员的义务等等。
5: 他爸爸住院他都没时间去看，因为啥？这个活动太多了，一个接一个的。
1: 作为党员，张秀玲没有忘记自己的入党誓言和父亲的谆谆教诲，把业余爱好转化成团场的文化事业坚持了下来，并创办了红果艺术团。在张秀玲的影响和带动下，124团上百名姐妹跟着她，不求回报，无私奉献。红果艺术团每年在团场内外义务演出近100场，为团场的文艺事业发挥了作用。
2: 爸爸妈妈对我的要求就是，还是希望我在工作中，无论干什么工作，那一定要认真负责。就是用我爸爸的老话就说，不干就不干，干一定要干得最好。
5: 业余时间给我们拍节目呀，春晚、元旦、8一、11。啊，有什么70大庆全是他搞呀，他没有要个没有图个什么。
6: 你看在张团长带领下，你看他们变得现在也朝气蓬勃，也有自信，啥时候都挺阳光的。
1: 在社区工作期间，张秀玲经常加班加点，认真对待每一项工作。在红果艺术团的基础上，还成立了扶贫帮困、敬老助残的暖心志愿服务队。红果暖心的爱，遍及着124团的角角落落。
2: 刚开始就7个人在一块干，然后慢慢的，后面队伍就越来越庞大。
5: 每次出去演出呀，然后到空巢老人呀、过年过节呀，他都去了以后就把我们带上，我们跟他一块养老院呀。
6: 逢年过节的时候，这就是他会。没有任何条件的情况下，就是他就带领我们去看望老人，给老人理个发呀，打扫卫生。
1: 张秀玲常年关心照顾的独居老人有几十个，她 就像老人们的女儿一样。

0: 一样，只要他一有空就来，陪他们聊天，帮他们干家务。82岁高龄的孤寡老人何学秀深有感触。
1: 哎呦，我觉得他就是好像分配这样工作，他就好像踏踏实实的对这些工作非常认真，好像就是好像当给他的任务一样，好像他把这项任务完成的挺好，完成的还要大家高兴。
2: 有的老年人他特别寂寞，就是空巢我们去的多，主要是给他陪聊，说简单家务做一做，理个发，然后聊聊天。我想就是最起码今天他是很开心的。
0: 爱像一股暖流，温暖着这些孤寡老人的心。张秀玲在市区工作的几年时间里，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到了红果艺术团和暖心志愿服务队伍中。就连来团工作的哈萨克族大学生卡瓦热亚伊尔肯，也为张秀玲的热心和爱心所感动。张秀玲退休后，卡瓦热亚伊尔肯便接过了这支接力棒，继续着他的志愿服务事业，也在青年大学生中传播着兵团精神。
3: 我的这个成长，这个之路呀，还有我的这个工作上的一些成效，都是离不开我的师父张秀玲，因为他是手把手，就是教我这个社区的各项业务呀。
2: 现在我的小徒啊，卡瓦瑞亚，在接着我，接力棒交给他了，干得也非常好。
0: 124团果乡里社区居民赵同涛身体残疾，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妻子精神残疾，两个孩子都在上学。赵同涛平时外出打工，全家靠低保政策生活。卡瓦热亚伊尔肯经常性的到他家嘘寒问暖，送钱送物，并给他的两个女儿带去了生活学习用品。
3: 是开展一些这个亲子活动呀，还有咱们这个红领巾小课堂，就是把他们家两个孩子叫过来，就是为他们进行这个作业辅导。
0: 这几年在张秀玲的帮助下，卡瓦热亚伊尔肯不但入了党，志愿服务活动又拓展出了种类和内容，从红果艺术、暖心帮扶，到老党员巡逻和青年志愿服务队，志愿服务的队伍越来越壮大。
3: 自从入了党以后，就是我身上有了一份重大的责任，我现在也心里也特别的自豪，特别的光荣。
2: 他把这些学生利用特别好，利用这个寒假和暑假，卡瓦亚自己独立完成了现在这个什么红领巾小课堂呀，像这个志愿服务呀。
0: 如今退了休的张秀玲又担任了124团离退休干部党支部支委，和卡瓦热亚伊尔肯联手，一面做好老同志工作，一面做好团长关心下一代工作。
2: 土瓦先生是我的合作关系，把我们这我们是老嘛，然后我们就跟这个青少年这个关系也挺多呀。我们比如说一些传承的讲红色故事呀，老兵讲故事呀。
0: 张秀玲不但把志愿服务的接力棒交给了年轻一代的社区大学生，还将兵团精神的红色基因也传递给了他们。
3: 我的这个思想觉悟呀，还得要再提高。但是作为他就是我的前辈，作为我的这个，在我心中是一个特别有先锋作用、模仿人嘛。然后就是我还需要继续向他学习。
0: 其实124团的高泉红果，以他的甘甜滋养着人们。红果艺术团的志愿者爱家乡爱兵团，用满腔热情点燃文艺心火，传播兵团文化，温暖着这一方水土一方人。

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人们从千里之外来到这里，恋上这里的景色，爱上这里的美食，也把自己的血脉和未来扎根在这片土地上。

早上六点，新疆的天色才刚刚见亮，马宝平和妻子王小凤就要起床开始一天的生活了。马宝平夫妇来自甘肃，同在乌鲁木齐的一家牛肉面馆工作，公司帮他们在离店不远的楼上安了家。每天早上，王小凤给两个孩子准备好简单的早饭，就要和丈夫一起上班去了。

牛肉面是许多西北人喜欢的早餐，新疆人也不例外。9点过后，面馆就开始忙碌起来。伙计们也只有在营业的间隙，才能吃上一口早饭。

著名书法家席时乐，出生于江苏苏州。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直奔到了新疆。新疆多姿的文化氛围与独特的塞外风情，成为席老永不枯竭的创作源泉。六十年如一日的研墨书宣，形成了宽博圆润、雍容大度又雄强多变的艺术风貌，深受人们称道。

0: 如今习老不仅完全没有了南方口音，就连口味也早已养成了西北人的习惯。
1: 对，我虽然是个南方人，但在西北时间长了以后啊，习惯于西北的生活，所以对面呢也是情有独钟。五几年的时候，我经常到兰州出差去，出差去早上起来以后，因为那个地方的牛肉面几乎是每条街上都有，所以是特别方便。
0: 习老经常光顾的牛肉面馆，恰是马宝平和王小凤工作的地方。马宝平拉面的每一个动作都扎实利落，揉面、吊面、震面、扯面。拉出的面粗细均匀，筋劲也恰到好处，代表着这家连锁店的标准。王小凤的岗位要求她要头脑清醒，能记清每个顾客对面的要求，不允许出任何错误。
2: 师傅，你的辣子要不要？
3: 红烧，欢迎光临。
0: 作为一种享誉全国的美食，牛肉面的做法虽然大同小异，其风味在不同人的口中却千差万别。似乎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碗自己钟爱的牛肉面，就像习老吃了60年的牛肉面，那味道早已化在他的日常生活之中。
1: 兰州的牛肉面当跟新疆的牛肉面当总的来说是差不多，但那个口味呢都有各有特点。到了新疆来了以后呢，新疆的牛肉面呢也适合本地的那种口味。
0: 广西的肉扣，甘肃的茴香，海南的草果，云南的花椒，再加上当地的辣皮子，新疆的牛肉面可算是取各地之精华，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9月的泸沽湖清晨已经有些寒意，西瑞和他的助手丫丫已经在湖边守了2个小时，他们正在观察白堤湖。

0: 白鹈鹕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在新疆喀什、沙雅、博斯腾湖等地均有发现。近年来，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白鹈鹕的野外数量已经十分稀少。
1: 以前的这种离京记录呢，只是证明这个鹈鹕种群它从西伯利亚繁殖结束以后呢，会路过新疆去越冬。今年呢，特别意外的是一下我们发现了40多只经过新疆。按照这个它这个习性的话，它会在这里停留，大概停留到11月中旬，到时候这个地方可能会结冰了，它会继续朝南飞。
0: 今年41岁的希瑞祖籍陕西，因为喜欢新疆，大学毕业后就在这里定居了。作为一名资深的户外工作者，20年里希瑞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新疆的土地。他爱上了这里繁复多样又神秘莫测的野生动植物。在常年的户外工作中，希瑞和同伴们早已经习惯了野外生活，与山林深处的少数民族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天，他们就借宿在山下的一个哈萨克家庭里。女主人阿里腾乃阿尔辅斯拜要用传统的哈萨克族美食

0: 那人来款待他们。那人是一种羊肉和面片结合的美食，在牧区十分珍贵。
1: 过去游牧民族粮食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面粉，其实很珍贵的。因为我们作为农耕民族，我们不会认为，我们认为肉是很珍贵的啊，我们都是吃菜吃粮食的比较多啊，以前吃不上肉，他们是吃不上这个面粉的。过去啊，直到后来这个农业和牧业的这种交融，以前他们就是奶制品和肉食。对我们来说，对那人的这个认知呢，啊，也从另外一个角度重新去体会它。

那人好吃的诀窍，一是面要保证一定的硬度。二是下面的肉汤要浓，

盛盘的时候要把面片放在盘底，肉块放在面上，再撒上一些洋葱，

0: 昌吉州奇台县，史称汉码头，是新疆汉文化最古老最集中的地方。清末民初，这里会馆林立，商人云集，不仅增进了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也推动了奇台农业生产和贸易流通的发展，直接影响到新疆，尤其是北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繁荣。今年74岁的贺启福祖籍山西，出生在新疆，中医世家。
1: 你要是干点什么活儿，又是
0: 贺老从小就在会馆里听各种小曲小调，收集了不少即将失传的词曲。他还用抓药赚下来的钱购置了2箱子戏服，免费提供给票友们穿。
2: 这个服装呢是插小带花的，这个衣服啊这是插小生做的。
0: 老伴儿周秀英本是上海人，16岁时随父母支边来到新疆，从此扎下了根。周末一早，贺老请来了经常一起唱戏的老朋友们小聚。

0: 古城啊，引导先生的双子就健康的方子，四个头的院子面目难说难。
1: 这只下三屯讲的是奇台一个大户人家的是非恩怨。贺启福小时候在会馆听过，便默默记了下来。如今已经是这支歌谣唯一的传人。年过七十的贺启福唱起这支歌谣来，仍然思维清晰，曲调悠扬，质朴细腻。奇台歌谣以汉族农耕生活为基础，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新疆本土文化以及少数民族文化交流融合演变发展的结果。赵小琴老家陕西咸阳，十四岁上艺校学习琴腔，这些年戏园也不景气，贺家老两口便让他在自家吃住，当成女儿一样对待。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渐渐走到一起，在新疆成为了一家人。

厨房里，女儿早已准备好了制作过油肉拌面的原料。最重要的步骤还是要由贺老亲自掌勺。新疆的过油肉来源于山西，具体年代无法考证，味道已经完全本地化了。过油肉因过油而名，以油传热，火候是成败的关键。油温若高了，肉片粘连，外焦内生；油温若低了，又易脱糊变形，肉片柴老干硬。适宜的温度下炒出的肉片应该是平整舒展，色泽金红的，不走油不散汤，入口嫩滑，香味浓郁。下午3点过后，王小凤利用休息的时间回到家中给孩子们做午饭。而丈夫马宝平要到其他分店去指导工作。作为公司的主要技术能手，他还承担着培训年轻拉面师的责任。

两个儿子一直是马宝平和王小凤的骄傲。大儿子喜欢读书，成绩优秀，小儿子乖巧听话，懂得分担。王小凤今天给孩子们做的是一种新疆的家常美食汤饭。新疆汤饭以面食为主，配料是用羊肉、西红柿和各种蔬菜，口味酸辣，夏天消暑清口，冬季暖胃驱寒。这种把面揪成片状的汤饭又叫做揪片子。虽然是甘肃人，但王小凤已经能制作出非常地道的揪片子。

常年的户外生活，不止让希瑞对新疆的自然资源了如指掌，也与各族新疆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心底里，他早已经把这里的山野森林当成了自己的故土，把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当成了兄弟姐妹。就像这美味的那人，无论面片与羊肉的结合，还是羊肉与羊汤的相融，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那么亲密无间。目前他所在的民间自然保护组织荒野新疆志愿者团队，主要致力于用观鸟、追兽、看花等野外实践活动，让更多人成为喜欢自然、关爱自然的环保志愿者。

作为关内通往新疆的门户，百辆大车进古城，千峰骆驼走奇台，是历史上奇台商业繁荣的真实写照。来古城奇台谋生的人流中，不乏身怀绝技的烹饪高手，各路英豪入乡随俗，相互交融，铸就了独具特色的奇台美食文化。

程就是融合的过程。山西名菜过油肉和新疆拌面的经典组合，不只是贺老一家人最喜欢的美食，也是新疆拌面几十种类型里最让人熟知和喜爱的种类。时代的脚步匆匆而过，新疆大地上每天都在奔波着人们忙碌的身影，流动着人们迁徙的脚步。有的人匆匆而来，最后离去，也有很多人最终留下，祖祖辈辈繁衍生息，让这片土地成为南来北往的人们最温暖的家园，最幸福的羁绊。在新疆有很多美食既登得大雅之堂，又入得百姓厨房。这些滚烫热辣，或厚重扎实，或清香扑鼻的家常味儿，造就了他们朴实而不做作的个性，实在而不矫情的品格。请收看下集《最爱家常味》。

0: 中国最早的火警报警系统到底有何独特之处？从古至今，中国消防器材经历着怎样的变化？敬请收看《人火之战》。
1: 在防火方面，古人发明了诸多科学合理的防御技术。那么，当遭遇火情时，他们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智慧化险为夷呢？我身后的这六架水龙，可以说得上是中国消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都是历朝历代遗留下来的珍品，现存极少，弥足珍贵。
0: 这些形似轿子的消防工具被称为人力机桶，民间俗称水龙，它由人力水泵、木桶、喷枪头等设施组成。这种工具自明朝的水桶演变而来，在没有电动抽水机和高压水枪的年代，这种水龙成为灭火的主力军。
1: 火灾发生时，人们抬着这两边的抬杆进入火场，这个是用来加压的，用一根长水管把水源引过来，这边一加压，水就会顺着这个喷嘴喷向火场。可别小看这个手动加压，它的有效射程能达到20-30米，对于当时来讲，这个可以说得上是古代消防车。
0: 在博物馆里陈列着一架特别的水龙，它的个头比一般的水龙要小很多，看起来是个不起眼的铁疙瘩，而它竟然被称为中国消防史上最昂贵的水龙。
1: 这次幅画是唐伯虎春夏秋冬四吊瓶的仿品，而真品的价格现在已然是个天文数字，要是用这四幅画去换一台普通的水龙，这个买卖我相信不会有人愿意做。然而这些画的主人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0: 这张照片里呈现的就是被誉为涉南第一村的昌西村。1955年解放初期，资金十分困难，何来资金购买新水龙？昌西吴氏为添置村里灭火设备，决定将藏于家族祠堂中的唐伯虎名画由族中长者护送到上海拍卖。他们利用卖画款价从上海购回了这台消防水龙。
1: 宁可三餐无食，火不可一日不防，这是昌西村祖宗的遗训。昌西村曾经遭受过火灾，而且损失惨重，于是先祖立下规矩，防火重于一切。昌西救火会原来有一台老水龙，是由清朝末年昌西的徽商资助的。这台水龙曾经扑灭过多场大火，为昌西人立下了汗马功劳。由于这台老水龙已经服役了几十年，零部件磨损严重，已经不能够再继续担当灭火的重任了。于是昌西村人为了保一村平安，不惜放弃传世之宝去换一台消防水泵，这种做法值得称赞。
0: 中国消防博物馆收藏着一辆1932年由上海震旦机器铁工厂自行改装的消防车，该部为1:1仿制模型。这台消防车是中国国产的首台以内燃机为动力的泵辅消防车。
1: 这辆消防车看上去像一辆敞篷马车，前面没有挡风玻璃，车轮是木质轮辐橡胶轮胎。这辆车可以说性能并不优越，而且功率也不大，但是它的速度、出水量、射程等指标均已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而且这辆车还安装有可以机动旋转登高供救人用的梯子，可算是当时最早的消防登高车。
0: 消防车的出现大大提高了救火的效率。其实早在清光绪34年，也就是1908年，中国就从美国购得一辆以内燃机为动力的消防车，这辆车成为我国消防历史上出现的第一辆泵火消防车。
1: 随着科技的革新，古代的木质水龙也逐渐地被专业的消防车所代替。在上世纪20-30年代，更多的消防设备也在悄然地更新着，消火栓、化学灭火气罐、室内灭火喷水阀 也都相继出现在了民国时期的上海。而最有意义的是，在1917年，中国出现了最早的火警报警系统。
0: 大者曰灾，小者曰火，纵使百万年风云变幻，火之祸州行而不殆，人火之战。
1: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我手里拿的这个东西，就是我国古代耕夫报时用的工具。不仅报时，那时候的耕夫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职责，那就是防火。一旦发生火灾，就用这个来报警。但是这种方法报警有它很大的局限性，只能小范围的使用。于是报警电话的出现就改变了这一尴尬的局面。
0: 这台磁石式交换机是第一个由国人自办的火警电话专用总机，博物馆根据历史照片复原了当时电话报警接警室的场景。这种磁石式交换机构造简单，容量较小，用户不能超过百位，而且使用不便，接线过程极为繁琐。这种电话只适用于话务不忙、用户不多的地区。
1: 不过在当时那个通讯不畅的时代，能够出现火警报警电话已经堪称是一大进步了，而且也为能够及时的扑救火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直到1935年，全国才在设有消防队和救火会的城市都安装了报警电话。
0: 众所周知，我国的火警电话是119，不过这是1974年11月1号之后才确定的。我们通过这张上世纪60年代的宣传海报可以得知，当时的报警电话只有2位数，09。
1: 虽然中国早在宋代就设立了消防部队，但是一直没有配备自己所专属的消防服装，直到1926年才出现了消防服。博物馆陈列的这套老式消防服，全身呈绿色，是中国早期的消防服装。这套消防服不同于现在的消防服，略显单薄，材质普通，而且不具备防火效果。新中国成立后，消防服过多种多样的消防服，我们已经了解到，现代消防已经不仅仅只承担灭火的职责，他们还承担了一切突发灾害的救援抢险工作。比如说抗震救灾，截至2014年，建国以来在灭火救援战斗中壮烈牺牲400多位消防英烈，他们的名字就篆刻在博物馆的烈士墙上，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0: 大者曰灾，小者曰火，纵使百万年风云变幻，火之祸州行而不殆，人火之战。
1: 中国消防博物馆的防火防灾体验馆很特别，它的功能和其他的博物馆绝对不一样。在这个展厅里，虽然没有珍贵的馆藏，但是通过一些高科技的手段复原了灾难的现场，通过身临其境让人们感受到模拟灾难的过程，从而掌握逃生的技巧。

0: 一旦遇到高层建筑火灾，切记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要走安全通道。地铁为封闭的车厢，那么如果在运行中的地铁上遭遇了火灾，我们该如何逃生呢？
1: 地铁火灾应急疏散体验项目设置有地铁站、车厢和隧道及灯号的消防应急疏散设施，模拟地铁车厢火灾场景。面对地铁火灾，乘客可以拨打报警电话或按动地铁车厢内的紧急报警按钮，同时用附近的灭火器材灭火，力争把火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为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地铁停在隧道里，切勿打开车门逃生，以避免触电，应按照疏散通道的指示标志，从车头或车尾的安全门逃生。

0: 这个是爆款，这个是爆款，啊，把爆款摆在中间。
1: 这个小兰花调形的啊，
0: 着重推荐这一款。那个几号链接来着？赶快弹上来。
1: 因为我们茶叶在庐江是小有名气的，但是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品牌，知道我们的茶叶。 我叫季雪娇，返乡创业，帮助乡亲们卖茶叶。
2: 喝了，茶叶到了。
1: 再见。啊，不了不了，还有好多货要送。我们科坦是茶叶之乡，父亲在这里开了一家茶厂，依托厂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形式来经营。我们有300多户合作社社员。
2: 喂，老陆，
1: 开饭我了。谢谢喝口水。想当年我这茶叶是不曾销声的。12年我大学毕业之前，生意都是很红火的，别人都是开着车子到我们厂里来买茶。后来私人办茶厂的多了，小的加工厂也多了，茶叶产量也提高了，生意就不如以前红火。 我当时回来，我就是想通过多种销售平台来把我们的茶叶给它销售出去。起先的时候是很开心，但是到后来一个月、2个月、3个月、半年后，就觉得这单量太少。
3: 你们今年买茶了没有？
1: 这样每天坚持的多，这还不如我实体店销售的多呀。 然后我就感觉到非常的沮丧，非常的迷茫。到底是接着播下去呢，还是放弃呢？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个电话，镇上面让我去参加他们县里面有一个直播的培训，然后我就去了。 我就在整个授课的几天啊，感触很深。开锅的时长要有限定，然后上小黄车的选品，这些拍摄很多技巧都能够学到。学完之后，我觉得我当初满怀热情的，就是回来想帮助乡亲们把茶叶卖出去。那在这个过程中，我还是不能够放弃。
2: 电商学习，又坚持来做电商销售，就是把我们的产品通过这个小黄车把它上上去，这个上架你们不用管。社员们慢慢的信任我了，推选我当了茶叶合作社的市场销售主管。庐江县把我作为重点人才培养，让我参加了安徽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投研培训班。我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 我们炒出来之后，才能卖得上价格。我最终的想法就是让乡亲们每天采的茶叶能够卖上一个好的价钱，那这样的话，我们乡亲们的收入就越来越高了，啊，生活就越来越好。今天我把我父亲请到我们来直播间里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款科坦红。
4: 打声招呼，打声招呼。
1: 大家好。
4: 乡村全面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 等风来，不如追风去。我要扎根在这里，播撒青春与梦想。
5: 绘画辅导，各种名家名作，他们本应该出现在美术馆、七九八、少年宫，但你却可以在这里看到他们。村内的草地上。 农家的庭院旁，街道的白墙上，永定河畔的这个村，有一点不一样。我是张文，是庞各庄镇鲍家铺村的一名乡村振兴协理员。初到鲍家铺的时候，眼前的景象与我印象中的农村截然不同。一间间艺术工作室，以及点缀在村头巷尾的雕塑和壁画，令我眼前一亮。 白墙上是色彩明艳的涂鸦， 长在地里的除了果树，还有古铜色的雕塑。看似寻常的乡村小院，推开门是艺术空间。一幅幅名家书画，黑白写意，墨香扑鼻。随着工作的开展，我逐步了解了鲍家铺从普通农村蜕变为艺术村的非凡历程。

0: 我叫鲍海涛，今年50多岁了，我有很多身份，地道的鲍家铺土著，喜欢热闹的社牛，热爱文艺的发烧友，但我最重要最自豪的身份是鲍家铺村党支部书记。哎，来喽！
1: 引进艺术家入驻鲍家铺是我们镇包片包村干部最先给我的思路。北京市提出打造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我们的想法不正是围绕永定河文化带建设吗？
2: 我是说呀，以这个闲置农宅为巢，引艺术人才为凤，你们说我这想法怎么样？
3: 我看不怎么样。
4: 海涛呀，咱们呢祖祖辈辈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咱没什么文化，人家呢是赫赫有名的艺术家，这行吗？
2: 俗话说得好啊，没有梧桐树也不来金凤凰，先发动党员把村容村貌整治一下。
5: 就算艺术家愿意来咱们村，对咱们村将来的发展有什么好处吗？
1: 我是这么想的啊，眼下咱们村的情况是人少房多，
2: 咱们啊许多房都闲置在那儿，咱们把这些房子收拾起来，免费给艺术家做工作室。
3: 那你图什么呢？
2: 这个你想想啊，这个艺术家在咱们村里办这画展、开研讨会、搞笔会，咱们利用艺术家的这些资源再搞一些书法培训，再加上利用这个互联网的力量，这样一来呢，咱们村的这个人气就上来了。
1: 我先表个态啊，我把我们自家两口闲置房屋拿出来免费的给艺术家作为工作室。
4: 我也拿出一所。
6: 村两委成员率先行动，纷纷拿出自家闲置住房无偿提供给艺术家使用，镇党委也发动党员干部为村里大力宣传，牵线搭桥各种资源，渐渐的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开始关注我们村。与此同时，村里也出现了另一种声音，艺术村弄不成的，大家等着瞧吧。正因如此，鲍书记和村两委干部们下定决心，一定要干出个样来。但难题随之而来，原打算把1号空间打造成一个办展览的公共空间，但是装修等资金还没有着落，这让鲍书记犯了难。他思来想去，最后打定主意从家里拿。
7: 老婆你放心，一年以后我绝对还你。
4: 我才不信你呢。
7: 老婆，你说这一年我多能骗过你，行吗？一年以后100%还你。
4: 其实早给你准备好了。
6: 1号空间顺利完成了装修，画展也如期开始举办。

随着一个个艺术工作室相继落地，村里的艺术氛围日益浓厚，热闹非凡。看了画展的人们纷纷在壁画前、雕塑旁留影纪念。之后陆续又有20多位艺术家进驻，和村民们成为街坊邻居。随着村子吸引力变强，村民们切实感受到了艺术带来的流量与红利。之前说鲍书记弄不成的那位村民，家里的闲置房屋租出去3处，一年收入净增8-9万元。前几天支部会上，鲍书记说，下一步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以艺术为媒介，全方位打造及创作展示、体验互动、民宿接待等为一体的发展链条，进一步打响鲍家铺艺术村品牌，实现在永定河畔一起振兴。

0: 我现在在临沧拱马，再往前走就是缅甸了。小李，我这样说。小李，小李，喂，小李，你听得到吗？喂，小李，我，哎呀，总编，我已经到了，我现在在大山里。
1: 站住！收住车！边个喇叭？卡板声声卡板
0: ？What？
1: 啊 ，No move， 自动。show me your passport。
0: 啊，我没有护照。
1: 中国人？
0: 啊。
1: 叫哪样名字？
0: 我叫张华。
1: 哪样？
0: 张华。
1: 你跑来我们这个山里面整哪样？
0: 我是记者来采访的。
1: 那记者跑来我们这个山里面采访哪样嘛？你怕是来踩点的吧？谁有身份证？
0: 哦，我有。
1: 拿出来我瞧瞧。
0: 我拿给你，你别过来，我放在石头上。

0: 闻名十五花区。
1: 别动！我告诉你，我的手里是一瓶高强度的防狼喷雾，你只要敢再往前半步，我就喷瞎你的双眼。
0: 老乡，冷静啊，放下你手里面的武器。
1: 你先放。
0: 好好好。
1: 啊，你别过来，放那儿，我自己拿。你是什么人？
0: 我为什么告诉你？
1: 你来这儿干什么？
0: 这话该我问你。你穿得像个女特务一样跑来我们这个山里面，要整哪样？
1: 我说了，我是记者来采访的。倒是你，你看看你穿的民不像民，兵不像兵，手里拿把大砍刀，谁知道你是什么人，安的什么心？
0: 记者的，那你慢慢的采访，注意不要跨出国境线，我先走了。
1: 啊，你等会儿，你要去哪儿？
0: 下山。
1: 你知道下山的路啊？
0: 那当然了。
1: 你是哪个村的？
0: 我为哪样要告诉你？你是记者来采访还是派出所来查户口啊？
1: 我告诉你，山下有个红星村，村里有个办事人叫小李，年纪不大，帅帅的，你知道他吗？
0: 红星村年纪不大帅帅的李家富、李明富、李国富、李军富，你找的是哪一富？
1: 这样，你往前走，我跟着你。
0: 姑娘，迷路了吧？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地方山高林密，就是还经常有缅甸的不法分子偷渡过来。这个地方啊，要是没有个当地人带着你，你天黑了都下不了山。
1: 我知道的，这是中缅边境，长约8公里，这座山没有天然屏障，而且地形极为复杂。
0: 那你了解得很清楚吗？
1: 我还知道啊，你就是本地人，你带我下山。
0: 我带你下山可以，先把你那个武器收起来。到下山，你一脚跌下去，把我喷瞎掉，我们两个就谁也下不去了。
1: 啊！你干嘛呀？
0: 这个是瓦刀，行走在这个山里，全靠它来开山修路。

1: 借武员行走在边境，应该是这样。你的形象气质超差着的。<笑>哎，不过你为什么要修界碑呢？
0: 我是个中国人呢，看见中国的界碑脏了，被损坏了，当然要清理了，对不对？你来瞧，那阿斌，个简总运车，那个就是128号界碑，啊。
1: 前2个星期我刚刚清理过，
0: 听了你的话，真让我对你刮目相看。现在不想把我盆下掉了？嗨，
1: 下雨了。怕不怕？山里的雨啊，说来就来，下不大，过路的啊。但是这个路上湿了，滑得很，走路慢点。
0: 你放心吧，我这些装备啊，都是专业的。
1: 嗯，
0: 我这衣服既防晒又防雨。
1: 哎呀，老乡，我告诉你，我这双鞋呀是专门走户外的，绝对不会滑。哎呀，
0: 姑娘，你看看，你看，你们这种城里面来的小姑娘走不惯山里的路，伤着了没有？
1: 没有，没有。
0: 石头上坐一下。
1: 没有。
0: 哎，
1: 老乡，
0: 啊，
1: 怎么你不滑呀？
0: 我在这个山里走惯了，我这是不穿鞋子都不会滑。
1: 你天天在山里走啊？
0: 差不多吧。
1: 哎，老乡。
0: 我听说借武员常常会遇到偷渡者的袭击，这是真的吗？
1: 是真的呀。
0: 你给我讲讲呗。这个有哪样好讲的吗？嗯。啊？这雨还真的说停就停了。啊。你可真是太神了。哎，热死我了。
1: 你这哪样？
0: 哦，这个是保湿喷雾，喷上去以后非常的凉爽，你试一下。
1: 哎呦我去！<笑>
0: 老乡，走那么长时间了，来，您喝水。
1: 我自己有。哦。
0: 姑娘。嗯。走那么长时间了，哎。嗯。
1: 是个烧包裹。
0: 嗯。哎呀，闻这个真香。<笑>嗯。
1: 是不是真香？
0: 香吧。嗯，牛粪烧的。<笑>
1: 老乡，我还想问你一下，我听说边境上有遗留的地雷，有借武员被炸伤，还有被炸残过的。啊，你认识他们吗？
0: 认识啊。
1: 在
0: 哪
1: 儿
0: 可以找着他们？
1: 你节省这点体力，赶紧把那个烧包谷吃掉。下山以后，让那个小李带着你去找他们。
2: 张老师。
1: 小李，张老师，
2: 小李，哎呀，小李，张老师，哎，哎呦，张老师，哎，哎呀，张老师，哎，哎呀，我可算是找着你了，我要是把你整打湿掉吧，我咋个交代呀？
1: 对不起，我拍照走远了，给您添麻烦了。
2: 找着就得了。
1: 哎不，
2: 郑队长，
1: 张副，
2: 哎，太巧了，你们咋就在这里等着了？
1: 哎，
0: 等会儿，等会儿。
1: 你叫他什么？
0: 张老师，这个人就是你这次要来采访的巡边队队长、借武员郑卫国。嘘，
1: 他就是那个负伤累累、坚持巡边20年的郑卫国郑队长。
0: 如假包换。<笑>
1: 老乡，刚才你还说你不是借武员。
0: 哎呀，我还怕你照我的相嘛，你这。<笑>
1: 哎，我不过我还就说哈，他怎么和网上的照片有点不像？P的嘛。网上那种照片，那些记者来照相嘛，我们要洗洗脸，换一身衣服才跟他们照。来，我现在就给您拍一个。这样，我们现在就开始采访吧，好吗？
2: 坐的。
1: 郑队长。
0: 啊。
1: 跟我说说你受伤的事儿吧。
0: 哎呀，这个不算，这个你换一个，换一个。
2: 张老师。 郑队长受伤的故事我知道，我来讲。
1: 好，
2: 郑队长啊，很早之前就参加巡边队了。那个时候啊，他才有20岁啊。有一次在巡山的时候，他就偷偷的看见前面有2个人啊，拿着刀要越过边境线，他就一边跟上面报告，一边就悄悄的跟着这2个人。阿们啊，质量不仁也相当的低幼啊。 发现有人跟着他们，拔腿就要跑啊！郑队长，喂，说时迟，那时快，赶紧滚！等警察来的时候啊，郑队长已经把这2个人制服了，还在他们身上搜到了好多毒品。哎哎，你看郑队长头上这个疤，就是制服。

0: 这个地方是后留下的，还有身上、手上好多的伤，都是这个锋利的瓦刀割伤的。哎，
1: 周老师，你看，还有这儿。郑队长腿上这道疤，就是遗留在边境线上，那些废弃的地雷爆炸的时候给炸伤的，就这儿，永远都少了一块肉了。
2: 郑队长，我想给您敬个礼。
3: 厉害，张老师。 你看，边境地区形势复杂啊，有危险是常事。特别是我们巡边队员啊，那哪个没有置身过几次险境？哪个身上没有负点伤啊？但是，要守护好身后的老百姓，让老百姓能安居乐业，那才是最重要的。哎，你来瞧，你来瞧，有那一片，看到了没有啊？那一片地区啊，原来是中缅两国的边民经常会在那个地方有纠纷。 后来，中缅两国政府约定，在国境线上各后退9米，在那个地方种上核桃。瞧，那核桃都挂果了。
0: 张老师，您看，从那儿到那儿那一片呀、啊，都是郑队长亲手种下的。
4: 太好了，张队长、小李，我要把你们俩说的都写进我的稿子。
0: 张老师。 要写的还有很多，我跟你讲，我们这儿海拔1200米以下，我们种甘蔗，海拔1200米到1400米，我们种咖啡，还有澳洲坚果。我跟您说，一开始大家伙都不愿意干，直到郑队长他们这样的党员、借务员带着头，大家发现收入增加了，才愿意干。这些年，我们的日子呀，比以前好多了，
5: 太了不起了。 那么长的边境线，一边要守护国门，一边还要建设美丽家园，难怪人家说借务员是讨邪外交官呢。哎呀，
3: 是了吗？我们呀都管郑队长他们叫做活借桩。
5: 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
3: 没问题。借务员身上不是应该背着国旗吗？那是因为我把我满满一筐的国旗都插在边境线上了，你瞧。 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守护国境就是守护我们自己的家。维护边关城下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作为边关人，无论你是不是借务员，建设美丽家园、守护神圣国土，都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6: 用双脚丈量国境，用身体守卫界桩。
5: 他们是流动的哨所，
6: 切记，祖国。

0: 2008。
1: 稍等，
0: 来买点东西。
1: 稍等，记住跟那里报账，这几天我老夫人在盖章，账钱在哪个那里？
2: 没钱，
3: 没钱。
0: 你自己先去摆不同吧，我要去找廖书记。
4: 好。

0: 喝了酒还能给村民办事的男人，才是真的会喝酒的男人。
1: 问刘书记，你理解我一下好不好嘛？我们这个新干部，长期来是干部，时时想喊新农民的，支援新农民，就没可能像新干部和新干部那样，每天准时上下班，更没可能一到夜晚就改位，更加没可能像你们一样，每天哦加饿加饱加喝。我们家的田地，老的、小的，牛马鸡鸭，柴米油盐，样样都有我个孝心呢。真的是好累啊，每天被你喝点酒吧，再点个酒啊。
0: 我不是来批评你喝酒的，你真的把公章挂在腰带上嘞？
1: 那我也是这样的啊。
2: 没有，在电视柜那看。

0: 没事吧？啊，没事吧？李贺，李贺，你快骑摩托车来，带廖书记去给秦老幺盖章去。
1: 至少喝了一斤，
2: 一斤的。
1: 你喝酒，我当你的马仔。
2: 马骑不下来，要么骑半斤钱下的马。
0: 哦，对对对，这个情况我们早就已经了解过了。是的，行，我们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好吧？哎，那就这样啊，哎。慧萍，你怎么在这儿啊？怎么没去上学呢？
3: 这些猫来找你。
0: 找我？怎么了？
3: 我去广东打工了，我不得读书了，更加不得考大学了。
0: 李贺，李贺，你送完廖书记盖章，赶紧回来。我们要去一趟白骨屯，去桂平家。
4: 桂平要读书，他那个弟弟也要读书。我家哪有那么多钱送他们读书嘛？如果桂平考上了大学，我们家就得翻平了。现在我要送桂平去广东深圳去打工挣钱。我们家就不得翻平了。你们讲我们家贵宾是该读书或者是不该读书嘛？
5: 你爸妈说过来吓我们，贵宾必须读书，我们也绝对不会让你翻平。
2: 要打工少点格才得，读文书凶就格了，何必多读两年高中呢？
4: 我是讲多给他读两年书嘛，好找一份好点的工作嘛。
6: 不读了，不读了，不读了。
5: 你要是敢打桂平，我现在马上打电话报警。
4: 我没有干嘛，我是想拿支烟给我们村支书抽嘛。
2: 你这个店仔，不要动拿这些哦。那我大当先摆。

0: 头了啊。
1: 我们老师讲我是班里面最有可能考上大学的，但是我爸他讲我是家里面最适合出去打工的。
2: 是不是特别喜欢上学？不管你爸的，我们一定会帮你。
1: 但是我爸他已经帮我买好去广东的车票了。
0: 我们现在就送你回去上学。你申请的贴息贷款存的已经报上去了，马上就会批下来。你拿了钱赶紧去购置设备，做食品加工，赚了钱送三个小孩去上学。
2: 好，谢谢。
0: 李贺，送贵宾回学校。
3: 好。

0: 上半年身做个读书的话斋，一个都没有回来。你该改变个读书，打根顶就不会再回来了。
1: 其实你心里也不希望桂平继续去读书，是不是啊？
0: 我是受伤身，以前身处书水多是受伤身，我咪就没有收。

0: 我今天分别跑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这让我认识到脱贫攻坚是场硬仗，打法上则是一场又一场游击战。
1: 白天是游击战，晚上是信息化战争，
2: 这是要把我们培养成全能高手。
3: 打法多种多样，目的只有一个，脱贫。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3: 我们在桂平家打了一仗，把桂平送回学校了。可是老廖书记说，桂平回去读书了，以后就不会愿意回来了。怎么才能让像桂平这样的孩子，既出去读了书，以后又愿意回到村里，成为百尼村的新一代村民呢？我哥去广东打工了，我姐嫁人了，在柳州生活。我也很少能有时间回家去陪伴爸妈。父母年纪越来越大了，儿女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们家就是很典型的农村家庭。农村老人的生活有一种难解的困境。村屯如果没有年轻一代回来延续生活，那些脱贫的老人会不会重新返贫呢？我们来看看黄大贵的情况。黄大贵跟他的老母亲住在纳阳屯的最高处，他们家的房子也是全屯最旧的老房子。用黄大贵自己的话说，他的生活已经跌入到人生的低谷。
0: 这话像朋友圈里的话，不像平常不说的话。
3: 黄大贵读过高中，自己学过画画，从前在外出打工的百宁人当中是比较有威望的，后来是因为带着乡亲们去跟老板讨薪，被打伤了腿，回到村里养伤，把自己养成了贫困户。

而且他拒绝帮扶。这可能是最后一个，也是我们最难攻打的皮影。

0: 就这么看了。
1: 哎，我等不得了，趁现在还有力气啊，我看了就杀母好过啊。
0: 不得，你怎么一大片剧院，你不能这么轻易就看了。我现在就去摆设，我去找专家。
2: 我晓得，不是有个巨石专家，这个云里线也是我们分的身的。
0: 廖书记，你到底还有多少料没有告诉我们？
2: 我讲过了，从本地深处阁读书的娃仔都不会回来了。
0: 这个人在摆设什么地方？叫什么名字？
2: 在什么地方我们要得？大家搬步，三类人都叫他阿布。
0: 百度一下。
2: 我对我娃仔讲，他暗自吸引嘞。
0: 怎么又是诗人了？
3: 阿布，百色是乐业县新化镇人，毕业于广西农业大学果木园林专业，青年诗人。
0: 不对，我认识一个叫阿布的，我练车的时候还租过他的车，他还教过我开车。他不是橘树专家，也不是诗人，他是陪人练车的。
2: 对了，大伯以前就带一家人组个大工格了，后来就在广东盖个家少。
3: 哎，这里有首他的诗：鸟儿在春天离开布柳河，到了冬天又回来，有的一只翅膀回来了，另一只翅膀没有回来，有的一只脚回来了，另一只脚没有回来。

0: 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业务需要办理？我一直以为你是驾驶陪练。你还要找陪练啊？我刚听说你是诗人。
1: 业余的。我也是刚刚才知道你是农大毕业的。
0: 在果树方面是高手专家，
1: 专家这头衔太大，我待不上。重要的是你是百尼的，
0: 这重要吗？这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我就是在你老家百尼村扶贫的，现在百尼很多橘树都生病了，我很着急，我来找你回去，想请你帮我们给果树治治病。
1: 我跟百尼早就相忘于江湖了。
0: 不可能，小鸟在春天离开不柳河，到了冬天又回来。 这是你写的，这就是一首诗，一时的心情而已。我们那有幅作战图，那我请你去看看我们是怎么打仗的，得不得？正好也看看我的驾驶技术提高了没有。

通俗点讲，知恩图报。我是选调生，毕业以后必须要回百色工作，国家给了10万块钱补助费，我拿出一半给我爸把家里的房子加高了一层，剩下的钱首付加贷款买了这辆车去百尼村。我现在的扶贫里程已经超过25000公里了。

0: 师傅，看看我现在的车技，不错吧？
1: 深一脚浅一脚，还是个菜鸟。
0: 不会吧？
1: 北师大硕士毕业，到百尼村当第一书记，什么动机？
0: 高调点说，脱贫攻坚，舍我其谁？

0: 你知不知道不柳河上有一道湾，每年春天都会有很多很多蝴蝶在那里聚集，我一直很想去看看的。
1: 不柳河有多少道湾，哪个湾有蝴蝶，我都懂得。
0: 久了不回去是会忘的，

0: 我考上大学准备去学校报到之前才100块钱学费，我爸去借钱，一个团子的人拿不出100块钱，我爸很伤心。就在我上大学那一年，带着我妈我弟弟妹妹去广东打工了。我们这一家人就这样从农村到了城市，到今年差不多有20年了。故乡已经变他乡了。
1: 我爸也带着我们一家人从老家搬出来了，只是没有去城市，换了个地方租了片坡地种芒果当果农。
0: 有男朋友吗？
1: 有。目前这辆车就是我的男朋友。

好，我是曼曼，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中国共产党发展对象的确定和考察。发展对象的确定和考察，首先要确定发展对象。入党积极分子要经过一年以上的培养教育和考察，在基本具备党员条件下，征求党小组、培养联系人、党员和群众意见，符合条件的提交支部委员会讨论，讨论通过就可以确定为发展对象。报上级党委备案，要对发展对象进行认真审查，并提出发展意见，表明是否同意将其列为发展对象。确定入党介绍人，入党介绍人一般由培养联系人担任，也可以由党组织指定，但留党察看、尚未恢复党员权利的党员不能作为入党介绍人。进行政治审查，要通过同本人谈话、查阅档案资料、找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情况，以及必要的函调或外调的方式对发展对象的基本情况进行审查，了解其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态度、政治历史和重大政治斗争中的表现，遵纪守法和遵守社会公德情况，直系亲属和本人关系密切的主要社会关系的政治情况。对流动党员中的发展对象，还应当征求户籍所在地和居住地基层党组织的意见。政治审查必须严肃认真、实事求是，注重本人的一贯表现，审查情况形成结论性材料。未经政治审查或政治审查不合格的，不能发展入党。开展集中培训，基层党委或县级组织部门要对发展对象开展不少于3天或不少于24学时的培训。未经培训的，除个别特殊情况外，不能发展入党。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吧。

千年滋味，满城新风化古今交流。这城打从立在这儿，就自带一股不慌不忙的踏实劲儿。城墙是风雨不动的硬气，城里人呢，硬是在这方天地里琢磨出了万象姿态、千姿百味的活法。老味道咱守得牢，新风味咱接得巧，这多像咱宣化人，心里装着老城的厚实，日子过得却是新鲜热乎，千姿百味。

在古城宣化有这么一个地方，既能吃到川渝菜的麻辣，又能吃到淮扬菜的清鲜，还能吃到满汉全席的美观大气，是食客们频频光顾的美味圣殿。您瞧这几位吃的叫一个津津有味。可要说四方风味能在这北方小城扎下根来，靠的啥？让我们从这一道道菜上为您揭晓。头一道鲜花椒小牛肉，这是川菜的古老灵魂给了现代的形，精选上等黄牛肉里脊，肉质鲜嫩多汁，这是对食材最朴素的坚守。猛火热锅，肉片下入，翻炒几个回合，香气炸出，这叫七分熟于温炊。干辣椒丝煸出辣香，下入青花椒，青红二色如流星赶月般噼啪作响。牛肉猛地下锅，与双椒撞个满怀，味道纯正，鲜辣椒香，食材融合之间，守的是味觉记忆里那份活色生香。而这道蟹粉狮子头是淮扬菜的招牌，它口感软糯的背后可是硬功夫，取那三层分明肥瘦相宜的精致五花肉，去皮切片改丁剁碎，斩到沾刀不沾手，只有时间肯花在选料与预处理上，味道才肯在舌尖停留。马蹄切碎，一声声脆响，饱含江南水乡的灵韵，爽口去腻，再拌入醇香蟹黄，那是深秋最丰腴的膏汁。关键一招在于摔，肉团在师傅掌心腾空翻转，反复数十次，直到紧实抱团，之后纤维后蒸。注入鸡汤，文火慢炖，长达一个时辰，让肉与汤鲜与润在蒸汽中无声交融。再快时代里慢做工，正是为了守住一口柔中藏鲜的江南味儿。再说这道八宝赛熊掌，鸡胸肉打成蓉，加蛋清，色拉油，运腕几角，直角的那肉蓉乳白莹润，鲍鱼、海参、花椒、虾仁，各样精华聚在一处，慢火炒香八珍。将这八宝蚝馅裹入笼中，填入熊掌模，上笼屉一蒸定型，揭盖一看，嚯，外似掌形，内藏乾坤。浇上浓芡，一筷子下去，软的、糯的、脆的、韧的，全在里头，口感丰富的像一场交响乐。坚持食材的丰富和烹饪的考究，是对美食的尊重，更是对味道的坚守。容得下八方风味，守得住一味本真，这桌上的焦香、软糯、丰盈，之所以让人念念不忘，背后是数十年来对食材的挑剔、火候的执着和手艺的锤炼。

0: 我干餐饮行业呢也有48年了，这48年有浓浓的家乡的亲。
1: 48年足够一座城长出新的街巷，也足够一种味道成为一代人的记忆。坚守从来不是固步自封，而是敞开大门迎接风雨，却始终记得火该多大，盐该几勺，情该多浓。

如今又是一年春暖花开，野花遍地，看到百花丛中飞舞的蝴蝶，似乎也把我们带回了孩童时期自由自在扑蝶的画面。还记得小时候儿歌中唱到，青青的叶儿，红红的花，小蝴蝶贪玩耍，不爱劳动不学习，我们大家不学它。可长大以后，随着我们对蝴蝶的认识，似乎才真正的了解到了，它不单单是一种美丽的小昆虫，更是纯真童年凄美爱情的化身。它不仅变成了人们的寄托，那破茧而出的勇气更被赋予了各种美丽的含义。那么我们又将如何延续童年的蝴蝶梦，让心灵回归自然呢？别急，今天我们就带您一同走进蝴蝶标本工艺品的多彩世界。在做蝴蝶标本工艺品之前，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蝴蝶的有关知识。蝴蝶属于昆虫中的一类，一般色彩鲜艳，翅膀和身体有各种花斑，头部有一对触角，简称蝶。最大的蝴蝶是澳大利亚的一种蝴蝶，展翅可达26厘米。最小的是灰蝶，展翅只有15毫米。蝴蝶翅膀绚丽多彩，人们往往把它作为观赏昆虫，更多的是用来隐藏、伪装和吸引配偶的。品种的蝴蝶，其卵的大小差别很大。蝴蝶一般将卵产于幼虫喜食的植物叶面上，幼虫孵化出后主要就是进食，要吃掉大量植物叶子。幼虫的形状多样，多为肉虫，少数为毛虫。幼虫成熟后要变成蛹，幼虫一般在植物叶子背面隐藏的地方，用几条丝将自己固定住，之后直接化蛹，无茧。蛹成熟后从蛹中破壳钻出，但需要一定的时间使翅膀干燥变硬，这时的蝴蝶无法躲避天敌，属于危险期。翅膀舒展开后，蝴蝶就可以飞翔了。在了解了蝴蝶的发育阶段和自身特点后，下面我们在制作蝴蝶标本时，讲到蝴蝶的各个部分也就容易得多了。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是蝴蝶标本工艺品。蝴蝶标本工艺品是蝴蝶经过软化、整姿、干燥定型、防腐处理、固定等环节，根据不同的内容和人们的需要组合成一体的工艺品。蝴蝶标本工艺品包括两种，一种是以完整的蝴蝶标本为原料。

制作的工艺品，另一种是以蝴蝶翅膀为原材料制成的工艺品，也称之为蝶翅画。蝴蝶标本工艺品融合了天然美、形态美、色彩美、典雅绚丽而别具神韵，因此它已成为旅游纪念、收藏玩赏、礼品馈赠、装点家居的畅销品。接下来我们就详细了解一下蝴蝶工艺品的制作过程。我想和你成双对，可怜天公不作美，你情我愿终不悔，只有共死化蝶飞。这是一个多少年来流传于世的千古绝唱。下面我们将以梁祝化蝶为例，在制作过程中一一展示蝴蝶标本工艺品制作的每一道工序。制作梁祝化蝶需要采集梁祝蝶，梁祝蝶是中国的经典名蝶，又名美凤蝶。我们选取一块蝴蝶经常出没的空地，用捕蝶网去捕捉蝴蝶。捕蝶网可以自制，方法为用铁丝弯成直径约33厘米的网圈，用白色细眼珠罗纱或白蚊帐布做成网袋，穿套在网圈上，安装上网柄。网柄一般长为60到100厘米，粗1.5厘米。捕蝶网制作好了，当我们捕捉蝴蝶时，应迅速将网口张开，套住蝴蝶，随即将网口向下翻，挥动网袋下部，连蝴蝶一同甩到网圈上来，在网外用手指在蝴蝶的胸部大约离头3到4毫米处捏一下，捏的时候要小心，力度要适中，以免损坏蝴蝶完整的翅膀，破坏蝴蝶的品相。捏蝴蝶的胸部目的是使蝴蝶在短时间内窒息，接着将窒息的蝴蝶迅速放进事先准备好的盒子里面，盒子的底部铺有一层棉花，在铺好的棉花上注入2到3毫升乙醚。当短时间窒息的蝴蝶放入盒子，盖上盖后，蝴蝶会很快因为密封盒子里散发出来的乙醚气味麻醉死亡。此时我们要准备一个三角纸袋，三角纸袋是采集蝶类标本时必不可少的。纸料以光滑、半透明和较坚韧的为宜，大小可用15×11厘米和7.5×11厘米两种规格。经过麻醉死亡的蝴蝶，我们要用手轻轻将其取出，放进事先准备好的三角纸袋内。放置蝴蝶时，需使其腹部靠向纸袋的斜边，即最长的一条边。在整个操作过程中，应注意尽量保持蝴蝶的完整，千万不要用手指碰触蝴蝶翅膀正面的鳞片，以免造成蝴蝶翅膀的残缺、鳞粉的脱落，使蝴蝶失去光鲜的颜色。当把需要做标本的所有蝴蝶采集到后，需要将装有蝴蝶的三角纸袋整齐地平放在桌子上，在室内干燥通风处放置3到7天，自然晾干。如遇雨天或一霉天气，还要设法晾干或烘干，以防发霉。这样处理后的蝴蝶由于体内水分蒸发，不易腐烂，所以更便于长期保存。
对于已经经过晾干处理的蝴蝶，要把它打开做成可供欣赏的标本工艺品，需要很专业的技巧。首先不能硬来，因为这时的蝴蝶因为晾干的因素，所以变得很脆，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被折断。所以要想制作成蝴蝶标本，必须先要进行回软。回软的具体方法，我们将以一双美凤蝶为例进行介绍。首先要准备一个塑料盆，把过滤用的筛子放到塑料盆中，然后取适量的细沙倒入筛子，均匀摇晃筛子，使细沙充分的过滤。过滤的细沙会经过筛子的缝隙落入塑料盆中，而被筛子筛出的较大颗粒和树叶等会留在筛子上，应及时倒掉，以免堵塞筛子的缝隙，影响筛沙的速度。之后继续根据需要对细沙进行过滤，直到筛出所需要的足够量细沙。细沙有了，为了保证蝴蝶标本的品质，我们下面要对细沙进行清洗。把过滤后的细沙加入清水，用手对细沙进行搅拌清洗。随着搅拌的进行，水会变得浑浊。倒掉浑浊的水后，再次加入清水清洗细沙，直到细沙清洗干净为止。接下来要将洗净的细沙倒入事先准备好的长方形容器底部，用手对容器中的细沙进行按压，尽量保持细沙表面的均匀，加入少量清水，晃动容器，使细沙均匀地接触清水。但是为了防止蝶体因湿度大而发霉，所以加入清水的量要保证水面不得超过细沙。如果细沙表面稍有不平，或者水面过高过低，可以根据需要添加细沙或者清水进行调整。调整好后，可以在铺好的细沙中滴入几滴石炭酸，以防发霉。加入后同样要晃动容器，使石炭酸均匀地与细沙接触，随后在沙面上铺上一层同容器底部大小相仿的白纸，用镊子依次夹取晾干后装有蝴蝶的三角纸袋，平放在白纸上，盖紧盖子就可以了。在这里您肯定纳闷了，放入白纸的目的是什么呢？您别忘了，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回软，所以放入白纸不但可以防止三角纸袋中的蝴蝶过分接触水面，又可以充分利用白纸的吸水功能，保证蝴蝶的回软效果。当然，蝴蝶回软的时间还要根据蝶体的大小而定，小型的蝴蝶一般放置2天左右即可，大型蝴蝶则需要5天左右。如果想要蝴蝶快速回软，可将软化炉中的水烧开，在软化炉容器上放置2块条状玻璃，2块玻璃之间间隔1厘米左右，用小镊子将蝴蝶的前胸部放置在2块玻璃的缝隙处，使开水的蒸汽将蝴蝶的翅根部软化。玻璃的间距可根据蝴蝶的大小来调整，体型越大的蝴蝶蒸的时间越长，反之则越短。我们现在制作的美凤蝶由于个体较大，大约需要蒸30秒左右，
而小型蝴蝶如猫蛱蝶，则需蒸5秒钟就可以了。另外，还可以将蝴蝶的脑袋和胸部放在90摄氏度左右的开水里迅速浸湿，整个过程控制在5到30秒左右。浸泡的时间同样要根据蝶体的大小来控制，例如大型蝴蝶美凤蝶需浸泡30秒钟，而小型蝴蝶猫蛱蝶浸泡5秒钟即可。蝴蝶回软后就要进行针插了，针插的目的是方便在展翅板上固定蝴蝶，方便蝴蝶展翅、整姿等处理。说到针插，首先需要准备好昆虫针。昆虫针的外形与普通的大头针近似，但较为细长，顶端的小针帽多用细铜丝相成，便于手控插入和移动标本。昆虫针的末端细而尖，便于插入虫体。针体由优质不锈钢丝制成。昆虫针一般可分为7种型号：00、0、1、2、3。一般依照虫体的大小来决定使用不同型号的昆虫针，这样既方便操作，又可以更好地保持虫体的完整性。昆虫针准备好了，接下来我们首先要准备一块88×50厘米的白色泡沫展翅板。泡沫板上有3个沟槽，两边的沟槽距板边8厘米，距中间的沟槽16厘米。打开回软蝴蝶的玻璃容器，用镊子轻轻夹取容器中装有蝴蝶的3角纸袋，放在展翅板上。从3角纸袋里取出软化后的美凤蝶，一只手用拇指和食指捏住蝴蝶的前胸腹交界处，用另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蝴蝶前翅，轻轻往前拉，直到蝴蝶的前翅后缘与蝴蝶的身体垂直。前翅拉开后，再用捏住蝴蝶的手指稍用力捏一下蝴蝶的前胸腹部交界处，此时蝴蝶的4个翅膀会自然展开。四翅展开后，用拇指和食指轻轻放在蝴蝶的胸背部和腹部，上下夹住蝴蝶的身体。由于我们制作的美凤蝶体型较大，所以要选用5号昆虫针来进行操作。将5号昆虫针插入美凤蝶的背部中央，注意在插入的过程中，昆虫针与蝴蝶的身体要成90度角，插入时一定要轻、快、准。插入的昆虫针外部需要留有8毫米的长度，便于下一步操作。接着将插入蝴蝶身体的昆虫针插在泡沫板上，使美凤蝶的躯体正好置于沟槽中。注意美凤蝶蝶翅的基部要和泡沫展翅板的平面平行。完成针插后的蝴蝶还需根据蝴蝶最正确的姿势，对针插后的蝴蝶做局部调整，如翅膀的位置、蝶足的弯曲度、触角的伸长方向等，逐项加以调整，使其完全与活昆虫具有相同的姿态。在展翅板上固定好蝴蝶后，用手轻轻按住美凤蝶的左右前翅较粗的翅脉，向前拉，直到拉至蝴蝶前翅的后缘和蝴蝶的身体垂直，然后用3号昆虫针在展翅板上美凤蝶前翅的边缘，以与展翅板成25度的角度插入，固定蝶翅，
再用相同的方法定住蝴蝶的后翅。

取两块大小略大于美凤蝶翅膀的硫酸纸，先将硫酸纸轻轻地压在美凤蝶的翅膀上，用手轻轻压着蝴蝶后翅上的硫酸纸，拔出钉在美凤蝶后翅边的昆虫针，再用同样的方法压好美凤蝶的前翅，拔出钉前翅的昆虫针。在压硫酸纸的过程中，千万不能使纸做任何的移动，以免碰掉蝴蝶翅膀上的磷粉。接下来要用昆虫针将压在美凤蝶蝶翅上的硫酸纸固定在展板上。固定时，昆虫针一定要沿着蝶翅的最边缘一一插在硫酸纸上，而不要将针插在蝴蝶的翅膀上，以免留下孔洞。之后，为了使美凤蝶标本呈现出最优美的自然态，可用昆虫针在翅基部、翅脉处拔弄整形蝶翅，保证蝶翅的左右对称，并把触角稍加整理。为了避免美凤蝶的腹部下垂，可取适量药棉垫入蝴蝶的腹部。展翅好的蝴蝶标本还要经过干燥处理，用自然干燥法可把蝴蝶展板放置在无虫、无鼠、无尘的阴凉通风处，待一周完全干燥后取下，切忌暴晒。如果蝴蝶的虫体较大，

自树胶的蝴蝶，身体会快速凝固，与空气隔绝，以此来防止蝶体腐烂。这样，一只完整的蝴蝶标本就基本完成了。通过上面的介绍，我们已经对蝴蝶成体标本的制作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由于在制作梁祝化蝶的作品时，还需要用到蝴蝶的幼虫标本，所以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蝴蝶幼虫标本的制作。对于蝴蝶幼虫标本的制作，一般采用浸渍法。首先，在室外蝴蝶经常出没的树枝上，找到制作标本需要的蝴蝶幼虫，然后用手将蝴蝶幼虫抓下，放置在一个空盒子里。在制作蝴蝶幼虫标本前，不能让幼虫进食任何食物，必须等到蝴蝶幼虫肠道里的食物消化完毕，排进残渣之后，再加工浸渍。目的是为了防止蝴蝶幼虫虫体污腐不洁，污染浸渍溶液而损坏标本。为了防止蝴蝶幼虫浸渍后皱曲变形，需在浸渍前用热水浸烫，使虫体伸直，充分显露出虫体特征，然后再投入浸渍溶液中。一般体小而软嫩的幼虫，比如二龄虫，需热浴2分钟左右；大而粗壮的，例如四龄虫，则需要热浴5分钟左右。一旦虫体伸直，即可取出幼虫，稍凉后再浸入浸渍液。混合浸渍液是制作蝴蝶幼虫标本最常用的浸渍液。配置方法是：将浓度为75%的酒精50毫升、冰醋酸40毫升、福尔马林60毫升、蒸馏水300毫升混合在一起，搅拌均匀。用针筒将配置好的浸渍液分别装入小玻璃瓶中，将热浴后的蝴蝶幼虫放到里面，封紧盖子进行浸泡，浸泡时间1周以上。如果幼虫不急于用，用密封容器浸渍可长期保存。浸渍的目的是为了对幼虫起到更好的防腐作用，保持幼虫的最佳效果。浸渍好的蝴蝶幼虫还需经过干燥处理。取浸渍好的蝴蝶幼虫放置在一块玻璃板上，用玻璃棒从蝴蝶幼虫的头部向尾部慢慢挤压，随着挤压的进行，幼虫的内脏和排泄物会不断地从肛门排出，这样反复挤压几次，直到幼虫将体内的残留物全部排出干净，只剩下一层空皮为止。用餐巾纸将排出的残留物清理干净，清理后的幼虫空皮用二连球上的玻璃细管慢慢插入蝴蝶幼虫的肛门，用手捏住玻璃细管和幼虫的结合部，经过气体的不断冲入，这时蝴蝶幼虫会自然展开来，恢复到先前的幼虫形状。在虫体慢慢胀大鼓起的过程中，捏动二连球的动作要逐渐放慢，以免因气体过多使虫体过于膨胀，同时还要注意观察蝴蝶幼虫有没有损伤，以确保虫体的最佳效果。点燃酒精灯，将玻璃细管上的蝴蝶幼虫放置在火苗上方烘烤，整个烘烤的过程还需要不断地转动玻璃细管，使蝴蝶幼虫均匀受热。待虫体烘干后，为了保持幼虫的体态，可以取适量棉花，
用手指将棉花搓成小

细条，用小镊子将棉花条轻轻塞入蝴蝶幼虫体内。这样塞入几条棉花之后，幼虫看起来就会显得特别饱满，更加富有立体感。到此，蝴蝶幼虫标本就制作完成了。我们将制作好的蝴蝶幼虫标本放置在一边备用。制作蝴蝶标本工艺品，除了主体的蝴蝶和幼虫外，还需要干花草作为点缀。干花草看起来不起眼，但放到这里可以说是蝴蝶标本的点睛之笔，不仅增加了标本整体的美观和趣味性，更会让标本显得惟妙惟肖。具体的做法为，将采集到的新鲜花草放置到干燥箱中，烘制3到5次，每次烘制时间2到3分钟，新鲜花草烘制好后取出即可。在电脑上设计一张40×50厘米的图纸，可以根据需要添加文字。像接下来要做的梁祝化蝶，我们就可以把我想和你成双对，可怜天公不作美，你情我愿终不悔，只有共死化蝶飞的文字用背胶纸打印出来，然后用刀片裁下，取一块略大于剪裁好背胶纸的亮膜纸，将背胶纸的正面和亮膜纸的背面重合，放入压膜机中转动滚轴，这样亮膜纸上的膜就与背胶纸完全贴合了。蝴蝶标本工艺品的外框可以选用实木或者石膏等等来制作。今天我们选用的是发泡框条，根据背胶纸的大小，用锯框机分别切出长度为40厘米和50厘米的框条，把4根框条根据背胶纸的大小放置在定框机上，将4条框条连接，形成框架，然后用45度卡纸切刀，将红色卡纸按照背胶纸的大小切成一个外框40×50厘米、内框37×47厘米的卡纸框备用。把写真板放置到操作台，从事先准备好的干花中挑出体态完整、色泽鲜艳的干花草，根据标本的构图需要，用剪刀剪去干花草的多余部分，将挑选出来的干花草一一摆放在写真板上。在摆放时，如果遇到较小的花朵，可以用镊子协助操作，还要用剪刀随时剪裁干花草。当把干花草位置完全确定好后，还要按照干花草的顺序，把它们与写真板接触的位置均匀地涂上热熔胶。涂好后，把干花草贴回之前已经确定好的位置上，然后轻轻按压干花草，使之与写真板更好地粘合。取出干燥后的蝴蝶幼虫，将热熔胶均匀涂在蝴蝶幼虫腹部位置，用小镊子捏住幼虫，轻轻放在干花草上。注意在粘贴过程中动作要轻，小心操作，避免破坏了幼虫标本。接着从展翅板上取下干燥后的美凤蝶，放在写真板上，确定好位置后，在美凤蝶标本的胸腹部均匀涂上热熔胶，然后将昆虫针插入确定好的位置，用食指和中指按住蝴蝶的背部，稍用力往下压，使蝴蝶腹部与写真板粘合，然后轻轻转动昆虫针，将昆虫针取出，最后用细毛笔沾取快干浸渍树枝，
在美凤蝶的背部、腹部、头部以及蝴蝶幼虫虫体上均匀涂抹。每次沾取的干茎子树枝量要少，以防滴落。涂抹时动作一定要轻，要把每一个细小的部位都涂抹上，例如蝴蝶的触角和虫体的各个侧面，以便更好地起到防腐的作用。这样还不算完，我们还要进行最后的一道工序，装框。将切好的红色卡纸框条放置在操作台上，取出长度与卡纸内框相等金边条，用双面胶将金边条镶在卡纸框条的内框中，放置一边备用。把发泡框架背面冲上放置在操作台上，把一块大小与写真板相等的透明玻璃放置到发泡框架里面，再铺上镶过金边的红色卡纸，接着在框架内框四周放置高约2厘米的写真板条，将做好的蝴蝶标本写真板扣放在写真板条上，检查作品。如果发现玻璃上有其他异物，为了不影响成品质量，要及时清理。之后用牛皮胶把四边都粘合好，按压平整，用裁纸刀裁去牛皮胶的多余部分，最后钉上挂钩。到此，一件完整的蝴蝶标本工艺品就新鲜出炉了。在制作蝴蝶标本工艺品的过程中，有一部分蝴蝶由于碰撞、摩擦会出现翅膀残缺或者鳞粉脱落，而这些已经残缺的蝴蝶不再适宜制作蝴蝶标本，扔掉又可惜了。下面我们再来介绍一种废物利用的方法，将残缺不全的蝴蝶做成另一种精致美丽的工艺品——蝶翅画。蝶翅画是人们利用蝶翅的天生丽质，绢绸丝绒般的质感，不同角度泛出的光泽和自然天成的图案纹理，经过精心构思和巧妙拼贴，加以艺术加工制成的一幅幅造型逼真的图画作品，可以写实，也可以写意，还可以做成立体画。接下来我们用剩余的残缺的蝴蝶来做一幅蝶翅画。除了美凤蝶的翅膀外，我们还准备了飞龙粉蝶翅、异性紫斑蝶翅、柑橘凤蝶上翅、柑橘凤蝶下翅、文蛱蝶翅、大紫蛱蝶翅、绿带翠蝶翅，准备一块白色写真板，在蝶翅上涂上白色乳胶，将蝶翅一一拼贴在写真板上。拼贴是制作蝶翅画中最关键的一道工序，力求层次分明，繁而不乱，所以很注重蝶翅原有外形和斑纹的表现，以至于使不同品种蝶翅的肌理、图案和金属光泽发挥到极致。拼贴完成后，还要按照画面大小装入相应规格的镜框内，这样就大功告成了。怎么样，蝶翅画的制作是不是既没有浪费原材料，还使得蝴蝶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最后还要提醒您，在挑选蝴蝶标本工艺品的时候，要注意观察蝴蝶原态是否完整，做工是否精细，在用料上是不是选用的高透明纯平玻璃，当然密封性也相当重要。购买后的蝴蝶工艺品应避光保存，宜放置在室内干燥通风处，这样既美观又能保持蝴蝶的色彩。看到这些精美的蝴蝶标本工艺品，让我们恍惚觉得自己和这些美丽的精灵正在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心灵交流。
工人们通

通过自己的巧手和别具匠心的设计，努力把它们的美丽还原成自然状态，把它们干枯的生命展现得栩栩如生。看了我们的节目，您是不是也手痒痒了？那不妨也亲自动手，与蝴蝶来一场美丽约会吧。

白菜起源于我国，古称松菜，为十字花科芸苔属芸苔种的大白菜亚种，是一年或两年生草本植物。它栽培地域广，产量高，耐贮藏，供应期长，是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名副其实的大众化蔬菜。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消费需求也发生了变化。关于白菜，已不再是传统的秋播冬贮吃半年的单一栽培方式，而是出现了春播、夏播、早秋播等多种栽培方式，从而使消费者一年四季都可以吃上美味的白菜。其中夏白菜是介于夏秋之间上市的白菜，是指在五月中旬至七月上旬播种，八月上旬至九月上旬收获的白菜。它生育期短，一般在50至60天左右。由于夏季气温高，雨水多，是病虫害高发的季节，所以在种植夏白菜时要把握住关键环节。一是要选准品种，作为夏白菜的品种要具有抗病性强、耐热、耐湿、耐强光、生育期短等特性。二是在白菜生育期采取适当的管理措施，两者相结合，种植的夏白菜才能做到高产稳产。下面我们就向您介绍几个适合作为夏白菜栽培的优良品种及夏白菜的栽培技术，供农民朋友生产中参考。夏优三号是山东省济南市立丰春夏大白菜研究所选育而成的夏白菜早熟杂交品种，母本为145，副本为204。2000年通过河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2000年通过北京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2002年通过国家农业部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为国审菜2002080号。夏优三号属夏白菜早熟品种，生长期58天左右，株高36厘米左右，开展度50厘米左右，叶片深绿色，无毛，叶面较平有皱褶，绿白帮，叶球矮桩，浅绿色，蝶豹，球高28厘米，直径16厘米，单球重2.6千克，净菜率79.2%，667平方米净菜产量为3145千克。2002年经农业部食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品质分析，夏优三号每100克鲜菜维生素 C 含量为19毫克，粗纤维含量为0.48%，蛋白质含量为1.12%，可溶性总糖含量为1.79%。2002年经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抗病性鉴定，夏优三号耐热耐湿，适应性强，高抗病毒病，中抗霜霉病、软腐病。1996至1997两年参加北京市大白菜区域试验中，

每667平方米产净菜3145千克，比对照品种小杂56增产61%。1998年在北京市示范生产试验中，每667平方米产净菜2807千克，比对照品种小杂56增产43.8%。1999年参加河北省下白菜区域试验中，每667平方米产净菜3739千克，比对照品种下阳50增产45.1%。下优三号适宜在山东、山西、河北、北京和天津等地区推广种植，尤其能够适应在高温多雨的气候条件下栽培。西白夏绿55是由山东登海种业有限公司培育的夏白菜品种，母本为 XB3-413332， 副本为金 M27-1。2009年通过山东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为鲁农审2009-043号。西白夏绿55生育期约54天，与鲁白13号晚熟2天，株高约43厘米，开展度约53厘米，叶色深绿，叶面皱缩无刺毛，白绿帮，叶球直筒形，球高33厘米，直径13厘米，单球重1000克左右，净菜率58.9%，667平方米净菜产量2710千克左右。2008年经农业部食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品质分析，西白夏绿55每100克鲜菜维生素 C 含量为37.2毫克，粗纤维含量为0.8%，蛋白质含量为1.82%，干物质含量为6.4%，可溶性总糖含量为1.58%。品尝风味品质对照鲁白十三号相当。经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抗病性检验，西白夏绿55抗病毒病、中抗双霉病。在2007至2008年全省夏白菜品种区域试验中，两年平均每667平方米产净菜2568.2千克，比对照鲁白十三号增产1.9%。2008年生产试验平均每667平方米产净菜2860.4千克，比对照鲁白十三号增产1.1%。西白夏绿55适宜在山东、河北、北京和天津等地区作为夏白菜品种推广种植。德高夏白一号是由德州市德高蔬菜种苗研究所选育的一代杂交种，母本为不亲和系 XY25， 副本为自交不亲和系 XD。2008年通过山东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为鲁农审2008-035号。德高夏白一号夏白菜品种生育期为54天左右，与鲁白十三号晚熟2天，株高约35厘米，开展度约56厘米，叶色淡绿，叶面有光泽，无刺毛，白帮，球叶叠抱，叶球短圆筒形，球高24厘米，直径14厘米，单球重1000克左右，净菜率61.7%，667平方米净菜产量2550千克左右。2007年经农业部食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品质分析，德高夏白一号每100克鲜菜维生素 C 含量为25.4毫克，粗纤维含量为0.4%，蛋白质含量为1.04%，干物质含量为4.11%，可溶性总糖含量为1%，品尝风味品质优于对照鲁白十三号。
经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抗病性检验，德高下白一号抗病毒病、抗霜霉病。在2005至2006年全省下白菜品种区域试验中，两年平均每667平方米产净菜2679.8千克，比对照鲁白13号增产3.2%。2007年生产试验平均每667平方米产净菜2320.5千克，比对照鲁白13号增产2.3%。德高下白一号在山东、河北、山西等地区作为下白菜品种推广种植。京夏王是由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选育的早熟一代杂交种，母本为87158，副本为8161。2000年通过北京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为010-8006-2000。京夏王属夏白菜早熟品种，生育期50至55天，生长势强，株形半直立，株高33.3厘米，开展度57.1厘米，外叶绿色，叶皱白帮，叶球叠抱，接球紧实，球高18.5厘米，直径14.5厘米，单球重1.2千克，净菜率75%，667平方米净菜产量为3026千克。品质分析，京夏王每100克鲜菜维生素 C 含量为22.5毫克，蛋白质含量为2.8%。还原糖含量为1.32%。经鉴定，京夏王耐病毒病、抗霜霉病和黑斑病。2000年北京下白菜品种区域试验中，平均每667平方米产3100千克左右，比对照小杂56号增产3.6%。京夏王适宜在北京、河北、河南、山东、湖南、广东、海南等地区推广栽培。真白一号是由济南市立丰春夏大白菜研究所选育的早熟一代杂交种，既可夏播，也可春播和秋播。真白一号以自交不亲和系7为母本，自交不亲和系264为副本。1999年通过山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2000年通过北京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2002年通过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为国审菜2002-079。真白一号下播生育期57天左右，株高36厘米，开展度52厘米。叶片椭圆形，绿色，叶面微皱，叶缘波状，背有刺毛，白绿帮，叶球合抱，炮弹形，球高27.8厘米，直径16.7厘米，单球重2.4千克，净菜率79%，667平方米净菜产量2966千克。经鉴定，真白一号每100克鲜菜维生素 C 含量为19.2毫克，粗纤维含量为0.53%，粗蛋白质含量为1.17%，可溶性糖含量为17.6毫克。真白一号抗病毒病、抗霜霉病、较抗软腐病。1996年参加山西省区域试验，平均每667平方米产净菜2694千克，比对照品种小杂56增产19.6%。1998年山西省生产试验，平均每667平方米产净菜2940千克，比小杂56增产16.9%。1996至1998年参加北京市区域试验，平均每667平方米产净菜3210千克，比对照品种小杂56增产39.7%。
真白一号适宜在山东、河北、山西、北京、天津等地区作为夏白菜推广种植。夏白菜于夏秋之间上市，可以供应蔬菜市场的不足，但夏白菜生育期处于炎热的夏季，此期高温多雨，病虫害发生严重，容易造成减产，所以在种植夏白菜时一定要选准品种，采取适当的管理措施，保证产量。在前面我们向您介绍了几个优质的夏白菜品种，下面我们就向您介绍夏白菜的栽培技术，供广大农民朋友参考。不同的地区夏白菜的播种时期有所差异，冀中南地区一般是在五月下旬至六月底之间，播种过早容易抽苔开花，并且包心期温度过高，病害加重，再晚播为早秋白菜播种期。栽培夏白菜时应避免重茬种植，也不能和十字花科的蔬菜连作，如包菜、花菜、小白菜等，可以选择种植过黄瓜、豆角、番茄、土豆、大葱和大蒜等蔬菜的地块作为前茬。夏白菜对水肥需求量大，生产上采取重施基肥栽培模式为好。首先对选好的地块进行测土施肥，根据检测结果确定土壤中氮磷钾元素的需求总量，具体的施肥方法和用量要以农技部门给出的施肥方案为准，然后按照施肥方案进行施肥，一般每667平方米施腐熟的农家肥3至4吨，磷酸二铵40至50千克，施肥后进行深翻，翻耕深度20厘米左右，翻耕好的地块整平罢细。夏季栽培大白菜病虫害发生较为严重，所以播种前要先对种子进行处理，首先是浸种，可用50摄氏度的温水浸种20分钟，或用72%农用链霉素可施性粉剂1000倍液浸种2小时，以降低软腐病的发生几率。其次是拌种，将种子晾干后加入与种子等量的小米，小米要事先煮熟，并用75%的新硫磷乳油50倍液浸泡1小时，这样可以减少地下害虫对种子的侵害，还可以加入相当于种子重量0.3%的25%甲双磷可施性粉剂，以减少双霉病的发生几率。将种子与小米、药粉充分混合均匀之后备用。夏白菜可以先播种育苗，而后再将幼苗移栽到大田里，也可以采取直接播种再进行定植的方法进行栽培。我们这里向您介绍的是采用直播的方法进行栽培。白菜直播方法有撒播、调播和学播，下面我们以调播为例，向农民朋友介绍白菜播种方法。进行播种时，地块整平罢细后，可用这种自制的开沟工具开沟，使用这种工具确定播种行距，既省时省力，还可以使行距一致，植株排列整齐美观。按60厘米左右的行距开浅沟，沟深1至2厘米即可，然后将种子撒在沟内。夏白菜一般每667平方米用种量为50克至70克，播种后进行覆土，及时进行浇水，以确保出齐苗、出全苗。夏白菜出苗后的12至15天左右为苗期，夏白菜要采取多次见苗、早见苗、晚定苗的方法。幼苗期间一般要见苗3次，第一次见苗是在拉十字时期，这次见苗以不扎堆为准，
目的是防止幼苗徒长倒伏。第二次和第三次见苗分别是在长出3至4片叶时和5至6片叶时。见苗时要本着去弱留壮。

去病留健的原则，去除田间的杂苗、弱苗、病苗、虫咬无心苗，选留生长健壮、整齐一致的好苗。建苗时可结合除草一起进行，以减少养分消耗，利于培育壮苗。定苗时也要本着留大苗、无病虫害苗、壮苗的原则。另外，定苗的时期要掌握好，一般在播种后20天左右，幼苗长到8至10片叶时进行，可以避免定苗后发生虫害，造成缺苗断垄的情况。建苗、定苗时最好在晴天下午进行，此时病苗、虫咬苗、弱苗被晒后容易发生萎蔫，便于识别淘汰。另外，建苗、定苗时要注意防止伤根，以防引起软腐病的发生。一般每667平方米留苗数量在3300株左右。在白菜的整个生育期要进行多次中耕，建苗、定苗完成以后要进行一次浅中耕。这次中耕可以防止幼苗徒长，还可以使土壤疏松，增加土壤透气性，利于培育壮苗。夏季温度高，土壤水分蒸发快，应始终保持土壤湿润，要小水勤浇，苗期每隔2至3天浇一次小水。到了夏白菜连作期，应以醋为主，也就是在夏白菜包心前10至15天浇一次水，水要浇足浇透。以后间隔5至7天再浇一次水，浇水时追施一次壮心肥，一般每667平方米随水追施尿素15千克、磷酸二氢钾5千克或腐熟的稀薄粪肥500千克。在连作期要不定时进行中耕，中耕时以除草为主，深度要浅，避免损伤根系，影响白菜生长。白菜连作期要注意土壤水分，当土壤渐干时就要浇水了，一般是每间隔5至7天浇水一次。夏白菜最主要发生的虫害是蚜虫和菜青虫，蚜虫往往成群密集在菜叶和嫩茎上，吸食白菜体内的汁液，造成严重失水，影响生长发育。它除了危害植株外，还传播多种病害，必须认真进行防治。具体方法是，在夏白菜连作后期，选用2.5%高效氯氟腈菊酯乳油1500倍液，加3%定虫醚乳油1000倍液进行喷雾防治，或使用10%吡虫磷可食性粉剂1000倍液，也可以选用10%抗蚜威可食性粉剂2000至3000倍液。以上几种方法可以交替使用，每隔7至10天喷施一次，喷施2至3次就能达到较好的效果。菜青虫是菜粉蝶的幼虫，它们啃食白菜的叶肉，造成空洞和缺壳，同时排出大量粪便，污染菜叶和菜心，被咬食的伤口还容易导致软腐病等病菌的入侵。防治方法是用细菌性杀虫剂苏云金杆菌乳油500至600倍液，或用50%新硫磷乳油1000倍液喷雾防治，也可用4.5%高效氯氰菊酯乳油1000至1500倍液进行防治，每隔7至10天喷施一次，喷施2至3次就能达到较好的效果。以上农药如交替使用，防治效果会更好些。在防治虫害的同时，可以结合喷药进行叶面喷肥，可以使用浓度为0.3%的磷酸。

0: 二氢钾溶液，在夏白菜连作后期，也就是栽植后30至35天开始喷施，每隔10天喷一次，喷施2至3次即可。白菜连作期结束后，就进入了接球期。夏白菜生育期正处在炎热高温天气，夏季闷热多雨时，夏白菜容易发生软腐病和霜霉病。夏白菜软腐病俗称烂疙瘩，它是由细菌引起的病害，多发生在连作以后的接球期，当降雨量大的时候发生更加严重。软腐病菌是通过伤口入侵的，如自然裂口、害虫啃食伤口和机械损伤。防治方法是适当控制浇水次数，使大白菜不旱不涝，减少自然生长形成的裂口，对虫害及时进行防治，以减少虫伤。日常田间管理时要小心，尽量减少机械损伤。除此之外，还要进行药剂防治。防治最佳时期是在大白菜接球初期，也就是栽植后35至40天左右，使用72%农用链霉素可施性粉剂8000倍液喷施防治，间隔7天左右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至3次即可。喷药时注意将药液喷洒在叶柄及根部，对已发生病害的白菜及时拔除。
1: 地下这个土壤怎么处理呢？你用铁锨是吧，挖一铁锨头，挖个坑，就是在这个根部啊，再用一碗或者是弄的火，可以再浇一点那个大灰水，就是石灰水，就把那个病菌杀了。一定要注意远扔深埋，浇点大灰水。如果你要不把这个土壤还要处理好的话，一下雨啊，或者是一浇地啊，整个这一片是吧，都得了这软腐病了。
0: 夏白菜霜霉病为真菌性病害，俗称跑马干，主要危害外叶，进而影响接球紧实度。霜霉病的发生与气候关系密切，温度忽高忽低，湿度大时容易发生，是夏白菜常见的真菌性病害之一。发病时叶正面出现淡绿至淡黄色的小斑点，扩大后呈黄褐色，病斑受叶脉限制呈多角形，空气湿度大时叶背面病斑上生出白色霉层，严重时叶片上病斑增多并连成一片，致使叶片枯黄，甚至造成夏白菜不能包心的现象。防治方法是在发病初期用40%乙磷铝可施性粉剂200至300倍液，或50%瑞毒霉锰锌可施性粉剂500至600倍液喷施防治，每隔7至10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至3次即可。在接球期，当土壤渐干时就要浇水了，一般是每间隔5至7天浇水一次，每间隔一次浇水

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水中添加葡萄糖及多维素，饮水半小时后开始添加饲料。第一次开始要保证每只雏鸭都能吃到，这是关键一环。除鸳鸯鸭育雏阶段要充分供应清洁的饮水，确保不断水。饲喂，除鸳鸯鸭7天后，在饲料中应拌1%至2%的沙粒，以帮助消化。饲养密度，第一周龄每平方米15至20只，每群100只左右；第二周龄每平方米10至15只，每群200至250只左右；第三周龄每平方米8只，每群250只左右。冬季可适当密些，夏季宜疏些。鸳鸯鸭育成期饲养管理，鸳鸯鸭4至6周龄称为育成期。鸳鸯鸭由育雏阶段转入育成阶段之前，应进行一次挑选，按体质强弱和体型大小分群，并淘汰严重病残的个体和过氧乙酸等，然后再将种蛋运至仓库或孵化室。

己来，知其所以然，将全会精神转化为推动基层治理和发展的具体行动指南。首先呢，要牢牢把握六个坚持的根本原则。全会明确提出六个坚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这是贯穿十五五时期发展的总遵循、总纲领。其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基层工作的根本保证。从村社区党组织建设到重大事项决策，从政策落地执行到民生服务保障，都要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全过程，确保基层发展不偏航、不走样。坚持人民至上是基层工作的价值取向，具体到实践中，就是要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均准发力。坚持高质量发展，需要基层立足自身的资源禀赋，围绕优势做文章，推动了产业提质、治理提效、服务提档。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核心是打破老思维、老习惯的束缚，积极探索基层治理创新、集体经济壮大的新办法、新路径。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基层政府作为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要切实履行职责。一方面呢，简化办事流程，为市场主体减负松绑；另一方面呢，要强化服务供给，提升群众便利度，以有为政府服务有效市场，激发市场活力，增进民生福祉。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就是安全生产、矛盾化解、风险防范都要抓在日常、严在经常，守住安全底线，才能为

基层发展筑牢稳定根基。其次是紧抠关键方向，筑牢基层发展根基。一是聚焦实体经济与产业升级，全会强调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对农村地区而言，核心是立足农业、农村资源优势，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让农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一方面要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条，鼓励发展农产品初加工、精深加工，培育地方特色品牌，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另一方面要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依托乡村的自然风光、民俗文化、农耕体验等资源，发展乡村旅游、休闲采摘、民俗经济等新业态，打造一村一品、一村一景的发展格局。同时啊，带动餐饮、住宿、手工艺品等相关产业发展，让农村闲置的资源转化为发展的资本。二是要做好科技落地，基层是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主战场，做好科技落地工作，就能让科技创新真正的惠及普通群众。在农业方面，要积极推广农业新技术，引进优良品种，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质量。在社区治理方面，要推进智慧社区建设，运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实现社区管理精细化，服务便捷化。在农村公共服务方面，可以推广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科技应用，缓解农村优质医疗教育资源短缺的问题，让群众足不出村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三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是第一要务，安全是第一责任。对基层来说，统筹发展和安全就是要守住两大底线。一方面，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同时健全农产品应急保障体系，确保群众的米袋子、菜篮子充足供应。另一方面，要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常态化开展基层矛盾隐患排查化解工作，及时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为基层发展营造平安稳定的社会环境。最后要坚守民生导向，全会多次强调共同富裕、民生保障，明确提出要完善养老服务、加强医疗保障等一系列民生举措。这些部署直击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也是基层工作的重点发力方向。以上是今天的学习，下节课我们继续学习立足基层实践、践行全会精神的具体路径。

追寻辽宁六地的红色足迹，回溯历久弥坚的使命初心。辽宁是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抗美援朝出征地，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和雷锋精神发祥地，辽宁始终与党创造的伟大事业同频共振，与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紧紧相连，为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坚定信念信仰，为实现中国梦。

0: 砥砺前行，让我们一起走进辽宁的红色六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
1: 有这样一首歌，它是一首被人民注入了灵魂和生命的歌，是一首经历时代锤炼最终被历史选中的歌，是一首融入了磨难和奋进升华出中华民族精神特质的歌。每当我们唱起，心中就会充满无限的力量，会让海内外无数中国人热泪盈眶。

每当这首熟悉的旋律响起，一种责任感、使命感，一种对国家、对民族的热忱便会涌上心头。这就是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不仅是一首激昂的歌曲，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它创作于1935年，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它以其铿锵有力的旋律、鼓舞人心的歌词，激励着中华儿女奋起抗争。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它被正式确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它创作的过程异常艰辛。田汉在作词完成不久便被逮捕，从狱中辗转带出写在香烟盒背面的歌词，经过在日本避难的聂耳2个月谱曲，才完成了这首广为人知的名曲。跟随着这声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无数青年们走上街头，战士们走向战场，人民团结一心，为对抗帝国主义侵略、保家卫国而奋斗。一部文化作品的创作必然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环境，《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时间在抗日战争初期，是对保家卫国、抗日救民感情的真实反应，离不开一定的现实状况。歌曲取材的地域空间就在辽宁省乃至东北大地，这里是最早进行抗日战争的土地，离不开文艺素材的积累。当时东北抗日义勇军誓词和军歌正是歌词的主要素材来源，乃至作品创作的原因也正是因为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而需要。而影片的资助者、制片人以及确定歌曲名称的人正是东北义勇军总司令朱庆南将军。因此辽宁是义勇军进行曲最重要的原始素材地，是当之无愧的。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关东军以炸毁南满铁路为由突然袭击沈阳，妄图强行占领我国领土。918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也是我国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人民战争的开端。然而国民党政府却认为攘外必先安内，东北军在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下全面撤军，导致日本侵略者迅速占领了东北地区。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东北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和东北军中的爱国官兵，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的影响下，组成了各种名称的抗日民众武装。1931年10月下旬，爱国将领黄显生在张学良的支持和中共地下党员刘兰波的协助下，创建了东北抗日义勇军。刘兰波执笔出台创建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纲领性文件收编加委方案，将锦州周边地区多支民众武装率先整编为辽西抗日义勇军，并以锦州为中心迅速辐射。

四道、辽、吉、黑、热河四省，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对东北抗日义勇军运动加以领导，推动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迅猛发展。到1932年夏秋，发展到50余万人，且大部分活动在辽宁。辽宁作为抗日武装力量声势规模最大、出击日寇次数最多、坚持抗战最持久的抗战地，为《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提供了现实依据和素材。918事变后，在国民党政府放弃东北大量领土、撤走东北军大量军力的不抵抗局势下，东北抗日义勇军，尤其是辽宁地区的义勇军奋起抗争，自发地抗击日本侵略者，付出了巨大的伤亡和牺牲，以血肉之躯对抗日寇的侵略。这并非是政府的要求或者是谁的强迫，支撑他们抗争的是一种最朴素的民族情感、家国情怀。他们抵抗日军侵略、保家卫国的精神得到了全国舆论界的关注，这个时期也正是电影《风云儿女》及主题曲酝酿之际。时任《抗日救亡报》主编的田汉就曾经采访过辽宁民众自卫军官兵，为爱国官兵和义勇军将士英勇抗战的精神深深感动。其中，辽宁义勇军致国联调查团呼吁书中有“妇孺含垢，万难再忍，拼死热血，以欲抱强，至此头颅，以寒抵胆，为国家争土地，为民族争生存，以肩膀与敌人大炮抵，以头颅与敌人飞机扛，一息尚存，势必奋斗”等铮铮誓言，深深地表达出辽宁抗日义勇军不畏牺牲、为国捐躯的崇高精神。因此，《义勇军进行曲》也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承载和外化的表现，也正是这样深刻的、浓厚的民族情感，才能作为饱含着热血的《义勇军进行曲》的精神支撑，是辽宁作为抗日精神、民族精神的重要承载地，为《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提供了精神支撑和精神素材。1931年，辽宁清远人孙明武、孙明晨兄弟与新兵人张显明等人，在清远县大苏河城隍庙成立血盟救国军，起义前创作了《血盟救国军》军歌。歌词内容为：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唤醒起全国民众，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奋起杀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起来，起来，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战斗，战斗，战斗，战斗。这首激昂的歌曲在很多义勇军队伍中传唱，从歌词的相似程度来看，这首军歌的歌词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高度相似。锦州抗日将领朱庆澜将军在918事变后出任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会长时，为唤起全国民众对东北民众抗战的支持，出资赞助了上海电通公司拍摄的电影《风云儿女》，并将田汉原著的主题曲标题《进行曲》修改为《义勇军进行曲》。国歌是民族的灵魂，是民族精神的高度凝聚。国歌精神是危机意识、团结精神、行动精神和献身精神。在《义勇军进行曲》创作的和传唱的年代，它所包含的抗争精神和爱国精神，深深地鼓舞着全国人民，为抗战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如今虽然距离国歌创作已经接近100年，在新时代的今天，硝烟和血泪已经渐渐远去，但这些思想内涵绝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失去价值，相反，在新时代

在建设的当下，辽宁作为国歌的素材地，抗战精神的聚集地，更加需要发扬这些伟大宝贵的精神。第二个百年奋斗的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大力弘扬国歌精神和抗战精神，将个人的前途和发展主动融入辽宁全面振兴的新局面，把青春梦融入中国梦，筑梦辽宁，追梦辽宁，圆梦辽宁，努力提高本领，增长才干，为辽宁全面振兴增光添彩，在报效祖国、服务社会中实现人生出彩。

0: 爷爷、爹、娘、乡亲们，你们都快回去吧，我们以后还会常回来执行秘密任务呢，有啥事儿啊就捎个信儿。哎，爹，啊，怎么没有看到小妹呢？不会因为我没带她跟我生气了吧？
1: 哎呀，都怨你娘，啊，我咋劝呢，她也不同意你妹妹跟你一起上队伍上去，这会儿啊，指定是在家怄气呢。
2: 就你这老头子能狠那些心，还当着三大爷面说我。
3: 柱子娘，你心疼孩子，他念的谢谢，都没错啊。都没错，今天各家各户凑了一点粮食，做了一点鞋，你们呢给带到队伍上去。嗯，好，好，后生们，这要是搁以前，村子里都应该敲响大钟，全村的老老少少都来送你们出征，可是今天呢，只能悄悄地给你们送行了。等到将来凯旋的，村子里灯火通明，敲响大钟，庆贺大将军屯的后生撒倭寇立大功。
4: 谢谢三爷。
0: 兄弟们，咱们出发。
5: 这天黑之前能到吗？
6: 能到，必须在天黑之前赶到连。
2: 哎，强哥！
6: 哎呀，小妹，
5: 吓我一跳！
6: 住着，住着，住着！
5: 你啥时候来的呀？
6: 哎，你妹妹她来
2: 呀！
0: 小妹，你胡闹！我合计你咋这么消停了呢？赶紧回家去，
5: 赶回家去！
2: 不行啊，哥，这都走这么远了，我可不记得回家的路。要不你就领我去队伍上，要不你就给我让人饿死。
0: 我们又不是出来玩的，打仗很危险。二强啊，你送他回去。
2: 我不要，那我自己走，我穿别的路绕着也能去队伍上。
0: 你住着住着住着住着，
5: 咱们赶紧带上吧，要不天黑之前咱到不了了。
6: 是啊，住着，咱们给小妹带着吧，咱们大家保护他。
2: 放心吧，哥，我不给你添麻烦。
5: 我不给你添麻烦。哎，
0: 看回家时娘不说你，你呀主意太正
5: 太正。
2: 谢谢哥。

0: 在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中原大地上，安阳市文峰区坚持党建引领，以其独特的传统文化魅力和蓬勃的发展态势，孕育出一批有情怀。
1: 2000年，孤寡老人去世，我开始照顾他的生活起居。2010年，经过多方协调，给他上一个户口，取名方丫丫，以为是党的儿子。
2: 从幼儿园退休第一天。

0: 时候就教导我照顾好丫丫的生活，将她的任意精神传承下去。我也像苏瑞一样照顾丫丫日常生活。
1: 2013年，丫丫担当手术住院，我和同事志愿者轮流陪伴她康复，平时给她缝缝补补，整理家务。明年过年，丫丫总用车上热气腾腾的饺子，穿上一身崭新的衣服。
2: 4年前，由于丫丫身体状况变差，我们把她安置到了敬老院。每逢节假日呢，社区总忘不了一件事，就是去看看丫丫，为她带去衣物和关爱。
3: 西营街社区三任社区书记24年穿越时光的接力守护，用实际行动彰显了党员的责任与担当。他们的故事见证了仁义精神的传承。退休老党员发挥余热的故事，是文峰区许多优秀党员退休后继续为社会、为群众贡献自己力量的生动写照。谢宝顺，一位西营北社区70多岁的老党员，卸甲十余载，宗旨本色在。2021年，老旧小区改造之际，谢宝顺挺身而出，挨家挨户走访统计，一趟趟跑水厂，解决了困扰群众已久的水表分表的难题。
4: 30多年来，我院里70多户共用了一块水表，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为大家伙儿把这个实质的东西解决好，使大家得到满意。
3: 从当初的多户共用到现在的单户单表，从一家一户的来回跑楼梯、手抄纸填，到用手机轻轻点击，不仅极大方便了群众日常用水，也解决了困扰居民水费分摊不均产生的矛盾，切实解决了群众的身边事儿、烦心事儿、愁难事儿。
5: 俺院的老谢这个老共产党员，解决我们院的一表多户很大的问题。一想起来困难，就想起来老谢，给俺院里办了很多好事。
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谢宝顺以实际行动诠释着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退休10多年来，他主动担当群众的政策宣传员、街坊邻里的调解员、清扫街道的卫生组长，带动起更多离退休党员老有所为，发挥余热，与西营北社区的16名仁义管家一起，成为社区工作的重要补充力量。北大街街道辖区有银座商城、美食街、服装街等商业门店2000余家，是安阳市传统商业核心圈之一。然而，繁荣背后也伴随着诸多挑战，独居老人多，老旧小区多，流动人口多，矛盾类型多，每天面临的大多是商户纠纷之讼、杂院鸡毛蒜皮之争。文峰区北大街街道党工委培养了一批善于把仁义精神与群众工作相结合，充分运用仁义调解法化解矛盾做群众工作的社区党总支书记。仁义巷社区书记全艳艳就是其中一位。2024年7月的暴雨中，丹尼斯商超北墙轰然倒塌，墙下居民的新车被巨石砸伤，丹尼斯认为是正在进行铺设路面的施工方责任，施工方则坚称自己是规范施工，车主又怒又恨，三方剑拔弩张。
6: 反正我们也是都是规范作业施工，让这事儿出了百度的畏惧。后来看到前书记第一时间出现在这个事故现场，组建工具拖车，然后组织这协调会，每一次都跑一块钱的，也每一次都跟俺讲这个仁义巷要讲仁义精神，俺呢都怪感动的，然后也就主动承担了一部分修复工作。
7: 我先后组织6次协调会，制定了墙体、路面维修等一些方案，最终双方都达到了一个很满意的效果。在日常的工作中，我们注重用仁义精神来引导群众，将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精神融入到基层社会治理，融入到群众调解工作中。

面对复杂局势，全书记不畏艰难，秉持仁义原则，连续六天穿梭于调解室、居民、商户、施工方与 4S 店间，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了修复和解的重任。在他的努力下，不仅修复了受损的墙体与车辆，更在人心间搭起了理解与信任的桥梁。秉仁义之训，传仁德之风，从一名党员到带动起一个个身边群众，从一个先锋到汇聚起一支支队伍。在文峰区北大街街道，像这样的榜样还有很多，他们在党组织的引导下主动参与到小巷大爱的活动中，成为仁义精神的践行者、守护者。小善大爱，微光成炬。美中炸鸡店主、商户党员张晨，15年以来累计为高考考生、环卫工人、孤寡老人、疫情中的群众捐赠价值10万余元的炸鸡。小巷管家一马当先，学巷街上的修车师傅杨君成心灵手巧，24年来给街坊40义务修车修电器。2021年7月20日，面对齐胸高的洪水，不顾个人安危转移受困群众，是群众心目中的小巷明星。六载春秋，风雨无阻，12幅爱心粥屋，30余位党员群众志愿者为群众点亮了一盏心灯。爱心帮帮团为居民义务理发，给孤寡老人修剪指甲，打扫房间，为居民解难。善不惧危，聚沙成塔。文峰区深耕优秀传统文化，精心培育出仁义精神的丰饶土壤，孕育出一朵朵璀璨夺目的仁义先锋之花，将党建的引领力转化为推动社会和谐稳定的强大动力，用仁义精神为基层党建赋能，绘就了党群关系好、文明风尚好、公务服务好、协同共治好、宜居宜业好的北大街5好新画卷。这就是党建引领下仁义先锋不断涌现的北大街实践，也是文峰区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经验密码。

0: 我可以算是病二代，因为我的父亲是1966年转业到我们47团。你喝了四川的水，四川把你养大的，你到了外头，谁都走四川谁建设呢？你必须得回来，我就回来了。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4师47团地处昆仑山北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公头水尾，沙漠前沿，在这里，法律明白人何书红退休不退岗，无缝衔接到调解员的岗位上，扎根在基层，行走于一线，化解群众矛盾纠纷。
2: 这个暖气不热乎，是我们这个团里这几年可以说是一件大事，
3: 动不动就发烧，那一学期感觉他都没好过。
2: 上帝好，上帝给钱呀。
4: 那我就现在过去，然后直接让他给我写个东西。
2: 对呀，让他给你写东西。你说你之前说给我报上去，你给我写东西，到哪个环节了？这个就应该放到劳动争议里头，不要放到合同纠纷。
1: 在宣传政策法规、引导法律服务、参与社会治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0: 我叫何书红，现在是我们团长调委会专职人民调解员。
5: 我还是会去找何书记，就是帮我解决。
6: 调解是一个情理法的一个结合，调呢刚刚说呢是手段，解呢是目的，调解成功率吧基本上在99%以上。
7: 我害怕他身体情况也不太好嘛，他走了我们自发所以后怎么办？有些纠纷呀我们真的调不了，因为我们今年不过。
1: 多年来调解劳动

0: 争议、邻里、婚姻、损害赔偿、土地林木纠纷等各类民事纠纷不计其数，被当地群众誉为昆仑山下古丽花。2022年6月初，何书鸿在走访摸排中发现，某纺织品有限公司拖欠何某等23名农民工工资78.96万元。
1: 当时聚集了数十号人，采取这个围堵工厂大门的形式，扬言今天拿不到工资就要打砸设备，就要把老板扣押。
2: 差不多我们总共灌下来就是40-50万的活呢，咋样？你们要给我们有个答复，对吧？我们不能再等了，再等几年。
3: 别他说，老板，我们现在人找不到了，如果人找到，我们把他脸给他撕烂。我们老板找不到这个厂，我们就找能找到呀、
4: 知道老家跑到这儿来不容易是吧？老的老，小的小，没有工资，没有钱是吧？
0: 农民工直接急了，围在厂门口不肯离去。
1: 用调解员组成人墙，将咱们的欠薪的群众和咱们的工厂的这些工作人员把人墙分开，缓解了双方对峙紧张的这种局面。
5: 也这样，
6: 本身咱属于有理的人，
3: 他教你了吗？
6: 反正也不会不管这个事的，
2: 就是我们也相信政府。
6: 咱们这么多人哦，那个我们和老板我们对接，跟团里对接，就是尽快的给大家给个答复啊。
0: 何书鸿立即找到该公司负责人刘某了解情况，在核实情况后得知，该纺织品有限公司项目款没有到账，公司账户也被冻结了，没有钱支付工资。
4: 没有欠条，
6: 没有欠条，你手机微信有转账吗？
4: 有，
6: 那就行了，这个也可以做。
4: 可以，
6: 但是你这3年要一直都要，你要不要的话，你就放弃你的权利了。
1: 那咱们普通的职工群众呀，感情比较朴素，缺乏这种书面签订合同这种意识。
0: 绝不能让工人们出了力气还拿不到自己的续款钱，必须想方设法帮助工人们拿到欠款。葛书红与企业负责人组织长谈，民法析理，力促该案和解执行，成功帮助23名农民工拿到了劳动报酬。
1: 把职工群众的极难筹判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来看待，站在弱势群体的角度、受害人的角度吧，去考虑一些问题。
2: 欢迎何书记，感谢何书记了。
6: 所以我今天也是一个回访，看钱到你们账上没有。
4: 到了。用上心情肯定好呀，不然我们自己要的话，肯定老板还会耍赖，到现在还要不回来呢。
0: 何书鸿看见拿到欠款的工人们，脸上露出了笑脸，自己悬着的一颗心也放了下来。
1: 在这过程中，我是知道他是受了很多委屈的，尤其在调解现场，被当事人辱骂呀。甚至还有个别情况下有那种威胁的。
7: 调解的过程中，妻子他自己都哭了。他作为调解员，他是调解的，你怎么能把那个火气啊这些东西发到他身上呢？有时候都是别人给我学给我，我听心里也酸酸的。
1: 但是不管怎么样，他都咬牙坚持了。事后欠薪的群众拿到钱了以后，我感觉他当时既流下了喜悦的泪水，又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0: 凭借高度的工作责任心和过硬的业务素质，何书鸿妥善化解了1几起矛盾纠纷，维护了辖区的和谐安宁。2022年年底，红枣市场价格波动，提前签订订单的职工不愿意以预定好的价格把红枣卖掉，要求老板必须要加钱，要不红枣就卖给别人。因为提前签订了订单，收购红枣的老板找上了何书鸿，希望能得到好的解决办法。
8: 我买他的枣子稍微太多了，他就让我加钱。
6: 你当时给他给了多少钱的定金？
8: 当时给他是5万块钱定金。
0: 了解到情况后，何书鸿一刻也不敢耽搁。老百姓辛苦了一年，希望得到更好的报酬，但跟老板提前签了协议，突然变卦也说不过去，他立马介入为双方进行调解。
6: 是大家都涨了，还是光是您家的涨了？
2: 都涨了，8块钱。我跟他说10块钱，他还能赚钱呢。啊，
6: 是，老蒋，这样找个地方咱们去协商协商，商量一下，把这个事给你处理掉。
9: 要在另一方的认可下才能违约，否则是不能违约的。这个您懂吧？
2: 对的，我也没想搞，人家都卖10块10块多嘞。
6: 就是让他心里也平衡一点，咱们祁连总体枣子比往年都好。
8: 这个东西咱们都是邻居，都是一个连队的，都要互相帮忙。这个东西呢，我就给他涨一点吧。

0: 合同，那就再不能反悔了。
1: 那我们就握手言和。
0: 好，明天我们继续合作。
2: 好好
0: 好好好，
2: 明天咱合作还是朋友。
3: 有好多老百姓是贷款过日子，他自己压力就在这个贷款要催着还，他不买也不行。加上老板呢，结果吃老板一样的价格，基本上还是往下走，他心里就着急，就慌呀。
4: 依法依规调解案件，坚守法律底线的同时，考虑人情冷暖。何书红的调解有口皆碑，有时群众上门后指名就要何书红来做调解。今年以来，何书红已累计调解纠纷43起。涉及金额222万余元，将群众的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溯源阶段。
5: 他本人也是一个非常爱学习的人，在工作中也比较注重实践。我理解，学中干，干中学。
6: 学习可以使你少走弯路，也可以拉近和别人的距离。
7: 那个民法典的书已经被他看了20遍了。
1: 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他我们都说是一个月啊，他是严格上说叫30天，一个月。你比方说2月来，
6: 因为民法典属于我们的工具书，空暇的时间看看书就记记笔记。白天特别忙的时候，我晚上回家这1个小时是一定要不够的，这是底线，这是生活习惯。
1: 血亲就是我自己的兄弟姐妹，姻亲就是你们家的。
4: 由红白两色阿拉伯数字47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和田纪念碑，似乎在诉说着47团在亘古荒原铸剑为犁、屯垦戍边的英雄壮举。何书红说，我就是土生土长的团场子女，我们从小就听着老兵的故事长大。
6: 我嫂子她爸爸是老兵刘来宝，我阿姨属于那个维吾尔族，叫那个努尔萨汉，也是跟着我叔叔改成了刘努尔萨汉。这一代潜移默化教会了我们怎样去为这个团场奉献，干就一定要干好。党把这个工作分配给你了，我的本质是为他们服务，只要群众有难处的，我是义不容辞。
4: 何书红和每一个杀害老兵的后代一样，一代代的兵团儿女用青春和热血建设着美丽新疆和魅力兵团，将杀害老兵精神坚定不移地传承下去。

本期视频带大家一起直观地感受一下敖泰县上多变的气候之凶险。敖泰县是指纵贯敖山、太白山这段秦岭主脉的穿越线路。我们知道，秦岭是我国南北的气候分界线，也是亚热带与温带气候的分界线。数亿年来，秦岭的形成和不断抬升，构造了秦岭特有的地貌，从而带来气候环境的变化。敖泰县在天气气候方面有着两大风险点：大雾导致的迷路，以及低温导致的失温。2021年10月20日凌晨，来自浙江瑞安的徒步爱好者陈某放背包上山，开始独自穿越敖泰县。此行，陈某放是打算趁国庆假期用5天半时间完成敖泰县穿越。然而2日晚上，宝鸡区域天气突变，出现了华西秋雨期间第4轮强降雨，还出现了罕见的狂风。此时，陈某放已在行进途中，仍计划冒雨前行，殊不知这。

0: 当遭遇华西秋雨的陈某放到达2800营地时，已是10月4日晚上21:30。当天晚上又下起了大雨。2021年10月2日20时以前，整个太白山和鳌山没有太大的降水。此后，从北向南，自西向东开始降雨。3日雨量较小，4日雨量剧增，太白县城暴雨，降水量60.3毫米。南坡的大涧沟大暴雨，降水量103.2毫米，海拔3000多米的文公庙气象站降水量39.2毫米。4日21时至22时，山区大部分地方有降水。5日早上，陈某放决定从这里下撤。2800营地有南北坡两条危险的下撤路线，南坡河套平路线地势较为平缓，北坡白云峡路线地势陡峭。为了出去后不绕路，陈某放决定从北坡下撤，并选择只携带2天的物资轻装下山。由于2天降水已引发洪流，陈某放在经过第3段悬崖时不慎发生滑坠。后面几天，陈某放先是决定折回2800营地，从南坡下撤，但南坡同样因降水河道变宽而水流湍急，陈某放只能拖着受伤的身体缓慢前行，艰难求生，历经饥饿和迷路。不过在10月12号幸运遇到受委托上山掩埋另一名遇难者吴先生遗体的人员，这才获救。虽然陈某放最终幸运存活，但鳌太县的致命气候带来的凶险不可轻慢。首先，鳌太县不同海拔高度的雨日数不一样，高山上见云就是雨，除了雨还有大雾，极易迷失方向。造成这种结果主要是因为高山海拔高，气温低，暖湿空气爬升冷却，水汽饱和后凝结成小水滴形成雾，加上高山上地形复杂多样，昼夜温差大，良好的植被蒸腾提供充足水汽等原因，容易成云滞雾。当移动的低云经过或者覆盖人们所在区域时，人们的感觉也是置身于浓雾之中。比如在石坡与草甸交杂的鳌山大梁导航架附近，塘口村的向导兼救援队队长郭小军说，这片除了导航架本身外没有任何参照物的荒野，是鳌台路上最容易迷路的地方，一旦起雾，能见度只有10至30米， GPS 也容易发生偏移。除了雨雾，鳌太县上天气多变，经常出现降雪，比如事故中遇难的吴先生，10月2日当晚，距离他10公里左右的水窝子营地就有一群装备补给充足的驴友扎营，只要第二天路过吴先生，那么他就能获救。但正由于鳌太县天气多变，10月3日早上天空飘起雪花，这群驴友见天气不对就选择了下撤，吴先生也因天气再次失去被救的机会。其次，因气温随海拔升高而递减，鳌太县上山峰高海拔导致极其寒冷，气温与山下相差大，上山时山下气温较高，暖意浓浓，上山后气温剧降，遇上降温降雪天气，对于准备不足的游客来讲，这种寒冷是常年。我国已发布公告，明令禁止一切单位或个人随意进入开展非法穿越鳌太县活动。现在的你是否依然觉得？
1: 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2: 党建周报、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共产党员、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退休教师李振华的初心故事。微党课系列节目《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第29集：重庆梁平烈神村践行两山论，竹山变金山。
1: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2: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
1: 70多年前，一个16岁的少年背着行囊从江苏南京来到山东沂源支教，从此一生扎根沂蒙山，从青春少年到耄耋老人。

0: 把全部心血都献给了大山里的孩子，也用一生坚守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初心与担当。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沂蒙山区的燃灯者李振华。
1: 肖文明，山东省淄博市一所乡村小学的教师，他正在为一个人塑像，这人就是他的老师李振华。肖文明说，在沂蒙山深处的沂源县，人们已不止一次为这位老师塑过像。沂源的山峰里似乎总飘着李振华的故事。1953年，16岁的李振华还在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读大一。他积极响应党中央支援革命老区建设的号召，毅然退学来到沂蒙老区支教。
2: 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老师们经常讲什么呢？就是沂蒙老区的革命故事。当时我听了以后啊，真是我跟你说，我掉泪了。沂源最艰苦，山最多，当时沂源在哪里我不知道，我就这么来了。
1: 李振华被分配到距离县城最远的韩旺小学，山区的贫穷落后让他始料未及。
2: 晚上的一样，那个浪很多啊，有时候那个浪就趴在那个窗户里往里头看。当时我心里想啊，我在这个地方待一天都待不了，哎呦，吃还了对吧？
1: 回去的决心下了一次又一次，可面对朴实善良的乡亲们，李振华怎么也开不了口。
2: 因为我当我进村的时候啊，我穿那个棉袄很薄，但是大娘们呢看在眼里，想在心里，就打了摸我的，捧着都山上送给我的时候，我真掉眼泪了。
1: 同来的45位热血青年陆续离开，最终只有李振华一人留了下来。1963年夏天，李振华带着学生去县城参加升学考试，突遇山洪阻断了去路。
3: 李老师当时的那个洪水行动的就是以性命相搏啊，用生命来博取学生的前途啊。
1: 冒险渡河后，李振华赶到县教育局，为学生争取到了一个临时考场。最终那届毕业生全部升入初中，创造了大山里的教育奇迹。1982年，沂源县城关二中成立，李振华任校长。首届学生108名都是没有高中录取的落榜生。
2: 一把牙齿吐一把锁，转化一名后进生，向高级学校输送优秀生，同等重要。那有一个学生学习根本什么不会，他是很会跳。我说你啊，你可以练跳高啊，他练得很好了，现在可以弄会，就一跳就能够跳了个第一名。
4: 他这方面有了信心啊，李校长就引导他，真的还要把学习文化课要搞上去，顺利考入了山东师范大学，毕业之后呢，当了一名很优秀的体育老师。
1: 1980年高考前夕，李振华收到父亲病重的电报。当时他正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还带着4个班的政治课。犹豫之际，学生们送来一封联名保证书，上面写着：“李老师，走吧。”
2: 当时我一看，我眼泪哗哗的。10几年这么艰难的上下来，为了我，他们自己的前途命运都不顾了，我是个老师，我能走吗？
1: 后来李振华说服同样备战高考的儿子带他回乡进校。不久父亲病逝的电报来了。
2: 我头后一下，我跪在那里，面朝着南京的方向，我说爸爸，说对不起。我就知道有一个学生拿

0: 这小朋友就也是感动的话，他说李老师，你认输了人家最大的悲痛，把我送进了大学的大门，这我永远忘不了你。
1: 李振华说，他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因为三个子女都没有跨进大中专院校的校门。孩子们一度对他满心抱怨，小女儿杨海英甚至改随了母姓。
2: 这是一种抗议的方式吧，没有别的什么抗议。这提起小时候来，都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觉得很委屈啊。
1: 1997年，李振华退休了。退休那天，抠门了一辈子的李振华第一次把家人叫到饭店吃饭。
0: 他们很奇怪，哟，我怎么这么大方啊？我就说了，我说我一个想法，我说我存一辈子，我存下来了15000块钱，我想出国无人津贴，我准备都赚出来。我说你看你们有意见吧。
1: 其实早从第一次发工资开始，李振华每个月都拿出1/4用来捐资助学。退休后，李振华到一家民办学校打工，8年间挣了50万块钱，利用清晨和晚上时间捡废品，攒下了16000多块钱，他全都捐了出去。2009年以后，李振华每月只留下500元生活费，其余也都用于资助学生。
3: 你看这个领子上那补丁哈，都洗破了。我有时候给他买件衣服以后，他都不舍得穿。
1: 珠光如炬，感召后人。学生肖文明把对老师的感恩刻进塑像，而更多的学生则把李振华的精神刻进人生。
4: 就算个自己心里的承诺吧，说我说那个我要是毕业了，我肯定回咱们老家来。
5: 也像李老师一样扎扎实实地做下去，为农村教育奋斗终身。
1: 这些年总有人问李振华这么做图什么，其实答案就藏在他入党时写在日记本中的那句话，一名共产党员就应该是一面旗帜，一面旗帜就应该映红一片蓝天。
6: 猎神村位于重庆市良品区百里竹海的深处，这个村庄曾因矿致富，也因矿受伤。谁也没想到10年时间，这座矿山村成功涅槃，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振兴之路。让我们走进猎神村，见证一个小村庄如何从竹山到矿山，再蝶变到金山的故事。
7: 喊声表叔罗威，心痒痒哦，冷哦。
8: 猎神村是个有故事的地方。传说中，三位猎人为保护百姓和山林，与蛤蟆精血战3天3夜。村民感念恩德，就将村子命名为猎神村。村民们祖祖辈辈守着这片竹山，过着看日头作息的生活。进入新世纪，村里突然发现了石膏矿，一时间外来的商家和村民们四处兴建矿场。
9: 辖区6.4平方公里内就开了5座石膏矿，我们的矿主吧，一年还是挣个800万嘛。
8: 然而每每摸着鼓起来的钱包，再看看瘪下去的山体，大家都感到心情复杂。
10: 天晴就是一身灰，下雨天就是一身泥，啊，一看就是你，就是猎神人呢、啊。
11: 井下放炮的时候，我们那面的房子它就会有那种震动，就感觉像地在动那一种。
8: 村两委合计了多少次，为了子孙后代，必须要关停矿山，另寻出路。然而，煮熟的鸭子要飞，哪有这么简单？
9: 一边继续开。一半还要去关掉。
8: 两派意见争执不下，乡镇党委决定组织村党组织前往浙江安吉渔村学习。
9: 安吉渔村那个村庄跟我们村庄资源呐、地形呐、也非常相似。7-8年时间啊，已经周边的也是用自己家的民房在接待游客，这个对我们的启示很大。
8: 学习归来。

0: 孙良伟下定决心关停矿山，发展旅游。那个冬天，关矿两个字像块烧红的烙铁，烫得全村人坐立不安。
1: 反反复复讲二三十次到他家里面去，他就你把我的财路断掉了，啊，我以后的生计靠你了，那就你来养活吧，苦苦闹闹的嘛。
0: 陈宗寿心里清楚，破局关键就在党员能不能带这个头。
2: 村贯村，户贯户，那么普通老百姓呢，就看你的党员干部，看你有没有起到带头的作用。
3: 你两个火烤呀？
4: 辛苦。
0: 猎神村40多名党员中，有5人参与矿山经营，陈毅是其中之一，年收入近20万元。
1: 用真心去交换真心，啊，慢慢的讲他的破坏生态怎么办？今后对得起我们子孙后代吗？
5: 投资那么大，工人也不愿意管。作为我一个老党员，当然要听党话。
0: 关键时刻，党员纷纷站出来，同时村党总支还制定了开农家乐有补贴、山林流转有分红等补偿措施，增设了护林员、湿地管护等公益岗位。一年后，5座矿山全部关停。然而关矿只是开始，生态修复才是关键。猎神村提出了一个颇具新意的思路，保留工业记忆，全域生态修复，把矿区伤痕变成一道特别的乡村风景。
1: 矿山关闭以后，我们就跟它设计成为了一个鸡汤小微湿地，栽植一些水生植物，它能快速地净化我们流出来的污水。这个案例啊，已经被环保部认可，并在全国推广。
0: 生态好起来，产业活起来，猎神村推进3变改革，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古金，农民变股民，引导村民开办竹家乐、民宿等产业形态。
6: 老公在家里是一个采矿工嘛，关矿了以后，也就把这个农家乐经营起来了。年的话下来也有个20到30万。
5: 有的朋友们，啊，注意那个森林防护。好，现在就专职搞护林员。现在的生态好了，鸟也回来了，山也清了，水也绿了。看我每天嘛，在前面上山走走。
1: 真真想不到，刚好10个年头，矿山变青山，青山变金山。
7: 作为新一任党总支书记，我将再接再厉，继续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让我们的乡村振兴事业更上一层楼。
8: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9: 病患火之祸州行而不在，人火之战。敬请收看人火之战。
10: 古代一些帝王对于火灾也并非只留于自责这样一种表象，他们对于防火意识也会落实到实处。望火楼就是世界古代城市建设的首创，望火楼被称为最早的火灾报警中心，在长达8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为城市防火灭火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个消防博物馆里复原的模型是仿汉朝的望火楼，是中国最早的消防站。
9: 望火楼上有人日夜值宿，若发生火灾，白天就用旗帜发出扑救信号，夜间则用击鼓的方式进行报警。随着望火楼的普及，专业的灭火队伍随之孕育而生。
10: 在消防博物馆里有一件井蓝陶器的复制品，整体呈长方形，看着像一口井。这是东汉时期的墓葬品，俗称冥器。这个物件不仅形状看起来很奇怪，而且名字也很特殊，它叫东井灭火。
9: 这件东井灭火井栏陶器证明了秦汉时期对消防水源的建设相当重视，并且有着消防专用水井。而井栏陶器上面所绘图案为灭火者箭步疾行，左手执水罐，右手合旗，这样的图案也例证了早在距今2000多年的汉代，我国就出现了专业的城市灭火队伍。
10: 古代随葬土大多都跟墓主人生前的身份有关，有视死如生之说。这位墓主人把这件井栏陶器作为自己的随葬品，可以推断他生前有可能是从事与灭火有关的职业。将他随葬，也许他是希望自己即便是远去天国，也要担当起消防的职责吧。直到南宋时期，一支更加强大更加专业的队伍出现了。我们在博物馆的古代展厅一角发现了有机桶、水缸、沙堆还有火钩众多的灭火的工具，这就是被誉为世界上最早的官办灭火军队前火军兵的消防器具。
9: 通过这幅多媒体演示，我们可以了解前火军兵的工作状态。火灾发生后，正在望火楼值守的士兵迅速悬灯报警，军兵从四方集结赶赴火场，共同将火扑灭。南宋时期设置的7个前火队由临安府直接掌握，负责全城的机动消防任务。除此之外，还在临安府繁华地带每200步、一般地带每300步设置军巡铺，每铺设铺兵3到5名，在各个坊界设防鱼官屋，屯驻一定数量的军兵。军巡铺和防鱼官屋负责夜间巡逻，防火防盗，发现和扑灭一些小火灾。前火军兵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上首支军方背景的消防队，比法国巴黎1699年建立的第一个消防队早了500多年。南宋的都城临安，消防军兵驻扎20余处，总人数超过50000人，管理严格，赏罚分明，颇具灭火战斗力。
10: 自宋朝出现了国家级的消防军前火军兵之后，后世的各朝各代都设立了消防军。这件馆藏就是清朝8旗火班的人物复原模型，他们每天值班瞭望，如遇火灾敲锣鸣钟继往扑救。乾隆登基之后，不仅加强了救火班，还打破了陈规，如遇宫内起火立即打开宫门，让宫外的王公大臣进宫救火。消防二字，消是一方面，在火情发生之时要及时灭火；防是另一方面，在火情发生前尽量阻止。在中国消防博物馆有这样一条体验系统，全面地展示了城市消防规划的基本布局和构成。这样科学有序的规划在古代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那么古人凭借他们的智慧又会造就出哪些防火的技术呢？
9: 博物馆里有这样一幅地形图，通过图像不难看出，这座城市总体规划整齐，布局严整，结构对称，把皇城、宫城、粮仓、集市按区域划分，各条街道也十分宽阔，堪称中国古代都城的典范。这里就是长安城。然而这里关于防火的秘密与皇城集市这些大块区域并无关系，而玄机就藏在不同区域之间的道路上。
10: 长安城形似一个围棋盘，房屋排列极为规整，主街道宽40到75米，皇宫前横街宽达150米。建筑物之间之所以留有足够的间距，是为了满足防火间距和消防通道的要求。如果说长安城集市里有一幢建筑起火，在一定时间内火情是不会殃及到相邻建筑的，更不会让火灾蔓延到城内的其他地方。这种加大街道间距的做法是我国古代城市重要的防火手段之一。
9: 仅仅这样是远远不够的。长安城沟渠纵横，除城南的几条河流外，在城东南因黄渠水入城，为消

0: 储备了充足的水源，这种引水入城的做法也对之后的王朝起到了深远影响。
1: 这个是紫禁城的水系模型，有详尽的河道水系，宫墙外有护城河、金水河环绕，宫内有河道穿流而过，而且还打了80多口水井。而更为值得一提的是，故宫里还创造发明了一种灭火的设施。
0: 故宫刻有的鎏金太平铜缸为金属铸成的储水大缸，博物馆里按照原型复制的这两口鎏金太平铜缸，直径160厘米，高120厘米，重1500多公斤，可容纳2000升水。它的用途相当于今天的消防蓄水池，因皇家忌讳水火二字，故得名太平缸或吉祥缸。
1: 紫禁城内这类大缸一共有308口，每个大殿门前都有几口。这些大缸被称作叫门海，从字面上不难解释，门海就是门前之大海。古人认为门前有了大海，火灾就不会发生。那么奇怪的是，这些用来灭火的门海却又离不开火，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0: 太平缸由专人负责管理，一年四季每天水都是满着的。从这张照片中可以看到，水缸下有一个基座，基座留了一个方形的口，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北方冬季寒冷，为了防止缸内水流结冰，需要时时刻刻用炭火在缸下烘烤。从每年小雪节气到次年惊蛰节气，缸下的炭火必须日夜不息，每月用炭15公斤。据说按清朝规定，冬季每月向皇子皇孙供炭7.5公斤，向公主供炭15公斤。太平缸虽然只是器物，但它竟与公主享受同等待遇，这足以表明皇家对消防的重视。
1: 紫禁城明清两代500多年的时间里，仅发生小火灾58起，平均近10年才有一起。小火灾并未蔓延成大火灾，太平缸功不可没。皇家可以为了防火花费大量的金钱，可是百姓人家却不具备这样的经济实力，怎么办呢？明朝一位爱民如子的官员，不仅为百姓解决了防火的难题，甚至于他设计的房屋成为了我国古代民居建筑的典范。
0: 消防博物馆陈列着一块珍贵的石碑拓片，上面的文字已模糊不清，但碑文上主角的事迹却长存民间。他提出了降灾在天，防患在人，治强为上策的主张。
1: 核心，明朝弘治年间出任徽州知府，他在任期间大力提倡修建一种烽火墙，造福一方百姓的平安。烽火墙因形似马头，也称马头墙，采用砖石结构，建筑于房屋四周，高出屋面以封闭火势，有效防止了火势的蔓延。与烽火墙配套的是这种建筑风格的门窗，石库门、石库窗，这些建筑形式构成了徽派建筑典型的风格。
0: 石库门窗开于烽火墙下端，门框采用条石砌成，门檐镶贴方砖包裹，门窗扇四周包以铁板，门窗木板是用糯米灰浆粘贴方砖，并与圆头钉固定，避免木质门楣遇火烧毁。这种材料的耐火等级与现今使用的甲级防火门相当，堪称中国建筑防火技术的一大突破。
1: 徽派建筑风格的村落大多坐落于青山绿水之间，受地域的限制，加之部族房屋连在一起，致使建筑群会紧密的相连。如果一旦发生了火灾，很可能会造成火烧连营的可怕结果。因此徽派建筑在追求天人合一的同时，更会把防火落实到实处。 安徽宏村始建于南宋年间，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完善的消防水系和防火规划备受推崇。2000年11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它可以称之为中国民间防火智慧的又一体现。
0: 明朝的一个深秋，一位中年男子来到宏村，在山上望着远处的村庄沉思。这就是当时最著名的风水先生何可达，他肩负着宏村人建造理想家园的重托，对村落进行总体规划改造。何可达足足花了10年时间，终于认定这个村庄的风水地理形势应该是一头卧牛的形态。然而，如何才能让这头卧牛生龙活虎起来呢？
1: 这个是博物馆复原的宏村模型。这个村落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整体看上去呈卧牛形状，中间那个水塘，之前只是一个天然的泉眼。当年何可达改造宏村时候，把泉眼掘开，扩展成一个半月形的水塘，叫做月沼。这碧波荡漾的月沼，就好像是这头卧牛的牛胃。然而，宏村的生活并未因此而有太大的变化，这也让何可达苦恼起来。
0: 经过仔细思索和重新审视，何可达认为牛形村落的建造是对的，问题出现在细节上。牛是反刍动物，应该有两个胃，于是就把村南的百余亩良田开挖成了南湖，让月沼的水流入南湖，做成了这头卧牛的第二个牛胃。在随后的几百年里，宏村人的生活竟真的渐渐熠熠生辉起来。富甲一方的徽州商人和名扬天下的荆轲状元，仿佛就是最好的印证。但是，这虚无缥缈风水之说，真的就是宏村兴盛的真正原因吗？
1: 宏村的月沼和南湖两座水塘，将水引入村中，整个村落也是以这两座水塘进行布局的，甚至有的人家还把水引进了宅内，形成了水院、池塘。这样的话，不仅让家家都有清泉流过，而且也保证了消防的水源充足。几百年来，宏村从未受到过火灾的袭扰，这正是村落繁荣发展的重要原因。宏村的做法可以说称得上是民间防火的典范，至今村落里仍然有明清建筑140余幢。

我给大家今天报告的题目是尼龙固杀阻杀杀障复合作用机制与防治模式，我从三个方面给大家做一个分享。那么整体来讲，我们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发杀治杀，我们的技术的系统化已经做得非常好。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的植物治杀、杀障治杀、化学治杀，包括生物结皮治杀，到我们的这个农业耕作措施的应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防杀治杀的一个技术体系。那么在这里面呢，实际上在这个世界治杀的历史上开端，实际上还是杀障的治杀，过去叫做这个风障。从这个十八世纪的东欧的这个湖岸杀的这个治理，到了美国和加拿大的五大湖地区的这个治理，再到中亚地区的治理，一直是杀障是最早的。那么从我们现在的情况来看，那么因为杀障治杀，它有一个任何一个材料做的杀障，它都有一个风化老。

化的一个过程，它都是有使用寿命的。那么我们的这个草方格砂仗在中卫大概2到3年就彻底失去效能了。我们新疆的这个芦苇的大概也是2到3年。我们鄂尔多斯的沙柳砂仗做的质量好的，那么可以7到8年，甚至于到10年。那么现在我们的砂仗的一些材料呢，已经有20年的这种这个高松子材料的了。比如说在这个敦煌莫高窟利用着德国的材料，大概现在已经超过20年了。我今天要给大家讲这尼鲁莽砂仗，2009年从临测铁路开始大面积用起，到现在也是15、16年了。正是因为这个，我觉得一，它的成本越来，这个材料的价格越来越低；二个它重量轻，运输的成本又低。然后再一个是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操作也简便，另外我也考虑到它的高的这个抗老化性能也比较好。临测铁路现在已经是16年了，您说我们在13-15期间这一个项目当中就做了一块尼鲁莽格砂仗的一个各种的试验，那么这个成果呢，我们也形成了一本专著，在林业出版社已经正式出版了。那么在整体的砂仗制砂过程当中，我们经常看到的各个地方都是统一的一个规格，要不就是1乘1，要不就是1乘2，所有的治理区基本都是一个统一的格式。再一个是大面积的全覆盖式来砂，实际上我们一直在考虑，我们有些地方上砂仗用不用上到那么大的规模。我们片状区域没人专门研究过，但是线形砂台公路领域有人做过，很多人都做的是150米，就是最大的一个防护宽度了。但我觉得这个数它只是一个概算，人们也做了很多的，当然也是我们的一个借鉴。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一直就提出来一个，任何的防护或者治理的措施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了，它一定有一个叠加，甚至于超出1+1>2，甚至于等于3、等于5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多年的理解就应该是把防护的规格再往大里放一放，避免更多的浪费。实际防护林呢，我们的很多的监测手段现在上不去，有时候有些这个细小的这个性能我们测不出来，我就把这个钱转到这个砂仗上来做。我们做通过做风洞实验，能把这个基本的规律做出来，然后整体我们再从沙漠里做一些实践的这个验证。我是想解决个问题，我就把它称为是一个复合的一个效应。那么这个复合的效应可以是多个措施加起来的一个复合效应，二一个是同一类型的措施里面，我们通过改变它的这个砂仗的规格，也可以起到很好的叠加的一个效应。我们这儿主要还是固砂砂仗和阻砂砂仗的一个合理的一个组配，形成一个更高的一个效应，来降低它的这个经济成本的这样一个思路来设计。那我们整体呢是按照这个固砂的方格砂仗，还有也模拟了一下，也筛选出一些单项的技术来，把这些单项的技术再通过这个野外的一个试验。我们在风洞实验的基础上，我们在乌兰布和沙漠里面呢，出设了9种的固砂的砂仗，4种的单行的阻砂砂仗，3种间距，4种高度的双行的阻砂砂仗。那么做了一个既有理论的一个参数的一个选择，再到实践当中做一个检验，这样来做出来。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一个单一的一个固砂砂仗，也就是一个格状砂仗。我们把各种规高度这样一个不同的高度、不同规格的一个多种组合，在不同的风速梯度下设置了4个风速梯度，来看它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单一的，我们作为一个对照的一个本体，我们把它基本的一

个风蚀和风场这个变化规律做了出来。同时呢，我们也对这个高地山上，我们也做了这个等高的两行的，还有间距不断的加大的，这样的一个试验，就说对于高地沙障，它的阻沙的性能的大小，实际这个两个高地沙障之间的这个带间距是非常重要的。怎么样的是合理的？就是说两个沙障之间有沙子的堆积，不形成风蚀情况下，我们就认为这个是比较合理的一个间距。我们做了这个四倍障高到十二倍障高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高地沙障的一个基本参数的确定。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对方格沙障、单行的沙障和双行的沙障，通过它的这样一个防护的范围，也就是说没有风蚀的这个控制区域是多大，我们做出来的方格的大概是十米左右是比较好的，单行的是这个八米多，但是双行的我就可以达到11-12米这样的一个，这是筛选出来的有效防护范围比较大的，当然后续我们再进一步的来筛选。那么我们同时呢，也对这个设障的区域的疏沙量进行了一个采集，那么也就是说上风向这个未设障区肯定是疏沙量是最大的，然后随着这个向沙障向前延伸，那么这个风蚀量是越来越少，那么同时是两种风速下来测定，这也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参数。后面我们再看，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获得了高地沙障的基本参数以后，我们做了个前高后低的。前高后低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道沙障的作用是最高，那么紧挨着第二道沙障，如果做的和前面一样高，对于高地沙障来讲肯定是浪费材料。我们就试着做了双行式的，不同的等间距前高后低的，我们做出来的结果是了和原有的第一代的高度一样的这种等间距的情况下，我们降了20公分甚至于30公分，影响并不大。实际上这一块本身就是一个材料的一个减少。然后同时我们还做了一个前窄后宽的，比如说第一道和第二道沙障是10米，那么我们就把第三道和第二道之间距离放到12甚至于15，看看效果怎么样。我们做出来这个效果依然是比较好的，尽管间距拉大了，但是防护效能并没有减，这就说明我们过去的一种军用式的一种，实际上无形中浪费了很多的这个材料和人工。同时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前阻后固型的，实际上这就是我们通常的这个沙障治沙是阻固结合式的，要比单一的要好一些。这种阻固结合呢，是一定是在阻的有效的防护范围的边缘在衔接上固沙的方格沙障，这样形成的一种模式，这种效果也比单一的要强一些。因为时间的关系，详细的这个测算这个疏沙量呀，或者说积沙量啊，这些我就不给大家细介绍了。那么我们通过这几种前高后低、前窄后宽、前阻后固这几种呢，明显的看到了前高后低在这个12这个范畴，大概它的有效防护范围能达到接近15倍的障高。我们过去防护林是12到15倍的防护范围，那么它就也能拿到这个前窄后宽这个，我们能达到这个接近30倍的障高的这个防护范围。那么前阻后固呢，也能达到这个20倍障高的这样一个范围。那么这就和我们生产实践当中大概都是以10米左右的障间距的这样的，我们觉得效果一点也不比它差，但是我们的防护范围扩大了，防护的这个效能提升了。
我们这儿这个实测的具体的测算方法都给大家讲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柱状这儿，这就是单一的固沙沙障。我们在它固沙沙障的范围内，我们算出来它的积沙量。然后这是三种类型的这个组合的高力沙障，单一的情况下它的组沙量，这二者加起来就是我们的两种单类型的机械的组合在一起形成的，在这个防护范围内形成的一个积沙体的一个积积量。我们再看最后面的这个最右边的这个，这就是我们的有机结合配套的一种补助，这个组构结合的一种，我们测出来的积沙体积体积量明显的要高于两种单独的措施分别的机械组合要高得多。我们认为这种复合的叠加作用是非常明显的。那么这是我们在风洞里面做的一些实验，然后我们呢也考虑到这个风洞里面我们和实地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我们选择乌兰布河。那么我们也对乌兰布河的这个区域范围内的这个风沙活动的强度，包括这个起沙风速、疏沙势这些都做了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对这一地区的风速、风向，还有这个沙丘的疏移的方向整体做了一个判断，也对一部分区域哪些地区是沙害比较轻，哪些地方比较沙害重都做了一个判断以后，我们在这个乌海湖的西岸那个船沙路的边上呢，选择了一片这个示范区做了一个实验。我们就是在前面风洞实验的一个基础上，我们把我们筛选出来的固沙沙障的高度和积沙量最好的规格筛选出来，然后把阻沙沙障的高度和第二行还有这个前高后低、前窄后宽的几种类型的风洞里做的最好的效果这种配置拿出来，就在这个乌兰布河做了一系列的试验。我们右侧这个图里面，我们把前面的所有的单项技术组合形成了的效果差的不太多，但是这个三五六明显的在经济性能上要好很多。那么我们现在左侧看到的这样一个配置，就是第五个这样的一个配置，我们是沿着主风向，先是相对比较高的方格，然后规格是1米5×1米5，然后再往前延伸，我们是25公分高的，然后做成2米×2米，然后再降成这个20公分，做成2米×2米，这样的一个递减，但是整体的防护效能并没有减少。那么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我们考虑到了有的地方它是多风向的地区，尤其是我们是西北风、西南风、西风这样一个区域范围内是了，我们在这个北侧和西侧应该是两个主风向上来设置，因此我们设置了一个回字形，就是大家看到中间的红色的是了，我们把高度降低，把规格加大，这个效果依然和全部都是这个1米5×1米5的相比还要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你大范围的来做，你太密了，实际上并不利于这个我们的这个种子萌发天然的一些植被的一些恢复。那我们中间规格放大，也有利于这个原生的一些种子植物的一些侵入和这个成苗。那么同时我们对于线性工程以高力沙障为主的前高后低呢，我们也设计了六种方式啊，六个方案，1、4、5的整体的经济性是最好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前高后低的一个线性工程的，同时前高后宽的我们看到航天距第一道9米，9倍的障高，第二个是来11倍的，我们同样也是做出来，这个看到4、5、6三种方案的经济性最好。我们左侧看到的这个就是配置类型是第4种的。

那么我们通过实地的这样的一个观测和我们的实际的购买的材料施工这个过程，我们整体的算了一下，这个女字形的这个前密后疏，啊，回字形的外密内疏，还有前高后低、前窄后宽，整体上我们算下来，如果是一乘一的规格的话，每亩大概是一个2000元这样的一个成本。那么对于固沙的格状沙上来，我们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大概能降低40%多。那么对于祖山沙上来讲，接近能降下来一半。这是我们整体在这个乌兰库河通过我们自己做的一个示范得出来的一个结果。那么这项技术呢，是我们成型于这个2020年左右。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我们2022年也形成一个专著了，并且也登记了一个成果。这几年我们一直也对外这个在推广示范，但是呢，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基层的这个工作人员，为了这个省事儿，更多的都是军用型的一种配置，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这个浪费是比较严重的。那么回过头来，我想要做一个提示，因为我们在多项的措施的组织过程当中，我们整体是这样考虑的，就是说是我们东部的这几个沙地治理措施上，永远是以治沙措施为主体，局地交通线路风口上，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沙障措施和化学治沙的一些措施，但是整体应该是植物治沙措施为主体的。那么到了这个库布齐和乌兰布河这个荒漠半荒漠的交接地带，那么很多地方的化学治沙，尤其是沙障治沙，应该是前期的基础性的措施。前期性的基础性的这个措施呢，那你前期如果没有的话，你不论是植苗还是飞播，尤其是库布齐三沙路，我们20年前就做过实验，没有沙障是只对自然恢复，尤其是飞播，肯定是出苗率是很低很低的。那么这里头，它应该沙障应该是一个先导性的措施。贺兰山以西地区机械沙障的治理，过去我们掌握的情况是，大概是治理的面积应该占到整个治理措施的这个70%以上。那么这两年我看到的很多地方，这个面积，这个沙障治理的这个面积已经超过了70%，甚至有些地方80%多的都是沙障。那么这点上，我就觉得我们的基层的这个工作人员、技术人员要注意一下，我们能达到很好的防护效果，不一定非要把这个单纯的机械治沙的面积放得那么大，这是我要强调的第一点。第二点是呢，我们不管是在哪儿，尽可能的多措施综合着搭配组合着去用去，防护效能本身也好，并且保存的时间会更长一点。那么第三个需要提醒的，就是中部地区我们沙障是先导性措施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尽可能的选低价和短寿命的，比如麦草啊、稻草啊这样的沙障，2-3年之后呢，植被起来以后，这沙障有它没它也就都可以了。但是在贺兰山以西地区，很多的地方我们就需要这个抗老化性比较高，那么使用周期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治沙材料。那么尼龙网格这种沙障材料它只是一种，还有很多的这个有机高分子材料的和它具有同样的性能。当然在这个最近的5年，我觉得这种新材料的这种沙障在我们的三北工程当中用的越来越多。那么这也是我今天之所以要拿这个主题给大家来讲，这样的材料成本肯定是比较低，在一个用处

成分也低，抗老化的性能也比较强，可能更适合于我们现在这种大规模机械化作业的这种治理的一种的现实。好了，我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不合适的地方。

0: 欢迎来到我们美丽小杨庄元成教育直播间。最近全国各地迎来短亚式的降温，这么冷的天气吃个热腾腾的红薯可真是幸福极了。这些红薯嘞，
1: 眼前这位淳朴的女主播就是汤阴县沂沟镇向阳庄村党支部书记葛树琴。从去年10月23日他在抖音平台开启直播以来，累计粉丝8757人，累计观看用户26.2万人。

0: 几年来，向阳庄村党支部书记葛树琴一直在摸索如何更好地宣传村庄、振兴村庄。为了把乡亲们生产和种植的产品推销到全国各地，他通过自学自媒体正式开始抖音带货，开启了书记助农模式。
1: 直播带货呀，是为民服务的，

0: 寻求帮助。市县两级组织部门很快将配备高清摄像设备、无线麦克风、灯光设备的直播间进城投用，正式命名为远程教育直播间。
1: 刚开始去接触的时候啊，比我想象中的要难的很多。看着呢是一个设备，简单，但是呢，咋也把它连到一起，咋也能拍着更清晰的、有颜色的、更漂亮的那个画面的。那想想的那时候了，是难的嘞。
2: 咱的村干部都这大岁数了，干点啥不好？非得学这青年人拍视频、搞直播，浪费时间、浪费金钱，还不如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好。
0: 不懂直播技术，没有直播经验，葛树琴踏进直播间的计划遇到了困难。不会拍就上网学着拍，设备不懂的就看说明书找视频学，一个个事一件件连，工作忙就抽时间干，中午查资料，晚上夜深人静研究直播思路。
1: 刚开始的我找了一个小平台，在家里试着播，也不敢叫别人去看的，也怕你都笑话。哎呀，也不会用啥美颜呀、滤镜啊，都不会。但是呢，这也觉得是展现了我们真实的，虽然说粗糙，但是就因为这样呢，也有了不少的粉丝的愿意看我们这些粗糙的节目。
0: 随着直播的不断进行，葛树琴的拍摄思路逐渐清晰，直播节奏逐渐把握。
1: 第一场直播呢是迎重阳，尊老爱亲，交的宴活动。当天直播呢三小时，获得点赞呢23.7万次。
0: 让手机变成新农具，数据变成新农资，直播变成新农活。葛树琴闯出了向阳庄村一条新媒体电商赋能乡村振兴新赛道。
3: 我今年种的是亩白菜。一亩地能产5000斤，四亩地又是2万斤。以前老是我自个儿出去去卖，也不好卖。现在各大街在
4: 估计的直播间，正在宣讲咱们这个医保政策。当时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询问了一下这个帮扶大学生回村创业的政策。葛书记收到之后也立马就回复了我，并细心的做出了解答。看到我们向阳庄村每天都在发生的变化，我也马上大学毕业了。就想着马上能够回村创业，做一个新时代的新农人。
0: 向阳庄村通过远程教育直播间，不断对外宣传推介当地特色农产品和旅游资源，吸引周边游客前来休闲旅游，回引本土在外优秀人才返乡就业创业，持续带动全域农副产品销售和群众致富增收。2023年11月17日，安阳市远程教育直播间现场观摩推进会在汤阴县宜沟镇向阳庄村召开，向阳庄村党支部书记葛树琴进行了典型发言，这是对向阳庄村的肯定，也更坚定了他继续发展新媒体电商、赋能乡村振兴的决心。
1: 希望可以通过直播间继续宣讲政策，带货征收，让政策有落实，产业有劲头，农民有信心，我们向阳庄村也将建设得越来越好，农民的日子也会越来越好。

我是人家，我的办公室大部分都在田间地头、种子仓库、检测中心、科技示范院。我出生在农村，热爱土地和大自然。我经历了农业的跨越时代的发展，看到了时代的变迁，也真真切切地见证了十年农业发展的变化。这40

19年来呀，我时时刻刻想着是井雨亮中，覆灭万家。我和我带着团队呀，一直在雨中田间，在科技示范院三伏天早上7点多，我和员工就钻进了玉米之中采了地，进行授粉。下午1、2点才能从地里出来。特别是10点钟以后啊，这个太阳啊像火球一样，悬浮在我们头上，那汗水都湿透了衣裳。 但是呢，为了抢夺雨中的时机，中午不是加班啊，随便在田间地头吧，弄点包子、馒头，就着大蒜，再喝点绿豆水，就算是午餐了。 现在的农业也就是从水坑、沙地变成了良田，从这个高处犁地到全程机械化，凭经验干活到了个熟记中种田，种地是越来越轻松，粮食产量越来越高，政府的政策是越来越好，农民的幸福指数。 越来越高，我热爱农业，有执着农业。种子事业是我一直干下去的，我将继续带领化肥农业探索农业发展的新思路，在平凡的岗位上坚持不平凡的事业，为国家粮食安全、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发展做出我积极更大的贡献。

家好，我是曼曼。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党支部如何加强流动党员管理。流动党员是指因工作、学习单位或居住地发生变化，没有转移正式组织关系，连续6个月以上不能参加正式组织关系所在党支部活动的党员。加强和改进对流动党员管理服务工作，是新形势下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城乡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加强流动党员管理，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一、流出地，流入地党组织落实共管责任。流出地党组织应当与流动党员保持经常联系，跟进做好教育培训和管理服务等工作。流入地党组织应当协助做好流动党员日常管理。二、组织流动党员过好党的组织生活。流入地党组织组织流动党员就近就便参加组织生活，乡镇、街道、村、社区、园区等党群服务中心应当向流动党员开放，流动党员可以在流入地党组织或者流动党员党组织参加民主评议。三、对流动党员进行分类管理。要按照农村流动党员、城市社区流动党员、流动人才党员、高校毕业生流动党员、出国、境、学习研究党员等，从不同类型流动党员实际出发，对流动党员进行分类管理。党员流动符合有关政策规定，党组织应及时为他们转移组织关系，要通过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使党员不论在哪里都能接受党组织的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今天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吧。

0: 王文秀。
1: 哎，
0: 我是李贺，县里派我到板村参加扶贫工作，特来向你报道。
1: 你好，你好，欢迎加入板尼村乡村振兴地表最强战队。

0: 前后翔，
1: 没事没事，过来
2: 过来，张亮，
3: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工作队的新队友李贺同学。
4: 欢迎欢迎，张东升，
5: 你好。
6: 李建中，
5: 你好。
6: 这边的地方下好久
7: 你放街，不要洗脑了，放走你，放手啊你。
8: 哦，书记，
3: 廖书记，这是我们新来的队员李贺。
8: 好，我也，我也来。
6: 痛痛痛痛痛，手痛真大啊！
8: 这几个烂仔和我闹了半天了，现在第一书记来了，你们谁就闹了？
9: 我就是去，
10: 把那丫头，我们为什么没得？
0: 高中读高中呢？可以免交学费，
3: 刘大哥，
0: 还有那个
3: 三枪一张的脑皮包，好意思哦。
10: 你们几个讲，我和何地宝还有我来，有没得了？
0: 减免学费，
10: 你们看那样。
3: 在里面给我们分了一些马铃薯，让大家帮着搬一下，对不对？
8: 得得，哎，帮你啥？帮你啥啊？走走走。
0: 申请不超过8000块钱的那个。
10: 我的手机给
0: 在国家那么
10: 好，慢慢的习得就好没？
0: 我们
3: 的
10: 那也算我一个吧。
3: 好，
0: 我们的孩子读书，
11: 这谁的房子？这明明房子，戒指在这
12: 儿。你就背了个充电宝来补，
13: 你给我过了。

0: 路面硬化了，太阳能路灯也都立起来了。我来晚了，这仗差不多都打完了呀。
1: 没打完，还有几个贫困堡垒攻打不利。
2: 有你忙的呢，帅哥。
0: 你们来得早，打仗辛苦了，剩下这几个堡垒交给我，让我也打几场硬仗给我老爸看看。
3: 你老爸什么情况啊？
0: 我老爸28岁当的科长，他认为我35岁之前当上副科长的可能性都不大。
4: 说实话，你别管双肩包就来扶贫，我觉得你不像是来努力工作争取提拔的样子。
0: 我可以抽空回家换衣服，我妈说我帮扶贫困户，她帮扶我洗衣服，我妈这是为了让我全心全意尽快成长，所以剩下的贫困户我包了。
3: 你包什么包啊？你又不是包工头。你现在是脱贫攻坚地表最强战队队员，必须要学会服从命令，听指挥。
0: 是。
3: 明天早上你骑车带我和廖书记去这儿。
0: 搬桶能。
5: 喝了，不少啊，酒量不低于8两，度数不低于52度。
6: 没有，我讲好的度数，而且最多哎。

0: 雷，哇在雷，妈也雷呀、啊！正常的安息房修得那么亮，我都想个数，从山上搬下来嘛，得没得？
1: 不得。
2: 来，送给你。
3: 大伯，大伯你别走，和两个书记好好谈谈。我骑摩托车送两个孩子去上学。
4: 滚！
3: 我说什么了？老人家发这么大的火，
0: 你们要记得，在印象面前，莫多写三个字，讲不得。
1: 为什么？
0: 前几年印象的儿子儿媳妇，寂寞多写从广东回来过年，碰到大雪路上结冰，莫多写孙子和娟娟，手摔到山脚下去了。人都消灭见过了。
2: 你不是说他儿子儿媳是出了车祸吗？
0: 摩托车也是车呀、啊。
5: 喂，进了房间了，我们要安稳打电话的家伙了。第一包不是滚了好像啊，第一包是要被啃到的。说你认为这样啃个房间，说被身为外界的家伙，少点不是白了。你认为
0: 这个烂仔是身为人脑？我先为哥解决一下，你们也为哥了，得没得？
2: 不得，我们要去班叔叔家等他回来。我到今天才知道他们家的实情，我现在心里很不好受。
0: 这样难过的事情，当然一定把你难过。
2: 我到现在才知道，我才真的是很难过。
0: 我把摩托车寄到沈伟伟，以后不要再给印象看到摩托车了。

0: 妈，我也是买不起。以前从贵州来那个木房子，来我们这里贩卖木头，我把他赶出，这边妈帮他拖木头。后来妈去了，那木房子要宰了他吃马油。我看这匹马好可怜，工钱就不要了，把马牵了回家，给他养好了伤。现在全靠这匹马帮我下地干活，接送孙仔去学校。我老了，走不得了。
1: 走不得就搬到山下去，不种地了。你可以重操旧业，给去当印匠，得不得？
0: 印搬得，地搬不得呀。
1: 古土难立，我懂得。小时候我们家连饭都吃不饱，我爸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带了我们一家人搬到了田阳，租了一片山地种芒果，生活慢慢改善，还供我读了大学。就算是为了两个小孙仔，你也要下决心搬下山，得不得？
0: 两个孙仔长大了，他们会自己下山，我走不得。仙人在山上，儿子儿媳也都在山上，我可不得呀。

0: 我先看一下。
1: 哦，你填完了。
0: 啊。
1: 看看。嗯，就是这几个数据你需要再核实一下。如果这几个数据核实无误的话，就可以上报了。
0: 好的，好的，好。走，你带我再来看看。

0: 这个是今年最新的这个脱贫指标，我现在在主项核对，跟往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这个很重要。
0: 对，
1: 那你把不同的地方整理出来，然后我们一起学习。
0: 行，我尽快。
1: 好，我看看你的。哦，班叔叔家的再评估报告。这个评估报告还需要一些图片，要照片加文字，完备了才能上报。周日吧，周日两个小孙子不上学，你再去给他们拍一些照片。
2: 好。
0: 你说，这么粗心的表现，年纪这么大了，他是谁？
2: 涛儿。我冒昧问您一个问题。
1: 说。
2: 你家以前真的买不起马？你家真的因为贫穷才移民到了田阳？你是不是编了一些故事讲给贫困户听，这样可以拉近和他们的感情距离？
1: 我要是告诉你，我小学六年级才知道包子是什么样子，上中学才知道牛奶是白色的，你信吗？
2: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你过去的生活经历是你现在工作的内生动力？
1: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吧。登山队员身上都有一根绳子，前面的人连着后面的人。像我这种在农村长大的人，这种感受特别深刻。我身上也有一根绳子，前面的人连着我，拽着我，我也一定要连着拽着身后的人。
2: 可实际离开农村的年轻人根本不愿意再回到农村，村里剩下的就是些妇女、拔颗牙齿的老人和留守儿童。你身上一根绳子，拽得动三八六幺部队吗？
1: 拽得动，拽不动，我尽力去做，改变总会有的。积小成大，每年外出打工的人都会回来，村里的任何一点改变都会让他们感动，这种感动也会积小成大，慢慢的就会有人回来。
2: 你是理想主义者，可事实上很多人根本不愿意再回到农村，因为农村已经不是他们记忆中的样子了。
1: 过去村里地少人多，可现在很多田土没人种，
3: 土地没人经营，几年下来就荒了。
1: 冬闲的时候，村里最热闹的日子就是来了要八字的外村人，热闹一天，又是无边无际的寂静。这是乡村现在的样子，但不是乡村应该有的样子。
4: 这层打从立在这儿就自带一股不慌不忙的踏实劲儿。城墙是风雨不动的硬气，城里人呢硬是在这方天地里琢磨出了万象姿态千姿百味的活法。老味道咱守得牢，新风味咱接得巧，这多像咱宣化人心里装着老城的厚实，日子过得却是新鲜热乎，千滋百味。牛舌饼，蜂蜜糕，各色八件，在那个称二斤红糖就能走亲访友的年月，这一口满足的甜，可是老百姓逢年过节才能盼来的心头好。
5: 新复原这个糕点美食在宣化已经传承了200多年的历史了，到现在为止已经传到了第8代。
4: 列位瞧见了吧，这可是从清朝传起至今已8代的老手艺老味道。说到手艺，我领您去看看这甜蜜的小糕点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一进工厂，一股熟悉的甜香扑面而来，厂房里没有流水。

0: 线的轰鸣，只有擀面杖敲击案板的哒哒声，以及面团在案板上揉搓的轻响。二十多位面点师傅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完成十几道工序。这里的关键词叫手工，今天正在手做的是中式糕点里的传统八件。头一道和面，老师傅站在大案前，将面粉细细推开，堆成火山口，直接倒入胡麻油，再慢慢将油与面粉融合。看似简单，实则讲究，胡麻油得一点点喂进面里，才能和出恰到好处的筋道，或揉或按，或抓或摔，全凭师傅手上的感知。最后和好的面团光滑油润，圆满柔顺，这是承载所有甜蜜的底子。接下来是开酥，这可是见真章的功夫。将和好的面团分作两份，一份摊开成饼，裹住另一份，再用擀面杖反复推压，力道要透而不破，直至面团成薄薄的一层，切成块，再卷成卷，油与面在这反复的折叠中悄然叠出上百层，这便是飞皮的魂功夫，全在这重复的推压里，在师傅手腕柔中带刚的寸劲中。包馅是赋予它风味与名字的时刻，揪剂子一揪一个准，分量全在手感里。将秘制豆沙或枣泥裹入其中，师傅虎口飞速旋转收口，像变戏法似的，眨眼间一个浑圆光滑的生坯变成了形。生坯入模，一暗黑，不多不少，正正好好，这是多少被传下的手艺。模具反手一扣，一块块点心出具造型，上色细毛刷竹签，蘸取天然色素，或均匀清扫，或精巧点缀，不一会儿满盘生灰，煞是好看。不得不服，这点心还未进烤炉，飞皮的层次已隐约可见。最后他们列队走进烤炉，面胚在热力的拥抱中微微膨胀，油脂与糖分在高温里奏响欢歌，那股融合焦香与蜜意的浓郁甜香便再也藏不住了。
1: 爷爷在的时候教咱们的时候是用嘴一吹，然后他那飞皮就飞出去了，那才叫飞皮。
2: 对，
1: 做出来。
0: 这里的人对于手艺的传承心里自有一杆秤。
1: 咱们家的传统这个糕点呢，都是继承老人那会儿的操作方法、操作规程、操作流程，他就是用手上的做，你掌握的功夫软呀硬呀的那个度啊，都在你手里掌握。生的可以毁，熟了上了柜台让人打回来，咱们这脸上挂不住。
2: 那个我们家的，从我们家这个做的产品，包括我们做买卖的好多风格上面，你都能看出他这个精神的这种痕迹啊，对一个事儿一丝不苟，板是板，眼是眼。
0: 一代代人就靠口传心授和一丝不苟的劲儿，把这份甜从清朝守到现在，凝成宣化独有的味觉记忆。
3: 老人孩子都爱吃，
4: 我特别好爱吃。
5: 快过年了嘛，他给我寄了一些他们当地的特产啊，我想着也拿咱们家这边的特产做回礼。
0: 如今来尝这口甜的已不光是念旧的老人，很多年轻人起初是替长辈跑腿，自己尝过一口便瞬间路转粉。原来那层认为老点心太甜油腻的隔膜其实薄得很，一碰就破。也许当他们与长辈分享同一块云蜜糕时，这甜味里便有多了一层理解的味道。所以说宣化城里这缕飘了近200年的甜到底是什么？它是手艺，是分寸，是对这片土地触摸了千万遍的感知，它也是记忆，是桥梁，是能让不同年代的人笑在脸上、甜进心里的密码。

0: 火锅店失火了，你快来现场看看。
1: 失火了啊！
0: 火警救护车已经来了，火还没扑灭，好像还有人困在里面。先进不是你负责的。

0: 关于美味火锅店是否有事，我们需要向你了解一下情况。
1: 叫你都不来，最近忙什么呢？
2: 我一直想来，工作太忙了，走不开。
1: 现在在哪包旧啊？
2: 包旧啥？去年啊，聘到一家国企。
1: 哟，国企可以啊，
2: 不错。
1: 哎，你以后发达了，可别忘了我们这几个老同学啊。
2: 嗨，我就是一个跑腿的，说了你们也不明白。最近吧，我们家正在找一家工程维修公司，忙得我头都大了。
1: 这么巧啊！哎，若墨，我就是开工程公司的，这维修工程我是专业的呀。哎，
2: 哟，哎呀，看看看看，大家回忆，这小子毕业没几年，当上老板了啊！
3: 老板啊，
1: 这么说这么说，当什么老板，混口饭吃，不能跟你比啊！哎，若墨，那这次工程维修交给我，我来帮你搞定。来，
2: 哎，老同学，
1: 我敬你。
2: 来，我敬你。
1: 喝什么呢？多喝啤酒的，哎，
2: 开车的，
1: 就这一杯，哎，我给你找代驾，我给你找代驾，
2: 喝点喝点，
1: 就这一杯，就这一杯，
2: 就一杯啊，
1: 就一杯，就一杯，来，
2: 老经理啊，
1: 多帮忙啊，嗯。

0: 陆墨，今天没尽兴，下次啊，多喝几杯啊。
1: 必须的，回头一定要去啊。
0: 哎，陆墨，我都车别动了，我啊，给你找个代驾啊。
1: 不，很近很近，我走两步就到了。
0: 好，来，回头常联系，多去。
1: 常联系。

离家就几百米，开过去应该没事。

0: 哎，张健，你怎么来了？
1: 怎么，
0: 请坐。
1: 他们来看看老同学了。哎呀，
0: 说什么呢？我正在忙，忙好了请你吃饭。
1: 哎，这不让你请啊，我来我来。我这次啊，是公事来找你。嗯。你上次说那个维修工程招标啊，你看看，给老同学透个底呗。
0: 哦，你说的那个是三中一大中的重大项目投资决策了。现在啊，我们正准备上党委会，等会议通过了，我们就正式挂网招标。你如果符合条件的话，我们欢迎投标。
1: 这个，哎，我们肯定是专业的，只是可能啊，有些资质啊不是那么高。你们这个招标条件能不能稍微放低一点啊？
0: 这个我也没有办法，集团有集团的规定。都是按照标准流程走。哎，
1: 我懂。那这次招标不是你负责吗？编制招标文件的时候啊，哎，到时候你给我打个招呼。哎，那些评标专家也都是自己人啊，到时候啊，你帮我约约他们。哎，这是我们公司文件，你先看看，先看看。
0: 资料嘛。我可以帮你看看符不符合规定。资料以外的呢，我就没办法了。哎
1: 呀，你先看看，先看看。
0: 我还忙着呢，啊。
1: 好好好，啊，材料你先看看啊，有空约你一起吃饭，好。

0: 我跟你说啊，
1: 嗯，
0: 今天我的老同学张潇到我们办公室来找我，你猜怎么着？这小子现在成了工程公司的老板了。
1: 张潇，张潇不是你那大学室友吗？
0: 对，就是他。我们单位啊正在搞工程招标，他也想参加。
1: 那这事儿我可得提前给你打个预防针啊，可别忘了自己是国企的工作人员，做事可得谨慎着点儿。那张潇是什么样的人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可得留意着点儿。
0: 行，我知道。嗯，好吃。嗯，
1: 好吃，多吃点。嗯。

0: 哎，若墨，哎，我们公司资料你看了没有啊？
1: 嗯，我看到了。你们公司资质太低，有许多员工没有资格证书，这不符合我们招标的需求。
0: 就是这样才要找你帮忙的呀，老同学。不瞒你说，我都好几个月没开张了，再这样下去，我就要关门了。同学一场，你不能见死不救吧？哎，还有啊，我们工程人的资格证书也都在考呢。哎，他们干的活一点不比别家差，你还能不相信我吗？
1: 不是我不相信，是我们真的有规定啊，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呀。等你们公司资质证书拿下来以后啊，再来投标吧。
0: 好，好，好，你有原则，我是看清你了。

0: 老王，我手上啊有那天晚上我们吃饭你酒后开车的视频，如果这次招标上你搭把手，好处自然少不了你的。要是你，这公职人员酒驾的后果也不用我多说了吧？
1: 混蛋！
2: 我们国有企业要做好党风廉政工作。
3: 第一要抓好教育，第二要做好提醒，第三要加强监督。我们过去某些干部啊，在权力的诱惑中啊，迷失了自己，不自觉地堕入了深渊，步入了歧途。其他的党员干部啊，一定要引以为戒，将诱惑拒之门外。
4: 房贷没还完，
1: 我能怎么办呢？

0: 看看，都用的好材料，看看这木板厚度，工程交给我还不放心？你看看，这种主线缆的筋是铜包铸，外表看起来跟铸件差不多，容量不够。 差远了，
1: 着什么急呀？这些线啊，用不了几年都要换的。再说了，工头的线，公司再怎么赚钱，赚钱，赚钱，出。

张潇，上次跟你一起吃饭，酒后开车，我抱着侥幸心理，犯了不应该犯的错，我会主动承认的。但是你的事情啊，我帮不了你，你自己想办法吧。

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

0: 睢宁县，位于江苏省的西北部，属于淮北黄泛冲积平原。这里青山秀美，如带如练的河流环绕着村舍和农田。睢宁境内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水充沛。睢宁白山羊就得知于这一方山水的造化。作为全国闻名的白山羊之乡，千百年来，睢宁的老百姓养羊、用羊、更爱羊，对羊情有独钟，与羊结下了绵绵不断的情谊。睢宁白山羊是江苏省地方优良品种，属于黄淮山羊的一个分支。它主要分布在我国哪些地区呢？
1: 主要分布在徐淮、古黄河沿线这一带，主产区在睢宁、铜山、丰县、沛县这一带，以睢宁的白山羊最好，而且为主产区。
0: 睢宁白山羊是肉皮兼用型的山羊地方品种。2005年，睢宁白山羊在选育区的饲养量在175万只左右，存栏量在95万只左右，出栏数在80万只以上，深受广大饲养户和消费者的欢迎。接下来，咱们就来具体了解一下睢宁白山羊的特征特性。首先来看看它的体型外貌都有哪些特点。睢宁白山羊毛色纯白细密，绒毛少，头部上宽下窄，呈三角形，下颌长有胡须，眼睛大而且有神。成年母羊面部稍长，长相清秀。睢宁白山羊分为有角系和无角系，有角羊大概占到羊群总数的60%到70%，羊角向外上方或向后弯曲，成年公羊的角粗壮，角长平均在13.6厘米左右，成年母羊的角稍细短，角长平均在12.5厘米左右。睢宁白山羊颈部呈长方形，长度适中，与体长相称，体躯结构均匀，背腰平直，臀部短而倾斜，四肢粗壮，体质坚硬。成年公羊的平均体重为40到60斤。

0: 克，成年母羊平均体重为30到50千克。睢宁白山羊的产肉性能良好，成年公羊的动体平均重为26千克，屠宰率为48%到51%，净肉率为38%到41%。睢宁白山羊公羊的配种年龄为8到10月龄，母羊的出配年龄为6到7月龄，发情周期为21到22天，发情特征明显，发情持续48到72小时，妊娠期142到155天。初产母羊产高率为150%，经产母羊为232%。公羊的利用年限为2到3年，母羊的利用年限为5到6年。了解了睢宁白山羊的这些特点，那么我国哪些地区的农民朋友可以对它进行引种养殖呢？睢宁白山羊的适应性强，推广范围比较广阔。自1985年到2010年，睢宁县已累计向全国10余个省市推广睢宁白山羊207895只。睢宁白山羊在不同的生态条件下保持了皮质坚韧、弹性好、生长发育快、繁殖率高、适应性强的特点，推广效果良好。了解了可以引种和推广养殖的地区，下面我们来看看养殖睢宁白山羊对于场址的选择以及羊舍的建造有什么样的要求。羊场应建在地势干燥、排水良好、通风、容易组织防疫的地方，同时远离工矿企业、城镇、居民区。修建羊舍时，方向最好是坐北朝南，这样有利于羊舍内部的采光和保温。羊舍分为室内羊床和室外运动场两部分。羊舍内的羊床一般采用双列式排列，两排羊床之间保持2到3米，以方便饲养人员进行饲喂管理。羊床高于地面45到50厘米，采用漏缝式床面，羊粪尿拉出来后直接从羊床上的缝隙里漏下去，因此羊床表面始终能够保持清洁干燥，提高了舍内的空气质量，减少了疫病发生的几率。羊床下的地面用水泥地面或是石板砌成，要求做到前高后低，有一定坡度，便于清扫粪便。羊舍屋顶要用隔热保温的建筑材料搭建，每个羊床前都设有固定的饲槽。在羊舍的运动场设有水槽，运动场四周用围栏隔离。每个运动场大概宽4到5米，长8到10米左右。了解了羊舍的建造，我们来看看睢宁白山羊的种羊是如何饲喂和管理的。那么什么样的白山羊能够被留作种用呢？对于种羊的选择一般进行两次，第一次是在断奶后，也就是羔羊出生70到75天以后，第二次是在第一次选择的基础上进行再次挑选。这次选择种羊的时间是在羔羊出生170到180天以后。在选择时注意，首先要对所选择种羊上一代羊的生产性能进行考察，如果它的前几代生产性能好，就选作种用，因为它继承祖先优良性状的机会较大。除此以外，被选作种用的白山羊在体型外貌上还有一定的要求。
1: 第一个呢，这个公羊呢要腿长腿高，身价要高，臂部要平，臀部要大，而特别是睾丸，双侧睾丸要对称要大，有其他部高呢还加了个头部的比较

0: 大的，它的凶性的这个性状就比较明显。
1: 对有生殖缺陷的公羊已经发现，应立即淘汰。那么中母羊又有什么样的挑选标准呢？
0: 中母羊的挑选标准呢，也是根据我们森林北山羊的这个标准来严格的挑选的。一个呢，头部这个羊脸呢要清秀一点，腿呢要高一点，结实一点，壮实一点。这个背腰呢要平直一点，肋骨呢要鼓一些，尤其是臀部要大要宽，乳房要大，两个乳头要对称，它这样它的产羔率越高，将来的泌乳能力也比较强，小羊能长得好。
1: 中公羊的饲养管理包括配种期和非配种期。在非配种期，虽然没有配种任务，但绝不能忽视中公羊的饲养管理。在饲喂上，保证饲草、饲料供应的多样性，做到粗饲料与精饲料搭配，青草和干草搭配。饲喂时先喂青草，再喂干草和精饲料。非配种期的种公羊每天饲喂2000到2500克青草，分早晚两次喂给。注意，青草不能喂得太多太饱，干草一般为红薯藤或豆秧。干草在喂给羊之前还要经过简单的处理，把干草铺到地上，在上面撒上一层盐，然后浇水。水浇透后，把地下的干草翻上来焖15分钟左右后，再对羊进行饲喂。这样处理过的干草白山羊更喜欢吃。每只种公羊每天需饲喂干草2500到3000克，每天早晚各喂食一次。喂给羊吃的精料一般由养殖场自行调配，里面有55%的玉米，20%的麸皮，18%的豆粕，

0: 腐非常有名，所以这里有着大大小小的豆制品加工厂，这样就产生了很多的废料豆渣。这豆渣对于豆制品厂来说是废料，但是一来到羊场，可是羊儿们喜欢的美食，把准备喂给羊吃的精料和豆渣混合在一起，精料和豆渣的比例为1:3，这样混合成的精饲料白山羊喜欢吃，也降低了养殖户的养殖成本，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每天喂给种公羊的混合精料量为每只300到500克，早晚各饲喂一次。处于配种期的种公羊神经处于兴奋状态，容易有采食不好的情况发生，而这一时期的种公羊还肩负着繁重的配种任务，所以养殖人员在饲喂上要特别的细心，清饲料要以优质的豆科牧草为主，每天3000克左右，分2次饲喂。您看，我们看着饲养员拿着鸡蛋走进了种公羊舍，难道要给种公羊喂食鸡蛋吗？果然是这样，我们看着饲养员把生鸡蛋打到精饲料里，搅拌均匀，然后喂给种公羊。为什么要给种公羊饲喂生鸡蛋呢？
1: 这段时间呢，对于种公羊来讲，它的利用频率比较高，因为利用频率高呢，它的精液质量就要下降，因为精量蛋白质比较高，有利于这个种公羊的精液的质量可以提高，精子活力可以提高，有助于这个母羊受孕。
0: 在配种期间，除了每3天左右给每只种公羊补饲生鸡蛋1到2枚之外，在精饲料的投喂量上也有了变化，这段时期需要加大精饲料的投喂量，每天每只种公羊需要喂给600克到800克混合精饲料，每天饲喂干草3000克，早晚各喂食一次。坚持每天清扫羊圈和运动场，保持圈舍通风、干燥和卫生，以保证羊的健康。在配种前1个月，应对种公羊进行内外寄生虫的防治，驱除体内外寄生虫。配种期的公羊要远离母羊，以减少发情母羊和公羊间的干扰和互相打斗。每天养殖人员要对种公羊进行驱赶，使它们在运动场进行运动2到3小时，避免种公羊过肥，同时保证种公羊体质健壮、精力旺盛。这里说的种母羊，也就是指空怀期的母羊。这个时期的母羊一般都经历了产羔和对羔羊的哺乳，身体比较瘦弱，因此空怀期母羊的饲养目标就是恢复体况，为母羊下次发情、配种、受胎做好准备。空怀期母羊每天需喂给青草1000到1500克，分2次饲喂，干草3000到3500克，精饲料的配方保持不变，饲喂量为每天150到200克，干草与精饲料一样，都是每天早晚各饲喂一次。养殖人员要经常检查羊的精神状态和进食情况，当发现羊只患有感冒、消化不良等疾病时，要及时给药治疗。如果羊只感冒，可以使用注射用青霉素钾进行治疗，按照每千克3到5万单位给药，每天2次，基本上连用3天就可以了。如果是消化不良，可以使用维生素 B1 注射液进行治疗，用量为每20到30千克3毫升，每天1次，连续使用3天。空怀期的母羊饲喂2个月后就可以进行再次配种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睢宁白山羊的繁殖。我们发现羊场里的种公羊养殖的数量非常少，这是为什么呢？
1: 像我们这一块主要

0: 儿子采取人工受精这个能方法，这样呢，人工受精呢，它可以减少种牧羊的饲养量，它可以提高这个种牧羊的利用率，有利于我们减少我们饲养成本。通常的话，我们自然交配的羊的话，一只公羊可以配30到40只，通过人工受精的话，它可以配到100到150只。
1: 所以现在，当发现种牧羊发情，工作人员都采取人工受精的方法进行配种工作。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0: 提高它这个受精率，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它可以减少这个羊的生殖道疾病的传播。
1: 睢宁白山羊一年四季都能发情配种，最适宜的季节是每年的9到11月份，这样羔羊出生时正是春天，有利于羔羊成活。全群配种最好集中在1个月之内，这样有利于羔羊管理。在生产实践中，睢宁白山羊通常采用2次配种的方法，在第一次配种后，间隔12小时再配一次，以提高受孕率。配种后的母羊应尽早进行妊娠诊断。怎么给羊进行妊娠诊断呢？
2: 一般情况下呢，我们是通过呢外观观察就可以了。如果这个羊呢，就是配种之后3到4周不再发情，同时呢，就是表现出了这个羊表现出呢贪睡、性情温顺，膘情呢有所好转，我们一般呢就可以初步判断这个羊怀孕了。
1: 除了通过观察种母羊的一些外在表现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方法来确定种母羊是否妊娠呢？
2: 为了呢更好的确定它的羊怀孕了，我们一般在2个月龄的时候呢，再进行一次复检。我们检查的时候呢，摸着这个羊的一个腹下部，摸到的时候，我们动作一般呢就是动作呢比较轻微一下。然后呢，如果摸到这个子宫里边呢有一个胚胎的硬块，我们就可以确定这个羊呢已经怀孕了。
1: 妊娠期的母羊需要养殖人员精心的调理，为羊宝宝的出生做好准备。妊娠期可以分为2个管理阶段，妊娠前期和妊娠后期。妊娠前期，也就是妊娠的前3个月，因胎儿发育较慢，需要的营养物质并不比空怀期多，所以这时候母羊的饲喂和空怀期时饲料配方没有什么差别，饲喂量也可以按照空怀期时的饲喂量进行饲喂。需要注意的是，到了妊娠后期，对母羊的饲养和管理。妊娠后期，也就是妊娠的最后2个月，这时候胎儿生长发育很快，出生中的80%到90%在此期间形成，母羊对营养和维生素的需要明显增加，这时候混合精料的配方要进行适当的调整。玉米降为50%，麸皮升为20%，豆粕升为22%，玉混料升为6%，食盐和微量元素的配比保持不变。饲喂时，每只母羊干草的饲喂量为每天3500克，精饲料的饲喂量为每天300到400克，同时每天每只羊饲喂优质牧草1000到1500克，饲料分早晚2次饲喂。这个时候对母羊的管理应该加强，减少圈舍饲养的密度，饲喂时尽量防止拥挤滑倒。妊娠诊断后的母羊可以按配种日期月加五日减三的方法来推算大体预产期，例如4月8日配种怀孕的母羊，它的预产期大概在9月5日前后。母羊正常分娩时，羊膜从阴门出来，羊膜为白色半透明囊状物，膜内有胎儿和羊水，羊膜中的胎儿出生后努力挣破羊膜，羊膜破后羔羊即可产出。如果产双羔或多羔，先后间隔5到30分钟，羔羊产出后，母羊自己会舔干羔羊身上的粘液，母羊舔舐羔羊身上的粘液可以起到保温作用。

以防新生羔羊受冻，另外还有确认自己后代的作用。要保证羔羊产后半小时至一小时内及时吃上初乳，初乳中含有出生羔羊所需的各种营养成分，易吸收，而且可以提高羊的免疫力。刚产后的母羊体力和水分消耗很大，消化机能较差，要给予易消化的优质甘草和清洁的饮用水。产羔后一到三天内，如果母羊膘情好，可以少喂精料，以每只母羊每天300到350克为好。多喂优质甘草，每只母羊每天饲喂甘草3500到4000克。这个时候牧草的饲喂量保持在每天每只羊1000到1500克左右。同样，这些饲料分为早晚饲喂。羔羊出生后对外界适应能力比较差，而它们的发育又同以后成年羊的生产性能密切相关，因此必须重视羔羊的饲养管理。整个羔羊期为70到75天。刚出生的羔羊和母羊在同一个圈舍里饲养，母乳是羔羊的主要食物，从出生到45日龄是羔羊身体生长最快的时候，同时这一时期也是母羊泌乳量最高的时候。除了哺乳以外，羔羊的早期幼食和哺饲也是羔羊培育的一项重要工作。为了促进羔羊前胃机能的发育，从10到15日龄开始，应该每天早晚进行哺饲精料和少量的甘草，让它们自由采食，以促进胃肠的发育，同时逐渐减少对母乳的依赖，让羔羊适当运动，可以增强体质，提高抗病力。为了保证羔羊的充分发育和哺乳母羊体况的恢复，要对羔羊实行强制性断奶。根据母羊的泌乳情况和膘情，断奶时间一般为2月龄左右，最迟不超过3月龄。羔羊断奶采用一次性断奶法，也就是将母子分开后不再合群，母子隔离一周后断奶就成功了。断奶后的羔羊要统一驱虫，打上耳标并记录档案，按性别体质分群，转入育成羊阶段。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育成羊的饲养管理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从羔羊断奶到育肥出栏的这段时间为睢宁白山羊的育成期，这段时期大概有3个月，前40天为育成前期，后2个月为育成后期。睢宁白山羊育成期的饲喂和其他时期有了很大的不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阶段的饲料分为精料和草料，精料有60%的玉米，18%的豆粕，21%的麸皮，1%的盐混合而成。在给羊喂食时，把精料用温水泡上，20分钟后喂给育成羊精料水。每只育成羊每天饲喂精饲料150到200克，分早晚2次喂给，这样能促进育成羊对食物的转化与吸收。粗料由打碎的山芋藤、豆秧、花生糠、豆皮组成，把这几样粗饲料按照1:1:1:1的比例混合后加水搅拌，然后喂给育成羊。每只育成羊每天饲喂粗饲料1500到2000克，每天早晚各饲喂一次。到了育成期的后2个月，这段时期是睢宁白山羊的育成后期，也可以被称为育肥期。这段时间为了使羊群达到比较高的日增重，所以在饲喂上应该增加饲料中精饲料的量。每只育成羊每天饲喂精饲料200到250

0: 时刻，每天早晚各思维一次，每天每只玉成羊粗饲料的饲喂量为饲喂2000克到2500克，分两次饲喂。当玉成羊养殖3个月，体重达到35到50千克，就算是成年羊了，这时候就可以出栏了。最后我们再来看看白山羊在养殖过程中还有哪些注意事项。为了预防羊群发病，就要注意和加强羊舍的日常管理工作力度。首先要保持羊舍和运动场的清洁，所以打扫羊舍、运动场、清除舍内的粪便便是养殖人员经常要做的工作。同时为了防止疫病入侵，对进入羊场的车辆和人员要进行消毒，每隔一周对羊舍和运动场消毒，一般是用10%的氯甲酚溶液和15%的碘酸混合溶液，这两种药液要交替使用，将配好的消毒液直接喷洒羊舍内的地面和墙壁，还要注意有计划地对羊群进行免疫接种工作。给羊进行免疫的时候要遵循哪些原则呢？
1: 一般呢我们是根据这个，根据当地的这个动物疫病的状况，结合这个疾病的这个流行特点，然后呢我们呢就是制定呢符合本场的这个免疫的程序，并呢严格按照这个免疫程序呢来操作。
0: 养殖人员需要按照什么样的程序对羊进行免疫呢？每年的3月份和9月份对羊只注射口蹄疫疫苗，每次每只羊的用量为1毫升。每年的11月份对羊只注射羊痘疫苗，每只羊的用量为0.5毫升。每年的3月份对羊只注射山羊传染性胸膜肺炎疫苗，6月龄以下的羊只每只用量为3毫升，6月龄以上的羊只每只用量为5毫升。每年的4月份和10月份对羊只注射羊梭菌病多联灭活疫苗，每只羊的用量为1毫升。观众朋友们，到这里睢宁白山羊的养殖过程就为您介绍完毕了。睢宁白山羊的生长周期短，适应能力强，羊肉品质好，是非常适合在我国普遍推广和发展的一个山羊品种，具有很高的选育和开发利用价值。希望您在今后的饲养过程中进一步完善睢宁白山羊的养殖技术，以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榜栽植面积大，按照玉米的播种时间，人们通常把玉米分为春玉米和夏玉米两种。我国夏玉米的主产区是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河南、江苏、安徽等地区。夏玉米是指播种期在六七月的玉米，它的生育期较短，一般在100天左右。那么要想使我们的夏玉米有个好的收成，获得更多经济效益，就要根据夏玉米的生育特点，重点抓好玉米播种以及苗期、穗期、花粒期的阶段性生长特性和外界环境，进行科学合理的管理。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河北省的石家庄地区夏玉米高产栽培技术。为了保证玉米获得高产，首先要选用高产、优质、多抗、适于机械化要求的玉米品种。目前植株高矮不均，籽粒含水量高，成熟期不一致，是制约玉米机械收获的主要原因。因此

要求选择珠高240至260厘米，穗位110至130厘米，生育期110天左右。茎杆矮，坚韧，耐密植，抗倒伏，不落穗，果穗整齐匀称，穗轴细而坚硬，苞叶长度适宜。此栗灌浆期长，收获时脱水快，含水量迅速降至20%以下的品种。其次，要根据当地光热资源和栽培条件因地制宜，选用经国家或省审定通过的优质高产紧凑耐密型、抗逆性强、丰产性能好、增产潜力大、生育后期保绿期长的优良品种。如适宜石家庄地区下播种植的主要品种有正丹958、鲁丹981、迅丹20、登海605、农华101、伟科702等。春蒸日，夏蒸时，小麦收获后要及时抢播夏玉米，尽量缩短和减少农耗时间，为夏玉米生长发育争取更多的热量资源。在石家庄地区，一般在6月10至15日为最佳播种期。玉米精量播种技术使玉米获得高产、降低生产成本、解放农村劳动力、提高经济效益的一项有效措施。玉米精量播种可实现一穗一粒，出苗后不再进行建苗、定苗等田间作业，节省劳力，降低成本。传统的调播、穴播、点种因种子发芽率低，为了全苗，一般每穴播2到3粒，播种量比较大，一般4至6千克，单粒播种要求种子发芽率在95%以上，每667平方米播种1.5千克左右，用种量大幅度减少。单粒播种的种子经过严格的精选和分级，粒型子粒大小一致，按照该品种最适宜种植密度确定行距和株距。出苗整齐，分布均匀，水肥集中，通风透光良好。夏玉米精量播种应解决小麦秸秆粉穗要细短，抛洒均匀，小麦秸秆切穗长度小于等于10厘米，切断长度合格率大于等于95%，抛洒不均匀率小于等于20%，漏切率小于等于1.5%。前插作物灭插青垄要彻底，不能出现秸秆拥堵现象。机械播种株距要均匀，不能大小不一致，籽粒破损率不能太高，播种覆土深浅一致，作业故障率要低等要求。玉米单粒播种对种子质量要求比较严格，主要是种子发芽率、生活力、种子整齐度以及种子包衣等。发芽率低容易出现缺苗，发芽势低、生活力弱容易形成大小苗。玉米机械化单粒播种作业要求种子发芽率在95%以上，原种纯度在99.8%，杂交种纯度在98%以上。播种前进行分级处理和种子包衣，使种子的纯度、净度不低于98%，水分不高于13%。播种时选好精量播种机，调整好株行距，一般株距20至22厘米，行距为40至80厘米的宽窄行，适宜密度范围为每667平方米3500至3800株，最高不要超过每667平方米4000株，以充分发挥其单株生产潜力。一般每667平方米播种量为1.5至2000克。播种时注意种子深度在5厘米左右，同时还要注意种肥的施用。种肥一般每667平方米施氮磷钾比例为15:15:15的复合肥30至40千克。夏玉米播种后，如果伤情较好，应立即喷施苗前除草剂；如果伤情较差，应在浇水后喷施。

0: 一般每667平方米用40%以锈水悬浮剂150至200毫升，或50%荷薄乳油80至100毫升，兑水40至50千克，均匀喷施于土表，可有效防除一年生禾本科杂草和阔叶杂草。夏玉米从出苗到拔节前的这一阶段叫苗期，一般经历20至25天。玉米拔节是以植株第一茎节露出地面1.5至2.5厘米为标志。夏玉米苗期的生长特点是耐旱、怕涝，地下根系生长较快，地上叶片生长缓慢，但此时地上部分茎叶正在形成，容易和根部争夺营养，影响正常生长。我们必须以控制地上部分生长为目标进行田间管理，以促进根系生长发育，为培育壮苗打下基础。
1: 咱们石家庄市玉米生产情况啊，基本上是有2/3稍微多点儿的是贴插播种的玉米，还有不到1/3它这个面积是套种玉米。这样的话呢，根据咱们石家庄市现在这个情况，贴插播种的玉米现在都还处于米苗期，也就是说正是这个定苗，然后是施肥浇水这个时间。
0: 夏玉米苗期是否进行浇水，通常是根据土壤伤情而定的。一般情况下，种植地块不是特别干旱时，不用进行浇水。当天气干旱，土壤中治水量在80%以下时，应及时进行浇水，以保证幼苗健壮生长。夏玉米播种后出苗前，一般会对地面喷一次除草剂。如果没有喷施的地块，就要在幼苗长出5片叶时进行一次化学除草。方法是每667平方米用38%嗅去金悬浮剂100毫升，加4%烟蜜黄龙悬浮剂100毫升，兑水30千克进行喷雾。喷雾时应避开高温天气，做到不重喷不漏喷。玉米苗期可造成严重减产的病害是粗缩病，粗缩病在5至6片叶即可显现症状，植株节间粗短，顶部叶片促生，病株高度不到箭株一半，叶色浓绿，叶片僵直，宽短而厚，新叶不能正常展开。粗缩病主要在于预防，时间最好苗高15厘米左右时，可用10%比冲磷可湿性粉剂1000至1500倍液和5%均毒氢可湿性粉剂500倍液混合喷施。这些病害多是由飞虱、蚜虫、叶蝉等具有刺吸式口气的害虫传播病毒引起的，所以预防玉米苗期病毒病的关键也在于治虫。夏玉米苗期常见的害虫可分为2类，一种是刺吸式口气害虫，如瑞典蝇、蓟马，可引起玉米苗新叶破碎或扭曲成牛尾巴状；另外，飞虱、蚜虫、叶蝉等害虫不但危害玉米苗，还是传播病毒的媒体。防治这类害虫最好的办法是用具有内吸性的杀虫剂，常用的是40%氧化乐果乳油1000倍液喷雾1到2次。另一类是棉铃虫、粘虫、玉米明等害虫的幼虫，咬食玉米植株器官的，如玉米明幼虫孵化后先危害玉米未展开的新叶，被害叶长大时显示出成排小孔，造成花叶现象。防治这类害虫可以用捕杀性的或未毒性的杀虫剂，根据虫害情况可用10%绿青菊酯乳油或48%毒死坯乳油进行喷施，浓度一般为1000至2000倍液，喷施一次即可。近几年夏玉米苗期发生较为严重的害虫还有2点尾叶蛾和褐足角胸叶甲。
2: 近2年来吧，这个2点尾叶蛾在全国的这个

0: 几个主要是粮食主产省，像什么安徽、江苏、山东、河北、这个河南，发生很厉害，给玉米生产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因为这二点稳业额到40以上才到了暴食阶段，才给玉米生产造成大的损失。它的主要危害呢，就是咬根儿，咬侧根，再一个住了那茎，钻个眼儿，整个切断，这蜘蛛的疏导组织，使蜘蛛苗死亡。所以说，这是这个它的主要危害特点。
1: 二点尾叶蛾幼虫喜欢隐藏在麦秸、麦糠之下，进行防治时最好是用5%新硫磷颗粒剂与细土按照1:10混匀，制成多饵，顺笼撒施，施到玉米根及周围就可以了。玉米苗器容易发生的虫害还有褐足角胸叶甲，它的成虫取食玉米的叶子，轻的把叶肉吃了，剩下表皮，重的咬成孔洞，影响玉米植株正常生长。
0: 我们扒拉开以后，它这个新叶里头很多，你看，这一个里头就有四头这样虫子，所以今年像这个虫子危害比较重，因为它就是主要是在叶片上、新叶上，我们防治主要就是用这个喷雾的形式，具体的防治方法。可以根据当地的质保部门的提供的，用一些杀虫剂就可以。
1: 玉米从拔节至抽雄的这段时间称为穗期，一般为25至30天。以石家庄栽植的夏玉米为例，根据生育时期的阶段性变化，夏玉米穗期可分为拔节期，一般在7月15日至20日开始拔节，到了7月25日左右进入小喇叭口期，8月5日左右进入大喇叭口期，8月10日至15日进入抽雄期。夏玉米穗期是耗水量最大、需肥量最多的一个时期，也是病虫害的多发期，因此穗期管理的好坏对夏玉米的有效穗数、粒数以及玉米的产量都具有重要影响。夏玉米穗期从拔节期开始，当栽培地块内50%以上植株的第一茎节露出地面1.5至2.5厘米时，玉米就进入了拔节期。由于夏玉米生长期间多高温阴雨天气，容易发生土长现象，所以在拔节期我们要进行一次化控。当夏玉米长出5到7片可见叶时，为最佳化控期。进行化控时，一般每667平方米喷施99%矮状素水剂10毫升，兑水50千克，叶面喷施一次即可，可有效降低植株高度，防止倒伏。喷药时间一般掌握上午9点至12点，下午3点至6点之间进行。这次中耕主要是清除田间杂草，减少它们和玉米争夺养分。中耕深度要深一些，一般以3至5厘米为宜，这样可以促进夏玉米根系下扎，扩大根系吸收营养的范围，增强玉米抗倒伏能力。当夏玉米长有8至10片可见叶时，就说明玉米进入了小喇叭口期。夏玉米小喇叭口期的主要虫害是玉米鸣，玉米鸣俗称钻心虫，以蛀食新叶为主。进行防治时，每667平方米可用1.5%新硫磷颗粒剂0.5千克掺细沙7千克混匀撒入新叶内，每株用量1.5至2克。大喇叭口期约有18片叶，植株顶端的3个叶片甩开成喇叭口状，剥开玉米顶端包裹的叶片，可以看到雄穗基本发育成型。玉米大喇叭口期对肥水反应敏感，吸收最多，这时夏玉米中上部叶片的光合产物是果穗发育时营养物质的重要来源，因此保证大喇叭口期肥水供应是争取穗大粒多的关键措施。这次施肥通常称为供穗肥。

0: 每667平方米产750千克的地块，应是40至45千克尿素。锥虱攻碎肥后，应结合锥肥进行浇水，以利于发挥肥效，促进植株茎、叶、根生长，增强光合效率。如果大喇叭口期出现干旱，植株表现最明显的症状是茎、叶长势减弱，叶片边缘卷曲。此外，还会造成果穗有效小花数减少，雄穗抽出困难，影响散粉，果穗结实粒数减少。所以此时要及时进行浇水，保证植株健壮生长。玉米褐斑病一般从大喇叭口期开始发病。
1: 褐斑病在初发上，它是水子状的叶底，然后逐步发窄，叶那个形成这个病斑，黄褐色的病斑。它这个发生啊，主要是在阴雨天气多的时候，发生较重，因此呢，在下雨以后及时进行防治，进行喷雾防治。
0: 对褐斑病进行防治的最佳时间是发病初期。进行防治时，可用25%三唑酮可湿性粉剂1000至1500倍液，或用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倍液喷洒茎叶，喷药2到3次即可，每次间隔5到7天。喷药后6小时内，如下雨，应在雨后及时补喷。下玉米雄穗尖端露出顶叶3至5厘米时，为玉米抽雄期。下玉米在抽雄期若出现干旱、缺水，就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减产，甚至绝收，严重影响产量。所以玉米抽雄期要及时浇水、抗旱、保穗。另外，如果降雨过多，低洼积水地块，土壤水分过量，应及时排水防涝。
2: 所谓人工去雄，就是人工去除玉米顶部的雄穗。这个时期掌握呢，是大田玉米全天雄穗抽出50%以上时期为最佳。方法是在大田隔行去除玉米顶部的雄穗。可以带1到2片叶，效果最佳。这是带1片叶的雄穗，可以带1片叶。这带2片叶。人工去雄呢，可以增加玉米的产量。原理呢是，通过人工去雄，减少玉米顶部叶片的养分消耗。这是一方面。第二点呢，是增加光照，还有通风透光。这两项措施里可以增加玉米的产量。
0: 专家告诉我们，为下玉米去雄可以根据玉米品种的特性进行。对那些雄穗分支多、花粉量大的玉米，如正丹958、迅丹20、黎玉37等，就可以隔一行去两行。对那些雄穗分支少、花粉量少的玉米，如鲜玉系列的335、688、508等，就应采用隔一行去一行的方法进行。另外，去雄过早易带出较多的新叶，减少光合面积；去雄过晚，雄穗易开花散粉，降低了去雄作用。注意连阴雨天和高温干旱的天气不宜去雄，防止雄穗花粉不足影响授粉而造至20天。灌浆期一般为10至15天，和晚熟期4个时期。花粒期是玉米形成产量、决定穗粒数和粒重的关键时期。为保障下玉米在花粒期有充足的营养，应根据植株长相追施一定数量的功粒肥。功粒肥一般在雌穗开花期前后追施，以速效氮肥为主，一般每667平方米追施15千克尿素。追施功粒肥可使籽粒灌浆强度明显增快，铅粒重也会有所增加。下玉米花粒期是需水临界期，耗水量占总耗水量的50%左右。这个时期一般要浇2次水，

0: 第一次是在十公里肥后，也就是开花至籽粒形成期，需要适时浇水。这次浇水是醋栗树的关键水，由于这时气温高，叶面蒸腾量大，是玉米一生中需水量最多、对水分最敏感的时期，所以这时要保证土壤含水量为田间最大吃水量的70%至80%。如果这时缺水，会使花丝抽出推迟，降低花粉花丝活力，影响授粉授精，导致败玉粒数增加，造成空杆、突尖、比粒、缺粒，严重影响产量。
1: 玉米呢是一花授粉作物，通过风力进行花粉传播，所以在某些情况下需要人工辅助，以提高结实率，进而提高产量。比如有些玉米品种呢，玉米分枝少，花粉量小，需要人工辅助进而增产。如生产上现在推广的鲜玉335，还有灯盒系列的品种，人工辅助授粉效果很好。
0: 授粉时期是玉米的盛花期，也就是全田植株80%以上开始散粉为最佳时期。方法是通过人工摇晃玉米植株，使花粉均匀下落，进行人工辅助授粉。也可以用竹竿绑住绳索进行拉拽，进行人工辅助授粉。我们在这里采用的就是竹竿绑住绳索进行拉拽的方法，人们把它称为人工拉绳法。采用这种方法一般是在晴天的9至11点进行，通常需要2到3次人工辅助授粉。人工辅助授粉可减少秃顶、缺粒，增加穗粒数，尤其对那些抽丝偏晚的植株以及群体偏大、弱株较多的地块效果更为明显。试验证明，采用人工辅助授粉可增产4.5%以上。夏玉米开花后经散粉授精，便开始了籽粒发育，也就是玉米的乳熟期，这时要浇好花粒期的第二次水。这次浇水是增加粒重的关键水，因此要做到因伤而异，灵活浇水。对那些沙壤土应增加浇水次数，对粘土可适时适量进行浇水，对群体大的应增加浇水次数及浇水量。乳熟期过后就进入了玉米灌浆期，也称蜡熟期。在籽粒灌浆过程中，如果田间出现积水，应及时排涝，以防涝害减产。另外，夏玉米生育后期需肥量较大，对灌浆期表现缺肥的地块，可采用叶面追肥的方法快速补充，可用0.5%至1%的尿素溶液、0.1%至0.2%的磷酸二氢钾溶液交替喷施，可延长叶片功能期，提高光合效率，增加玉米千粒重。夏玉米在穗期的主要虫害是玉米鸣，一般在夏玉米抽雄后，玉米鸣开始钻住植株茎杆和穗柄，到了玉米灌浆期就开始蛀蚀果穗、籽粒，造成减产。防治玉米鸣的方法有很多，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省力、环保、简单、防治效果好的方法——赤眼蜂防治玉米鸣。一般在玉米鸣成虫产卵初期向田间人工释放赤眼蜂，可根据虫情预报确定准确的放蜂时间。释放在田间的赤眼蜂经过10到12天后，就会羽化出下一代赤眼蜂。赤眼蜂会将卵产在玉米鸣的卵内，被赤眼蜂寄生的卵孵化成赤眼蜂幼虫，从而继续寻找新的玉米鸣卵寄生，这样就起到了防治玉米鸣的作用。一般赤眼蜂在田间控制玉米鸣的作用能到9月份，这样一来就大大的减少了玉米鸣对玉米茎杆、果穗和籽粒的危害，从而提高产量和质量。在玉米抽雄前后容易发生玉米大斑病和小斑病，所以要注意查看植株中下部叶片是否发生了大斑病和小斑病。玉米大小斑病主要危害植株叶片，影响叶片光合作用。发生大斑病时，受害叶片初期表现为水渍状斑点，后期逐渐沿叶脉扩展， 不受叶脉限制，形成黄褐色或灰褐色梭形病斑，严重发生时多个病斑连片，导致叶片枯死。发生小斑病时，受害叶片初期表现为水渍状半透明小斑点，后期发展为受叶脉限制的边缘深褐色至紫褐色的圆形病斑，有时病斑上有2到3个同心轮纹。防治大斑病和小斑病时，可在发病初期用20%三唑酮乳油1000至1500倍液，或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倍液进行喷雾防治，同时加入0.2%云台素内酯可溶性粉剂1500至2000倍液，0.05%核苷酸水剂600倍液和0.5%至1%的尿素溶液，提高植株抗病能力。每隔7至10天喷药一次，连喷2到3次。下玉米最合适的采收时间是在玉米苞叶发黄后推迟8到10天，也就是籽粒黄色部分与白色部分之间的籽粒乳腺消失时最好。随着隆隆的响声，一台台玉米收割机正在收获着农民的希望。看着这装入拖拉机的一座座小山，你是不是也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

竹鼠是我国南方山区的一种珍稀野生动物，啮齿目竹鼠科的通称，因为主要吃竹子而得名。竹鼠皮毛长绒厚，肉鲜嫩，可食用。脂肪称竹鼠油，可做外敷药。竹鼠养殖具有适应性广、节粮、繁殖力强、生长快、易养易管、利润丰厚等特点，不但适合小规模养殖，也适合工厂化规模养殖。本片就竹鼠养殖的相关技术为您详细讲解。全身披长毛，但尾无毛或短而稀，头骨粗壮坚实，颧骨外扩，骨棘高起，肌肉发达，门齿特别粗大，共有16颗牙齿。生活习性，食性，竹鼠主要以植物的根茎为食，也采食禾本科植物，如玉米、高粱、稻谷、小麦、甘蔗等的根、茎、叶和种子，还喜欢吃胡萝卜、西瓜皮。人工喂养后，对配合饲料，瓜子、大米饭尤为喜好。生活环境，竹鼠喜欢在阴暗、凉爽、干燥、洁净的环境中生活，怕人为刺激，最怕嘈杂声音。如果受到猛烈刺激，便发出咯咯或呼呼的声音。另外，竹鼠有从饲料中摄取水分而不直接饮水的特性。适宜温度，竹鼠耐低温，怕酷暑，尤其怕阳光直射，也怕风吹雨淋。虽然竹鼠能耐低温，但如果冬天冷风直吹，窝室内电草不够的话，也极易造成死亡。当环境温度较高时，竹鼠会腹部朝上而睡，采食少，躁动不安，一般半小时就会死亡。适宜竹鼠生活的温度在-8摄氏度到35摄氏度之间。好斗。

竹鼠属独居动物，不同族两只竹鼠放在一起会发生打斗，甚至斗个你死我活。原来配对的公母鼠因产子而分开，断奶后重新合群，有时也会撕咬。如果公鼠进窝见到带子母鼠时，往往会将子鼠咬死才会与母鼠同居。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母鼠产子时公鼠不分开，仍能和平共处。因此在母鼠产子时，公母鼠必须分开饲养，带子母鼠池要严防公鼠窜入，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一养一管，竹鼠饲养管理简单，每天仅投喂一到两次。竹鼠尿少粪干，不臭味，夏天清扫一次，冬天可三到四天清扫一次。饲养一对竹鼠的工作量是饲养一头猪的五分之一，一个劳动力可饲养100到200对种鼠。繁殖技术，种鼠的选择与配种。一，种母鼠。不管是野生鼠还是驯养的竹鼠，都要选择1.5千克以上的母鼠为佳，身体健康强壮。标准做法是提起竹鼠的尾巴，看其腹部是否圆挺，乳头是否匀称，如果干瘪下陷就不可用，应该加强营养，待合格了再配种，这样繁殖出来的幼鼠品种就好。二，种公鼠。母鼠选好后就是选公鼠了，公鼠一般比母鼠小一些，繁殖出来的公鼠一般8个月就性成熟，体重一般在1到1.5千克之间，野生鼠0.7到1千克。公鼠的培养要点就是不可喂食太多，如果把它喂得过肥就不适合做种鼠，当然商品鼠除外。要求是毛发光亮雄壮，睾丸粗大。三，配种。交配时公母鼠都会从鼻腔中发出一种呼呼的声音，并相互间用牙齿轻轻撕咬对方的毛发以示亲密，这样就表示相互间接受了。交配时你得观看一会儿，如果互相打架应及时分开，以免损伤，损伤后的公母鼠应该过段时间再交配，所以说观察是很重要的。一般上午交配下午查看，晚上交配第二天早上查看。确定交配好后可以立即分开，也可让他们继续相处，3到5天后交配好的母鼠自然会驱逐公鼠，到时你只需将它们分开即可。公鼠自交配完后最少要5天才可以再与其他母鼠交配，不可以连续交配。竹鼠最佳生育期是农历9月到来年5月份，夏季也能繁殖，但因为气温比较高，繁育出的幼鼠品质较差，一般不提倡。公母鉴别，有些公鼠的性别很容易鉴别，有明显的两粒睾丸，但也有的不怎么明显，因为有些母鼠也有两粒凸起物。如果分不清楚，可以提起它的尾巴倒过来查看。一般母鼠的乳头比公鼠的大，
公鼠的生殖孔离肛门有2厘米的距离，而母鼠的离得很近，只有0.5厘米。幼鼠的识别也是一样。母鼠怀孕鉴别：一、公母鼠交配后5到7天进行检查，如果母鼠奶头周围的毛外翻，奶头显露且变大，颜色变深，常是粉红，说明已经怀孕。二、按公母合群饲养的时间来推算，如果公母合笼1个月后，母鼠采食比平时增加，腹部两侧增大1手指宽，而且吃饱就睡，便可判断母鼠已经怀孕。三、配种1个月后，将母鼠倒提起来，若2后腿内侧腹沟胀满，则为怀孕。如果将吃饱的母鼠倒提起来，只见腹胀，而后腿内侧的腹沟不胀满，则并非怀孕。四、另外，通过日常喂养的过程中，大概都可以看到1、2次或更多次的公母鼠交配情况。将母鼠倒提起后，看到生殖器内有白色公鼠精液，这些情况都可以给母鼠怀孕做出参考。五、初养者要在喂养过程中多多研究，仔细观察，只有这样技术才会不断的进步，为高产子率打下良好的基础。孕哺期管理：母鼠交配好后应单独饲养，并记录交配时间，以备推算临产期。主鼠的孕期自交配日起45到60天分娩。如果气候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一般45到50天就会生产。孕期应该加强营养，现在市场上没有专用的主鼠饲料，可用蛋白含量高、鱼粉多的猪饲料来代替，每日添加3到5克，拌入食物中。一般母鼠分娩后就能听见幼鼠的叫声，应及时放入一些新鲜的干稻草。母鼠分娩后一般2到3天内是不吃食物的，此时只需适量投放饲料。随着幼鼠一天天的长大，母鼠所需要的营养就多了，此时应多添加一点饲料。幼鼠满1个月后就会慢慢地爬到外边来。幼鼠的哺乳期是1.5月到2个月，平时喂食时不能过度惊动母鼠，否则母鼠受到惊吓会造成母鼠弃子或吃子现象。主鼠的成活率管理是否得当，直接影响主鼠的成活率。成年后的公母鼠死亡率很低，幼鼠自断奶分窝后，由于先天

而且一旦习惯了吃某种食物，就很难一下子改变。所以要改变煮熟的食物种类，必须要有一个过渡期。饲料投喂一般每日两次，上午少喂，下午多喂。煮熟饲料可按以下种类分类：按煮熟的年龄分类。一、幼熟饲料。幼熟是指三个月之内的煮熟，此时的煮熟每日采食14到17克饲料，需投喂新鲜、易消化、富含营养成分的饲料。二、成年商品煮熟饲料。成年熟抗病力强，生长发育快，体重在1.2到1.5千克，应定时定量投喂，早晚各一次，每只日投喂秸秆150到200克，精料15到20克，基础日粮常年无需变更，若变更应有一个过渡期。成年鼠牙齿长得快，需要在笼内放置一根竹竿或硬木条供其磨牙。三、种公鼠饲料。种公鼠的精液数量和质量与营养有关，但又不能喂得过肥。青粗饲料为竹叶、竹竿、竹笋、玉米杆、芦苇杆、甘蔗、胡萝卜等，配合日粮为玉米粉55%，麸皮20%，花生麸15%，谷粉3%，鱼粉7%。四、种母鼠饲料。种母鼠要求产子率高，母性强，采食力强，体重1.2千克以上。种母鼠吸收的营养不仅要满足其自身的需求以外，还需要为幼子提供营养。种母鼠日粮配方：一、玉米粉55%，麸皮20%，花生麸15%，谷粉3%，鱼粉7%，另按总量加0.5%的食盐和生长素。种母鼠日粮配方：二、竹粉20%，面粉35%，玉米粉10%，豆饼粉13%，麦麸17%，鱼粉2%，谷粉2%，食盐0.2%，糖0.8%。日常管理，国内有记录的煮熟人工养殖业不过20年的时间，在这期间，这一产业的发展也此起彼伏，尤其是非典时期的打击特别大，那时90%的煮熟养殖场都倒闭关厂。目前的养殖场基本都是非典后才慢慢发展起来的。这里我们针对一些基本的日常管理做一下讲解。每天的时间安排：一、早上起来后应对整个场舍进行巡视，重点观察栏舍是否有打架留下的血迹，以及是否有产子的母鼠。二、稍后就可以砍竹子或黄竹草了。中午10分投喂，下午2-3点钟开始打扫卫生，同时开始煮料或拌料。下午6-7点开始喂食。三、上述是夏天的喂食方法，冬天可以反过来，中午喂精料，晚上喂粗料。四、每天投喂的次数可以

0: 自己把握规律，完全可以少量多餐。五，每次喂食都要尽量做到仔细观察它们的采食情况及窝内的环境状况。日常消毒，虽然竹鼠的抗病免疫力很强，但人工养殖后，由于场地的人员流动大，环境复杂，栏舍内也容易滋生细菌，故基本的消毒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消毒剂。消毒剂应选择对人、鼠和环境比较安全，没有残留毒性，对设备没有破坏和在鼠体内不应产生有害积累的消毒剂。可选用的消毒剂有石碳酸、酶酚、双酚类、次氯酸盐、有机碘混合物、过氧乙酸、生石灰、氢氧化钠、高锰酸钾、硫酸铜、新洁尔灭、松油、酒精和莱苏尔等。二，消毒方法。喷雾消毒，用一定浓度的次氯酸盐、有机碘混合物、过氧乙酸、新洁尔灭等，用喷雾装置进行喷雾消毒，主要用于房舍清洗完毕后的喷洒消毒、场舍道路和周围环境消毒、进入厂区的车辆消毒。浸液消毒，用一定浓度的新洁尔灭、有机碘混合物或酶酚的水溶液进行洗手、洗工作服或胶靴。紫外线消毒，在人员入口处常设紫外线灯照射，以起到杀菌效果。三，消毒制度。
1: 怀风精神发祥地，辽宁始终与党创造的伟大事业同频共振，与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紧紧相连。为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坚定信念信仰，为实现中国梦砥砺前行。让我们一起走进辽宁的红色六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
2: 有这样一首歌，它是一首被人民注入了灵魂和生命的歌，是一首经历时代锤炼最终被历史选中的歌，是一首融入了磨难和奋进升华出中华民族精神特质的歌。每当我们唱起，心中就会充满无限的力量，会让海内外无数中国人热泪盈眶。

每当这首熟悉的旋律响起，一种责任感、使命感，一种对国家、对民族的热忱便会涌上心头。这就是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不仅是一首激昂的歌曲，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它创作于1935年，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它以其铿锵有力的旋律、鼓舞人心的歌词，激励着中华儿女奋起抗争。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它被正式确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它创作的过程异常艰辛。田汉在作词完成不久便被逮捕，从狱中辗转带出写在香烟盒背面的歌词，经过在日本避难的聂耳两个月谱曲，才完成了这首广为人知的名曲。跟随着这声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无数青年们走上街头，战士们走向

向战场，人民团结一心，为对抗帝国主义侵略、保家卫国而奋斗。一部文化作品的创作，必然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环境。《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时间在抗日战争初期，是对保家卫国、抗日救民感情的真实反映，离不开一定的现实状况。歌曲取材的地域空间就在辽宁省乃至东北大地，这里是最早进行抗日战争的土地，离不开文艺素材的积累。当时东北抗日义勇军誓词和军歌正是歌词的主要素材来源，乃至作品创作的原因也正是因为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而需要。而影片的资助者、制片人以及确定歌曲名称的人正是东北义勇军总司令朱庆南将军。因此辽宁是义勇军进行曲最重要的原始素材地，是当之无愧的。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关东军以炸毁南满铁路为由突然袭击沈阳，妄图强行占领我国领土。918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也是我国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人民战争的开端。然而国民党政府却认为攘外必先安内，东北军在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下全面撤军，导致日本侵略者迅速占领了东北地区。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东北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和东北军中的爱国官兵，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的影响下，组成了各种名称的抗日民众武装。1931年10月下旬，爱国将领黄显生在张学良的支持和中共地下党员刘兰波的协助下，创建了东北抗日义勇军。刘兰波执笔出台创建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纲领性文件收编加委方案，将锦州周边地区多支民众武装率先整编为辽西抗日义勇军，并以锦州为中心迅速辐射到辽、吉、黑、热河四省。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对东北抗日义勇军运动加以领导，推动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迅猛发展。到1932年夏秋，发展到50余万人，且大部分活动在辽宁。辽宁作为抗日武装力量声势规模最大、出击日寇次数最多、坚持抗战最持久的抗战地，为《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提供了现实依据和素材。918事变后，在国民党政府放弃东北大量领土、撤走东北军大量军力的不抵抗局势下，东北抗日义勇军，尤其是辽宁地区的义勇军奋起抗争，自发地抗击日本侵略者，付出了巨大的伤亡和牺牲，以血肉之躯对抗日寇的侵略。这并非是政府的要求或者是谁的强迫，支撑他们抗争的是一种最朴素的民族情感、家国情怀。他们抵抗日军侵略、保家卫国的精神得到了全国舆论界的关注，这个时期也正是电影《风云儿女》及主题曲酝酿之际。时任《抗日救亡报》主编的田汉就曾经采访过辽宁民众自卫军官兵，为爱国官兵和义勇军将士英勇抗战的精神深深感动。其中辽宁义勇军致国联调查团呼吁书中有妇孺含垢，万难再忍，拼此热血以欲报强，至此头颅以寒以胆，为国家争土地，为民族争生存，以肩膀与敌人大炮抵，以头颅与敌人飞机扛，一息尚存，势必奋斗等铮铮誓言，深深地表达出辽宁抗日义勇军不畏牺牲、为国捐躯的崇高精神。因此，《义勇军进行曲》也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承载
和外化。

化的表现。也正是这样深刻的浓厚的民族情感，才能作为饱含着热血的《义勇军进行曲》的精神支撑，使辽宁作为抗日精神、民族精神的重要承载地，为《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提供了精神支撑和精神素材。1931年，辽宁清远人孙明武、孙明臣兄弟与新兵人张显民等人，在清远县大苏河城隍庙成立血盟救国军，起义前创作了《血盟救国军》军歌，歌词内容为：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唤醒起全国民众，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奋起杀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起来，起来，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战斗，战斗，战斗，战斗。这首激昂的歌曲在很多义勇军队伍中传唱，从歌词的相似程度来看，这首军歌的歌词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高度相似。锦州抗日将领朱庆澜将军在9·18事变后出任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会长时，为唤起全国民众对东北民众抗战的支持，出资赞助了上海电通公司拍摄的电影《风云儿女》，并将田汉原著的主题曲标题《进行曲》修改为《义勇军进行曲》。国歌是民族的灵魂，是民族精神的高度凝聚。国歌精神是危机意识、团结精神、行动精神和献身精神。在《义勇军进行曲》创作的和传唱的年代，它所包含的抗争精神和爱国精神，深深地鼓舞着全国人民，为抗战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如今虽然距离国歌创作已经接近100年，在新时代的今天，硝烟和血泪已经渐渐远去，但这些思想内涵绝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失去价值。相反，在新时代建设的当下，辽宁作为国歌的素材地、抗战精神的聚集地，更加需要发扬这些伟大宝贵的精神。第二个百年奋斗的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大力弘扬国歌精神和抗战精神，将个人的前途和发展主动融入辽宁全面振兴的新局面，把青春梦融入中国梦，筑梦辽宁，追梦辽宁，圆梦辽宁，努力提高本领，增长才干，为辽宁全面振兴增光添彩，在报效祖国、服务社会中实现人生出彩。

0: 我们以后还会常回来执行秘密任务呢，有啥事儿啊就捎个信儿。哎，爹，啊，怎么没有看到小妹呢？不会因为我没带她跟我生气了吧？
1: 哎呀，都怨你娘，啊，我咋劝呢，她也不同意你妹妹跟你一起上队伍上去。这会儿啊，指定是在家怄气呢。
2: 就你这老头子能狠那些心，还当着三大爷面说我。
3: 柱子娘，你心疼孩子，他念的谢谢，都没错啊。都没错，今天各家各户凑了一点粮食，做了一点鞋，你们呢给带到队伍上去。嗯，好，好，后生们，这要是搁以前，村子里都应该敲响大钟，全村的老老少少都来送你们出征，可是今天呢，只能悄悄地给你们送行了。

0: 到将来凯旋的村子里灯火通明，敲响大钟，庆贺大将军屯的后生撒倭寇立大功。
1: 谢谢三爷。
2: 兄弟们，咱们出发。
3: 这天黑之前能到吗？
4: 能到，必须在天黑之前赶到连。
5: 哎，强哥！
4: 哎呀，小妹儿，
3: 吓我一跳！
4: 住着，住着，住着！
3: 你啥时候来的呀？
4: 哎，你妹妹还来？
2: 小妹，你胡闹！我合计你咋这么消停了呢？赶紧回家去！
4: 赶紧回家！
5: 不行啊，哥，这都走这么远了，我可不记得回家的路。要不你就领我去队伍上，要不你就给我让人饿死。
2: 我们又不是出来玩的，打仗很危险。二强啊，你送他回去。
5: 我不要，那我自己走，我从别的路绕着也能去队伍上。
2: 你住着，
3: 咱们赶紧带上吧，要不天黑之前咱到不了了。
4: 是啊，住着，咱们给小妹带着吧，咱们大家保护她。
5: 放心吧，哥，我不给你添麻烦。
3: 我不给你添麻烦。哎，
2: 看回家时娘不说你，你呀，主意太正。
5: 谢谢哥。

0: 在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中原大地上，安阳市文峰区坚持党建引领，以其独特的传统文化魅力和蓬勃的发展态势，孕育出一批有情怀、有担当、有温度的仁义先锋。他们以仁义之心谱写着现代化基层治理的古韵新篇，践行着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让仁义的种子在大美文峰生根发芽。党牙牙，北大街街道西营街社区的一位特殊的居民，50多年前还是孩童的他流浪到此，被一位好心的孤寡老人收养。然而好景不长，老人离世，三任社区书记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照顾牙牙的责任。牙牙失去相依为命的老人后，满腔热忱为居民服务的宋玉珠，就开始十年如一日地带领辖区志愿者照顾牙牙的生活，一直到09年退休。陈立慧、李倩也义无反顾地接过了爱与责任的接力棒，让这份温暖穿越时光一直延续。牙牙虽然没有妈妈，但是西营街社区每一任书记都是他的妈妈。牙牙虽然没有亲人，但社区的每个工作人员都是他的亲人。
1: 牙牙是因为身体残疾的聋哑人，7、8岁的时候流浪到我们西营辖区，被一位孤寡老人收养。2000年孤寡老人去世，我开始照顾他的生活起居。2004年经过多方协调，给他撒一个户口，取名当牙牙，以为是当的儿子。
2: 宋主任退休第一件事就教导我照顾好牙牙的生活，在那仁义精神传承下去。我也像宋主任一样照顾牙牙日常生活。
3: 2013年牙牙担当手术住院，我和同事志愿者轮流陪伴他康复，平时给他缝缝补补、整理家务。明年过年，丫丫总用车上热气腾腾的饺子，穿上一身崭新的衣服。
4: 4年前，由于丫丫身体状况变差，我们把她安置到了敬老院。每逢节假日呢，社区总忘不了一件事，就是去看看丫丫，为她带去衣物和关爱。
0: 西营街社区三任社区书记24年穿越时光的接力守护，用实际行动彰显了党员的责任与担当。他们的故事见证了仁义精神的传承，

0: 退休老党员发挥余热的故事，是文峰区许多优秀党员退休后继续为社会、为群众贡献自己力量的生动写照。谢宝顺，一位西营北社区70多岁的老党员，卸甲十余载，宗旨本色在。2021年老旧小区改造之际，谢宝顺挺身而出，挨家挨户走访统计一趟趟跑水厂，解决了困扰群众已久的水表分表的难题。
1: 30多年来，我院里70多户共用了一块水表，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为大家伙把这个出水的问题解决好，使大家得到满意。
0: 从当初的多户共用到现在的单户单表，从一家一户的来回跑楼梯、手抄纸填，到用手机轻轻点击，不仅极大方便了群众日常用水，也解决了困扰居民水费分摊不均产生的矛盾，切实解决了群众的身边事儿、烦心事儿、愁难事儿。
2: 俺院的老谢是个老共产党员，解决我们院的一表多户很大的问题。一想起来困难，就想起来老谢，给俺院里办了很多好事。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谢宝顺以实际行动诠释着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退休10多年来，他主动担当群众的政策宣传员、街坊邻里的调解员、清扫街道的卫生组长，带动起更多离退休党员老有所为，发挥余热，与西营北社区的16名仁义管家一起，成为社区工作的重要补充力量。北大街街道辖区有银座商城、美食街、服装街等商业门店2000余家，是安阳市传统商业核心圈之一。然而，繁荣背后也伴随着诸多挑战：独居老人多，老旧小区多，流动人口多，矛盾类型多，每天面临的大多是商户纠纷之讼、杂院鸡毛蒜皮之争。文峰区北大街街道党工委培养了一批善于把仁义精神与群众工作相结合，充分运用仁义调解法化解矛盾、做群众工作的社区党总支书记。仁义巷社区书记全艳艳就是其中一位。2024年7月的暴雨中，丹尼斯商超北墙轰然倒塌，墙下居民的新车被巨石砸伤，丹尼斯认为是正在进行铺设路面的施工方责任，施工方则坚称自己是规范施工，车主又怒又恨，三方剑拔弩张。
3: 反正我们也是都是规范作业施工，不让这事儿出了万一就的委屈。后来看到全书记第一时间出现在这个事故现场，组建工具拖车，然后组织这协调会，每一次都跑一块勤的，也每一次都敢讲这个仁义巷要讲仁义精神，俺都怪感动的，然后也就主动承担了一部分修复工作。
4: 我先后组织6次协调会，制定了墙体、路面维修等一些方案，最终双方都达到了一个很满意的效果。在日常的工作中，我们注重用仁义精神来引导群众，将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精神融入到基层社会治理，融入到群众调解工作中。
0: 面对复杂局势，全书记不畏艰难，秉持仁义原则，连续6天穿梭于调解室、居民、商户、施工方与 4S 店间，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了修复和解的重任。在他的努力下，不仅修复了受损的墙体与车辆，更在人心间搭起了理解与信任的桥梁。秉仁义之训，传仁德之风，从一名党员到带动起一个个身边群众，从一个先锋到汇聚起一支支队伍。在文峰区北大街街道，像这样的榜样还有很多，他们在党组织的引导下主动参与到小巷大爱的活动中，成为仁义精神的践行者、守护者。小善大爱，微光成炬。 美中炸鸡店主、商户党员张晨，15年以来累计为高考考生、环卫工人、孤寡老人、疫情中的群众捐赠价值10万余元的炸鸡。小巷管家一马当先，学巷街上的修车师傅杨君成心灵手巧，24年来给街坊40义务修车修电器。2021年7月20日，面对齐胸高的洪水，不顾个人安危转移受困群众，是群众心目中的小巷明星。六载春秋风雨无阻，12幅爱心粥屋，30余位党员群众志愿者为群众点亮了一盏心灯。爱心帮帮团为居民义务理发，给孤寡老人修剪指甲，打扫房间，为居民解难。善不惧危，聚沙成塔。文峰区深耕优秀传统文化，精心培育出仁义精神的丰饶土壤，孕育出一朵朵璀璨夺目的仁义先锋之花，将党建的引领力转化为推动社会和谐稳定的强大动力，用仁义精神为基层党建赋能，绘就了党群关系好、文明风尚好、公务服务好、协同共治好、宜居宜业好的北大街五好新画卷。这就是党建引领下仁义先锋不断涌现的北大街实践，也是文峰区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经验密码。

0: 我可以算是病二代，因为我的父亲是1966年转业到我们47团。你喝了40团的水，40团把你养大的，你到了外头，谁都走，40团谁建设呢？必须得回来，我就回来了。
1: 晋江生产建设兵团第14师47团地处昆仑山北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公头水尾，沙漠前沿。在这里，法律明白人何书红退休不退岗，无缝衔接到调解员的岗位上，扎根在基层。行走于一线，化解群众矛盾纠纷。
2: 这个暖气不热乎，是我们这个团里这几年可以说是一件大事，
3: 动不动就发烧，那一学期感觉他都没好过。
2: 上帝好，上帝要给钱呀。
4: 那我就现在过去，然后直接让他给我写个东西。
2: 对呀，让他给你写东西。你说你之前说给我报上去，你给我写东西，到哪个环节了？这个就应该放到劳动争议里头，不要放到合同纠纷。
1: 在宣传政策法规、引导法律服务、参与社会治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0: 我叫何书红，现在是我们团长调委会专职人民调解员。
5: 我还是会去找何书记，就是帮我解决。
6: 调解是一个情理法律结合，调呢，刚才说呢是手段，解呢是目的，调解成功率吧。基本上在99%以上。
7: 我害怕他身体情况也不太好嘛，他走了我们自发说以后怎么办，有些纠纷呀我们真的调不了，因为我们经验不多。
1: 多年来调解劳动争议、邻里、婚姻、损害赔偿、土地林木纠纷等各类民事纠纷不计其数，被当地群众誉为昆仑山下古丽花。2022年6月初，何书红在走访摸排中发现，某纺织品有限公司拖欠何某等23名农民工工资78.96万元。
8: 当时聚集了40号人，采取这个围堵工厂大门的形式，扬言今天拿不到工资就要打砸设备，就要把老板扣押。
9: 差不多我们总共灌下来就是40-50万的活呢，咋样？你们要给我们有个答复，对吧？我们不能再等了，再等几年。
2: 别谈谈，老板，我们现在人找不到了，如果人找到，我们把他脸给他撕烂。我们老板找不到这个厂，我们就找能找到呀。
5: 知道老家跑到这儿来不容易是吧？老的老，小的小，没有工资，没有钱是吧？
1: 农民工直接急了，围在厂门口不肯离去。
8: 用调解员组成人墙，将咱们的欠薪的群众和咱们的工厂的这些工作人员把人墙分开，缓解了双方对峙紧张的这种局面。
2: 本身咱属于有理的人，
3: 他教你了吗？
2: 团里也不会不管这个事的，
9: 就是我们也相信政府。
2: 咱们这么多人哦，那个我们跟老板我们对接，跟团里对接，就是尽快的给大家给个答复啊。
1: 何书红立即找到该公司负责人刘某了解情况，在核实情况后得知，该纺织品有限公司项目款没有到账，公司账户也被冻结了，没有钱支付工资。
5: 没有欠条。
2: 没有欠条，你手机微信有转账吗？
5: 有。
2: 那就行了，这个也可以做，
5: 可以。
2: 但是你这3年要一直都要，你要不要的话，你就放弃你的权利了。
8: 那咱们普通的职工群众呀，感情比较朴素，缺乏这种书面签订合同这种意识，
1: 绝不能让工人们出了力气还拿不到自己的续款钱，必须想方设法帮助工人们拿到欠款。葛书红与企业负责人组织长谈，民法析理，力促该案和解执行，成功帮助23名农民工拿到了劳动报酬。
8: 把职工群众的极难筹判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来看待，站在弱势群体的角度、受害人的角度吧，去考虑一些问题。
9: 感谢何书记了，
0: 所以我今天也是一个回访，看钱到你们账上没有。
5: 要上心情肯定好呀，不然我们自己要的话，肯定老板还会耍赖，到现在还要不回来呢。
1: 何书红看见拿到欠款的工人们，脸上露出了笑脸，自己悬着的一颗心也放了下来。
8: 在这过程中，我是知道他是受了很多委屈的，尤其在调解现场，被当事人辱骂呀。甚至还有个别情况下有那种威胁的。
10: 调解的过程中，妻子她自己都哭了。她作为调解员，她是调解的，你怎么 能把那个火气啊这些东西发到他身上的，有时候都是别人给我学给我，我听心里也酸酸的。
11: 但是不管怎么样，他都咬牙坚持了。事后欠薪的群众拿到钱了以后，我感觉他当时既流下了喜悦的泪水，又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1: 凭借高度的工作责任心和过硬的业务素质，何书红妥善化解了一起起矛盾纠纷，维护了辖区的和谐安宁。2022年年底，红枣市场价格波动，提前签订订单的职工不愿意以预定好的价格把红枣卖掉，要求老板必须要加钱，要不红枣就卖给别人。因为提前签订了订单，收购红枣的老板找上了何书红，希望能得到好的解决办法。
12: 我买他的枣子，枣子稍微抬头了，他就让我加钱。
0: 你当时给他给多少钱的定金？
12: 当时给他是5万块钱定金。
1: 了解到情况后，何书红一刻也不敢耽搁。老百姓辛苦了一年，希望得到更好的报酬，但跟老板提前签了协议，突然变卦也说不过去。他立马介入为双方进行调解。
0: 是大家都涨了，还是光是您家的涨了？
13: 都涨了，8块钱。我跟他说10块钱，他还能赚钱呢。啊，
2: 是，老蒋，这样找个地方，咱们去协商协商，商量一下，把这个事给你处理掉。要在另一方的认可下才能违约，否则是不能违约的。这个您懂吧？
13: 对的，我也没想搞，人家都卖了10块10块多嘞。
2: 就是让他心里也平衡一点，咱们祁连总体枣子比往年都好。
12: 这个东西咱们都是邻居，都是一个连队的，都要互相帮忙。这个东西呢，我就给他涨一点吧。
11: 合同那就再不能反悔了。
2: 那我们就握手言和。
13: 好，
12: 明天我们继续合作。
13: 好，明天合作还是朋友。
14: 有好多老百姓是贷款过来的，他自己压力就在这儿，贷款要催着还，他不买也不行。加上老板呢，这个出老板一样的价格，基本上还是往下走，他心里就着急，就慌呀。
1: 依法依规调解案件，坚守法律底线的同时，考虑人情冷暖。何书红的调解有口皆碑，有时群众上门后指名就要何书红来做调解。今年以来，何书红已累计调解纠纷43起，涉及金额222万余元，将群众的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溯源阶段。
11: 他本人也是一个非常爱学习的人，在工作中也比较注重实践。我理解学中干，干中学。
0: 学习可以使你少走弯路，也可以拉近和别人的距离。
15: 那个民法典的书已经被他看了20遍了。
2: 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他我们都说是一个月啊，他是严格上说叫30天，一个月。你比方说2月来，
0: 因为民法典属于我们的工具书，空暇的时间看看书就记记笔记。白天特别忙的时候，我晚上回家这1个小时是一定要不够的，这是底线，这是生活习惯。
2: 血亲就是我自己的兄弟姐妹，姻亲就是你们家的。
1: 由红白两色阿拉伯数字47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和田纪念碑，似乎在诉说着47团在亘古荒原铸剑为犁、屯垦戍边的英雄壮举。何书红说：“我就是土生土长的团场子女，我们从小就听着老兵的故事长大。
0: 我嫂子她爸爸是老兵刘来宝，我阿姨属于那个维吾尔族，叫那个努尔萨汗。”也是跟着我叔叔改成了刘努尔萨汗。这一代潜移默化教会了我们怎样去为这个团场奉献，干就一定要干好。党把这个工作分配给你了，我的本质是为他们服务，只要群众有难处的，我是义不容辞。
1: 葛书红和每一个杀害老兵的后代一样，一代代的兵团儿女用青春和热血建设着美丽新疆和魅力兵团，将杀害老兵精神坚定不移地传承下去。

又为何被称为国内最危险的徒步线路之一，甚至被禁行？本期视频带大家一起直观地感受一下敖泰线上多变的气候之凶险。敖泰线是指纵贯敖山、太白山这段秦岭主脉的穿越线路。我们知道，秦岭是我国南北的气候分界线，也是亚热带与温带气候的分界线。数亿年来，秦岭的形成和不断抬升，构造了秦岭特有的地貌，从而带来气候环境的变化。敖泰线在天气气候方面有着两大风险点：大雾导致的迷路，以及低温导致的失温。2021年10月20日凌晨，来自浙江瑞安的徒步爱好者陈某放背包上山，开始独自穿越敖泰线。此行，陈某放是打算趁国庆假期用5天半时间完成敖泰线穿越。然而20日晚上，宝鸡区域天气突变，出现了华西秋雨期间第四轮强降雨，还出现了罕见的狂风。此时，陈某放已在行进途中，仍计划冒雨前行。殊不知，这场雨将会给陈某放带来差点致命的危险。陈某放经历的这场雨，正是我国每年9月到11月常会出现的华西秋雨。华西秋雨覆盖湖北西部、湖南西部、重庆、四川东部、贵州北部、陕西南部、宁夏南部以及甘肃东南部，最晚可延续至11月下旬才结束。降水多的年份则可能持续一个月甚至超过2个月，长时间的降水往往会引发洪水。当遭遇华西秋雨的陈某放到达2800营地时，已是10月4日晚上21点30。当天晚上又下起了大雨。2021年10月20日20时以前，整个太白山和敖山没有太大的降水，此后从北向南、自西向东开始降雨。3日雨量较小，4日雨量剧增，太白县城暴雨，降水量60.3毫米；南坡的大涧沟大暴雨，降水量103.2毫米；海拔3000多米的文公庙气象站降水量39.2毫米。4日21时至22时，山区大部分地方有降水。5日早上，陈某放决定从这里下撤。2800营地有南北坡两条危险的下撤路线：南坡河套平路线地势较为平缓，北坡白云峡路线地势陡峭。为了出去后不绕路，陈某放决定从北坡下撤，并选择只携带2天的物资轻装下山。由于2天降水已引发洪流，陈某放在经过第3段悬崖时不慎发生滑坠。后面几天，陈某放先是决定折回2800营地，从南坡下撤，但南坡同样因降水河道变宽而水流湍急，陈某放只能拖着受伤的身体缓慢前行，艰难求生，历经饥饿和迷路。不过在10月12号，幸运遇到受委托上山掩埋另一名遇难者吴先生遗体的人员，这才获救。虽然陈某放最终幸运存活，但敖泰线的致命气候带来的凶险不可轻慢。首先，敖泰线不同海拔高度的雨日数不一样，高山上见云就是雨，除了雨还有大雾，极易迷失方向。造成这种结果主要是因为高山海拔高，气温低，暖湿空气爬升冷却，水汽饱和后凝结成小水滴形成雾，加上高山上地形复杂多样，

GPS 也容易发生偏移。除了雨雾，敖泰线上天气多变，经常出现降雪，比如事故中遇难的吴先生。10月20日当晚，距离他10公里左右的水窝子营地就有一群装备补给充足的驴友扎营，只要第二天路过吴先生，那么他就能获救。但正由于敖泰县天气多变，10月3日早上天空飘起雪花，这群驴友见天气不对就选择了下撤，吴先生也因天气再次失去被救的机会。其次，因气温随海拔升高而递减，敖泰县上山峰高海拔导致极其寒冷，气温与山下相差大，上山时山下气温较高，暖意浓浓，上山后气温巨降，遇上降温降雪天气，对于准备不足的游客来讲，这种寒冷是致命的。据陕西省气候中心总工程师、正高级工程师雷向杰介绍，基于太白山八仙台、文公庙、汤峪一号、鳌山气象站建站至2022年2月逐年气温资料和太白梅县气象站1961到2020年常年气温资料分析，3730米的八仙台气象站及以上山区为长冬区。在太白高山气象站曾观测到-32摄氏度的最低气温，这些高山区气温低，变化幅度大，人上去后稍有不慎就会产生失温，非常危险。2017年五一假期发生了穿越敖泰县的30多位驴友遭遇暴雪失联的事件，经过救援，大部分人获救，但还是有来自云南的3人遇难，来自浙江的2人双手冻伤。事故中，陈某放幸运获救，最终存活，但像吴先生这样遇难的事故案例却让人叹息。目前，气象部门已在敖泰县高山区建成敖山、八仙台、文公庙等多个3000米以上的高山自动气象观测站。2018年，我国已发布公告，明令禁止一切单位或个人随意进入开展非法穿越敖泰县活动。现在的你，是否依然觉得自己强得可怕？有人说，重装徒步只有0次和50次。但在这里提醒大家，徒步前应事先咨询，查阅相关规定、禁令和天气情况，对自然保持敬畏，做好充足准备。敖泰县虽美，但生命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党建周报、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共产党员、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退休教师李振华的初心故事。微党课系列节目《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第29集，重庆梁平烈神村践行两山论，竹山变金山。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
0: 70多年前，一个16岁的少年背着行囊从江苏南京来到山东沂源支教，从此一生扎根沂蒙山。从青春少年到耄耋老人，他把全部心血都献给了大山里的孩子，也用一生坚守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初心与担当。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沂蒙山区的燃灯者李振华。
2: 肖文明，山东省淄博市一所乡村小学的教师，

0: 他正在为一个人塑像，这人就是他的老师李振华。肖文明说，在沂蒙山深处的沂源县，人们已不止一次为这位老师塑过像。沂源的山峰里似乎总飘着李振华的故事。1953年，16岁的李振华还在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读大一，他积极响应党中央支援革命老区建设的号召，毅然退学来到沂蒙老区支教。
1: 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老师们经常讲什么呢？就是沂蒙老区的革命故事。当时我听了以后啊，真是我跟你说，我掉泪了。沂源最艰苦，山最多，当时沂源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该怎么来了。
0: 李振华被分配到距离县城最远的韩望小学，山区的贫穷落后让他始料未及。
1: 晚上呢，一样那个浪很多啊，有时候那个浪就趴在那个窗户里往里头看。当时我心里想啊，我在这个地方待一天都待不了，还有吃还了对吧？
0: 回去的决心下了一次又一次，可面对朴实善良的乡亲们，李振华怎么也开不了口。
1: 因为当我进村的时候啊，我穿那个棉袄很薄，但是大娘们呢看在眼里，想在心里，就打了摸我的，捧着都散了送给我的时候，我真掉眼泪了。
0: 同来的45位热血青年陆续离开，最终只有李振华一人留了下来。1963年夏天，李振华带着学生去县城参加升学考试，突遇山洪阻断了去路。
2: 李老师当时在那个洪水河当中，就是一心没有想搏啊，用生命来搏取前路的前途啊。
0: 冒险渡河后，李振华赶到县教育局，为学生争取到了一个临时考场。最终那届毕业生全部升入初中，创造了大山里的教育奇迹。1982年，沂源县城关二中成立，李振华任校长，首届学生108名都是没有高中录取的落榜生。
1: 一把钥匙推一把锁，转化一名后进生，向高级学校输送优秀生，同等重要。那有个学生学习根本什么不会，他就很会跳。我说你吧，你可以练跳高啊，他练得很好了，现在可以弄会，就一跳就能够跳了个第一名。
3: 他这方面有了信心啊，李校长就引导他，反正还要把学习文化课要搞上去，顺利考入了山东师范大学，毕业之后呢，当了一名很优秀的体育老师。
0: 1980年高考前夕，李振华收到父亲病重的电报。当时他正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还带着4个班的政治课。犹豫之际，学生们送来一封联名保证书，上面写着：“李老师，走吧。”
1: 当时我一看，我眼泪哗哗的。10几年这么艰难的上下来，为了我，他们自己的前途命运都不顾了，我是个老师，我能走吗？
0: 后来李振华说服同样备战高考的儿子带他回乡进校，不久父亲病逝的电报来了。
1: 我头后一下，我跪在那里，脸朝着南面的方向，我说爸爸，我对不起你。我就知道有一个学生拿水先锋给你就玩，一直感动了我。他说：“李老师，你忍受了人间最大的悲痛，把我送进了大学的大门，这我永远忘不了你。”
0: 李振华说：“他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因为3个子女都没有跨进大中专院校的校门，孩子们一度对他满心抱怨， 小女儿杨海英甚至改随了母姓。
4: 这是一种抗议的方式吧，没有别的什么抗议，但是提起小时候来都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觉得很委屈啊。
0: 1997年，李振华退休了。退休那天，抠门了一辈子的李振华第一次把家人叫到饭店吃饭。
1: 他们很奇怪，哟，怎么这么大方啊？我就说了，我说我有一个想法，我说我存一辈子，我存下来了15000块钱，我想出国无人津贴，我准备都赚出来。我说你看你们有意见吧。
0: 其实早从第一次发工资开始，李振华每个月都拿出1/4用来捐资助学。退休后，李振华到一家民办学校打工，8年间挣了50万块钱，利用清晨和晚上时间捡废品，攒下了16000多块钱，他全都捐了出去。2009年以后，李振华每月只留下500元生活费，其余也都用于资助学生。
5: 你在这个领子上都不停哈，都洗破了。我有时候给他买件衣服，以后他都不舍得穿。
0: 珠光如炬，感召后人。学生肖文明把对老师的感恩刻进塑像，而更多的学生则把李振华的精神刻进人生。
6: 就算个自己心里的承诺吧，我说那个我要是毕业了，我肯定回咱们老家来。
7: 也像李老师一样扎扎实实地做下去，为农村教育奋斗终身。
0: 这些年总有人问李振华这么做图什么，其实答案就藏在他入党时写在日记本中的那句话：一名共产党员就应该是一面旗帜，一面旗帜就应该映红一片蓝天。
8: 猎神村位于重庆市梁平区百里竹海的深处，这个村庄曾因矿致富，也因矿受伤。谁也没想到10年时间，这座矿山村成功涅槃，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振兴之路。让我们走进猎神村，见证一个小村庄如何从竹山到矿山，再蝶变到金山的故事。
9: 喊声表叔罗威，喜羊羊哦，狼哦。
10: 猎神村是个有故事的地方。传说中，三位猎人为保护百姓和山林，与蛤蟆精血战3天3夜。村民感念恩德，就将村子命名为猎神村。村民们祖祖辈辈守着这片竹山，过着看日头作息的生活。进入新世纪，村里突然发现了石膏矿，一时间外来的商家和村民们四处兴建矿场。
11: 辖区6.4平方公里内就开了5座石膏矿，我们的矿主吧，一年还是挣个800万嘛。
10: 然而每每摸着鼓起来的钱包，再看看瘪下去的山体，大家都感到心情复杂。
12: 天晴就是一身灰，下雨天就是一身泥，一看就是你就是猎神人呢、啊。
13: 井下放炮的时候，我们那面的房子它就会有那种震动，就感觉像地在动那一种。
10: 村两委合计了多少次，为了子孙后代，必须要关停矿山，另寻出路。然而，煮熟的鸭子要飞，哪有这么简单？
11: 一边继续开，一半还要去关掉。
10: 两派意见争执不下，乡镇党委决定组织村党总支前往浙江安吉渔村学习。
11: 安吉渔村那个村庄跟我们村庄资源呐、地形呐、也非常相似。7-8年时间啊，已经周边的也是用自己家的民房在接待游客，这个对我们的启示很大。
10: 学习归来，村两委下定决心关停矿山，发展旅游。那个冬天，关矿两个字像块烧红的烙铁，烫得全村人坐立不安。
11: 反反复复像20-30次到他家里面去，他就你把我的财路断掉了，啊，我以后的生计靠你了，那就你来养活吧，苦苦闹闹的嘛。
10: 陈宗寿心里清楚，破局关键就在党员能不能带这个头。
12: 村看村，户看户，那么普通老百姓呢，就看看你的党员干部，看你有没有起到带头的作用。
14: 你看这火烤呀！
5: 辛苦。
10: 烈神村40多名党员中，有5人参与矿山经营，陈毅是其中之一，年收入近20万元。
11: 用真心去交换真心，啊，慢慢的讲他的破坏生态怎么办，今后对得起我们子孙后代吗？
14: 投资那么大，工人也不愿意管。作为我一个老党员，当然要听党话。
10: 关键时刻，党员纷纷站出来，同时村党总支还制定了开农家乐有补贴、山林流转有分红等补偿措施，增设了护林员、湿地管护等公益岗位。一年后，5座矿山全部关停。然而关矿只是开始，生态修复才是关键。烈神村提出了一个颇具新意的思路，保留工业技艺，全域生态修复，把矿区伤痕变成一道特别的乡村风景。
11: 矿山关闭以后，我们就跟它设计成为了一个鸡汤小微湿地，栽植一些水生植物，它能快速地净化我们流出来的污水。这个案例啊，已经被环保部认可，并在全国推广。
10: 生态好起来，产业活起来，烈神村推进3遍改革，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古金，农民变股民，引导村民开办竹家乐、民宿等产业形态。
15: 老公在家里是一个采矿工嘛，关矿了以后也就把这个农家乐经营起来了，一年的话下来也有个20到30万。
14: 各位朋友们啊，注意这个森林防护，好，现在就专职搞护林员。现在的生态好了，鸟也回来了，山也青了，水也绿了。看我每天吧，在前面上山走走。
11: 真是想不到，刚好是个年头，矿山变青山，青山变金山。
16: 作为新一任党总支书记，我将再接再厉，继续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让我们的乡村振兴事业更上一层楼。
8: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10: 变幻，火之惑众，行而不逮，人火之战。敬请收看《人火之战》。
17: 古代一些帝王对于火灾也并非只流于自责这样一种表象，他们对于防火意识也会落实到实处。望火楼就是世界古代城市建设的首创，望火楼被称为最早的火灾报警中心，在长达8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为城市防火灭火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个消防博物馆里复原的模型是仿汉朝的望火楼，是中国最早的消防站。
10: 望火楼上有人日夜值宿，若发生火灾，白天就用旗帜发出扑救信号，夜间则用机动的方式进行报警。随着望火楼的普及，专业的灭火队伍随之孕育而生。
17: 在消防博物馆里有一件井蓝陶器的复制品，整体呈长方形，看着像一口井。这是东汉时期的墓葬品，俗称冥器。这个物件不仅形状看起来很奇怪，而且名字也很特殊，它叫东井灭火。
10: 这件东井灭火井蓝陶器证明了秦汉时期对消防水源的建设相当重视，并且有了消防专用水井。而井蓝陶器上面所绘图案为灭火者箭步疾行，左手执水罐，右手合旗，这样的图案也例证了早在距今2000多年的汉代，我国就出现了专业的城市灭火队伍。
17: 古代随葬品大多都跟墓主人生前的身份有关，有视死如生之说。 这位墓主人把这件景兰陶器作为自己的随葬品，可以推断他生前有可能是从事与灭火有关的职业。将他随葬，也许他是希望自己即便是远去天国，也要担当起消防的职责吧。直到南宋时期，一支更加强大、更加专业的队伍出现了。我们在博物馆的古代展厅一角，发现了有鸡桶、水缸、沙堆，还有火钩众多的灭火的工具。这就是被誉为世界上最早的官办灭火军队——前火军兵的消防器具。
10: 通过这幅多媒体演示，我们可以了解前火军兵的工作状态。火灾发生后，正在望火楼值守的士兵迅速悬灯报警，军兵从四方集结赶赴火场，共同将火扑灭。南宋时期设置的七个前火队由临安府直接掌握，负责全场的机动消防任务。除此之外，还在临安府繁华地带每200步、一般地带每300步设置军巡铺，每铺设铺兵3到5名，在各个坊界设防鱼官屋，屯驻一定数量的军兵。军巡铺和防鱼官屋负责夜间巡逻，防火防盗，发现和扑灭一些小火灾。前火军兵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上首支军装背景的消防队，比法国巴黎1699年建立的第一个消防队早了500多年。南宋的都城临安，消防军兵驻扎20余处，总人数超过50000人，管理严格，赏罚分明，颇具灭火战斗力。
17: 自宋朝出现了国家级的消防军前火军兵之后，后世的各朝各代都设立了消防军。这件馆藏就是清朝8旗火班的人物复原模型，他们每天值班瞭望，如遇火灾敲锣鸣钟继往扑救。乾隆登基之后，不仅加强了救火班，还打破了陈规，如遇宫内起火，立即打开宫门，让宫外的王公大臣进宫救火。消防二字，消是一方面，在火情发生之时要及时灭火；防是另一方面，在火情发生前尽量阻止。在中国消防博物馆有这样一条体验系统，全面地展示了城市消防规划的基本布局和构成。这样科学有序的规划在古代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那么古人凭借他们的智慧又会造就出哪些防火的技术呢？
10: 博物馆里有这样一幅地形图，通过图像不难看出，这座城市总体规划整齐，布局严整，结构对称，把皇城、宫城、粮仓、集市按区域划分，各条街道也十分宽阔，堪称中国古代都城的典范。这里就是长安城。然而这里关于防火的秘密与皇城集市这些大块区域并无关系，而玄机就藏在不同区域之间的道路上。
17: 长安城形似一个围棋盘，房屋排列极为规整，主街道宽40到75米，皇宫前横街宽达150米。建筑物之间之所以留有足够的间距，是为了满足防火间距和消防通道的要求。如果说长安城集市里有一幢建筑起火，在一定时间内火情是不会殃及到相邻建筑的，更不会让火灾蔓延到城内的其他地方。这种加大街道间距的做法是我国古代城市重要的防火手段之一。
10: 仅仅这样是远远不够的，长安城沟渠纵横，除城南的几条河流外，在城东南因黄渠水入城，为消防储备了充足的水源。这种引水入城的做法也对之后的王朝起到了深远影响。
17: 这个是紫禁城的水系模型，有详尽的河道水系，宫墙外有护城河、金水河环绕，宫内有河道穿流而过， 而且还打了80多口水井。而更为值得一提的是，故宫里还创造发明了一种灭火的设施。
10: 故宫特有的鎏金太平铜缸为金属铸成的储水大缸，博物馆里按照原型复制的这两口鎏金太平铜缸，直径160厘米，高120厘米，重1500多公斤，可容纳2000升水。它的用途相当于今天的消防蓄水池，因皇家忌讳水火二字，故得名太平缸或吉祥缸。
17: 紫禁城内这类大缸一共有308口，每个大殿门前都有几口。这些大缸被称作叫门海，从字面上不难解释，门海就是门前之大海。古人认为门前有了大海，火灾就不会发生。那么奇怪的是，这些用来灭火的门海却又离不开火，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10: 太平缸由专人负责管理，一年四季每天水都是满着的。从这张照片中可以看到，水缸下有一个基座，基座留了一个方形的口，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北方冬季寒冷，为了防止缸内水流结冰，需要时时刻刻用炭火在缸下烘烤。从每年小雪节气到次年惊蛰节气，缸下的炭火必须日夜不息，每月用炭15公斤。据说按清朝规定，冬季每月向皇子皇孙供炭7.5公斤，向公主供炭15公斤。太平缸虽然只是器物，但它竟与公主享受同等待遇，这足以表明皇家对消防的重视。
17: 紫禁城明清两代500多年的时间里，仅发生小火灾58起，平均近10年才有一起。小火灾并未蔓延成大火灾，太平缸功不可没。皇家可以为了防火花费大量的金钱，可是百姓人家却不具备这样的经济实力，怎么办呢？明朝一位爱民如子的官员，不仅为百姓解决了防火的难题，甚至于他设计的房屋成为了我国古代民居建筑的典范。
10: 消防博物馆陈列着一块珍贵的石碑拓片，上面的文字已模糊不清，但碑文上主角的事迹却长存民间。他提出了降灾在天，防患在人，治强为上策的主张。
17: 核心，明朝弘治年间出任徽州知府，他在任期间大力提倡修建一种烽火墙，造福一方百姓的平安。烽火墙因形似马头，也称马头墙，采用砖石结构，建筑于房屋四周，高出屋面，以封闭火势，有效防止了火势的蔓延。与烽火墙配套的是这种建筑风格的门窗，石库门、石库窗，这些建筑形式构成了徽派建筑典型的风格。
10: 石库门窗开于烽火墙下端，门框采用条石砌成，门檐镶贴方砖包裹，门窗扇四周包以铁板，门窗木板是用糯米灰浆粘贴方砖，并以圆头钉固定，避免木质门楣遇火烧毁。这种材料的耐火等级与现今使用的甲级防火门相当，堪称中国建筑防火技术的一大突破。
17: 徽派建筑风格的村落大多坐落于青山绿水之间，受地域的限制，加之部族房屋连在一起，致使建筑群会紧密的相连。如果一旦发生了火灾，很可能会造成火烧连营的可怕结果。因此徽派建筑在追求天人合一的同时，更会把防火落实到实处。安徽宏村始建于南宋年间，距今已有近1000年的历史，完善的消防水系和防火规划备受推崇。2000年11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它可以称之为中国民间防火智慧的又一体现。
10: 明朝的一个深秋，一位中年男子来到宏村，
18: 在山上望着远处的村庄沉思。这就是当时最著名的风水先生何可达，他肩负着洪村人建造理想家园的重托，对村落进行总体规划改造。何可达足足花了10年时间，终于认定这个村庄的风水地理形势应该是一头卧牛的形态。然而如何才能让这头卧牛生龙活虎起来呢？
17: 这个是博物馆复原的洪村模型。这个村落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整体看上去呈卧牛形状，中间那个水塘之前只是一个天然的泉眼。当年何可达改造洪村时候，把泉眼掘开扩展成一个半月形的水塘，叫做月沼。这碧波荡漾的月沼就好像是这头卧牛的牛胃。然而洪村的生活并未因此而有太大的变化，这也让何可达苦恼起来。
18: 经过仔细思索和重新审视，何可达认为牛形村落的建造是对的，问题出现在细节上。牛是反刍动物，应该有两个胃，于是就把村南的百余亩良田开挖成了南湖，让月沼的水流入南湖，做成了这头卧牛的第二个牛胃。在随后的几百年里，洪村人的生活竟真的渐渐熠熠生辉起来。富甲一方的徽州商人和名扬天下的荆轲状元仿佛就是最好的印证。但是这虚无缥缈风水之说真的就是洪村兴盛的真正原因吗？
17: 洪村的月沼和南湖两座水塘将水引入村中，整个村落也是以这两座水塘进行布局的，甚至有的人家还把水引进了宅内，形成了水院、池塘。这样的话，不仅让家家都有清泉流过，而且也保证了消防的水源充足。几百年来，洪村从未受到过火灾的袭扰，这正是村落繁荣发展的重要原因。洪村的做法可以说称得上是民间防火的典范，至今村落里仍然有明清建筑140余幢。

我给大家今天报告的题目是尼龙固砂阻砂砂杖复合作用机制与防治模式。我从三个方面给大家做一个分享。那么整体来讲，我们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发砂制砂，我们的技术的系统化已经做得非常好。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的植物制砂、砂杖制砂、化学制砂，包括生物结皮制砂，到我们的这个农业耕作措施的应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防砂制砂的一个技术体系。那么在这里面呢，实际上在这个世界制砂的历史上开端，实际上还是砂杖的制砂，过去叫做这个风杖。从这个18世纪的东欧的这个湖岸砂的治理，到了美国和加拿大的五大湖地区的这个治理，再到中亚地区的治理，一直是砂杖是最早的。那么从我们现在的情况来看，那么因为砂杖制砂，它有一个任何一个材料做的砂杖，它都有一个风化老化的一个过程，它都是有使用寿命的。那么我们的这个草方格砂杖在中卫大概2到3年就彻底失去效能了。我们新疆的这个芦苇的大概也是2到3年。放砂杖2009年从临测铁路开始大面积用起，到现在也是15、16年了。正是因为这个，我觉得

一，它的成本越来，这个材料的价格越来越低；二个，它重量轻，运输的成本又低。然后再一个，都看过了，但我觉得这个数确实是一个概算，人们也做了很多的，当然也是我们的一个借鉴。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一直就提出来一个，任何的防护或者治理的措施，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了，它一定有一个叠加，甚至于超出一加一大于二，甚至于等于三、等于五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多年的理解就应该是把防护的规格再往大里放一放，避免更多的浪费。实际防护林呢，我们的很多的监测手段现在上不去，有时候有些这个细小的这个性能我们测不出来，我就把这个先转到这个沙帐上来做。我们做通过做风洞实验，能把这个基本的规律做出来，然后整体我们再从沙漠里做一些实践的这个验证。我是想解决个问题，我就把它称为是一个复合的一个效应。那么这个复合的效应可以是多个措施加起来的一个复合效应，二一个是同一类型的措施里面，我们通过改变它的这个沙帐的规格，也可以起到很好的叠加的一个效应。我们这儿主要还是固沙沙帐和阻沙沙帐的一个合理的一个组配，形成一个更高的一个效益，来降低它的这个经济成本的这样一个思路来设计。那我们整体呢是按照这个固沙的方格沙帐，还有单行的高立式沙帐，双行里面有前高后低，前窄后宽，这个前阻后固，这样的设计了31个模型，做了整体的风洞的一个实验。同时呢，我们也在这个也通过这些数据，那么进一步的用数据模拟的方式呢，把这个大风速情况下，因为我们野外很难碰到这个20米以上这个大风速，这样的也模拟了一下，也筛选出一些单项的技术来，把这些单项的技术再通过这个野外的一个试验，我们在风洞实验的基础上，我们在乌兰布和沙漠里面呢，出设了9种的固沙的沙帐，4种的单行的阻沙沙帐，3种间距、4种高度的双行的阻沙沙帐。那么做了一个既有理论的一个参数的一个选择，再到实践当中做一个检验，这样来做出来。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一个单一的一个固沙沙帐，也就是一个格状沙帐。我们把各种规高度这样一个不同的高度、不同规格的一个多种组合，在不同的风速梯度下设置了4个风速梯度，来看它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单一的，我们作为一个对照的一个本体我们把它基本的一个风时和风场的一个变化规律做了出来。同时呢，我们也对这个高立沙帐，我们也做了这个等高的两行的还有间距不断的加大的这样的一个试验。就是说对于高立沙帐，它的阻沙的性能的大小，实际这个两个高立沙帐之间的这个带间距是非常重要的，怎么样的是合理的，就是说两个沙帐之间有沙子的堆积不形成风蚀情况下，我们就认为这一个是比较合理的一个间距。我们做了这个4倍帐高到12倍帐高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高立沙帐的一个基本参数的确定。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对方格沙帐、单行的沙帐和双行的沙帐，通过它的这样一个防护的范围，也就是说没有风蚀的这个控制区域是多大，我们做出来的方格的大概是10米左右是比较好的，单行的是这个8米多，但是双行的我就可以达到11-12米这样的一个，这是筛选出来的有效防护范围比较大的，当然后续我们再进一步的来筛选。那么我们同时呢也对这个设帐的区域的疏沙量进行了一个采集，那么也就是说上风向这个未设帐区肯定

是出沙量是最大的，然后随着这个向沙上向前延伸，那么这个风蚀量是越来越少，那么同时是两种风速下来测定，这也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参数。后面我们再看，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获得了高类沙障的基本参数以后，我们做了个前高后低的。前高后低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道沙障的作用是最高，那么紧挨着第二道沙障，如果做的和前面一样高，对于高类沙障来讲，肯定是浪费材料。我们就试着做了双行式的，不同的等间距前高后低的，我们做出来的结果是了，和原有的第一代的高度一样的这种等间距的情况下，我们降了20公分甚至于30公分，影响并不大。实际上这一块本身就是一个材料的一个减少。然后同时我们还做了一个前窄后宽的，比如说第一道和第二道沙障是10米，那么我们就把第三道和第二道之间距离放到12甚至于15，看看效果怎么样。我们做出来这个效果依然是比较好的，尽管间距拉大了，但是防护效能并没有减。这就说明我们过去的一种军用式的一种，实际上无形中浪费了很多的这个材料和人工。同时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前阻后固型的，实际上这就是我们通常的这个沙障治沙是阻固结合式的，要比单一的要好一些。这种阻固结合呢，是一定是在阻的有效的防护范围的边缘，在衔接上固沙的方格沙障，这样形成的一种模式，这种效果也比单一的要强一些。由于时间的关系，详细的这个测算这个熟沙量呀，或者说积沙量啊，这些我就不给大家细介绍了。那么我们通过这几种前高后低、前窄后宽、前阻后固这几种呢，明显的看到了前高后低啊，在这个12这个范畴，大概它的有效防护范围能达到接近15倍的障高。我们过去防护林是12到15倍的防护范围，那么它就也能拿到这个前窄后宽这个，我们能达到这个接近30倍的障高的这个防护范围。那么前阻后固的也能达到这个20倍障高的这样一个范围。那么这就和我们生产实践当中大概都是以10米左右的障间距的这样的，我们觉得效果一点也不比它差，但是我们的防护范围扩大了，防护的这个效能提升了。我们这儿这个实测的具体的测算方法不给大家讲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柱状这儿，这就是单一的固沙沙障，我们在它固沙沙障的范围内，我们算出来它的积沙量，然后这是3种类型的这个组合的高类沙障，单一的情况下它的阻沙量，这二者加起来就是我们的2种单类型的机械的组合在一起形成的，在这个防护范围形成的一个积沙体的一个积积量。我们再看最后面的这个最右边的这个，这就是我们的有机结合配套的一种辅助这个阻固结合的一种，我们测出来的积沙体积体积量明显的要高于2种单独的措施分别的机械组合用的要高得多。我们认为这种复合的叠加作用是非常明显的。那么这是我们在风洞里面做的一些实验，然后我们呢也考虑到这个风洞里面我们和实地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我们选择乌兰布和，那么我们也对乌兰布和的这个区域范围内的这个风沙活动的强度，包括这个起沙风速、熟沙势这些都做了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对这一地区的风速风向
还有这个沙丘的疏移的方向整体做了一个判断，也对一部分区域哪些地区是沙害比较轻，哪些地方比较沙害重都做了一个判断以后，我们在这个乌海湖的西岸那个川沙路的边上呢，选择了一片这个示范区做了一个实验。我们就是在前面风洞实验的一个基础上，我们把我们筛选出来的固沙沙障的高度和积沙量最好的规格筛选出来，然后把阻沙沙障的高度和第二行还有这个前高后低、前窄后宽的几种类型的风洞里做的最好的效果这种配置拿出来，就在这个乌兰布河做了一系列的试验。我们右侧这个图里面，我们把前面的所有的单项技术组合形成了这个六种实验方案。我们看到的我们涂黑的这个356这几个是我们把这个什么考虑进去了，就是我们把沙障的原材料以及铺设的用工的这些成本都摊进去了。这几种呢整体因为都是符合配套的嘛，整体的从降低风速然后固沙的效果差的不太多，但是这个356明显的在经济性能上要好很多。那么我们现在左侧看到的这样一个配置就是第五个这样的一个配置，我们是沿着主风向，先是相对比较高的方格，然后规格是1米5×1米5，然后再往前延伸，我们是25公分高的，然后做成2米×2米，然后再降成这个20公分，做成2米×2米这样的一个递减，但是整体的防护效能并没有减少。那么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我们考虑到了有些地方它是多风向的地区，尤其是我们是西北风、西南风、西风这样一个区域范围内，是了我们在这个北侧和西侧应该是两个主风向上来设置，因此我们设置了一个回字形，就是大家看到中间的红色的是呢，我们把高度降低，把规格加大，这个效果依然和全部都是这个1米5×1米5的相比还要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你大范围的来做，你太密了，实际上并不利于这个我们的这个种子萌发天然的一些植被的一些恢复。那么我们中间的规格放大，也有利于这个原生的一些种子植物的一些侵入和这个成苗。那么同时我们对于线性工程以高地沙障为主的前高后低呢，我们也设计了六种方式啊，六个方案，1、4、5的整体的经济性是最好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前高后低的一个线性工程的，同时前高后宽的我们看到航架距第一道9米，9倍的障高，第二个是呢11倍的，我们同样也是做出来，这个看到4、5、6、3种方案的经济性最好。我们左侧看到的这个就是配置类型是第4种的。那么我们通过实地的这样的一个观测和我们的实际的购买的材料施工这个过程，我们整体的算了一下，这个铝字形的这个前密后疏，回字形的外密内疏，还有前高后低、前窄后宽，整体上我们算下来，如果是1乘1的规格的话，每亩大概是一个2000元这样的一个成本。那么对于固沙的隔状沙障来，我们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大概能降低40%多。那么对于阻沙沙障来讲，接近能降下来1/2。这是我们整体在这个乌兰布河通过我们自己做的一个示范得出来的一个结果。那么这项技术呢，是我们成型于这个2020年左右。我刚才跟大家说了，我们2022年也形成一个专注了，并且也登记了一个
成果，这几年我们一直也对外的一个推广示范，但是呢，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基层的这个工作人员，为了这个省事儿，更多的都是军流型的一种配置，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这个浪费是比较严重的。那么回过头来，我想要做一个提示，因为我们在多项的措施的准备过程当中，我们整体是这样考虑的，就是说是我们东部的这几个沙地治理措施上，永远是以治沙措施为主体，局地交通线路风口上，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沙障措施和化学治沙的一些措施，但是整体应该是植物治沙措施为主体的。那么到了这个库布齐和乌兰布和这个荒漠半荒漠的交接地带，那么很多地方的化学治沙，尤其是沙障治沙，应该是前期的基础性的措施。前期性的基础性的这个措施呢，那你前期如果没有的话，你不论是植苗还是飞播，尤其是库布齐穿沙路，我们20年前就做过实验，没有沙障是只对自然恢复，尤其是飞播，肯定是出苗率是很低很低的。那么这里头，它应该沙障应该是一个先导性的措施。贺兰山以西地区机械沙障的治理，过去我们掌握的情况是，大概是治理的面积应该占到整个治理措施的这个70%以上。那么这两年我看到的很多地方，这个面积，这个沙障治理的这个面积已经超过了70%，甚至有些地方80%多的都是沙障。那么这点上，我就觉得我们的基层的这个工作人员、技术人员要注意一下，我们能达到很好的防护效果，不一定非要把这个单纯的机械治沙的面积放得那么大，这是我要强调的第一点。第二点是呢，我们不管是在哪儿，尽可能的多措施综合着搭配组合着去用去，防护效能本身也好，并且保存的时间会更长一点。那么第三个需要提醒的，就是中部地区我们沙障是先导性措施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尽可能的选低价和短寿命的，比如麦草啊、稻草啊这样的沙障，2-3年之后呢，植被起来以后，这沙障有它没它也就都可以了。但是在贺兰山以西地区，很多的地方我们就需要这个抗老化性比较高，那么使用周期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治沙材料，那么尼龙网格这种沙障材料它只是一种，还有很多的这个有机高分子材料的和它具有同样的性能。当然在这个最近的5年，我觉得这种新材料的这种沙障在我们的三维工程当中用的越来越多，那么这也是我今天之所以要来这个主题给大家来讲，这样的材料成本肯定是比较低，在一个用处成本也低，抗老化的性能也比较强，可能更适合于我们现在这种大规模机械化作业的这种治理的一种的现实。好了，我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不合适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0: 欢迎来到我们美丽小羊庄袁成教育直播间。最近全国各地迎来短亚式的降温，这么冷的天气吃个热腾腾的红薯可真是幸福极了。这些红薯嘞，
1: 眼前这位淳朴的女主播就是汤阴县宜沟镇向阳庄村党支部书记葛树琴。从去年10月23日他在抖音平台开启直播以来，累计粉丝8757人，累计观看用户26.2万人。

0: 近年来，向阳庄村党支部书记葛树琴一直在摸索如何更好地宣传村庄、振兴村庄。为了把乡亲们生产和种植的产品推销到全国各地，他通过自学自媒体正式开始抖音带货，开启了书记助农模式。
1: 直播带货呀，是为民服务的，只要能为大家带来好处，我就应该去做。这也是我做干部的初心。
0: 既能传达党委政府的各项福利政策，又能便捷地和村民互动沟通，葛树琴的直播间提议得到了村两委的一致赞同。直播间设置在向阳庄村村委会，选址已定，设备却一头雾水。上网查资料，向上级寻求帮助，市县两级组织部门很快将配备高清摄像设备、无线麦克风、灯光设备的直播间建成投用，正式命名为远程教育直播间。
1: 刚开始去接触的时候啊，比我想象中的要难的很多。看着呢是一个设备，简单，但是呢，咋也把它连到一起，咋也能拍着更清晰的、有颜色的、更漂亮的那个画面的，那想象的那时候了，是难的嘞。
2: 咱的村干部都这大岁数了，干点啥不好？非得学这青年人拍视频、搞直播，浪费时间、浪费金钱，还不如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好。
0: 不懂直播技术，没有直播经验，葛树琴踏进直播间的计划遇到了困难。不会拍就上网学着拍，设备不懂的就看说明书找视频学，一个个试，一件件连。

0: 恢复体况，为母羊下次发情、配种、受胎做好准备。空怀期母羊每天需喂几青草1000到1500克，分2次饲喵，甘草3000到3500克，精饲料的配方保持不变，饲喂量为每天150到200克，甘草与精饲料一样，都是每天早晚各饲喂一次。养殖人员要经常检查羊的精神状态和进食情况，当发现羊只患有感冒、消化不良等疾病时，要及时给药治疗。如果羊只感冒，可以使用注射用青霉素钾进行治疗，按照每千克3到5万单位给药，每天2次，基本上连用3天就可以了。如果是消化不良，可以使用维生素 B1 注射液进行治疗，用量为每20到30千克3毫升，每天1次，连续使用3天。空怀期的母羊饲喂2个月后就可以进行再次配种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睢宁白山羊的繁殖。我们发现羊场里的种公羊养殖的数量非常少，这是为什么呢？
1: 像我们这一块主要是采取人工受精这种方法，这样呢，人工受精呢，它可以减少种公羊的饲养量，它可以提高这个种公羊的利用率，有利于我们减少我们饲养成本。通常的话，我们自然交配的羊的话，一只公羊可以配30到40只，通过人工受精的话，它可以配到100到150只。
0: 所以现在当发现种母羊发情，工作人员都采取人工受精的方法进行配种工作。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1: 提高它这个受精率，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它可以减少这个羊的生殖道疾病的传播。
0: 睢宁白山羊1年4季都能发情配种，最适宜的季节是每年的9到11月份，这样羔羊出生时正是春天，有利于羔羊成活。全群配种最好集中在1个月之内，这样有利于羔羊管理。在生产实践中，睢宁白山羊通常采用2次配种的方法，在第一次配种后间隔12小时再配一次，以提高受孕率。配种后的母羊应尽早进行妊娠诊断。怎么给羊进行妊娠诊断呢？
2: 一般情况下呢，我们是通过呢外观观察就可以了。如果这个羊呢，就是配种之后3到4周不再发情，同时呢，就是表现出了这个羊表现出呢贪睡、性情温顺，标情呢有所好转，我们一般呢就可以初步判断这个羊怀孕了。
0: 除了通过观察种母羊的一些外在表现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方法来确定种母羊是否妊娠呢？
2: 为了呢更好的一个确定它的这个羊怀孕了，我们一般在2个月龄的时候呢，再进行一次复检。我们检查的时候呢，摸着这个羊的一个腹下部，摸到的时候，我们动作一般呢就是动作呢比较松一下。然后呢，如果摸到这个子宫里边呢有一个胚胎的硬块，我们就可以确定这个羊呢已经怀孕了。
0: 妊娠期的母羊需要养殖人员精心的调理，为羊宝宝的出生做好准备。妊娠期可以分为2个管理阶段，妊娠前期和妊娠后期。妊娠前期，也就是妊娠的前3个月，因胎儿发育较慢，需要的营养物质并不比空怀期多，所以这时候母羊的饲喂和空怀期时饲料配方没有什么差别，饲喂量也可以按照空怀期时的饲喂量进行饲喂。需要注意的是，到了妊娠后期，对母羊的饲养和管理。妊娠后期，也就是妊娠的最后2个月，这时候胎儿生长发育很快，出生中的80%到90%在此期间形成，母羊对营养和维生素的需要明显增加，这时候混合精料的配方要进行适当的调整，玉米降为50%，麸皮升为20%，豆粕升为22%， 欲获

0: 料升为6%，食盐和微量元素的配比保持不变。饲喂时，每只母羊干草的饲喂量为每天3500克，精饲料的饲喂量为每天300到400克。同时，每天每只羊饲喂优质牧草1000到1500克，饲料分早晚两次饲喂。这个时候，对母羊的管理应该加强，减少圈舍饲养的密度。饲喂时尽量防止拥挤、滑倒。妊娠诊断后的母羊，可以按配种日期，月加五、日减三的方法来推算大体预产期。例如，4月8日配种怀孕的母羊，它的预产期大概在9月5日前后。母羊正常分娩时，羊膜从阴门出来，羊膜为白色半透明囊状物，膜内有胎儿和羊水。羊膜中的胎儿出生后努力挣破羊膜，羊膜破后羔羊即可产出。如果产双羔或多羔，先后间隔5到30分钟，羔羊产出后，母羊自己会舔干羔羊身上的粘液。母羊舔舐羔羊身上的粘液可以起到保温作用，以防新生羔羊受冻，另外还有确认自己后代的作用。要保证羔羊产后1-1小时内及时吃上初乳，初乳中含有出生羔羊所需的各种营养成分，易吸收，而且可以提高羊的免疫力。刚产后的母羊体力和水分消耗很大，消化机能较差，要给予易消化的优质干草和清洁的饮用水。产羔后1到3天内，如果母羊膘情好，可以少喂精料，以每只母羊每天300到350克为好。多喂优质干草，每只母羊每天饲喂干草3500到4000克。这个时候，牧草的饲喂量保持在每天每只羊1000到1500克左右。同样，这些饲料分为早晚饲喂。羔羊出生后对外界适应能力比较差，而它们的发育又同以后成年羊的生产性能密切相关，因此必须重视羔羊的饲养管理。整个羔羊期为70到75天。刚出生的羔羊和母羊在同一个圈舍里饲养，母乳是羔羊的主要食物。从出生到45日龄，是羔羊身体生长最快的时候，同时这一时期也是母羊泌乳量最高的时候。除了哺乳以外，羔羊的早期幼食和哺饲也是羔羊培育的一项重要工作。为了促进羔羊前卫机能的发育，从10到15日龄开始，应该每天早晚进行哺饲精料和少量的干草，让它们自由采食，以促进胃肠的发育，同时逐渐减少对母乳的依赖，让羔羊适当运动，可以增强体质，提高抗病力。为了保证羔羊的充分发育和哺乳母羊体况的恢复，要对羔羊实行强制性断奶，根据母羊的泌乳情况和膘情，断奶时间一般为2月龄左右，最迟不超过3月龄。羔羊断奶采用一次性断奶法，也就是将母子分开后不再合群，母子隔离1周后断奶就成功了。断奶后的羔羊要统一驱虫，打上耳标并记录档案，按性别体质分群，转入育成羊阶段。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育成羊的饲养管理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从羔羊断奶到育肥出栏的这段时间为睢宁白山羊的育成期，这段时期大概有3个月，前40天为育成前期，后2个月为育成后期。睢宁白山羊育成期的饲喂 和其他时期有了很大的不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阶段的饲料分为精料和草料。精料有60%的玉米，18%的豆粕，21%的麸皮，1%的盐混合而成。在给羊喂食时，把精料用温水泡上，20分钟后喂给育成羊精料水。每只育成羊每天饲喂精饲料150到200克，分早晚两次喂给，这样能促进育成羊对食物的转化与吸收。粗料由打碎的山芋藤、豆秧、花生糠、豆皮组成，把这几样粗饲料按照1:1:1:1的比例混合后，加水搅拌，然后喂给育成羊。每只育成羊每天饲喂粗饲料1500到2000克，每天早晚各饲喂一次。到了育成期的后2个月，这段时期是睢宁白山羊的育成后期，也可以被称为育肥期。这段时间为了使羊群达到比较高的日增重，所以在饲喂上应该增加饲料中精饲料的量。每只育成羊每天饲喂精饲料200到250克，每天早晚各饲喂一次。每天每只育成羊粗饲料的饲喂量为饲喂2000克到2500克，分两次饲喂。当育成羊养殖3个月，体重达到35到50千克，就算是成年羊了，这时候就可以出栏了。最后我们再来看看白山羊在养殖过程中还有哪些注意事项。为了预防羊群发病，就要注意和加强羊舍的日常管理工作力度。首先要保持羊舍和运动场的清洁，所以打扫羊舍、运动场、清除舍内的粪便便是养殖人员经常要做的工作。同时为了防止疫病入侵，对进入羊场的车辆和人员要进行消毒，每隔一周对羊舍和运动场消毒，一般是用10%的氯甲酚溶液和15%的碘酸混合溶液，这两种药液要交替使用，将配好的消毒液直接喷洒羊舍内的地面和墙壁，还要注意有计划地对羊群进行免疫接种工作。给羊进行免疫的时候要遵循哪些原则呢？
1: 一般呢我们是根据这个，根据当地的这个动物疫病的状况，结合这个疾病的这个流行特点，然后呢我们呢就是制定呢符合本场的这个免疫的程序，并呢严格按照这个免疫程序呢来操作。
0: 养殖人员需要按照什么样的程序对羊进行免疫呢？每年的3月份和9月份对羊只注射口蹄疫疫苗，每次每只羊的用量为1毫升。每年的11月份对羊只注射羊痘疫苗，每只羊的用量为0.5毫升。每年的3月份对羊只注射山羊传染性胸膜肺炎疫苗，6月龄以下的羊只每只用量为3毫升，6月龄以上的羊只每只用量为5毫升。每年的4月份和10月份对羊只注射羊梭菌病多联灭活疫苗，每只羊的用量为1毫升。观众朋友们，到这里睢宁白山羊的养殖过程就为您介绍完毕了。睢宁白山羊的生长周期短，适应能力强，羊肉品质好，是非常适合在我国普遍推广和发展的一个山羊品种，具有很高的选育和开发利用价值。希望您在今后的饲养过程中进一步完善睢宁白山羊的养殖技术，以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0: 米是我国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在我国分布地域广，栽植面积大，按照玉米的播种时间，人们通常把玉米分为春玉米和夏玉米两种。我国夏玉米的主产区是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河南、江苏、安徽等地区。夏玉米是指播种期在六七月的玉米，它的生育期较短，一般在100天左右。那么要想使我们的夏玉米有个好的收成，获得更多经济效益，就要根据夏玉米的生育特点，重点抓好玉米播种以及苗期、穗期、花粒期的阶段性生长特性和外界环境，进行科学合理的管理。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河北省的石家庄地区夏玉米高产栽培技术。为了保证玉米获得高产，首先要选用高产、优质、多抗、适于机械化要求的玉米品种。目前植株高矮不均，籽粒含水量高，成熟期不一致，是制约玉米机械收获的主要原因。因此要求选择株高240至260厘米，穗位110至130厘米，生育期110天左右，茎杆矮、坚韧、耐密植、抗倒伏、不落穗，果穗整齐匀称，穗轴细而坚硬，苞叶长度适宜，籽粒灌浆期长，收获时脱水快，含水量迅速降至20%以下的品种。其次要根据当地光热资源和栽培条件因地制宜，选用经国家或省审定通过的优质、高产、紧凑耐密型、抗逆性强、丰产性能好、增产潜力大、生育后期保绿期长的优良品种。如适宜石家庄地区夏播种植的主要品种有正丹958、鲁丹981、迅丹20、登海605、农华101、伟科702等。春蒸日，夏蒸时，小麦收获后要及时抢播夏玉米，尽量缩短和减少农耗时间，为夏玉米生长发育争取更多的热量资源。在石家庄地区一般在6月10至15日为最佳播种期。玉米精量播种技术是玉米获得高产、降低生产成本、解放农村劳动力、提高经济效益的一项有效措施。玉米精量播种可实现一穗一粒，出苗后不再进行建苗、定苗等田间作业，节省劳力，降低成本。传统的调播、穴播、点种因种子发芽率低，为了全苗一般每穴播2到3粒，播种量比较大，一般4至6千克，单粒播种要求种子发芽率在95%以上，每667平方米播种1.5千克左右，用种量大幅度减少。单粒播种的种子经过严格的精选和分级，粒型、籽粒大小一致，按照该品种最适宜种植密度确定行距和株距。出苗整齐，分布均匀，水肥集中，通风透光良好。夏玉米精量播种应解决小麦秸秆粉穗要细短、抛洒均匀，小麦秸秆切穗长度小于等于10厘米，切断长度合格率大于等于95%，抛洒不均匀率小于等于20%，漏切率小于等于1.5%，前插作物灭插清垄要彻底，不能出现秸秆拥堵现象。机械播种株距要均匀，不能大小不一致，籽粒破损率不能太高，播种覆土深浅一致，作业故障率要低等要求。玉米单粒播种对种子质量要求比较严格，主要是种子发芽率、生活力、种子整齐度以及种子包衣等。发芽率低容易出现缺苗， 发芽适地，生活力弱，容易形成大小苗。玉米机械化单粒播种作业要求种子发芽率在95%以上，原种纯度在99.8%，杂交种纯度在98%以上。播种前进行分级处理和种子包衣，使种子的纯度、净度不低于98%，水分不高于13%。播种时选好精量播种机，调整好株行距，一般株距20至22厘米，行距为40至80厘米的宽窄行，适宜密度范围为每667平方米3500至3800株，最高不要超过每667平方米4000株，以充分发挥其单株生产潜力。一般每667平方米播种量为1.5至2000克。播种时注意种子深度在5厘米左右，同时还要注意种肥的施用。种肥一般每667平方米施氮磷钾比例为15:15:15的复合肥30至40千克。下玉米播种后，如果伤情较好，应立即喷施苗前除草剂；如果伤情较差，应在浇水后喷施。一般每667平方米用40%乙溴水悬浮剂150至200毫升，或50%禾宝乳油80至100毫升，兑水40至50千克，均匀喷施于土表，可有效防除一年生禾本科杂草和阔叶杂草。下玉米从出苗到拔节前的这一阶段叫苗期，一般经历20至25天。玉米拔节是以植株第一茎节露出地面1.5至2.5厘米为标志。下玉米苗期的生长特点是耐旱、怕涝，地下根系生长较快，地上叶片生长缓慢，但此时地上部分茎叶正在形成，容易和根部争夺营养，影响正常生长。我们必须以控制地上部分生长为目标，进行田间管理，以促进根系生长发育，为培育壮苗打下基础。
1: 咱们石家庄市玉米生产情况，基本上是有2/3，稍微多点的是贴插播种的玉米，还有1/3，它这个面积是套种玉米。这样的话嘞，根据咱们石家庄市现在这个情况，贴插播种的玉米现在都还处于米苗期，也就是说正是这个定苗，然后是施肥浇水这个时间。
0: 下玉米苗期是否进行浇水，通常是根据土壤伤情而定的。一般情况下，种植地块不是特别干旱时，不用进行浇水。当天气干旱，土壤中治水量在80%以下时，应及时进行浇水，以保证幼苗健壮生长。下玉米播种后，出苗前一般会对地面喷一次除草剂。如果没有喷施的地块，就要在幼苗长出5片叶时进行一次化学除草。方法是每667平方米用38%溴去金悬浮剂100毫升，加4%烟蜜黄龙悬浮剂100毫升，兑水30千克进行喷雾。喷雾时应避开高温天气，做到不重喷、不漏喷。玉米苗期可造成严重减产的病害是粗缩病。粗缩病在5至6片叶即可显现症状，植株节间粗短，顶部叶片促生，病株高度不到箭株一半，叶色浓绿，叶片僵直，宽短而厚，新叶不能正常展开。粗缩病主要在于预防，时间最好苗高15厘米左右时，可用10%比冲林可施性粉剂1000至1500倍叶和5%均毒清可施性粉剂500倍叶混合喷施。这些病害多是由飞虱、蚜虫、叶蝉等具有刺吸式口气的害虫传播病毒引起的， 所以预防玉米苗稀病毒病的关键也在于治虫。下玉米苗稀常见的害虫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刺吸式口器害虫，如瑞典蝇、蓟马，可引起玉米苗心叶破碎或扭曲成牛尾巴状；另外，飞虱、蚜虫、叶蝉等害虫不但危害玉米苗，还是传播病毒的媒体。防治这类害虫最好的办法是用具有内吸性的杀虫剂，常用的是40%氧化乐果乳油1000倍液喷雾1到2次。另一类是棉铃虫、粘虫、玉米铃等害虫的幼虫，咬食玉米植株器官的，如玉米铃幼虫孵化后先危害玉米未展开的新叶，被害叶长大时显示出成排小孔，造成花叶现象。防治这类害虫可以用捕杀性的或未毒性的杀虫剂，根据虫害情况，可用10%绿青菊酯乳油或48%毒死砒乳油进行喷施，浓度一般为1000至2000倍液，喷施一次即可。近几年下玉米苗期发生较为严重的害虫还有二点尾叶蛾和褐足角胸叶甲。
2: 近两年来吧，这个二点尾叶蛾在全国的这个几个主要是粮食主产省，像什么安徽、江苏、山东、河北、这个河南，发生很厉害，给玉米生产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因为这二点尾叶蛾到40以上才到了暴食阶段，才给玉米生产造成大的损失。它的主要危害呢，就是咬根儿，咬侧根，再一个蛀了那茎，钻个眼儿，整个切断这蜘蛛的疏导组织，使蜘蛛苗死亡。所以说，这是这个它的主要危害特点。
0: 二点尾叶蛾幼虫喜欢隐藏在麦秸、麦糠之下，进行防治时最好是用5%新硫磷颗粒剂与细土按照1:10混匀，制成毒饵，顺笼撒施，施到玉米根及周围就可以了。玉米苗期容易发生的虫害还有褐足角胸叶甲，它的成虫取食玉米的叶子，轻的把叶肉吃了，剩下表皮，重的咬成孔洞，影响玉米植株正常生长。
2: 我们扒拉开以后，它这个新叶里头很多，你看，看这一个里头就有四头这样虫子，所以今年像这个虫子危害比较重，因为它就是主要是在叶片上、新叶上，我们防治主要就是用这个喷雾的形式，具体到防治方法。可以根据当地的质保部门的提供的，用一些杀虫剂就可以。
0: 玉米从拔节至抽雄的这段时间称为穗期，一般为25至30天。以石家庄栽植的夏玉米为例，根据生育时期的阶段性变化，夏玉米穗期可分为拔节期，一般在7月15日至20日开始拔节，到了7月25日左右进入小喇叭口期，8月5日左右进入大喇叭口期，8月10日至15日进入抽雄期。夏玉米穗期是耗水量最大、需肥量最多的一个时期，也是病虫害的多发期，因此穗期管理的好坏对夏玉米的有效穗数、粒数以及玉米的产量都具有重要影响。夏玉米穗期从拔节期开始，当栽培地块内50%以上植株的第一茎节露出地面1.5至2.5厘米时，玉米就进入了拔节期。由于夏玉米生长期间多高温阴雨天气，容易发生土长现象，所以在拔节期我们要进行一次化控。当夏玉米长出5到7片可见叶时，为最佳化控期。进行化控时，一般每667平方米喷施99%矮状素水剂10毫升，兑水50千克，叶面喷施一次即可，可有效降低植株高度，防止倒伏。喷药时间一般掌握上午9点至12点，下午3点至6点之间进行。

0: 这次中耕主要是清除田间杂草，减少它们和玉米争夺养分。中耕深度要深一些，一般以3至5厘米为宜，这样可以促进下玉米根系下扎，扩大根系吸收营养的范围，增强玉米抗倒伏能力。当下玉米长有8至10片可见叶时，就说明玉米进入了小喇叭口期。下玉米小喇叭口期的主要虫害是玉米鸣，玉米鸣俗称钻心虫，以蛀食新叶为主。进行防治时，每667平方米可用1.5%新硫磷颗粒剂0.5千克掺细沙7千克混匀撒入新叶内，每株用量1.5至2克。大喇叭口期约有18片叶，植株顶端的3个叶片甩开成喇叭口状，剥开玉米顶端包裹的叶片，可以看到雄穗基本发育成型。玉米大喇叭口期对肥水反应敏感，吸收最多，这时下玉米中上部叶片的光合产物是果穗发育时营养物质的重要来源，因此保证大喇叭口期肥水供应是争取穗大粒多的关键措施。这次施肥通常称为供穗肥，在前期施足鸡肥及磷钾肥的情况下，这次施肥以氮肥为主。施肥最佳时间是植株有12至13片叶展开时，一般每667平方米产量为500千克的地块，施入15至20千克尿素即可满足需要。每667平方米产650千克的地块，施入25至35千克尿素可满足需要。每667平方米产750千克的地块，应施40至45千克尿素。追施供穗肥后，应结合追肥进行浇水，以利于发挥肥效，促进植株茎、叶、根生长，增强光合效率。如果大喇叭口期出现干旱，植株表现最明显的症状是茎、叶长势减弱，叶片边缘卷曲。此外，还会造成果穗有效小花数减少，雄穗抽出困难，影响散粉，果穗结实粒数减少。所以此时要及时进行浇水，保证植株健壮生长。玉米褐斑病一般从大喇叭口期开始发病。
1: 褐斑病在初发生，它是水籽状的叶底，然后逐步发窄，叶那个形成这个病斑，黄褐色的病斑。它这个发生啊，主要是在阴雨天气多的时候，雨发生较重，就是因此呢，在下雨以后及时进行防治，进行喷雾防治。
0: 对褐斑病进行防治的最佳时间是发病初期。进行防治时，可用25%三唑酮可湿性粉剂1000至1500倍液，或用50%多菌磷可湿性粉剂500倍液喷洒茎叶，喷药2到3次即可，每次间隔5到7天。喷药后6小时内，如下雨，应在雨后及时补喷。下玉米雄穗尖端露出顶叶3至5厘米时，为玉米抽雄期。下玉米在抽雄期若出现干旱、缺水，就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减产，甚至绝收，严重影响产量。所以玉米抽雄期要及时浇水，抗旱保穗。另外，如果降雨过多，低洼积水地块，土壤水分过量，应及时排水防涝。
2: 所谓人工去雄，就是人工去除玉米顶部的雄穗。这个时期掌握呢，是大田玉米全天雄穗抽出50%以上，时期为最佳。方法是，在大田隔行去除玉米顶部的雄穗。可以带1到2片叶，效果最佳。这是带1片叶的雄穗，可以带1片叶。

0: 特性进行。对那些雄穗分支多、花粉量大的玉米，如正单958、迅单20、黎玉37等，就可以隔一行去两行。对那些雄穗分支少、花粉量少的玉米，如鲜玉系列的335、688、50，乳熟期一般为15至20天，灌浆期一般为10至15天，和完熟期4个时期。花粒期是玉米形成产量、决定穗粒数和粒重的关键时期。为保障下玉米在花粒期有充足的营养，应根据植株长相追施一定数量的功粒肥。功粒肥一般在雌穗开花期前后追施，以速效氮肥为主，一般每667平方米追施15千克尿素。追施功粒肥可使籽粒灌浆强度明显增快，铅粒重也会有所增加。下玉米花粒期是需水临界期，耗水量占总耗水量的50%左右。这个时期一般要浇2次水，第一次是在施功粒肥后，也就是开花至籽粒形成期，需要适时浇水。这次浇水是促粒数的关键水，由于这时气温高，叶面蒸腾量大，是玉米一生中需水量最多、对水分最敏感的时期，所以这时要保证土壤含水量为田间最大吃水量的70%至80%。如果这时缺水，会使花丝抽出推迟，降低花粉花丝活力，影响授粉授精，导致败玉粒数增加，造成空感、突尖、比粒、缺粒，严重影响产量。
1: 玉米呢是一花授粉作物，通过风力进行花粉传播，所以在某些情况下需要人工辅助，以提高结实率，进而提高产量。比如有些玉米品种呢，玉米分支少、花粉量小，需要人工辅助进而增产。如生产上现在推广的鲜玉335，还有灯孩系列的品种，人工辅助授粉效果很好。
0: 授粉时期是玉米的盛花期，也就是全田植株80%以上开始散粉为最佳时期。方法是通过人工摇晃玉米植株，使花粉均匀下落，进行人工辅助授粉。也可以用竹竿绑住绳索进行拉拽，进行人工辅助授粉。我们在这里采用的就是竹竿绑住绳索进行拉拽的方法，人们把它称为人工拉绳法。采用这种方法一般是在晴天的9至11点进行，通常需要2到3次人工辅助授粉。人工辅助授粉可减少秃顶、缺粒，增加穗粒数，尤其对那些抽丝偏晚的植株以及群体偏大、弱株较多的地块效果更为明显。试验证明，采用人工辅助授粉可增产4.5%以上。下玉米开花后，经散粉授精，便开始了籽粒发育，也就是玉米的乳熟期。这时要浇好花粒期的第二次水，这次浇水是增加粒重的关键水，因此要做到因伤而益，灵活浇水。对那些沙壤土应增加浇水次数，对粘土可适时适量进行浇水，对群体大的应增加浇水次数及浇水量。乳熟期过后就进入了玉米灌浆期，也称腊熟期。在籽粒灌浆过程中，如果田间出现积水，应及时排涝，以防涝害减产。另外，下玉米生育后期需肥量较大，对灌浆期表现缺肥的地块，可采用叶面追肥的方法快速补充，可用0.5%至1%的尿素溶液、0.1%至0.2%的磷酸二氢钾溶液交替喷施，可延长叶片功能期，提高光合效率，增加玉米铅粒重。下玉米在穗期的主要虫害是玉米螟，一般在下玉米抽雄后，玉米螟开始钻住植株茎杆和穗柄，到了玉米灌浆期就开始注食果穗、籽粒，造成减产。防治玉米螟的方法有很多，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省力、环保、简单、防治效果好的方法。 赤眼蜂防止玉米

一般在玉米鸣成虫产卵初期向田间人工释放赤眼蜂，可根据重晴预报确定准确的放蜂时间。释放在田间的赤眼蜂经过10到12天后就会羽化出下一代赤眼蜂，赤眼蜂会将卵产在玉米鸣的卵内，被赤眼蜂寄生的卵孵化成赤眼蜂幼虫，从而继续寻找新的玉米鸣卵寄生，这样就起到了防止玉米鸣的作用。一般赤眼蜂在田间控制玉米鸣的作用能到9月份，这样一来就大大的减少了玉米鸣对玉米茎秆、果穗和籽粒的危害，从而提高产量和质量。在玉米抽雄前后容易发生玉米大斑病和小斑病，所以要注意查看植株中下部叶片是否发生了大斑病和小斑病。玉米大小斑病主要危害植株叶片，影响叶片光合作用。发生大斑病时，受害叶片初期表现为水渍状斑点，后期逐渐沿叶脉扩展，不受叶脉限制，形成黄褐色或灰褐色梭形病斑，严重发生时多个病斑连片，导致叶片枯死。发生小斑病时，受害叶片初期表现为水渍状半透明小斑点，后期发展为受叶脉限制的边缘深褐色至紫褐色的圆形病斑，有时病斑上有2到3个同心轮纹。防治大斑病和小斑病时，可在发病初期用20%三唑酮乳油1000至1500倍液，或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倍液进行喷雾防治，同时加入0.2%云台素内酯可溶性粉剂1500至2000倍液，0.05%核苷酸水剂600倍液和0.5%至1%的尿素溶液，提高植株抗病能力。每隔7至10天喷药一次，连喷2到3次。下玉米最合适的采收时间是在玉米苞叶发黄后推迟8到10天，也就是籽粒黄色部分与白色部分之间的籽粒乳腺消失时最好。随着隆隆的响声，一台台玉米收割机正在收获着农民的希望。看着这装入拖拉机的一座座小山，您是不是也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

啮齿目竹属科的通称，因为主要吃竹子而得名。竹属皮毛长绒厚，肉鲜嫩，可食用。脂肪称竹属油，可做外敷药。竹属养殖具有适应性广、节粮、繁殖力强、生长快、易养易管、利润丰厚等特点，不但适合小规模养殖，也适合工厂化规模养殖。本片就竹属养殖的相关技术为您详细讲解，供参考。外形特征：竹属一般体长在16到23厘米之间，但个别种类如大竹属的体长可达45厘米，头圆眼小而隐于皮内，尾羽四肢均短，趾强爪尖，全身披长毛，但尾无毛或短而稀，头骨粗壮坚实，颧弓外扩，骨棘高起，肌肉发达，门齿特别粗大，共有16颗牙齿。生活习性：食性，竹属主要以植物的根茎为食，也采食禾本科植物，如玉米、高粱、稻谷、

小麦、甘蔗等的根、茎、叶和种子，还喜欢吃胡萝卜、西瓜皮。人工喂养后，对配合饲料，瓜子、大米饭尤为喜好。生活环境，竹鼠喜欢在阴暗、凉爽、干燥、洁净的环境中生活，怕人为刺激，最怕嘈杂声音。如果受到猛烈刺激，便发出咯咯或呼呼的声音。另外，竹鼠有从饲料中摄取水分而不直接饮水的特性。适宜温度，竹鼠耐低温，怕酷暑，尤其怕阳光直射，也怕风吹雨淋。虽然竹鼠能耐低温，但如果冬天冷风直吹，卧室内电草不够的话，也极易造成死亡。当环境温度较高时，竹鼠会腹部朝上而睡，采食少，躁动不安，一般半小时就会死亡。适宜竹鼠生活的温度在-80摄氏度到35摄氏度之间。好斗，竹鼠属独居动物，不同族两只竹鼠放在一起会发生打斗，甚至斗个你死我活。原来配对的公母鼠因产子而分开，断奶后重新合群，有时也会撕咬。如果公鼠进窝见到带子母鼠时，往往会将子鼠咬死，才会与母鼠同居。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母鼠产子时，公鼠不分开，仍能和平共处。因此，在母鼠产子时，公母鼠必须分开饲养。带子母鼠时要严防公鼠窜入，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一养一管，竹鼠饲养管理简单，每天仅投喂1到2次。竹鼠尿少粪干，无臭味，夏天清扫一次，冬天可3到4天清扫一次。饲养一对竹鼠的工作量是饲养一头猪的1/5，一个劳动力可饲养100到200对种鼠。繁殖技术，种鼠的选择与配种。一、种母鼠。不管是野生鼠还是驯养的竹鼠，都要选择1.5千克以上的母鼠为佳，身体健康强壮。标准做法是提起竹鼠的尾巴，看其腹部是否圆挺，乳头是否匀称，如果干瘪下陷就不可用，应该加强营养，待合格了再配种，这样繁殖出来的幼鼠品种就好。二、种公鼠。母鼠选好后就是选公鼠了，公鼠一般比母鼠小一些，繁殖出来的公鼠一般8个月就性成熟，体重一般在1到1.5千克之间，野生鼠0.7到1千克。公鼠的培养要点就是不可喂食太多，如果把它喂得过肥，就不适合做种鼠。当然，商品鼠除外。要求是毛发光亮、雄壮、睾丸粗大。三、配种。交配时，公母鼠都会从鼻腔中发出一种呼呼的声音，并相互间用牙齿轻轻撕咬对方的毛发以示亲密，这样就表示相互间接受了。交配时

你得观看一会儿，如果互相打架，应及时分开，以免损伤。损伤后的公母鼠应该过段时间再交配，所以说观察是很重要的。一般上午交配，下午查看，晚上交配，第二天早上查看。确定交配好后，可以立即分开，也可让它们继续相处，3到5天后，交配好的母鼠自然会驱逐公鼠，到时你只需将它们分开即可。公鼠自交配完后，最少要5天才可以再与其他母鼠交配，不可以连续交配。主鼠最佳生育期是农历9月到来年5月份，夏季也能繁殖，但因为气温比较高，繁育出的幼鼠品质较差，一般不提倡。公母鉴别，有些公鼠的性别很容易鉴别，有明显的两粒睾丸，但也有的不怎么明显，因为有些母鼠也有两粒凸起物。如果分不清楚，可以提起它的尾巴倒过来查看。一般母鼠的乳头比公鼠的大，公鼠的生殖孔离肛门有2厘米的距离，而母鼠的离得很近，只有0.5厘米。幼鼠的识别也是一样。母鼠怀孕鉴别：一，公母鼠交配后5到7天进行检查，如果母鼠奶头周围的毛外翻，奶头显露且变大，颜色变深，常是粉红，说明已经怀孕。二，按公母合群饲养的时间来推算，如果公母合笼1个月后，母鼠采食比平时增加，腹部两侧增大1手指宽，而且吃饱就睡，便可判断母鼠已经怀孕。三，配种1个月后，将母鼠倒提起来，若两后腿内侧腹沟胀满，则为怀孕。如果将吃饱的母鼠倒提起来，只见腹胀，而后腿内侧的腹沟不胀满，则并非怀孕。四，另外，通过日常喂养的过程中，大概都可以看到1、2次或更多次的公母鼠交配情况。将母鼠倒提起后，看到生殖器内有白色公鼠精液，这些情况都可以给母鼠怀孕做出参考。五，初养者要在喂养过程中多多研究，仔细观察，只有这样技术才会不断的进步，为高产子率打下良好的基础。孕哺期管理，母鼠交配好后应单独饲养，并记录交配时间，以备推算临产期。主鼠的孕期自交配日起45到60天分娩，如果气候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一般45到50天就会生产。孕期应该加强营养，现在幼鼠满1个月后就会慢慢地爬到外边来，幼鼠的哺乳期是1.5月到2个月，平时喂食时不能过度惊动母鼠，否则母鼠受到惊吓会造成母鼠弃子或吃子现象。主鼠的成活率管理是否得当，直接影响主鼠的成活率。成年后的公母鼠死亡率很低，幼鼠自断奶分窝后，由于先天不足、生病、打架、乱喂食物等原因，其死亡率应在3%到4%。

冬季的严寒，夏天的酷热。1到1.5千克左右的竹鼠，因为母鼠不够健壮，就交配繁育，以致幼鼠抵抗力不够，且管理失误，也会造成1%到2%的损失。饲料及投喂，竹鼠有奇特的饮食习惯，它们不需要直接饮水，而是从饲料中摄取水分。而且，一旦习惯了吃某种食物，就很难一下子改变。所以，要改变竹鼠的食物种类，必须要有一个过渡期。饲料投喂一般每日2次，上午少喂，下午多喂。竹鼠饲料可按以下种类分类：按竹鼠的年龄分类。1. 幼鼠饲料。幼鼠是指3个月之内的竹鼠，此时的竹鼠每日采食14到17克饲料，需投喂新鲜、易消化、富含营养成分的饲料。2. 成年商品竹鼠饲料。成年鼠抗病力强，生长发育快，体重在1.2到1.5千克，应定时定量投喂，早晚各一次。每只日投喂秸秆150到200克，精料15到20克，基础日粮常年无需变更，若变更应有一个过渡期。成年鼠牙齿长得快，需要在笼内放置一根竹竿或硬木条供其磨牙。3. 种公鼠饲料。种公鼠的精液数量和质量与营养有关，但又不能

性强，采食力强，体重1.2千克以上。种母鼠吸收的营养不仅要满足其自身的需求以外，还需要为幼子提供营养。种母鼠日粮配方：一、玉米粉55%料或半料，下午6-7点开始喂食。三，上述是夏天的喂食方法，冬天可以反过来，中午喂精料，晚上喂粗料。四，每天投喂的次数可以自己把握规律，完全可以少量多餐。五，每次喂食都要尽量做到仔细观察它们的采食情况及窝内的环境状况。日常消毒，虽然竹鼠的抗病免疫力很强，但人工养殖后，由于场地的人员流动大，环境复杂，栏舍内也容易滋生细菌，故基本的消毒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消毒剂。消毒剂应选择对人、鼠和环境比较安全，没有残留毒性，对设备没有破坏和在鼠体内不应产生有害积累的消毒剂。可选用的消毒剂有石碳酸、酶酚、双酚类、次氯酸盐、有机碘混合物、过氧乙酸、生石灰、氢氧化钠、高锰酸钾、硫酸铜、新洁尔灭、松油、酒精和莱苏尔等。二、消毒方法。喷雾消毒，用一定浓度的次氯酸盐、有机碘混合物、过氧乙酸、新洁尔灭等，用喷雾装置进行喷雾消毒，主要用于房舍清洗完毕后的喷洒消毒、场舍道路和周围环境消毒、进入厂区的车辆消毒。浸液消毒，用一定浓度的新洁尔灭、有机碘混合物或酶酚的水溶液进行洗手、洗工作服或胶靴。紫外线消毒，在人员入口处常设紫外线灯照射，以起到杀菌效果。三、消毒制度。环境消毒，场舍周围环境每周用2%的氢氧化钠消毒或撒生石灰一次，在大门口和房舍入口设消毒池，使用2%-4%的氢氧化钠。为保证药液的有效，应15天更换一次药液。人员消毒，工作人员进入生产区应更衣和紫外线消毒，工作服不应穿出厂外，外来参观者进入厂区参观应彻底消毒，更换厂区工作服和工作鞋，并遵守厂内防疫制度。房舍消毒，房舍定期进行喷雾消毒。用具消毒，定期对饲喂用具、料槽和饲料车等进行消毒，可用0.1%新洁尔灭或0.2%-0.5%的过氧乙酸消毒。饲料卫生。一、采集回来的粗料不能有水珠，表面当然更不能有残留农药，应晾干后喂食，否则容易导致竹鼠拉稀。二、在精料方面要注意保质，一次不宜购买过多囤积，尤其是玉米，在初春比较容易变质，产生黄曲霉毒素。三、粗料也应该注意其是否变质或腐烂。竹鼠掉牙或断牙原因及防治。出现症状，竹鼠粗饲料采食量严重下降，甚至不采食粗饲料。掰开竹鼠的嘴，
会发现竹鼠的

牙齿会出现半截，有很多不整齐的断面，或者有很多白色的小新牙，或者根本就缺少一颗或者几颗牙齿。牙龈有的出现发炎和脓肿，下面没有牙齿，上面牙齿很长，或者相反。竹鼠会毫无症状地突然死亡，因为不能吃东西，被活活地饿死了。病因：一、饲料中缺乏矿物质，或者矿物质比例不恰当，主要是缺钙磷。现在很多养殖户都是自己配置饲料，在饲料中用到玉米粉、麦麸、花生粕、豆粕、生长素、维生素、抗生素等，可就是没有添加矿物质饲料，所以完全靠这些饲料原料里的矿物质是远远满足不了竹鼠的骨骼发育需要的，造成牙齿钙化不完全，出现断牙的情况。二、饲料中不科学地添加抗生素。有的养殖户从引种回来就一直在饲料中大剂量添加土霉素，用来防病。但长期使用土霉素、四环素类药，对牙齿有严重的副作用，会造成牙齿变色，影响牙齿的发育和形成，引起牙釉质发育不良，牙齿钙化不良，因此更容易发生磨损，更容易患龋齿，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断牙或者脱落。三、预混料中抗生素含量过高。现在有很多猪禽预混料中含有大剂量的抗生素，这对竹鼠是很不利的，所以一定要选购无抗生素预混料。解决方法：一、用全价饲料，满足竹鼠各方面营养需要。特别是初学养殖户，在没有理论知识的情况下，不要自己配置饲料，直接用小猪料、小鸡或者中鸡全价饲料拌米糠饲喂就可以，但应该注意饲料所添加的药物添加剂，含有四环素类药物的饲料一定不能使用。二、如果养殖户自己配置饲料，一定要添加矿物质饲料，应使用含足够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专用预混料，一般添加量为4%左右。在实践中，很多养殖户仅仅添加了维生素而不添加矿物质，维生素和矿物质是截然不同的东西，绝对不可以相互替代。三、饲料中绝对不可以长期添加抗生素。添加抗生素的副作用有：一、破坏竹鼠微生物消化系统，使竹鼠无法消化粗饲料。竹鼠之所以能吃像竹子这样的粗纤维饲料，就是因为它是用微生物来消化，而不是用消化液来消化。二、影响骨骼钙化，造成骨质疏松。三、使竹鼠具有抗药性，真正到治病的时候，用药效果不好，不必要的增加饲养成本。四、仔细观察竹鼠，发现牙齿有问题的要及时处理，比如说损伤部位消毒，防治细菌感染牙龈，多喂比较软的粗饲料，比如说红薯、香草杆等，少喂竹子等太硬的粗饲料，多补充精饲料，也可以补充牛奶。以上介绍的主要内容便是竹鼠养殖的相关技术，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将全会精神转化为推动基层治理和发展的具体行动指南。首先呢，要牢牢把握六个坚持的根本原则。全会明确提出六个坚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这是贯穿“十五五”时期发展的总遵循、总纲领。其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基层工作的根本保证。从村社区党组织建设到重大事项决策，从政策落地执行到民生服务保障，都要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全过程，确保基层发展不偏航、不走样。坚持人民至上是基层工作的价值取向，具体到实践中，就是要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精准发力。坚持高质量发展，需要基层立足自身的资源禀赋，围绕优势做文章，推动了产业提质、治理提效、服务提档。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核心是打破老思维、老习惯的束缚，积极探索基层治理创新、集体经济壮大的新办法、新路径。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基层政府作为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要切实履行职责。一方面呢，简化办事流程，为市场主体减负松绑；另一方面呢，要强化服务供给，提升群众便利度，以有为政府服务有效市场，激发市场活力，增进民生福祉。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就是安全生产、矛盾化解、风险防范都要抓在日常、严在经常，守住安全底线，才能为基层发展筑牢稳定根基。其次是紧抠关键方向，筑牢基层发展根基。一是聚焦实体经济与产业升级，全会强调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对农村地区而言，核心是立足农业、农村资源优势，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让农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一方面要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条，鼓励发展农产品初加工、精深加工，培育地方特色品牌，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另一方面要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依托乡村的自然风光、民俗文化、农耕体验等资源，发展乡村旅游、休闲采摘、民俗经济等新业态，打造一村一品、一村一景的发展格局。同时啊，带动餐饮、住宿、手工艺品等相关产业发展，让农村闲置的资源转化为发展的资本。二是要做好科技落地，基层是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主战场，做好科技落地工作，就能让科技创新真正的惠及普通群众。在农业方面，要积极推广农业新技术，引进优良品种，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质量。在社区治理方面，要推进智慧社区建设，运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实现社区管理精细化、服务便捷化。在农村公共服务方面，可以推广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科技应用，缓解农村优质医疗教育资源短缺的问题，让群众足不出村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三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是第一要务，安全是第一责任。对基层来说，统筹发展和安全就是要守住两大底线。一方面，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粮食生产能力，
同时健全农产品应急保障体系，确保群众的米袋子、菜篮子充足供应。另一方面，要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常态化开展基层矛盾隐患排查化解工作，及时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为基层发展营造平安稳定的社会环境。最后，要坚守民生导向，全会多次强调共同富裕民生保障，明确提出要完善养老服务、加强医疗保障等一系列民生举措。这些部署直击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也是基层工作的重点发力方向。以上是今天的学习，下节课我们继续学习立足基层实践、践行全会精神的具体路径。

0: 追寻辽宁六地的红色足迹，回溯历久弥坚的使命初心。辽宁是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抗美援朝出征地，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和雷锋精神发祥地。辽宁始终与党创造的伟大事业同频共振，与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紧紧相连。为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坚定信念信仰，为实现中国梦砥砺前行。让我们一起走进辽宁的红色六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
1: 有这样一首歌，它是一首被人民注入了灵魂和生命的歌，是一首经历时代锤炼最终被历史选中的歌，是一首融入了磨难和奋进升华出中华民族精神特质的歌。每当我们唱起，心中就会充满无限的力量，会让海内外无数中国人热泪盈眶。

每当这首熟悉的旋律响起，一种责任感、使命感，一种对国家、对民族的热忱便会涌上心头。这就是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不仅是一首激昂的歌曲，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他创作于1935年，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他以其铿锵有力的旋律、鼓舞人心的歌词，激励着中华儿女奋起抗争。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他被正式确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他创作的过程异常艰辛。田汉在作词完成不久便被逮捕，从狱中辗转带出写在香烟盒背面的歌词，经过在日本避难的聂耳2个月谱曲，才完成了这首广为人知的。

曲。跟随着这声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无数青年们走上街头，战士们走向战场，人民团结一心，为对抗帝国主义侵略、保家卫国而奋斗。一部文化作品的创作，必然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环境。《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时间在抗日战争初期，是对保家卫国、抗日救民感情的真实反映，离不开一定的现实状况。歌曲取材的地域空间就在辽宁省乃至东北大地，这里是最早进行抗日战争的土地，离不开文艺素材的积累。当时东北抗日义勇军誓词和军歌正是歌词的主要素材来源，乃至作品创作的原因也正是因为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而需要。而影片的资助者、制片人以及确定歌曲名称的人正是东北义勇军总司令朱庆南将军。因此，辽宁是义勇军进行曲最重要的原始素材地，是当之无愧的。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关东军以炸毁南满铁路为由突然袭击沈阳，妄图强行占领我国领土。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也是我国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人民战争的开端。然而国民党政府却认为攘外必先安内，东北军在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下全面撤军，导致日本侵略者迅速占领了东北地区。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东北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和东北军中的爱国官兵，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的影响下，组成了各种名称的抗日民众武装。1931年10月下旬，爱国将领黄显生在张学良的支持和中共地下党员刘兰波的协助下，创建了东北抗日义勇军。刘兰波执笔出台创建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纲领性文件收编加委方案，将锦州周边地区多支民众武装率先整编为辽西抗日义勇军，并以锦州为中心迅速辐射到辽、吉、黑、热河四省。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对东北抗日义勇军运动加以领导，推动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迅猛发展。到1932年夏秋，发展到50余万人，且大部分活动在辽宁。辽宁作为抗日武装力量声势规模最大、出击日寇次数最多、坚持抗战最持久的抗战地，为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提供了现实依据和素材。九一八事变后，在国民党政府放弃东北大量领土、撤走东北军大量军力的不抵抗局势下，东北抗日义勇军，尤其是辽宁地区的义勇军奋起抗争，自发地抗击日本侵略者，付出了巨大的伤亡和牺牲，以血肉之躯对抗日寇的侵略。这并非是政府的要求或者是谁的强迫，支撑他们抗争的是一种最朴素的民族情感、家国情怀。他们抵抗日军侵略、保家卫国的精神得到了全国舆论界的关注，这个时期也正是电影《风云儿女》及主题曲酝酿之际。时任《抗日救亡报》主编的田汉就曾经采访过辽宁民众自卫军官兵，为爱国官兵和义勇军将士英勇抗战的精神深深感动。其中《辽宁义勇军致国联调查团呼吁书》中有“妇孺含垢，万难再忍，拼死热血，以欲抱强，至此头颅，以寒以胆，为国家争土地，为民族争生存，以肩膀与敌人大炮抵，以头颅与敌人飞机扛，
一息尚存、赤壁奋斗等铮铮誓言，深深地表达出辽宁抗日义勇军不畏牺牲、为国捐躯的崇高精神。因此，《义勇军进行曲》也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承载和外化的表现。也正是这样深刻的、浓厚的民族情感，才能作为饱含着热血的《义勇军进行曲》的精神支撑，是辽宁作为抗日精神、民族精神的重要承载地，为《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提供了精神支撑和精神素材。1931年，辽宁清远人孙明武、孙明臣兄弟与新兵人张显民等人，在清远县大苏河城隍庙成立血盟救国军，起义前创作了《血盟救国军军歌》，歌词内容为：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唤醒起全国民众，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奋起杀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起来，起来，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战斗，战斗，战斗，战斗。这首激昂的歌曲在很多义勇军队伍中传唱，从歌词的相似程度来看，这首军歌的歌词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高度相似。锦州抗日将领朱庆澜将军在9·18事变后出任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会长时，为唤起全国民众对东北民众抗战的支持，出资赞助了上海电通公司拍摄的电影《风云儿女》，并将田汉原著的主题曲标题《进行曲》修改为《义勇军进行曲》。国歌是民族的灵魂，是民族精神的高度凝聚。国歌精神是危机意识、团结精神、行动精神和献身精神。在《义勇军进行曲》创作的和传唱的年代，它所包含的抗争精神和爱国精神，深深地鼓舞着全国人民，为抗战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如今虽然距离国歌创作已经接近100年，在新时代的今天，硝烟和血泪已经渐渐远去，但这些思想内涵绝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失去价值。相反，在新时代建设的当下，辽宁作为国歌的素材地、抗战精神的聚集地，更加需要发扬这些伟大宝贵的精神。第二个百年奋斗的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大力弘扬国歌精神和抗战精神，将个人的前途和发展主动融入辽宁全面振兴的新局面，把青春梦融入中国梦，筑梦辽宁、追梦辽宁、圆梦辽宁，努力提高本领、增长才干，为辽宁全面振兴增光添彩，在报效祖国、服务社会中实现人生出彩。

0: 爷爷、爹、娘、乡亲们，你们都快回去吧，我们以后还会常回来执行秘密任务呢，有啥事儿啊就捎个信儿。哎，爹，啊，怎么没有看到小妹呢？不会因为我没带她跟我生气了吧？
1: 哎呀，都怨你娘，啊，我咋劝呢，她也不同意你妹妹跟你一起上队伍上去，这会儿啊，指定是在家怄气呢。
2: 就你这老头子能狠那些心，还当着三大爷面说我。
3: 柱子娘，你心疼孩子，他念的谢谢，都没错啊，都没错。今天各家各户凑了一点粮食，做了一点鞋，你们呢给带到队伍上去。好，好，后生们，这要是搁以前，村子里都应该敲响大钟，

0: 全村的老老少少都来送你们出征，可是今天呢，只能悄悄地给你们送行了。等到将来凯旋的，村子里灯火通明，敲响大钟，庆贺大将军屯的后生撒倭寇立大功。
1: 谢谢三爷。
2: 兄弟们，咱们出发。
3: 这天黑之前能到吗？
4: 能到，必须在天黑之前赶到连麦。
5: 哎，强哥！哎呀，
4: 小妹儿吓我一跳！
2: 住着住着住着！
4: 你啥时候来的？
2: 哎，你妹妹还来
5: 呀？
2: 小妹，你胡闹！我合计你咋这么消停了呢？赶紧回家去！
4: 哎，回家去！
5: 不行啊，哥，这都走这么远了，我可不记得回家的路。要不你就领我去队伍上，要不你就给我让人饿死。
2: 我们又不是出来玩的，打仗很危险。二强啊，你送他回去。
5: 我不要，那我自己走，我从别的路绕着也能去队伍上。
2: 你住着，
3: 咱们赶紧带上吧，要不天黑之前咱到不了了。
4: 是啊，住着，咱们给小妹带着吧，咱们大家保护她。
5: 放心吧，哥，我不给你添麻烦。
3: 他不给你添麻烦。哎，
2: 看回家时你娘不说你，你呀，主意太正。
5: 谢谢哥。

0: 在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中原大地上，安阳市文峰区坚持党建引领，以其独特的传统文化魅力和蓬勃的发展态势，孕育出一批有情怀、有担当、有温度的仁义先锋。他们以仁义之心谱写着现代化基层治理的古韵新篇，践行着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让仁义的种子在大美文峰生根发芽。党牙牙，北大街街道西营街社区的一位特殊的居民，50多年前还是孩童的他流浪到此，被一位好心的孤寡老人收养。然而好景不长，老人离世，三任社区书记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照顾牙牙的责任。牙牙失去相依为命的老人后，满腔热忱为居民服务的宋玉珠就开始十年如一日地带领辖区志愿者照顾牙牙的生活，一直到09年退休。陈立慧、李倩也义无反顾地接过了爱与责任的接力棒，让这份温暖穿越时光一直延续。牙牙虽然没有妈妈，但是西营街社区每一任书记都是她的妈妈。牙牙虽然没有亲人，但社区的每个工作人员都是她的亲人。
1: 牙牙是因为身体残疾的聋哑人，7、8岁的时候流浪到我们西营辖区，被一位孤寡老人收养。2000年孤寡老人去世，我开始照顾他的生活起居。2004年经过多方协调，给他撒一个户口，取名当牙牙，以为是当的儿子。
2: 宋主任退休第一件事就教导我照顾好牙牙的生活，将他的仁义精神传承下去。我也像宋主任一样照顾牙牙日常生活。
3: 2013年牙牙担当手术住院，我和同事志愿者轮流陪伴他康复，平时给他缝缝补补、整理家务。明年过年，牙牙总用车上热气腾腾的饺子，穿上一身崭新的衣服。
4: 4年前，由于牙牙身体状况变差，我们把他安置到了敬老院。每逢节假日呢，社区总忘不了一件事，就是去看看牙牙，为他带去衣物和关爱。
0: 西营街社区三任社区书记24年穿越时光的接力守护，用实际行动彰显了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0: 阳，他们的故事见证了仁义精神的传承。退休老党员发挥余热的故事，是文峰区许多优秀党员退休后继续为社会、为群众贡献自己力量的生动写照。谢宝顺，一位西营北社区70多岁的老党员，卸甲十余载，宗旨本色在。2021年老旧小区改造之际，谢宝顺挺身而出，挨家挨户走访统计，一趟趟跑水厂，解决了困扰群众已久的水表分表的难题。
1: 30多年来，我院里70多户共用了一块水表，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为大家伙儿把这个实施的东西解决好，使大家得到满意。
0: 从当初的多户共用到现在的单户单表，从一家一户的来回跑楼梯、手抄纸填，到用手机轻轻点击，不仅极大方便了群众日常用水，也解决了困扰居民水费分摊不均产生的矛盾，切实解决了群众的身边事儿、烦心事儿、愁难事儿。
2: 俺院的老谢是个老共产党员，解决我们院的一表多户很大的问题。一想起来困难，就想起来老谢，给俺院里办了很多好事。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谢宝顺以实际行动诠释着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退休10多年来，他主动担当群众的政策宣传员、街坊邻里的调解员、清扫街道的卫生组长，带动起更多离退休党员老有所为，发挥余热，与西营北社区的16名仁义管家一起，成为社区工作的重要补充力量。北大街街道辖区有银座商城、美食街、服装街等商业门店2000余家，是安阳市传统商业核心圈之一。然而，繁荣背后也伴随着诸多挑战：独居老人多、老旧小区多、流动人口多、矛盾类型多，每天面临的大多是商户纠纷之讼、杂院鸡毛蒜皮之争。文峰区北大街街道党工委培养了一批善于把仁义精神与群众工作相结合，充分运用仁义调解法化解矛盾、做群众工作的社区党总支书记。仁义巷社区书记全艳艳就是其中一位。2024年7月的暴雨中，丹尼斯商超北墙轰然倒塌，墙下居民的新车被巨石砸伤，丹尼斯认为是正在进行铺设路面的施工方责任，施工方则坚称自己是规范施工，车主又怒又恨，三方剑拔弩张。
3: 反正我们也是都是规范作业施工，让这事儿出了挨住的委屈。后来看到前书记第一时间出现在这个事故现场，组织工具拖车，然后组织这协调会，每一次都好一百亲的，也每一次都敢讲这个仁义巷要讲仁义精神，俺都怪感动的，然后也就主动承担了一部分修复工作。
4: 我先后组织6次协调会，制定了墙体、路面维修等一些方案，最终双方都达到了一个很满意的效果。在日常的工作中，我们注重用仁义精神来引导群众，将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精神融入到基层社会治理，融入到群众调解工作中。
0: 面对复杂局势，全书记不畏艰难，秉持仁义原则，连续6天穿梭于调解室、居民、商户、施工方与 4S 店间，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了修复和解的重任。在他的努力下，不仅修复了受损的墙体与车辆，更在人心间搭起了理解与信任的桥梁。秉仁义之训，传仁德之风，从一名党员到带动起一个个身边群众，从一个先锋到汇聚起一支支队伍。在文峰区北大街街道，像这样的榜样还有很多，他们在党组织的引导下，主动参与到小巷大爱的活动。

成为仁义精神的践行者、守护者。小善大爱，微光成炬。美中炸鸡店主、商户党员张晨，15年以来累计为高考考生、环卫工人、孤寡老人、疫情中的群众捐赠价值10万余元的炸鸡。小巷管家一马当先，学巷街上的修车师傅杨君成心灵手巧，24年来给街坊40义务修车修电器。2021年7月20日，面对齐胸高的洪水，不顾个人安危转移受困群众，是群众心目中的小巷明星。六载春秋，风雨无阻，12幅爱心粥屋，30余位党员群众志愿者为群众点亮了一盏心灯。爱心帮帮团为居民义务理发，给孤寡老人修剪指甲，打扫房间，为居民解难。善不惧危，聚沙成塔。文峰区深耕优秀传统文化，精心培育出仁义精神的丰饶土壤，孕育出一朵朵璀璨夺目的仁义先锋之花，将党建的引领力转化为推动社会和谐稳定的强大动力，用仁义精神为基层党建赋能，绘就了党群关系好、文明风尚好、公务服务好、协同共治好、宜居宜业好的北大街5好新画卷。这就是党建引领下仁义先锋不断涌现的北大街实践，也是文峰区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经验密码。

0: 我可以算是病二代，因为我的父亲是1966年转业到我们47团。你喝了40团的水，40团把你养大的，你到了外头谁都走，40团谁建设呢？你必须得回来，我就回来了。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4师47团地处昆仑山北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公头水尾，沙漠前沿。在这里，法律明白人何书红退休不退岗，无缝衔接到调解员的岗位上，扎根在基层，行走于一线，化解群众矛盾纠纷。
2: 这个暖气不热乎，是我们这个团里这几年可以说是一件大事，
3: 动不动就发烧，那一学期感觉他都没好过。
2: 上帝好，上天给钱呀。
4: 那我就现在过去，然后直接让他给我写个东西。
2: 对呀，让他给你写东西。你说你现在说给我报上去，你给我写东西，到哪个环节了？这个就应该放到劳动争议里头，不要放到合同纠纷。
1: 在宣传政策法规、引导法律服务、参与社会治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0: 我叫何书红，现在是我们团长调委会专职人民调解员。
5: 我还是会去找何书记，就是帮我解决。
6: 调解是一个情理法律的结合，调呢，刚才说呢是手段，解呢是目的，调解成功率吧，基本上在99%以上。
7: 我害怕他身体健康也不太好嘛，他走了，我们自发所以后怎么办？有些纠纷呀，我们真的调不了，因为我们经验不多。
1: 多年来调解劳动争议、邻里、婚姻、损害赔偿、土地林木纠纷等各类民事纠纷不计其数，被当地群众誉为昆仑山下古丽花。2022年6月初，何书红在走访摸排中发现，某纺织品有限公司拖欠何某等23名农民工工资78.96万元。
6: 当时聚集了数十号人，采取这个围堵工厂大门的形式，扬言今天拿不到工资就要打砸设备，就要把老板扣押。
8: 差不多我们总共灌下来就是40-50万的活呢。咋样？你们给我们有个答复，对吧？我们不能再等了，再等几年。
9: 别谈说老板，我们现在人找不到了，如果人找到，我们把他脸给他撕烂。我们

0: 找不到这个厂，我们就找能找到呀、啊。
1: 知道老家跑到这儿来不容易是吧？老的老，小的小，没有工资，没有钱是吧？
2: 农民工直接急了，围在厂门口不肯离去。
3: 用调解员组成一声墙，将咱们的欠薪的群众和咱们的工厂的这些工作人员把人墙分开，缓解了双方对峙紧张的这种局面。
0: 也这样，
4: 本身咱属于有理的人，
0: 他教你了吗？
4: 反正也不会不管这个事儿的。
5: 就是我们也相信政府。
4: 咱们这么多人啊、哦，那个我们和老板我们对接，跟团里对接，就是尽快的给大家给个答复啊、哦。
2: 葛淑红立即找到该公司负责人刘某了解情况，在核实情况后得知，该纺织品有限公司项目款没有到账，公司账户也被冻结了，没有钱支付工资。
1: 没有欠条，
4: 没有欠条，你手机微信有转账吗？
1: 有，
4: 那就行了，这个也可以做。
1: 可以。
4: 但是你这三年要一直都要，你要不要的话，你就放弃你的权利了。
3: 那咱们普通的职工群众呀，感情比较朴素，缺乏这种书面签订合同这种意识。
2: 绝不能让工人们出了力气还拿不到自己的血汗钱，必须想方设法帮助工人们拿到欠款。葛淑红与企业负责人组席长谈，民法析理，力促该案和解执行，成功帮助23名农民工拿到了劳动报酬。
3: 把职工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来看待，站在弱势群体的角度、受害人的角度吧，去考虑一些问题。
6: 感谢何书记来，
4: 所以我今天也是一个回访，看钱到你们账上没有。
6: 到了。
1: 用上心情肯定好呀，不然我们自己要的话，肯定老板还会耍赖，到现在还要不回来呢。
2: 葛淑红看见拿到欠款的工人们，脸上露出了笑脸，自己悬着的一颗心也放了下来。
3: 在这过程中，我是知道他是受了很多委屈的，尤其在调解现场，被当事人辱骂呀。甚至还有个别情况下有那种威胁的。
7: 调解的过程中，妻子她自己都哭了。她作为调解员，她是调解的，你怎么能把那个火气啊这些东西发到她身上呢？有时候都是别人给我学给我，我听心里也酸酸的。
3: 但是不管怎么样，她都咬牙坚持了。事后欠薪的群众拿到钱了以后，我感觉她当时既流下了喜悦的泪水，又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2: 凭借高度的工作责任心和过硬的业务素质，何淑红妥善化解了一起起矛盾纠纷，维护了辖区的和谐安宁。2022年年底，红枣市场价格波动，提前签订订单的职工不愿意以预定好的价格把红枣卖掉，要求老板必须要加钱，要不红枣就卖给别人。因为提前签订了订单，收购红枣的老板找上了何淑红，希望能够
4: 是大家都涨了，还是光是您家的涨了？
8: 都涨了，8块钱。我跟他说10块钱他还能赚钱呢。啊，
4: 是老蒋，这样找个地方咱们去协商协商，商量一下，把这个事给你处理掉。
0: 要在另一方的认可下才能违约，否则是不能违约的。这个您懂吧？
9: 对，就我也没想搞，人家都卖10块10块多嘞。
0: 就是让他心里也平衡一点，咱们祁连总体枣子比往年都好。
10: 这个东西咱们都是邻居，都是一个连队的，都要互相帮忙。这个东西呢，我就给他涨一点吧。合同那就再不能反悔了。
0: 那我们就握手言和。
9: 好，
10: 明天我们继续合作。
9: 好，明天咱合作还是朋友。
11: 有好多老百姓是贷款过来的，他自己的压力就在这，贷款要催着还，他不买也不行。加上老板的结果出老板一样的价格，基本上还是往下走，他心里就着急，就慌呀。
2: 依法依规调解案件，坚守法律底线的同时，考虑人情冷暖。葛淑红的调解有口皆碑，有时群众上门后指名就要何淑红来做调解。今年以来，葛淑红已累计调解纠纷43起，涉及金额222万余元，将群众的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溯源阶段。
3: 他本人也是一个非常爱学习的人，在工作中也比较注重实践。我理解，学中干，干中学。
4: 学习可以使你少走弯路，也可以拉近和别人的距离。
12: 那个民法典的书已经被他看了20遍了。
0: 哎，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30日内，我们都说的是一个月啊，它是严格上说叫30天。

0: 一个月你比方说二月来，
1: 因为民法典属于我们的工具书，空暇的时间看看书就记记笔记，白天特别忙的时候我晚上回家这一个小时是一定要不够的，这是底线，这是生活习惯。
0: 雪亲就是我自己的兄弟姐妹，英亲就是你们家的。
2: 由红白两色阿拉伯数字47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和田纪念碑，似乎在诉说着47团在亘古荒原铸剑为犁屯垦戍边的英雄壮举。何书鸿说，我就是土生土长的团场子女，我们从小就听着老兵的故事长大。
1: 我嫂子她爸爸是老兵刘来宝，我阿姨属于那个维吾尔族，叫那个努尔萨汗，也是跟着我叔叔改成了刘努尔萨汗。这一代潜移默化教会了我们怎样去为这个团场奉献，干就一定要干好，党把这个工作分配给你了，我的本质是为他们服务，只要群众有难处的，我是义不容辞。
2: 葛书鸿和每一个杀害老兵的后代一样，一代代的兵团儿女用青春和热血建设着美丽新疆和魅力兵团，将杀害老兵精神坚定不移地传承下去。

又为何被称为国内最危险的徒步线路之一，甚至被禁行？本期视频带大家一起直观地感受一下敖泰线上多变的气候之凶险。敖泰线是指纵贯敖山、太白山这段秦岭主脉的穿越线路。我们知道，秦岭是我国南北的气候分界线，也是亚热带与温带气候的分界线。数亿年来，秦岭的形成和不断抬升，构造了秦岭特有的地貌，从而带来气候环境的变化。敖泰线在天气气候方面有着两大风险点：大雾导致的迷路，以及低温导致的失温。2021年10月20日凌晨，来自浙江瑞安的徒步爱好者陈某放背包上山，开始独自穿越敖泰线。此行，陈某放是打算趁国庆假期，用5天半时间完成敖泰线穿越。然而20日晚上，宝鸡区域天气突变，出现了华西秋雨期间第4轮强降雨，还出现了罕见的狂风。此时陈某放已在行进途中，仍计划冒雨前行，殊不知这场雨将会给陈某放带来差点致命的危险。陈某放经历的这场雨，正是我国每年9月到11月常会出现的华西秋雨。华西秋雨覆盖湖北西部、湖南西部、重庆、四川东部、贵州北部、陕西南部、宁夏南部以及甘肃东南部，最晚可延续至11月下旬才结束。降水多的年份则可能持续1个月，甚至超过2个月。长时间的降水往往会引发洪水。当遭遇华西秋雨的陈某放到达2800营地时，已是10月4日晚上21点30。当天晚上又下起了大雨。2021年10月20日20时以前，整个太白山和敖山没有太大的降水。此后从北向南、自西向东开始降雨。3日雨量较小，4日雨量剧增。太白县城暴雨，降水量60.3毫米；南坡的大涧沟大暴雨，降水量103.2毫米；海拔3000多米的文公庙气象站降水量39.2毫米。4日21时至22时，山区大部分地方有降水。5日早上，陈某放决定从这里下撤。2800营地有南北坡两条危险的下撤路线：南坡河套平路线地势较为平缓，北坡白云峡路线地势陡峭。为了出去后不绕路，陈某放决定从北坡下撤，并选择只携带2天的物资轻装下山。由于2天降水已引发洪流，陈某放在经过第3段悬崖时不慎发生滑坠。后面几天，陈某放先是决定折回2800营地，从南坡下撤，但南坡同样因降水河道变宽而水流湍急，陈某放只能拖着受伤的身体缓慢前行，艰难求生，历经饥饿和迷路。不过在10月12号，幸运遇到受委托上山掩埋另一名遇难者吴先生遗体的人员，这才获救。虽然陈某放最终幸运存活，但敖泰线的致命气候带来的凶险不可轻慢。首先，敖泰线不同海拔高度的雨日数不一样，高山上见云就是雨，除了雨还有大雾，极易迷失方向。造成这种结果主要是因为高山海拔高，气温低，短时空气爬升冷却，水汽饱和后凝结成小水滴形成雾，加上高山上地形复杂多样，昼夜温差大，良好的植被蒸腾提供充足水汽等原因，容易成云滞雾。当移动的低云经过或者覆盖人们所在区域时，人们的感觉也是置身于浓雾之中。比如在石坡与草甸交杂的敖山大梁导航架附近，塘口村的向导兼救援队队长郭小军说，这片除了导航架本身外没有任何参照物的荒野，是敖泰路上最容易迷路的地方，一旦起雾能见度只有10至30米， GPS 也容易发生偏移。除了雨雾，敖泰线上天气多变，经常出现降雪，比如事故中遇难的吴先生，10月20日当晚，距离他10公里左右的水窝子营地就有一群装备补给充足的驴友扎营，只要第二天路过吴先生，那么他就能获救。但正由于敖泰线天气多变，10月3日早上天空飘起雪花，这群驴友见天气不对就选择了下撤，吴先生也因天气再次失去被救的机会。其次，因气温随海拔升高而递减，敖泰线上山峰高海拔导致极其寒冷，气温与山下相差大，上山时山下气温较高，暖意浓浓，上山后气温巨降，遇上降温降雪天气，对于准备不足的游客来讲，这种寒冷是致命的。
据陕西省气候中心总工程师、正高级工程师雷向杰介绍，基于太白山八仙台、文公庙、汤峪一号、鳌山气象站建站至2022年2月逐年气温资料和太白梅县气象站1961到2020年常年气温资料分析，3730米的八仙台气象站及以上山区为长冬区。在太白高山气象站曾观测到-32摄氏度的最低气温。这些高山区气温低，变化幅度大，人上去后稍有不慎就会产生失温，非常危险。2017年五一假期发生了穿越鳌太县的30多位驴友遭遇暴雪失联的事件，经过救援，大部分人获救，但还是有来自云南的3人遇难，来自浙江的2人双手冻伤。事故中，陈某放幸运获救，最终存活，但像吴先生这样遇难的事故案例却让人叹息。目前气象部门已在鳌太县高山区建成鳌山、八仙台、文公庙等多个3000米以上的高山自动气象观测站。2018年，我国已发布公告，明令禁止一切单位或个人随意进入开展非法穿越鳌太县活动。现在的你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党建周报、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共产党员、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退休教师李振华的初心故事。微党课系列节目《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第29集，重庆梁平烈神村践行两山论，竹山变金山。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
0: 70多年前，一个16岁的少年背着行囊从江苏南京来到山东沂源支教，从此一生扎根沂蒙山。从青春少年到耄耋老人，他把全部心血都献给了大山里的孩子，也用一生坚守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初心与担当。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沂蒙山区的燃灯者李振华。
2: 肖文明，山东省淄博市一所乡村小学的教师，他正在为一个人塑像，这人就是他的老师李振华。肖文明说，在沂蒙山深处的沂源县，人们已不止一次为这位老师塑过像。沂源的山峰里似乎总飘着李振华的故事。1953年，16岁的李振华还在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读大一，他积极响应党中央支援革命老区建设的号召，毅然退学来到沂蒙老区支教。
3: 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老师们经常讲什么呢？就是沂蒙老区的革命故事。当时我听了以后啊，真是我跟你说，我掉泪了。沂源最艰苦，山最多，但是沂源在哪里我不知道，我就这么来了。
2: 李振华被分配到距离县城最远的韩旺小学，山区的贫穷落后让他始料未及。
3: 晚上的沂源那个狼很多啊，有时候那个狼就趴在那个窗户里往里头看。当时我心里想啊，我在这个地方待一天都待不了，啊，有吃还了得吗？
2: 回去的决心下了一次又一次，可面对朴实善良的乡亲们，李振华怎么也开不了口。
3: 因为我当我进村的时候啊，我穿那个棉袄很薄，但是大娘们呢看在眼里，想在心里，就打了摸我的，捧着都散了送给我的时候，我真掉眼泪了。
2: 同来的45位热血青年陆续离开，最终只有李振华一人留了下来。1963年夏天，李振华带着学生去县城参加升学考试，突遇山洪阻断了去路。
4: 李老师当时的那个洪水好，当时就是以性命相搏啊，用生命来博取学生的前途啊。
2: 冒险渡河后，李振华赶到县教育局为学生争取到了一个临时考场，最终那届毕业生全部升入初中，创造了大山里的教

0: 奇迹。1982年，沂源县城关二中成立，李振华任校长，首届学生108名都是没有高中录取的落榜生。
1: 一把钥匙推一把锁，转化一名后进生，向各位级学校输送优秀生，同等同有。那有个学生学习根本什么不会，他这很会跳，我说你吧，你可以练跳高啊，他练得很好了，现在可以弄会，就一跳就能够跳了个第一名。
2: 他这方面有了信心啊，李校长就引导他，反正还要把学习文化课要搞上去，顺利考入了山东师范大学，毕业之后呢，当了一名很优秀的体育老师。
0: 1980年高考前夕，李振华收到父亲病重的电报，当时他正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还带着4个班的政治课。犹豫之际，学生们送来一封联名保证书，上面写着：“李老师，走吧。”
1: 当时我一看，我眼泪哗哗的，10几年这么艰难的上下来，为了我，他们自己的前途命运都不顾了，我是个老师，我能走吗？
0: 后来李振华说服同样备战高考的儿子带他回乡尽孝，不久父亲病逝的电报来了。
1: 我头后一下，我跪在那里，面朝着南京的方向，我说爸爸，我说我对不起你。我去，其中有一个学生拿出先锋领袖啊，也是感动的话，他说李老师，你忍受了人间最大的悲痛，把我送进了大学的大门，他说我永远忘不了你。
0: 李振华说他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因为3个子女都没有跨进大中专院校的校门，孩子们一度对他满心抱怨，小女儿杨海英甚至改随了母姓。
3: 这是一种抗议的方式嘛，没有变成什么抗议。这提起小时候呢，都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觉得很委屈啊。
0: 1997年，李振华退休了。退休那天，抠门了一辈子的李振华第一次把家人叫到饭店吃饭。
1: 他们很奇怪，哟，怎么这么大方啊？我就说了，我说我一个想法。我说我存一辈子，我存下来了15000块钱，我享受过无人津贴，我准备都捐出来。我说你看你们有意见吧？
0: 资助学生。
4: 你在这个领子上都不停哈，都洗破了。我有时候给他买件衣服以后，他都不舍得穿。
0: 珠光如炬，感召后人。学生肖文明把对老师的感恩刻进塑像，而更多的学生则把李振华的精神刻进人生。
5: 就算个自己心里的承诺吧，说我说那个我要是毕业了，我肯定回咱们老家来。
6: 也像李老师一样扎扎实实地做下去，为农村教育奋斗终身。
0: 这些年总有人问李振华这么做图什么，其实答案就藏在他入党时写在日记本中的那句话：一名共产党人就应该是一面旗帜，一面旗帜就应该映红一片蓝天。
7: 猎神村位于重庆市梁平区百里竹海的深处，这个村庄曾因矿致富，也因矿受伤。谁也没想到10年时间，这座矿山村成功涅槃，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振兴之路。让我们走进猎神村，见证一个小村庄如何从竹山到矿山，再蝶变到金山的故事。
8: 寒山表树落尾，夕阳摇篮落。
9: 猎神村是个有故事的地方，传说中3位猎人为保护百姓和山林，与蛤蟆精血战3天3夜，村民感念恩德，就将村子命名为猎神村。

0: 村民们祖祖辈辈守着这片竹山，过着看日头作息的生活。进入新世纪，村里突然
1: 呢井下放炮的时候，我们那面的房子它就会有那种震动，就感觉像地在动那一种。
2: 把我的财路断掉了，啊，我以后的生计靠你了，那就你来养活吧，苦苦闹闹的嘛。
0: 陈宗寿心里清楚，破局关键就在党员能不能带这个头。
3: 村看村，户看户，那么普通老百姓呢，就看你的党员干部，看你有没有起到带头的作用。
4: 别让他喝茶呀！
5: 辛苦。
0: 猎神村40多名党员中，有5人参与矿山经营，陈毅是其中之一，年收入近20万元。
2: 用真心去交换真心。啊，慢慢的讲他的破坏生态怎么办？今后对得起我们子孙后代吗？
6: 投资那么大，工人也不愿意管。作为我一个老党员，当然要听党话。
0: 关键时刻，党员纷纷站出来。同时，村党总支还制定了开农家乐有补贴、山林流转有分红等补偿措施，增设了护林员、湿地管护等公益岗位。一年后，5座矿山全部关停。然而，关矿只是开始，生态修复才是关键。猎神村提出了一个颇具新意的思路：保留工业技艺，全域生态修复，把矿区伤痕变成一道特别的乡村风景。
2: 矿山关闭以后，我们就跟它设计成为了一个鸡塘小微湿地，栽植一些水生植物。它能快速地净化我们流出来的污水。这个案例啊，已经被环保部认可，并在全国推广。
0: 生态好起来，产业活起来，猎神村推进3变改革，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古金，农民变股民，引导村民开办竹家乐、民宿等产业形态。
1: 老公在家里是一个采矿工嘛，关矿了以后，也就把这个农家乐经营起来了。年的话下来也有个20到30万。
6: 各位朋友们，啊，注意这个森林防护。好，现在都专职搞护林员，现在的生态好了，鸟也飞来了，山也清了，水也绿了。看我每天吧，就前面上山走走。
2: 真正想不到，刚好10个年头。矿山变青山，青山变金山。
7: 作为新一任党总支书记，我将再接再厉，继续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让我们的乡村振兴事业更上一层楼。
8: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0: 变幻，火之祸州行而不逮，人火之战。敬请收看《人火之战》。
1: 古代一些帝王对于火灾也并非只流于自责这样一种表象，他们对于防火意识也会落实到实处。望火楼就是世界古代城市建设的首创，望火楼被称为最早的火灾报警中心，在长达8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为城市防火灭火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个消防博物馆里复原的模型是仿汉朝的望火楼，是中国最早的消防站。
0: 望火楼上有人日夜值宿，若发生火灾，白天就用旗帜发出扑救信号，夜间则用机动的方式进行报警。随着望火楼的普及，专业的灭火队伍随之孕育而生。
1: 在消防博物馆里有一件井蓝陶器的复制品，整体呈长方形，看着像一口井。这是东汉时期的墓葬品，俗称冥器。这个物件不仅形状看起来很奇怪，而且名字也很特殊，它叫东井灭火。
0: 这件东井灭火井蓝陶器

0: 证明了秦汉时期对消防水源的建设相当重视，并且有了消防专用水井。而井栏陶器上面所绘图案，为灭火者箭步疾行，左手执水罐，右手合旗，这样的图案也例证了早在距今2000多年的汉代，我国就出现了专业的城市灭火队伍。
1: 古代随葬品大多都跟墓主人生前的身份有关，有视死如生之说。这位墓主人把这件井栏陶器作为自己的随葬品，可以推断他生前有可能是从事与灭火有关的职业。将他随葬，也许他是希望自己即便是远去天国，也要担当起消防的职责吧。直到南宋时期，一支更加强大更加专业的队伍出现了。我们在博物馆的古代展厅一角发现了有机桶、水缸、沙堆还有火钩众多的灭火的工具，这就是被誉为世界上最早的官办灭火军队——前火军兵的消防器具。
0: 通过这幅多媒体演示，我们可以了解前火军兵的工作状态。火灾发生后，正在望火楼值守的士兵迅速悬灯报警，军兵从四方集结赶赴火场，共同将火扑灭。南宋时期设置的7个前火队由临安府直接掌握，负责全城的机动消防任务。除此之外，还在临安府繁华地带每200步、一般地带每300步设置军巡铺，每铺设铺兵3到5名，在各个坊界设防鱼关屋，屯驻一定数量的军兵。军巡铺和防鱼关屋负责夜间巡逻，防火防盗，发现和扑灭一些小火灾。前火军兵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上首支军方背景的消防队，比法国巴黎1699年建立的第一个消防队早了500多年。南宋的都城临安，消防军兵驻扎20余处，总人数超过50000人，管理严格，赏罚分明，颇具灭火战斗力。
1: 自宋朝出现了国家级的消防军前火军兵之后，后世的各朝各代都设立了消防军。这件馆藏就是清朝8旗火班的人物复原模型，他们每天值班瞭望，如遇火灾敲锣鸣钟继往扑救。乾隆登基之后，不仅加强了救火班，还打破了陈规，如遇宫内起火，立即打开宫门，让宫外的王公大臣进宫救火。消防二字，消是一方面，在火情发生之时要及时灭火；防是另一方面，在火情发生前尽量阻止。在中国消防博物馆有这样一条体验系统，全面地展示了城市消防规划的基本布局和构成。这样科学有序的规划在古代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那么古人凭借他们的智慧又会造就出哪些防火的技术呢？
0: 博物馆里有这样一幅地形图，通过图像不难看出，这座城市总体规划整齐，布局严整，结构对称，把皇城、宫城、粮仓、集市按区域划分，各条街道也十分宽阔，堪称中国古代都城的典范。这里就是长安城。然而这里关于防火的秘密与皇城集市这些大块区域并无关系，而玄机就藏在不同区域之间的道路上。
1: 长安城形似一个围棋盘，房屋排列极为规整，主街道宽40到75米，皇宫前横街宽达150米。建筑物之间之所以留有足够的间距，是为了满足防火间距和消防通道的要求。如果说长安城集市里有一幢建筑起火，在一定时间内火情是不会殃及到相邻建筑的，更不会让火灾蔓延到城内的其他地方。这种加大街道间距的做法是我国古代城市重要的防火手段之一。
0: 仅仅这样是远远不够的，长安城沟渠纵横。

0: 除城南的几条河流外，在城东南因黄渠水入城，为消防储备了充足的水源。这种引水入城的做法也对之后的王朝起到了深远影响。
1: 这个是紫禁城的水系模型，有详尽的河道水系，宫墙外有护城河、金水河环绕，宫内有河道穿流而过，而且还打了80多口水井。而更为值得一提的是，故宫里还创造发明了一种灭火的设施。
0: 故宫特有的鎏金太平铜缸为金属铸成的储水大缸，博物馆里按照原型复制的这两口鎏金太平铜缸，直径160厘米，高120厘米，重1500多公斤，可容纳2000升水。它的用途相当于今天的消防蓄水池，因皇家忌讳水火二字，故得名太平缸或吉祥缸。
1: 紫禁城内这类大缸一共有308口，每个大殿门前都有几口。这些大缸被称作叫门海，从字面上不难解释，门海就是门前之大海。古人认为门前有了大海，火灾就不会发生。那么奇怪的是，这些用来灭火的门海却又离不开火，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0: 太平缸由专人负责管理，一年四季每天水都是满着的。从这张照片中可以看到，水缸下有一个基座，基座留了一个方形的口，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北方冬季寒冷，
2: 防护的范围，也就是说没有风蚀的这个控制区域是多大，我们做出来的方格的大概是10米左右是比较好的，单行的是这个8米多，但是双行的我就可以达到11-12米这样的一个，这是筛选出来的有些防护范围比较等间距前高后低的。我们做出来的结果是了，和原有的第一代的高度一样的这种等间距的情况下，我们降了20公分甚至于30公分，影响并不大。实际上这一块本身就是一个材料的一个减少。然后同时我们还做了一个前窄后宽的，比如说第一道和第二道下降是10米，那么我们就把第三道和第二道之间距离放到12甚至于15，看看效果怎么样。我们做出来这个效果依然是比较好的，尽管间距拉大了，但是防护效能并没有减。这就说明我们过去的一种军容式的一种，实际上无形中浪费了很多的这个材料和人工。同时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前阻后固型的，实际上这就是我们通常的这个沙障治沙是阻固结合式的，要比单一的要好一些。这种阻固结合呢，是一定是在阻的有效的防护范围的边缘在衔接上固沙的方格沙障，这样形成的一种模式，这种效果也比单一的要强一些。因为时间的关系，详细的这个测算这个熟砂量呀，或者说积砂量啊，这些我就不给大家细介绍了。那么我们通过这几种前高后低、前窄后宽、前阻后固这几种呢，明显的看到了前高后低啊，在这个12这个范畴，大概它的有效防护范围能达到接近15倍的障高。我们过去防护林是12到15倍的防护范围，那么它就也能拿到这个前窄后宽这个，我们能达到这个接近30倍的障高的这个防护范围。那么前阻后固的也能达到这个20倍障高的这样一个范围。那么这就和我们生产实践当中大概都是以10米左右的障间距的这样的，我们觉得效果一点也不比它差，但是我们的防护范围扩大了，防护的这个效能提升了。我们这儿这个

实测的具体的测算方法不给大家讲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柱状这儿，这就是单一的固沙沙障，我们在它固沙沙障的范围内，我们算出来它的击沙量，然后这是三种类型的这个组合的高位沙障，单一的情况下它的阻沙量，这二者加起来就是我们的两种单类型的机械的组合在一起形成的，在这个防护范围内形成的一个击沙体的一个体积量。我们再看最后面的这个最右边的这个，这就是我们的有机结合配套的一种补助，这个组构结合的一种，我们测出来的击沙体积的体积量明显的要高于两种单独的措施分别的机械组合要高得多，我们认为这种复合的叠加作用是非常明显的。那么这是我们在风洞里面做的一些实验，然后我们也考虑到这个风洞里面我们和实地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我们选择乌兰布和，那么我们也对乌兰布河的这个区域范围内的这个风沙活动的强度，包括这个起沙风速、熟沙势这些，都做了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对这一地区的风速、风向，还有这个沙丘的疏移的方向，整体做了一个判断。也对一部分区域，哪些地区是沙害比较轻，哪些地方比较沙害重，都做了一个判断以后，我们在这个乌海湖的西岸那个川沙路的边上呢，选择了一片这个示范区做了一个实验。我们就是在前面风洞实验的一个基础上，我们把我们筛选出来的固沙沙障的高度和击沙量最好的规格筛选出来，然后把阻沙沙障的高度和第二行还有这个前高后低、前窄后宽的几种类型的风洞里做的最好的效果，这种配置拿出来，就在这个乌兰布和做了一系列的实验。我们右侧这个图里面，我们把前面的所有的单项技术组合形成了这个六种实验方案。我们看到的我们涂黑的这个三五六这几个，是我们把这个什么考虑进去了，就是我们把沙障的原材料以及铺设的用工的这些成本都摊进去了。这几种呢，整体因为都是符合配套的嘛，整体的从降低风速然后固沙的效果差的不太多，但是这个三五六明显的在经济性能上要好很多。那么我们现在左侧看到的这样一个配置，就是第五个这样的一个配置，我们是沿着主风向，先是相对比较高的方格，然后规格是1米5×1米5，然后再往前延伸，我们是25公分高的，然后做成2米×2米，然后再降成这个20公分，做成2米×2米这样的一个递减，但是整体的防护效能并没有减少。那么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我们考虑到了有些地方它是多风向的地区，尤其是我们是西北风、西南风、西风这样一个区域范围内是了，我们在这个北侧和西侧应该是两个主风向上来设置，因此我们设置了一个回字形，就是大家看到中间的红色的是了，我们把高度降低，把规格加大，这个效果依然和全部都是这个1米5×1米5的相比还要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你大范围的来做，你太密了，实际上并不利于这个我们的这个种子萌发天然的一些植被的一些恢复，那么我们中间规格放大也有利于这个原生的一些种子植物的一些侵入和这个成苗。那么同时我们对于线性工程以高力沙障为主的前高后低呢，我们也设计了六种方式，六个方案，1、4、5的整体

的经济性是最好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前高后低的一个线性工程的，同时前高后宽的，我们看到杭嘉湖第一道九米，九倍的涨高，第二个是来11倍的，我们同样也是做出来，这个看到4、5、6、3种方案的经济性最好。我们左侧看到的这个就是配置类型是第四种的。那么我们通过实地的这样的一个观测和我们的实际的购买的材料施工这个过程，我们整体的算了一下，这个李字形的这个前密后疏，回字形的外密内疏，还有前高后低、前窄后宽，整体上我们算下来，如果是1:1的规格的话，每亩大概是一个2000元这样的一个成本。那么对于固沙的隔状沙上来，我们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大概能降低40%多。那么对于组沙沙上来讲，接近能降下来1/2。这是我们整体在这个乌兰库河通过我们自己做的一个示范得出来的一个结果。那么这项技术呢，是我们成型于这个2020年左右。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我们2022年也形成一个专著了，并且也登记了一个成果。这几年我们一直也对外这个在推广示范，但是呢，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基层的这个工作人员，为了这个省事儿，更多的都是军用的治理措施的这个70%以上。那么这两年我看到的很多地方，这个面积，这个沙沙治理的这个面积已经超过了70%，甚至有些地方80%多的都是沙沙。那么这点上，我就觉得我们的基层的这个工作人员、技术人员要注意一下，我们能达到很好的防护效果，不一定非要把这个单纯的机械治沙的面积放得那么大，这是我要强调的第一点。第二点是呢，我们不管是在哪儿，尽可能的多措施综合着搭配，组合着去用去，防护效能本身也好，并且保存的时间会更长一点。那么第三个需要提醒的，就是中部地区我们沙障是先导性措施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尽可能的选低价和短寿命的，比如麦草啊、稻草啊这样的沙障，2-3年之后呢，植被起来以后，这沙障有它没它也就都可以了。但是在贺兰山以西地区，很多的地方我们就需要这个抗老化性比较高，那么使用周期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制沙材料，那么尼龙网格这种沙障材料它只是一种，还有很多的这个有机高分子材料的和它具有同样的性能。当然在这个最近的5年，我觉得这种新材料的这种沙障在我们的三维工程当中用的越来越多，那么这也是我今天之所以要拿这个主题给大家来讲。这样的材料成本肯定是比较低，在一个运输成本也低，抗老化的性能也比较强，可能更适合于我们现在这种大规模机械化作业的这种治理的一种的现实。好了，我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不合适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0: 说，盐城教育直播间最近全国各地迎来短压式的降温，这么冷的天气吃个热腾腾的红薯可真是幸福极了。这些红薯嘞，
1: 眼前这位淳朴的女主播就是汤阴县沂沟镇向阳庄村党支部书记葛树琴。从去年10月23日他在抖音平台开启直播以来，累计粉丝8757人，累计观看用户26.2万人。

0: 近年来，向阳庄村党支部书记葛树琴一直在摸索如何更好地宣传村庄、振兴村庄。为了把乡亲们生产和种植的产品推销到全国各地，他通过自学自媒体正式开始抖音带货，开启了书记助农模式。
1: 直播带货呀，是为民服务的，只要能为大家带来好处，我就应该去做，这也是呢我做干部的初心。
0: 既能传达党委政府的各项福利政策，又能便捷地和村民互动沟通，葛树琴的直播间提议得到了村两委的一致赞同。直播间设置在向阳庄村村委会，选址已定，设备却一头雾水。上网查资料，向上级寻求帮助，市县两级组织部门很快将配备高清摄像设备、无线麦克风、灯光设备的直播间建成投用，正式命名为远程教育直播间。
1: 刚开始去接触的时候啊，比我想象中的要难得很啊，也不敢叫别人去看的，也怕你都笑话。哎呀，也不会用啥美颜呀、滤镜啊，都不会。但是呢，这也觉得是展现了我们真实的，虽然说粗糙，但是就因为这样呢，也有了不少的粉丝的愿意看我们这些粗糙的节目。
0: 随着直播的不断进行，葛树琴的拍摄思路逐渐清晰，直播节奏逐渐把握。
1: 第一场直播呢是迎重阳、尊老爱亲、交德宴活动。当天直播的三小时，获得点赞的23.7万次。
0: 让手机变成新农具，数据变成新农资，直播变成新农活。葛树琴闯出了向阳庄村一条新媒体电商赋能乡村振兴新赛道。
2: 我今年种的是亩白菜，一亩地能产5000斤，四亩地又是20000斤。以前老是我自个儿出去去卖，也不好卖。现在葛大姐在直播间帮我们卖，已经能多卖几分钱儿。一年算下来，在直播间就能多卖1000多块钱儿。我想非常开心。
0: 让更多人的目光聚焦到乡村上来，让更多的有志之士回归到乡村中来，这也是葛树琴做直播的初衷之一。
3: 我就是土生土长的向阳庄村人，偶然间我收到了葛书记的直播间，正在宣讲咱们这个医保政策。当时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询问了一下这个帮扶大学生回村创业的政策。葛书记收到之后也立马就回复了我，并悉心地做出了解答。看到我们向阳庄村每天都在发生的变化，我也马上大学毕业了，就想着马上能够回村创业，做一个新时代的新农人。
0: 向阳庄村通过远程教育直播间不断对外宣传推介当地特色农产品和旅游资源，吸引周边游客前来休闲旅游，回引本土在外优秀人才返乡就业创业，持续带动全域农副产品销售和群众致富增收。2023年11月17日，安阳市远程教育直播间现场观摩推进会在汤阴县宜沟镇向阳庄村召开，向阳庄村党支部书记葛树琴进行了典型发言，这是对向阳庄村的肯定，也更坚定了他继续。

检测中心科技示范院。我出生在农村，热爱土地和大自然。我经历了农业的跨越时代的发展，看到了时代的变迁，也真真切切地见证了十年农业发展的变化。这40多年来啊，我时时刻刻想着是经育良种，富民万家。我和我带的团队啊，一直在育种田间，在科技示范院。三伏天早上7点多，我和员工就钻进了玉米制种材料地进行授粉，下午1-2点才能从地里出来。特别是10点钟以后啊，这个太阳啊像火球一样悬浮在我们的头上，那汗水都湿到了衣裳。但是呢，为了抢夺育种的时机，中午不是下班啊，随便在田间地头吧弄点包子、馒头，就着大蒜，再喝点绿豆水，就算是午餐了。现在的农业，也就是说从水坑、沙地变成了良田，从这个高处练犁到全程机械化，凭经验干活到了个书记中种田，种地是越来越轻松，粮食产量越来越高，政府的政策是越来越好，农民的幸福指数越来越高。我热爱农业，又执着农业，种子事业是我一直干下去。我将继续带领华丰农业探索农业发展的新思路，在平凡的岗位上坚持不平凡的事业，为国家粮食安全、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发展做出我积极很大的贡献。

大家好，我是曼曼。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党支部如何加强流动党员管理。流动党员是指因工作、学习单位或居住地发生变化，没有转移正式组织关系，连续六个月以上不能参加正式组织关系所在党支部活动的党员。加强和改进对流动党员管理服务工作，是新形势下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城乡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加强流动党员管理，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一、流出地、流入地党组织落实共管责任。流出地党组织应当与流动党员保持经常联系，跟进做好教育培训和管理服务等工作。流入地党组织应当协助做好流动党员日常管理。二、组织流动党员过好党的组织生活。流入地党组织组织流动党员就近就便参加组织生活，乡镇、街道、村、社区、园区等党群服务中心应当向流动党员开放。流动党员可以在流入地党组织或者流动党员党组织参加民主评议。三、对流动党员进行分类管理。要按照农村流动党员、城市社区流动党员、流动人才党员、高校毕业生流动党员、出国、境、学习研究党员等，从不同类型流动党员实际出发，对流动党员进行分类管理。党员流动符合有关政策规定，党组织应及时为他们转移组织关系，要通过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使党员不论在哪里都能接受党组织的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今天就

0: 王文秀。
1: 哎，
0: 我是李克，县里派我到百宁村参加扶贫工作，特来向你报道。
1: 你好，你好，欢迎加入百宁村乡村振兴地表最强战队。

0: 歇后香。
1: 我什么？什么？什么？张亮，张亮，张亮，张亮，张亮，张亮，张亮，张亮，张亮，张亮，张亮，张亮，张亮，张亮，张亮，张亮，张亮，张亮，张亮，张亮，张亮，张亮，张亮，张亮，张亮，张亮，张亮，张亮，张亮，张亮，张亮，张亮，张亮，张亮，张亮，张亮，张亮，张亮，张
2: 亮，张亮，张亮，张亮，这是我们工作队的新队友李贺同学。
3: 欢迎欢迎，张东升，
4: 你好。
5: 李建中，
4: 你好。
5: 这边的地方
3: 那好久
6: 你反街，我有洗脑了，反州，你反修啊你。
7: 哦，书记。
2: 廖书记，这是我们新来的队员李贺。
7: 好，文艳，文艳，
5: 痛痛痛痛痛，
4: 手痛真大啊。
7: 这几个烂菜和我闹了半天了，现在第一书记来了，你们谁就闹了？
8: 我就是给。
9: 他那丫头，我们为什么没得？
0: 高中读高中呢？可以免交学费。
2: 刘大哥，
0: 还有那个
2: 三枪一枪的脑皮包，好意思哦。
9: 对对对，你们几个讲，我和何礼宝还有我来，有没得了？
0: 减免学费，
9: 你们跟他讲。
2: 这里面给我们分了一些马铃薯，让大家帮到搬一下，对不对？
7: 对对，哎，帮你啥？帮你啥啊？走走走。
0: 申请不超过8000块钱的那个国家助学金。
9: 我的小书记。
0: 在国家那么
9: 好。把马铃薯都交好没？
0: 我们
2: 的。
9: 那也算我一个吧。
2: 好，
0: 我们的孩子读书。
10: 这谁的？这证明就好了。
11: 你就背了个双肩包来不？
4: 一个包够了。

0: 路面硬化了，太阳能路灯也都立起来了，我来晚了，这张差不多都打完了呀。没打完，还有几个苹果堡垒工打不利。
1: 有你忙的呢，帅哥。<笑>你们来得早，打上辛苦了，剩下这几个堡垒交给我，让我也打几场硬仗，给我老爸看看。
2: 你老爸？什么情况啊？
1: 我老爸28岁当的科长，他认为我35岁之前当上副科长的可能性都不大。
2: 说实话，你背个双肩包就来扶贫。
0: 我决定你不像是来努力工作，争取提拔的样子。
3: 我可以收工回家换衣服。我妈说我帮扶贫困户当帮扶我洗衣服。我妈这是为了让我全心全意尽快成长，所以剩下的贫困户我包了。
0: 你包什么包啊？你又不是包工头。<笑>
3: 你现在是脱贫攻坚地表最强战队队员，必须要学会服从命令、听指挥。
0: 是。
3: 明天早上你骑车带我和廖书记去这儿。
0: 单筒能。

0: 我们正要肯定驾照呢。
1: 人强，你没得从两个娃仔去学校，你累，娃仔累，妈也累呀、啊。正常的安息房修得那么亮，我都想去住。从山上搬下来嘛，得没得？
2: 不得。
0: 来，送给你。
3: 大伯。大伯，你别走，和两个书记好好谈谈。我骑摩托车送两个孩子去上学。
2: 滚！
3: 我说什么了？老人家发这么大的火？
1: 你们要记得，在影响面前，摩托车三个字讲不得。
4: 为什么？
1: 前几年影响的二是二媳妇，骑摩托车从广东回来过年，碰到大雪路上结冰，摩托车顺了个转转，就摔到山脚下去了，人都消灭全部了。
0: 你不是说他儿子儿媳是出了车祸吗？
1: 摩托车也是车呀、啊。
5: 喂，进了房间了。我们用王文打电话都压过了，地堡不是公路好像啊，地堡是用来啃的定，所以你们只要啃个房间，就被身为违纪的家伙，少点不是败了。你们
1: 这个烂仔是身为人脑，我先为他解决一下，你们也为他了，得没得？
0: 不得，我们要去班叔叔家等他回来。我到今天才知道他们家的实情，我现在心里很不好受。
1: 这样难过的事情，讲给你听，把你难过。
0: 我到现在才知道，我才真的是很难过。
1: 我把摩托车骑到省委会，以后不要再给影响看到摩托车了。

0: 要不是扶贫，我都想不到还会有人住这样的房子。
1: 每一个贫困户的老屋里都有一个沉重的故事。我刚知道他儿子儿媳的事情，心里很不好受。
2: 老廖书记就最不喜欢来这儿，每次一说到这儿来，他就找个借口走了。

0: 妈，我也是买不起。以前从贵州来那个木房子，来我们这里贩卖木头，我把他赶出，这笔妈帮他拖木头。后来妈缺了，那木房子要载到他吃妈油。我看这笔妈好可怜，工钱就不要了，把妈牵了回家，给她养好了伤。现在劝告这笔妈帮我下地干活，接送孙仔去学校。我老了，走不得了。
1: 走不得就搬到三峡去，不种地了。你可以重操旧业，给去当印匠，得不得？
0: 印搬得，地搬不得呀。
1: 古都难立，我懂得。小时候我们家连饭都吃不饱，我爸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带了我们一家人搬到了田阳，租了一片山地种芒果，生活慢慢改善，还供我读了大学。

0: 就算是为了两个小孙仔，你也要下决心搬下山，得不得？
1: 两个孙仔长大了，他们会自己下山，我走不得。心隐在山上，儿子儿媳也都在山上，我可不得呀。

0: 老黄，请你看一下。
1: 哦，你填完了。
0: 啊。
1: 看看。你就是这几个数据，你需要再核实一下。如果这几个数据核实无误的话，就可以上报了。
0: 好的，好的，好。
2: 好，你到我这来看看。这个是今年最新的这个脱贫指标，我现在在主项核对，跟往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这个很重要。
2: 对，
1: 那你把不同的地方整理出来，然后我们一起学习。
2: 行，我尽快。
1: 好，我看看你的。哦，班叔叔家的再评估报告。
3: 嗯。
1: 这个评估报告还需要一些图片，要照片加文字，完备了才能上报。
3: 嗯。
1: 周日吧，周日两个小孙仔不上学，你再去给他们拍一些照片。
3: 好。
2: 你说，中午去新闻表，这里问题是不大表，他们是谁？找到了。
3: 涛儿。
1: 嗯。
3: 我冒昧问您一个问题。
1: 说。
3: 你家以前真的买不起马？你家真的因为贫穷才移民到了田阳？你是不是编了一些故事讲给贫困户听，这样可以拉近和他们的感情距离？
1: 我要是告诉你，我小学六年级才知道包子是什么样子，上中学才知道牛奶是白色的，你信吗？
3: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你过去的生活经历是你现在工作的内生动力？
1: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吧。登山队员身上都有一根绳子，前面的人连着后面的人。像我这种在农村长大的人，这种感受特别深刻。我身上也有一根绳子，前面的人连着我，拽着我，我也一定要连着拽着身后的人。
3: 可实际离开农村的年轻人根本不愿意再回到农村，村里剩下的就是些妇女、拔颗牙齿的老人和留守儿童。你身上一根绳子，拽得动3861部队吗？
1: 拽得动，拽不动，我尽力去做，改变总会有的。积小成大，每年外出打工的人都会回来，村里的任何一点改变都会让他们感动，这种感动也会积小成大，慢慢的就会有人回来。
3: 你是理想主义者，可事实上很多人根本不愿意再回到农村，因为农村已经不是他们记忆中的样子了。
1: 过去村里地少人多，可现在很多田土没人种，
4: 土地没人经营，

0: 几年下来就荒了。冬闲的时候，村里最热闹的日子就是来了要八字的外村人，热闹一天，又是无边无际的寂静。这是乡村现在的样子，但不是乡村应该有的样子。
1: 满城新风化古今交流，这城打从立在这儿就自带一股不慌不忙的踏实劲儿。城墙是风雨不动的硬气，城里人呢硬是在这方天地里琢磨出了万象姿态千姿百味的活法。老味道咱守得牢，新风味咱接得巧，这多像咱宣化人，心里装着老城的厚实，日子过得却是新鲜热乎，千姿百味。俗话说，万般滋味皆是生活。在浩如烟海的生活滋味里，有一种味道是人们集体的追求，那就是甜。在古城喧哗的空气里，有那么一味甜，已经沉淀了将近200年，它萦绕于寻常巷陌，弥漫于呼吸之间，却是人们心底最珍贵最久远的念想。牛舌饼，蜂蜜糕，各色八件，在那个称二斤红糖就能走亲访友的年月，这一口满足的甜，可是老百姓逢年过节才能盼来的心头好。
2: 青富园这个糕点美食在宣化已经传承了200多年的历史了，到现在为止已经传到了第8代。
1: 列位瞧见了吧，这可是从清朝传起至今已8代的老手艺老味道。说到手艺，我领您去看看这甜蜜的小糕点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一进工厂，一股熟悉的甜香扑面而来。厂房里没有流水线的轰鸣，只有擀面杖敲击案板的哒哒声，以及面团在案板上揉搓的轻响。20多位面点师傅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完成10几道工序。这里的关键词叫手工，今天正在手做的是中式糕点里的传统8件。头一道和面，老师傅站在大案前，将面粉细细推开，堆成火山口，直接倒入胡麻油，再慢慢将油与面粉融合。看似简单，实则讲究，胡麻油得一点点喂进面里，才能和出恰到好处的筋道，或揉或按，或抓或摔，全凭师傅手上的感知。最后和好的面团光滑油润，圆满柔顺，这是承载所有甜蜜的底子。接下来是开酥，这可是见真章的功夫。将和好的面团分作2份，一份摊开成饼，裹住另一份，再用擀面杖反复推压，力道要透而不破，直至面团成薄薄的一层，切成块，再卷成卷，油与面在这反复的折叠中悄然叠出上100层，这便是飞皮的魂功夫，全在这重复的推压里，在师傅手腕柔中带刚的寸劲中。包馅是赋予它风味与名字的时刻，揪剂子一揪一个准，分量全在手感里。将秘制豆沙或枣泥裹入其中，师傅虎口飞速旋转收口，像变戏法似的，眨眼间一个浑圆光滑的生坯变成了形。生坯入模，一暗黑，不多不少，正正好好，这是多少被传下的手艺。模具反手一扣，一块块点心出具造型。上色细毛刷竹签，蘸取天然色素，或均匀清扫，或精巧点缀，不一会儿满盘生灰，煞是好看。不得不服，这点心还未进烤炉，飞皮的层次已隐约可见。最后他们列队走进烤炉，面胚在热力的拥抱中微微膨胀，油脂与糖分

0: 在高温里奏响欢歌，那股融合焦香与蜜意的浓郁甜香便再也藏不住了。
1: 爷爷在的时候教咱们的时候是用嘴一吹，然后他那飞皮就飞出去了，那才叫飞皮。
2: 对，
1: 做出来。
0: 这里的人对于手艺的传承心里自有一杆秤。
1: 咱们家的传统这个糕点呢，都是继承老人那会儿的操作方法、操作规程、操作流程，他就是用手上的做，你掌握的功夫软呀硬呀跟那个度啊都在你手里掌握。生的可以毁，熟了上了柜台让人打回来，咱们这脸上挂不住。
2: 那个我们家的，从我们家这个做的产品，包括我们做买卖的好多风格上面，你都能看出他这个精神的一种痕迹啊，对一个事儿一丝不苟，板是板，眼是眼。
0: 一代代人就靠口传心授和一丝不苟的劲儿，把这份甜从清朝守到现在，凝成宣化独有的味觉记忆。
3: 老人孩子都爱吃，
4: 特别好，爱吃。
5: 快过年了嘛，他给我寄了一些他们当地的特产啊，我想着也拿咱们家这边的特产做回礼。
0: 如今来尝这口甜的已不光是念旧的老人，很多年轻人起初是替长辈跑腿，自己尝过一口便瞬间路转粉。原来那层认为老点心太甜油腻的隔膜其实薄得很，一碰就破。也许当他们与长辈分享同一块云蜜糕时，这甜味里便有多了一层理解的味道。所以说宣化城里这缕飘了近200年的甜到底是什么？它是手艺，是分寸，是对这片土地触摸了千万遍的感知，它也是记忆，是桥梁，是能让不同年代的人笑在脸上、甜进心里的密码。

0: 火锅店失火了，你快来现场看看。
1: 失火了？
0: 火警救护车已经来了，舞台没扑灭，好像还有人困在里面。前期不是你负责的吗？

0: 关于美味火锅店是否的事儿，我们需要向你了解一下情况。
1: 几次聚会叫你都不来，最近忙什么呢？
2: 我一直想来，工作太忙走不开。
1: 现在在哪高就啊？
2: 高就啥？去年啊聘到一家国企。
1: 哟，国企啊，可以啊，
2: 不错。
1: 哎，你旅游发达了，可别忘了我们这几个老同学啊。
2: 嗨，我就是一个跑腿的，说了你们也不明白。最近吧，我们家正在找一家工程维修公司，忙得我头都大了。
1: 这么巧啊！哎，若墨，我就是开工程公司的，这维修工程我是专业的呀。哎，
2: 哟，哎呀，看看看看，大家回忆，这小子毕业没几年，当上老板了啊！
1: 当什么老板？混口饭吃，不能跟你比啊！哎，若墨，那这次工程维修交给我，我来帮你搞定。来，
2: 哎，老同学，
1: 我敬你。
2: 来，我敬你。
1: 喝什么呢？多喝啤酒的。哎，
2: 开车的，
1: 就这一杯。嗯，哎，我给你找代驾，我给你找代驾。
3: 喝点，喝点，
1: 就一杯，就这一杯。来来来，
2: 就一杯啊，
1: 就一杯，就一杯。来，
2: 老经理啊，
1: 多帮忙啊。嗯。

0: 周末，今天没尽兴，下次啊，多喝几杯啊。
1: 必须的，回头一定要去啊。
0: 哎，周末，回头车别动了，我啊给你找个代驾啊。
1: 不。

0: 很近很近，我走两步就到了。
1: 好，来，回头常联系，多去。
0: 常联系。

离家就几百米，开会去吧，应该没事。

0: 哎，三姐，你怎么来了？
1: 怎么，
0: 请坐。
1: 他们来看看老同学了。
0: 说什么呢？我正在忙，忙好了请你吃饭。
1: 哎，这不让你请啊，我来我来。我这次啊，是有公事来找你的。你上次说那个维修工程招标啊，你看看，给老同学透个底呗。
0: 哦，你说的那个是三中一大中的重大项目投资决策了。现在啊，我们正准备上党委会，等会议通过了，我们就正式挂网招标。你如果符合条件的话，我们欢迎投标。
1: 这个，哎，我们肯定是专业的，只是可能有些资质啊不是那么高。你们这个招标条件能不能稍微放低一点啊？
0: 这个我也没有办法，集团有集团的规定，都是按照标准流程走。
1: 哎，我懂。我这次招标不是你负责吗？
2: 编制招标文件的时候啊，哎，到时候你给我打个招呼。哎，那些评标专家也都是自己人啊，到时候啊，你帮我约约他们。哎，这是我们公司文件，你先看看，先看看。
0: 资料嘛，我可以帮你看看符不符合规定。资料以外的呢，我就没办法了。
1: 哎呀，你先看看，你先看看。
0: 我还忙着呢，啊。
2: 好好好，哎，材料你先看看啊，有空约你一起吃饭啊。

0: 我跟你说啊，
1: 嗯，
0: 今天我的老同学张潇到我们办公室来找我，你猜怎么着？这小子现在成了工程公司的老板了。
1: 张潇，张潇不是你那大学室友吗？
0: 对，就是他。我们单位啊正在搞工程招标，他也想参加。
1: 那这事儿我可得提前给你打个预防针啊，可别忘了自己是国企的工作人员，做事可得谨慎着点儿。那张娇是什么样的人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可得留意着点儿。
0: 行，我知道。嗯，好吃。嗯，
1: 好吃，多吃点。
0: 嗯。

0: 哎，若墨，哎，我们公司资料你看了没有啊？
1: 嗯，我看到了。你们公司资质太低，有许多员工没有资格证书，这不符合我们招标的需求。
0: 就是这样才是找你帮忙的呀，老同学。不瞒你说，我都好几个月没开张了，再这样下去，我就要关门了。同学一场，你不能见死不救吧？哎，还有啊，我们工程员的资格证书也都在考呢，哎，他们干的活一点不比别家差，你还能不相信我吗？
1: 不是我不相信，是我们真的有规定啊，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呀。等你们公司资质证书拿下来以后啊，再来投标吧。
0: 好，好，好，你有原则，

0: 老王，我手上啊有那天晚上我们吃饭你酒后开车的视频，如果这次招标上你搭把手，好处自然少不了你的。要是你这公职人员酒驾的后果也不用我多说了吧。
1: 混蛋，
2: 我们国有企业要做好党风廉政工作，
3: 第一要抓好教育，第二要做好提醒，第三要加强监督。我们过去某些干部啊，在权力的诱惑中啊，迷失了自己，不自觉地堕入了深渊，步入了歧途。其他的党员干部啊，一定要引以为戒，将诱惑拒之门外。
4: 房贷没还完，
5: 我能怎么办呢？

看看，都用的好材料。看看这木板厚度，工程交给我还不放心。

0: 这种乳腺染的金是同胞的，外表看起来跟乳腺染差不多，容量不够，差远了。
1: 着什么急呀？这些线啊，用不了几年都要换了。
0: 再说了，公司的线，公司
1: 赚钱赚起来，
0: 出事我看你怎么办？
1: 有你在吗？大佬，别走了啊！

0: 张潇，上次跟你一起吃饭，酒后开车，我抱着侥幸心理，犯了不应该犯的错，我会主动承认的。但是你的事情啊，我帮不了你，你自己想办法吧。
1: Yeah.

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

0: 冲击平原，这里青山秀美，如带如练的河流环绕着村舍和农田。睢宁境内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水充沛。睢宁白山羊就得知于这一方山水的造化。作为全国闻名的白山羊之乡，千百年来，睢宁的老百姓养羊、用羊、更爱羊，对羊情有独钟，与羊结下了绵绵不断的情谊。睢宁白山羊是江苏省地方优良品种，属于黄淮山羊的一个分支。它主要分布在我国哪些地区呢？
1: 主要分布在徐淮、古黄河沿线这一带，主产区在睢宁、铜山、丰县、沛县这一带，以睢宁的白山羊最好，而且为主产区。
0: 睢宁白山羊是肉皮兼用型的山羊地方品种。2005年，睢宁白山羊在选育区的饲养量在175万只左右，存栏量在95万只左右，出栏数在80万只以上，深受广大饲养户和消费者的欢迎。接下来，咱们就来具体了解一下睢宁白山羊的特征特性。首先来看看它的体型外貌都有哪些特点。睢宁白山羊毛色纯白细密，绒毛少，头部上宽下窄，呈三角形，下颌长有胡须，眼睛大而且有神。成年母羊面部稍长，长相清秀。睢宁白山羊分为有角系和无角系，有角羊大概占到羊群总数的60%到70%，羊角向外上方或向后弯曲。成年公羊的角粗壮，角长平均在13.6厘米左右，成年母羊的角稍细短，角长平均在12.5厘米左右。睢宁白山羊颈部呈长方形，长度适中，与体长相称，体躯结构均匀，背腰平直，臀部短而倾斜，四肢粗壮，体质坚硬。成年公羊的平均体重为40到60千克，成年母羊平均体重为30到50千克。睢宁白山羊的产肉性能良好，成年公羊的动体平均重为26千克，屠宰率为48%到51%，净肉率为38%到41%。睢宁白山羊公羊的配种年龄为8到10月龄，母羊的初配年龄为6到7月龄，发情周期为21到22天，发情特征明显，发情持续48到72小时，妊娠期142到155天。初产母羊产高率为150%，经产母羊为232%。公羊的利用年限为2到3年，母羊的利用年限为5到6年。了解了睢宁白山羊的这些特点，那么我国哪些地区的农民朋友可以对它进行引种养殖呢？睢宁白山羊的适应性强，推广范围比较广阔。自1985年到2010年，睢宁县已累计向全国10余个省市推广睢宁白山羊207895只。睢宁白山羊在不同的生态条件下，保持了皮质坚韧、弹性好、生长发育快、繁殖率高、适应性强的特点，推广效果良好。了解了可以引种和推广养殖的地区，下面我们来看看养殖睢宁白山羊对于长殖的选择以及羊舍的建造。

0: 有什么样的要求。羊场应建在地势干燥、排水良好、通风、容易组织防疫的地方，同时远离工矿企业、城镇、居民区。修建羊舍时，方向最好是坐北朝南，这样有利于羊舍内部的采光和保温。羊舍分为室内羊床和室外运动场两部分。羊舍内的羊床一般采用双列式排列，两排羊床之间保持2到3米，以方便饲养人员进行饲喂管理。羊床高于地面45到50厘米，采用漏缝式床面，羊粪尿拉出来后直接从羊床上的缝隙里漏下去，因此羊床表面始终能够保持清洁干燥，提高了舍内的空气质量，减少了疫病发生的几率。羊床下的地面用水泥地面或是石板砌成，要求做到前高后低，有一定坡度，便于清扫粪便。羊舍屋顶要用隔热保温的建筑材料搭建，每个羊床前都设有固定的饲槽。在羊舍的运动场设有水槽，运动场四周用围栏隔离。每个运动场大概宽4到5米，长8到10米左右。了解了羊舍的建造，我们来看看睢宁白山羊的种羊时到180天以后。在选择时注意，首先要对所选择种羊上一代羊的生产性能进行考察，如果它的前几代生产性能好，就选作种用，因为它继承祖先优良性状的机会较大。除此以外，被选作种用的白山羊在体型外貌上还有一定的要求。
1: 第一个呢，这个公羊呢要腿长腿高，身价要高，臂部要平，臀部要大，而特别是睾丸，双侧睾丸要对称要大，有其他部高呢还加了头部的比较大的，它的胸性的这个性状就比较明显。
0: 对有生殖缺陷的公羊已经发现，应立即淘汰。那么种母羊又有什么样的挑选标准呢？
1: 种母羊的挑选标准呢，也是根据我们睢宁白山羊的这个标准来严格的挑选的。一个呢，头部这个羊脸呢要清秀一点，腿呢要高一点，结实一点，壮实一点。这个背腰呢要平直一点，肋骨呢要鼓一些，尤其是臀部要大，要宽，乳房要大，两个乳头要对称，它这样它的产睾率也高，将来的泌乳能力也比较强，小羊能长得好。
0: 种公羊的饲养管理包括配种期和非配种期。在非配种期，虽然没有配种任务，但绝不能忽视种公羊的饲养管理。在饲喂上，保证饲草、饲料供应的多样性，做到粗饲料与精饲料搭配，青草和干草搭配。饲喂时先喂青草，再喂干草和精饲料。非配种期的种公羊每天饲喂2000到2500克青草，分早晚两次喂给。注意，青草不能喂得太多太饱，干草一般为红薯藤或豆秧。干草在喂给羊之前还要经过简单的处理，把干草铺到地上，在上面撒上一层盐，然后浇水，水浇透后把地下的干草翻上来焖15分钟左右后，再对羊进行饲喂。这样处理过的干草白山羊更喜欢吃。每只种公羊每天需饲喂干草2500到3000克，每天早晚各喂食一次。喂给羊吃的精料一般由养殖场自行调配，里面有55%的玉米，20%的麸皮，18%的豆粕，5%的肉羊用复合玉混料，1%的食盐，0.5%的碳酸氢钠，0.4%的畜禽维生素

0: 预混合饲料和0.1%的亚硒酸钠维生素 E 粉。把玉米打碎后，加入麸皮、豆粕、预混料和微量元素，这样精料就可以喂给白山羊吃了吧？您别着急，在江苏，睢宁的豆腐非常有名，所以这里有着大大小小的豆制品加工厂，这样就产生了很多的废料豆渣。这豆渣对于豆制品厂来说是废料，但是一来到羊场，可是羊儿们喜欢的美食。把准备喂给羊吃的精料和豆渣混合在一起，精料和豆渣的比例为1:3，这样混合成的精饲料白山羊喜欢吃，也降低了养殖户的养殖成本，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每天喂给种公羊的混合精料量为每只300到500克，早晚各饲喂一次。处于配种期的种公羊神经处于兴奋状态，容易有采食不好的情况发生，而这一时期的种公羊还肩负着繁重的配种任务，所以养殖人员在饲喂上要特别的细心。精饲料要以优质的豆科牧草为主，每天3000克左右，分2次饲喂。您看，我们看着饲养员拿着鸡蛋走进了种公羊舍，难道要给种公羊喂食鸡蛋吗？果然是这样，我们看着饲养员把生鸡蛋打到精饲料里，搅拌均匀，然后喂给种公羊。为什么要给种公羊饲喂生鸡蛋呢？
1: 这段时间呢，对于种公羊来讲，它的利用频率比较高，因为利用频率高呢，它的精液质量比较下降，因为鸡蛋蛋白质比较高，有利于这个种公羊的精液的质量可以提高，精子活力可以提高，有助于这个母羊受孕。
0: 在配种期间，除了每3天左右给每只种公羊补饲生鸡蛋1到2枚之外，在精饲料的投喂量上也有了变化。这段时期需要加大精饲料的投喂量，每天每只种公羊需要喂给600克到800克混合精饲料，每天饲喂干草3000克，早晚各喂食一次。坚持每天清扫羊圈和运动场，保持圈舍通风、干燥和卫生，以保证羊的健康。在配种前1个月，应对种公羊进行内外寄生虫的防治，驱除体内外寄生虫。配种期的公羊要远离母羊，以减少发情母羊和公羊间的干扰和互相打斗。每天养殖人员要对种公羊进行驱赶，使它们在运动场进行运动2到3小时，避免种公羊过肥，同时保证种公羊体质健壮、精力旺盛。这里说的种母羊，也就是指空怀期的母羊。这个时期的母羊一般都经历了产羔和对羔羊的哺乳，身体比较瘦弱，因此空怀期母羊的饲养目标就是恢复体况，为母羊下次发情、配种、受胎做好准备。空怀期母羊每天需喂给青草1000到1500克，分2次饲喂，干草3000到3500克，精饲料的配方保持不变，饲喂量为每天150到200克。干草与精饲料一样，都是每天早晚各饲喂一次。养殖人员要经常检查羊的精神状态和进食情况，当发现羊只患有感冒、消化不良等疾病时，要及时给药治疗。如果羊只感冒，可以使用注射用青霉素钾进行治疗，按照每千克3到5万单位给药，每天2次，基本上连用3天就可以了。如果是消化不良

0: 羔羊出生时正是春天，有利于羔羊成活。全群配种最好集中在一个月之内，这样有利于羔羊管理。在生产实践中，睢宁白山羊通常采用两次配种的方法。在第一次配种后，
1: 检查的时候呢，摸到这个羊的一个腹下部，摸到的时候，我们动作一般的就是动作呢比较轻微一点。然后呢，如果摸到这个子宫里边呢有一个胚胎的硬块，我们就可以确定这个羊呢已经怀孕了。
0: 妊娠期的母羊需要养殖人员精心的调理，为羊宝宝的出生做好准备。妊娠期可以分为两个管理阶段，妊娠前期和妊娠后期。妊娠前期，也就是妊娠的前三个月，因胎儿发育较慢，需要的营养物质并不比空怀期多，所以这时候母羊的饲喂和空怀期时饲料配方没有什么差别，饲喂量也可以按照空怀期时的饲喂量进行饲喂。需要注意的是，到了妊娠后期，对母羊的饲养和管理。妊娠后期，也就是妊娠的最后两个月，这时候胎儿生长发育很快，出生中的80%到90%在此期间形成，母羊对营养和维生素的需要明显增加，这时候混合精料的配方要进行适当的调整，玉米降为50%，麸皮升为20%，豆粕升为22%，育混料升为6%，食盐和微量元素的配比保持不变。饲喂时，每只母羊干草的饲喂量为每天3500克，精饲料的饲喂量为每天300到400克。同时，每天每只羊饲喂优质牧草1000到1500克，饲料分早晚两次饲喂。这个时候，对母羊的管理应该加强，减少圈舍饲养的密度。饲喂时尽量防止拥挤、滑倒。妊娠诊断后的母羊可以按配种日期月加五日减三的方法来推算大体预产期，例如4月8日配种怀孕的母羊，它的预产期大概在9月5日前后。母羊正常分娩时，羊膜从阴门出来，羊膜为白色半透明囊状物，膜内有胎儿和羊水，羊膜中的胎儿出生后努力挣破羊膜，羊膜破后羔羊即可产出。如果产双羔或多羔，先后间隔5到30分钟，羔羊产出后，母羊自己会舔干羔羊身上的粘液，母羊舔舐羔羊身上的粘液可以起到保温作用，以防新生羔羊受冻，另外还有确认自己后代的作用。要保证羔羊产后半小时至1小时内及时吃上初乳，初乳中含有出生羔羊所需的各种营养成分，易吸收，而且可以提高羊的免疫力。刚产后的母羊体力和水分消耗很大，消化机能较差，要给予易消化的优质干草和清洁的饮用水。产羔后1到3天内，如果母羊膘情好，可以少喂精料，以每只母羊每天300到350克为好。多喂优质干草，每只母羊每天饲喂干草3500到4000克。这个时候，牧草的饲喂量保持在每天每只羊1000到1500克左右。同样，这些饲料分为早晚饲喂。羔羊出生后对外界适应能力比较差，而它们的发育又同以后成年羊的生产性能密切相关，因此必须重视羔羊的饲养管理。整个羔羊期为70到75天。刚出生的羔羊和母羊在同一个圈舍里饲养，母乳是羔羊的主要食物，从出生到45日龄，是羔羊身体生长最快的时候。

0: 同时这一时期也是母羊泌乳量最高的时候。除了哺乳以外，羔羊的早期幼食和哺饲也是羔羊培育的一项重要工作。为了促进羔羊前胃机能的发育，从10到15日龄开始，应该每天早晚进行哺饲精料和少量的甘草，让它们自由采食，以促进胃肠的发育，同时逐渐减少对母乳的依赖，让羔羊适当运动，可以增强体质，提高抗病力。为了保证羔羊的充分发育和哺乳母羊体况的恢复，要对羔羊实行强制性断奶，根据母羊的泌乳情况和标情，断奶时间一般为2月龄左右，最迟不超过3月龄。羔羊断奶采用一次性断奶法，也就是将母子分开后不再合群，母子隔离一周后断奶就成功了。断奶后的羔羊要统一驱虫，打上耳标并记录档案，按性别体质分群，转入育成羊阶段。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育成羊的饲养管理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从羔羊断奶到育肥出栏的这段时间为睢宁白山羊的育成期，这段时期大概有3个月，前40天为育成前期，后2个月为育成后期。睢宁白山羊育成期的饲喂和其他时期有了很大的不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阶段的饲料分为精料和草料，精料有60%的玉米，18%的豆粕，21%的麸皮，1%的盐混合而成。在给羊喂食时，把精料用温水泡上，20分钟后喂给育成羊精料水。每只育成羊每天饲喂精饲料150到200克，分早晚2次喂给，这样能促进育成羊对食物的转化与吸收。粗料由打碎的山芋藤、豆秧、花生糠、豆皮组成，把这几样粗饲料按照1:1:1:1的比例混合后加水搅拌，然后喂给育成羊。每只育成羊每天饲喂粗饲料1500到2000克，每天早晚各饲喂一次。到了育成期的后2个月，这段时期是睢宁白山羊的育成后期，也可以被称为育肥期。这段时间为了使羊群达到比较高的日增重，所以在饲喂上应该增加饲料中精饲料的量。每只育成羊每天饲喂精饲料200到250克，每天早晚各饲喂一次。每天每只育成羊粗饲料的饲喂量为饲喂2000克到2500克，分2次饲喂。当育成羊养殖3个月，体重达到35到50千克，就算是成年羊了，这时候就可以出栏了。最后我们再来看看白山羊在养殖过程中还有哪些注意事项。为了预防羊群发病，就要注意和加强羊舍的日常管理工作力度。首先要保持羊舍和运动场的清洁，所以打扫羊舍、运动场、清除舍内的粪便便是养殖人员经常要做的工作。同时为了防止疫病入侵，对进入羊场的车辆和人员要进行消毒，每隔一周对羊舍和运动场消毒，一般使用10%的氯甲酚溶液和15%的碘酸混合溶液，这两种药液要交替使用，将配好的消毒液直接喷洒羊舍内的地面和墙壁，还要注意有计划地对羊群进行免疫接种工作。给羊进行免疫的时候要遵循哪些原则呢？
1: 一般呢我们是根据这个，根据当地的这个动物疫病的状况，结合这个疾病的这个流行特征。

0: 然后呢，我们呢就是制定呢符合本场的这个免疫的程序，并呢严格按照这个免疫程序呢来操作。
1: 养殖人员需要按照什么样的程序对羊进行免疫呢？每年的三月份和九月份，对羊只注射口蹄疫疫苗，每次每只羊的用量为1毫升。每年的十一月份，对羊只注射羊痘疫苗，每只羊的用量为0.5毫升。每年的三月份，对羊只注射山羊传染性胸膜肺炎疫苗，6月龄以下的羊只每只用量为3毫升，6月龄以上的羊只每只用量为5毫升。每年的四月份和十月份，对羊只注射羊梭菌病多联灭活疫苗，每只羊的用量为1毫升。观众朋友们，到这里，睢宁白山羊的养殖过程就为您介绍完毕了。睢宁白山羊的生长周期短，适应能力强，羊肉品质好，是非常适合在我国普遍推广和发展的一个山羊品种，具有很高的选育和开发利用价值。希望您在今后的饲养过程中，进一步完善睢宁白山羊的养殖技术，以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啮齿目竹属科的通称，因为主要吃竹子而得名。竹属皮毛长绒厚，肉鲜嫩，可食用。脂肪称竹属油，可做外敷药。竹属养殖具有适应性广、节粮、繁殖力强、生长快、易养易管、利润丰厚等特点，不但适合小规模养殖，也适合工厂化规模养殖。本片就竹属养殖的相关技术为您详细讲解，供参考。外形特征：竹属一般体长在16到23厘米之间，但个别种类如大竹属的体长可达45厘米，头圆眼小而隐于皮内，尾羽四肢均短，趾强爪尖，全身披长毛，但尾无毛或短而稀，头骨粗壮坚实，颧弓外扩，骨棘高起，肌肉发达，门齿特别粗大，共有16颗牙齿。生活习性：食性，竹属主要以植物的根茎为食，也采食禾本科植物，如玉米、高粱、稻谷、小麦、甘蔗等的根、茎、叶和种子，还喜欢吃胡萝卜、西瓜皮。人工喂养后，对配合饲料，瓜子、大米饭尤为喜好。生活环境：竹属喜欢在阴暗、凉爽、干燥、洁净的环境中生活，怕人为刺激，最怕嘈杂声音。如果受到猛烈刺激，便发出咯咯或呼呼的声音。另外，竹属有从饲料中摄取水分而不直接饮水的特性。适宜温度：竹属耐低温，怕酷暑，尤其怕阳光直射，也怕风吹雨淋。虽然竹属能耐低温，但如果冬天冷风直吹，卧室内电草不够。

度的话，也极易造成死亡。当环境温度较高时，竹鼠会腹部朝上而睡，采食少，躁动不安，一般半小时就会死亡。适宜竹鼠生活的温度在-80摄氏度到35摄氏度之间。好斗，竹鼠属独居动物，不同族两只竹鼠放在一起会发生打斗，甚至斗个你死我活。原来配对的公母鼠因产子而分开，断奶后重新合群，有时也会撕咬。如果公鼠进窝见到带子母鼠时，往往会将子鼠咬死，才会与母鼠同居。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母鼠产子时，公鼠不分开，仍能和平共处。因此，在母鼠产子时，公母鼠必须分开饲养。带子母鼠时，要严防公鼠窜入，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一养一管，竹鼠饲养管理简单，每天仅投喂1到2次。竹鼠尿少粪干，无臭味，夏天清扫一次，冬天可3到4天清扫一次。饲养一对竹鼠的工作量是饲养一头猪的1/5，一个劳动力可饲养100到200对种鼠。繁殖技术，种鼠的选择与配种。一，种母鼠。不管是野生鼠还是驯养的竹鼠，都要选择1.5千克以上的母鼠为佳，身体健康强壮。标准做法是提起竹鼠的尾巴，看其腹部是否圆挺，乳头是否匀称，如果干瘪下陷就不可用，应该加强营养，待合格了再配种，这样繁殖出来的幼鼠品种就好。二，种公鼠。母鼠选好后就是选公鼠了，公鼠一般比母鼠小一些，繁殖出来的公鼠一般8个月就性成熟，体重一般在1到1.5千克之间，野生鼠0.7到1千克。公鼠的培养要点就是不可喂食太多，如果把它喂得过肥就不适合做种鼠，当然商品鼠除外。要求是毛发光亮雄壮，睾丸粗大。三，配种。交配时，公母鼠都会从鼻腔中发出一种呼呼的声音，并相互间用牙齿轻轻撕咬对方的毛发以示亲密，这样就表示相互间接受了。交配时你得观看一会儿，如果互相打架应及时分开，以免损伤，损伤后的公母鼠应该过段时间再交配，所以说观察是很重要的。一般上午交配，下午查看，晚上交配，第二天早上查看。确定交配好后可以立即分开，也可让他们继续相处，3到5天后交配好的母鼠自然会驱逐公鼠，到时你只需将它们分开即可。公鼠自交配完后最少要5天才可以再与其他母鼠交配，不可以连续交配。竹鼠最佳生育期是农历9月到来年5月份，夏季也能繁殖，但因为气温比较高，繁育出的幼鼠品质较差，一般不提倡。公母鉴别，有些公鼠的性别很容易鉴别，
有明显的

两粒睾丸，但也有的不怎么明显，因为有些母鼠也有两粒突起物。如果分不清楚，可以提起它的尾巴倒过来查看。一般母鼠的乳头比公鼠的大，公鼠的生殖孔离肛门有两厘米的距离，而母鼠的离得很近，只有0.5厘米。幼鼠的识别也是一样。母鼠怀孕鉴别：一，公母鼠交配后5到7天进行检查，如果母鼠奶头周围的毛外翻，奶头显露且变大，颜色变深，常是粉红，说明已经怀孕。二，按公母合群饲养的时间来推算，如果公母合笼1个月后，母鼠采食比平时增加，腹部两侧增大1手指宽，而且吃饱就睡，便可判断母鼠已经怀孕。三，配种1个月后，将母鼠倒提起来，若两后腿内侧腹沟胀满，则为怀孕。如果将吃饱的母鼠倒提起来，只见腹胀，而后腿内侧的腹沟不胀满，则并非怀孕。四，另外，通过日常喂养的过程中，大概都可以看到1-2次或更多次的公母鼠交配情况。将母鼠倒提起后，看到生殖器内有白色公鼠精液，这些情况都可以给母鼠怀孕做出参考。五，出养者要在喂养过程中多多研究，仔细观察，只有这样，技术才会不断的进步，为高产子率打下良好的基础。孕哺期管理：母鼠交配好后，应单独饲养，并记录交配时间，以备推算临产期。主鼠的孕期自交配日起45到60天分娩。如果气候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一般45到50天就会生产。孕期应该加强营养，现在市场上没有专用的主鼠饲料，可用蛋白含量高、鱼粉多的猪饲料来代替，每日添加3到5克，拌入食物中。一般母鼠分娩后，就能听见幼鼠的叫声，应及时放入一些新鲜的干稻草。母鼠分娩后，一般2到3天内是不吃食物的，此时只需适量投放饲料。随着幼鼠一天天的长大，母鼠所需要的营养就多了，此时应多添加一点饲料。幼鼠满1个月后，就会慢慢地爬到外边来。幼鼠的哺乳期是1.5月到2个月，平时喂食时不能过度惊动母鼠，否则母鼠受到惊吓，会造成母鼠弃子或吃子现象。主鼠的成活率管理是否得当，直接影响主鼠的成活率。成年后的公母鼠死亡率很低，幼鼠自断奶分窝后，由于先天不足、生病、打架、乱喂食物等原因，其死亡率应在3%到4%。冬季的严寒，夏天的酷热，1到1.5千克左右的主鼠，因为母鼠不够健壮，就交配繁育，以致幼鼠抵抗力不够，且管理失误，也会造成1%到2%的损失。饲料及投喂，主鼠有奇特的饮食习惯，它们不需要直接饮水，而是从饲料中摄取水分，而且一旦习惯了吃某种

动食物，就很难一下子改变。所以要改变竹鼠的食物种类，必须要有一个过渡期。饲料投喂一般每日两次，上午少喂，下午多喂。竹鼠饲料可按以下种类分类：按竹鼠的年龄分类。一、幼鼠饲料。幼鼠是指三个月之内的竹鼠，此时的竹鼠每日采食14到17克饲料，需投喂新鲜、易消化、富含营养成分的饲料。二、成年商品竹鼠饲料。成年鼠抗病力强，生长发育快，体重在1.2到1.5千克，应定时定量投喂，早晚各一次。每只日投喂秸秆150到200克，精料15到20克，基础日粮常年无需变更，若变更应有一个过渡期。成年鼠牙齿长得快，需要在笼内放置一根竹竿或硬木条供其磨牙。三、种公鼠饲料。种公鼠的精液数量和质量与营养有关，但又不能喂得过肥。青粗饲料为竹叶、竹竿、竹笋、玉米杆、芦苇杆、甘蔗、胡萝卜等，配合日粮为玉米粉55%，麸皮20%，花生麸15%，谷粉3%，鱼粉7%。四、种母鼠饲料。种母鼠要求产子率高，母性强，采食力强，体重1.2千克以上。种母鼠吸收的营养不仅要满足其自身的需求以外，还需要为幼子提供营养。种母鼠日粮配方：一、玉米粉55%，麸皮20%，花生麸15%，谷粉3%，鱼粉7%。另按总量加0.5%的食盐和生长素。种母鼠日粮配方：二、竹粉20%，面粉35%，玉米粉10%，豆饼粉13%，麦麸17%，鱼粉2%，谷粉2%，食盐0.2%，糖0.8%。日常管理。国内有记录的竹鼠人工养殖业不过20年的时间，在这期间，这一产业的发展也此起彼伏，尤其是非典时期的打击特别大，那时90%的竹鼠养殖场都倒闭关场。目前的养殖场基本都是非典后才慢慢发展起来的，这里我们针对一些基本的日常管理做一下讲解。每天的时间安排：一、早上起来后应对整个场舍进行巡视，重点观察栏舍是否有打架留下的血迹，以及是否有产子的母鼠。二、稍后就可以砍竹子或黄竹草了，中午10分投喂，下午2-3点钟开始打扫卫生，同时开始煮料或拌料，下午6-7点开始喂食。三、上述是夏天的喂食方法，冬天可以反过来，中午喂精料，晚上喂粗料。四、每天投喂的次数可以自己把握规律，
完全可以

少量多餐。五，每次喂食都要尽量做到仔细观察它们的采食情况及窝内的环境状况。日常消毒，虽然竹鼠的抗病免疫力很强，但人工养殖后，由于场地的人员流动大，环境复杂，栏舍内也容易滋生细菌，故基本的消毒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消毒剂。消毒剂应选择对人、鼠和环工作服不应穿出场外。外来参观者进入厂区参观，应彻底消毒，更换厂区工作服和工作鞋，并遵守厂内防疫制度。房舍消毒，房舍定期进行喷雾消毒。一，采集回来的粗料不能有水珠，表面当然更不能有残留农药，应晾干后喂食，否则容易导致竹鼠拉稀。二，在精料方面要注意保质，一次不宜购买过多囤积，尤其是玉米，在初春比较容易变质，产生黄曲霉毒素。三，粗料也应该注意其是否变质或腐烂。竹鼠掉牙或断牙原因及防治。出现症状，竹鼠粗饲料采食量严重下降，甚至不采食粗饲料。掰开竹鼠的嘴，会发现竹鼠的牙齿会出现半截，有很多不整齐的断面，或者有很多白色的小新牙，或者根本就缺少一颗或者几颗牙齿。牙龈有的出现发炎和脓肿，下面没有牙齿，上面牙齿很长，或者相反，竹鼠会毫无症状地突然死亡，因为不能吃东西，被活活地饿死了。病因：一、饲料中缺乏矿物质或者矿物质比例不恰当，主要是缺钙磷。现在很多养殖户都是自己配置饲料，在饲料中用到玉米粉、麦麸、花生粕、豆粕、生长素、维生素、抗生素等，可就是没有添加矿物质饲料，所以完全靠这些饲料原料里的矿物质是远远满足不了竹鼠的骨骼发育需要的，造成牙齿钙化不完全，出现断牙的情况。二，饲料中不科学的添加抗生素。有的养殖户从引种回来就一直在饲料中大剂量添加土霉素，用来防病。但长期使用土霉素、四环素类药，对牙齿有严重的副作用，会造成牙齿变色，影响牙齿的发育和形成，引起牙釉质发育不良，牙齿钙化不良，因此更容易发生磨损，更容易患龋齿，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断牙或者脱落。三，预混料中抗生素含量过高。现在有很多猪禽预混料中含有大剂量的抗生素，这对竹鼠是很不利的，所以一定要选购无抗生素预混料。解决方法：一，用全价饲料，满足竹鼠各方面营养需要。特别是初学养殖户，在没有理论知识的情况下，不要自己配置饲料，直接用小猪料、小鸡或者中鸡全价饲料拌米糠饲喂就可以，但应该注意饲料所添加的药物添加剂，含有四环素类药物的饲料一定不能使用。二，如果养殖户自己配置饲料，一定要添加矿物质饲料，应使用含足够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专用预混料，一般添加量为4%左右。在实践中，很多养殖户仅仅添加了维生素而不添加矿物质，维生素和矿物质是截然不同的东西，

绝对不可以相互替代。三，饲料中绝对不可以长期添加抗生素。添加抗生素的副作用有：一、破坏竹鼠微生物消化系统，使竹鼠无法消化粗饲料。竹鼠之所以能吃像竹子这样的粗纤维饲料，就是因为它是用微生物来消化，而不是用消化液来消化。二，影响骨骼钙化，造成骨质疏松。三，使竹鼠具有抗药性，真正到治病的时候，用药效果不好，不必要的增加饲养成本。四，仔细观察竹鼠，发现牙齿有问题的，要及时处理。比如说损伤部位消毒，防治细菌感染牙龈。多喂比较软的粗饲料，比如说红薯、像草杆等，少喂竹子等太硬的粗饲料，多补充精饲料，也可以补充牛奶。以上介绍的主要内容便是竹鼠养殖的相关技术，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群众与政策的桥梁纽带，更是全会精神转化为实践成果的直接执行者。我们必须摒弃学用脱节的形式主义，以知行合一的自觉，将全会提出的战略部署、民生导向、发展要求转化为扎根一线的具体行动，重点做好政策宣传、民生服务、发展引领三件事儿，让全会精神在基层沃土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第一啊，要当好政策的宣传员。全会精神涵盖了经济、科技、民生、安全等多个领域，内容系统且深刻。如果呢，只是以文件宣读、会议传达的方式推进，很容易陷入群众听不懂、政策传不透。

困境。作为基层党员，我们生活在群众身边，熟悉乡土语言，更要扛起翻译官、讲解员的责任，把书面语转化成家常话，让抽象的政策变得可感可知。比如在村广场的闲谈中，我们可以结合155产业部署，用种植特色果树不仅能卖果子，还能发展采摘，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挣钱的通俗表达，替代生硬的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在社区广场的便民服务中，也可以针对群众关心的粮食补贴会不会变、养老待遇能不能提高等问题，对照全会保障民生、共同富裕的要求，用国家明确要稳住粮食补贴，还会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咱们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的实在化，消除群众的顾虑。第二，要当好民生服务员。全会反复强调坚持人民至上，这一原则落到基层，就是要聚焦群众日常生活中的小事，这些看似琐碎的需求，恰恰是群众幸福感的晴雨表，也是我们践行全会精神最直接的体现。作为基层党员，我们要主动沉下去，把群众的问题清单变成履职清单，从细微处发力，在关键处尽责。针对村里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的问题，不能只停留在定期走访，更要落实上门服务。面对社区孩子放学没人管的痛点，要主动牵头，协调社区活动室，联系退休教师或大学生志愿者，开设4:30课堂，不仅呢提供作业辅导，还可以组织手工、科普等兴趣活动，解决家长的后顾之忧。这些小事儿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影响，但是呢却能让群众真切地感受到政策有温度、党员在身边，让全会的民生导向真正落地，为群众的获得感。第三，要当好发展的排头兵。全会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对基层来说，就是要在产业振兴、治理有效、生态宜居上实现突破，而基层党员必须成为先行者、带头人，在产业发展上要立足本地资源的禀赋，主动探索接地气的路子。如果村里适合种植特色农产品，就带头试种，总结经验，再通过党员加农户的模式带动村民参与。同时呢，要积极地对接电商平台、线下收购商，打通种植到销售的全链条，避免丰收不增收。在基层治理上，要主动融入网格化管理，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遇到邻里因宅基地边界吵架不能和稀泥，要带着村规民约、相关政策上门调解，既讲法理也讲人情，帮助双方呢达成共识。在生态保护上，要以实际行动践行全会绿色发展理念，不仅自己做到不乱扔垃圾、不焚烧秸秆，还要带动家人、邻居啊共同守护环境，甚至可以组建党员环保队，定期巡查村内河流、山林，及时制止乱砍滥伐、污水排放等行为，让家乡的绿水青山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本钱。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描绘了未来发展的美好蓝图，而这张蓝图的实现离不开我们每一位基层党员的努力。让我们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干劲，把全会精神落实到每一项具体工作中，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基层力量。以上就是党的20届四中全会。

0: 吧，他就是咱们的卫生员了。小妹，叫人呢。
1: 同志们好。
2: 排长，咱妹子的名字真好，一听真像咱大家的小妹儿。
0: 是啊，以后大家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你们啊也都是他的哥哥。
1: 哥，咱俩在村里辈儿小，这里可好几个，咱都得叫熟呢。
0: 哎，咱回村以后再这么叫，现在呀大家都是同志，是战友。欢迎新战友。
3: 张局长上级最新指令，令我连不惜一切代价阻击日军，确保师部和野战医院的顺利转移。
0: 收到，回复上级指令，我穿插连一定完成任务。全体集合，一排二排随我出发阻击敌人，三排留下保护伤员，必要时进入战斗状态。
4: 是。
0: 夏小妹同志。
1: 报，连长请指示。
0: 你作为一名战士，要保护好伤员的工作，同时也要照顾好自己的安全，明白吗？
1: 明白，连长。你也一定要小心啊。
0: 放心吧，哥还要等胜利后带你回家。
1: 哥，
0: 同志们，给我冲！

子们，不能让杀人们再受伤害，兄弟们，给我上！哎

溯历久弥坚的使命初心。辽宁是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

0: 抗美援朝出征地，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和雷锋精神发祥地，辽宁始终与党创造的伟大事业同频共振，与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紧紧相连，为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坚定信念信仰，为实现中国梦砥砺前行。让我们一起走进辽宁的红色六地，抗美援朝出征地。
1: 1950年六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悍然出兵，发动朝鲜的全面战争，并将战火烧到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1950年十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由此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组成中国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经历1950年十月至1953年七月，辽宁共动员了242295名民兵和民工随军出国作战，同行的还有医务人员、汽车司机、铁路员工、翻译人员、船工等技术人员30000余人。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全国各族人民和各界人士在建国初期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想前线之所想，及前线之所急，为志愿军前方作战提供了有力保障。辽宁作为抗美援朝后勤保障的生产基地，辽宁人民第一时间行动起来，从部队战略集结的运输，到赶制作战物资，从补充兵力和技术人员，到卫生勤务保障过江渡口筹备，以不同形式表达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共同心声。辽宁人民为不让志愿军战士挨饿，家家户户、老老少少齐动员，在街头支起铁锅，忙得热火朝天，为志愿军制作炒面，到处飘着炒面的香气。仅1951年六月，辽宁人民加工炒面33.13万公斤。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沈阳市动员技术工人2799名，征集缝纫机2799台，以及10万多名妇女昼夜加工棉被、棉衣、手套等55万套送往前线。辽宁人民积极做好出征前的各项准备，肩负支援前线的战勤任务，为抗美援朝的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辽宁作为抗美援朝物资转运重要交通枢纽，各种作战物资从辽宁源源不断运往朝鲜前线，大批伤员从辽宁转运到全国各地。辽宁人民积极运送物资，征产节约，捐献飞机大炮，饮食供应，抢救伤员，为保障交通运输畅通无阻，数万名志愿军和3000多名技术人员顶着敌机狂轰乱炸，修复桥梁，运输物资。作为抗美援朝出征地的辽宁，充分发挥地域优势、人力资源优势、物力资源优势和财力资源优势，竭尽全力保障了志愿军的出征和出国作战，成为沟通前线和后方的桥梁，为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辽宁是抗美援朝志愿军兵源补充地，由于战事紧张，需补充

0: 员，志愿军补充的新兵大多来自辽宁和东北。辽宁儿女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下，换上戎装，拿起钢枪，走向战场，出现了许多父亲、母亲送儿子参军，妻子送丈夫参军，兄弟争着参军，妇女争着参军的感人场面。在抗美援朝战争中，32.2万辽宁人民参军参战，占志愿军总数290万人的近1/10，有13774名辽宁籍指战员牺牲，占志�愿军牺牲人数的7%左右。辽宁是志愿军空军战斗起飞地。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只有地面部队，为保卫重要目标，协同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30多万名英雄功臣和近6000个功臣集体，不在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为战斗的胜利，关键时刻黄继光不畏生死，身负重伤却依然向敌人中心火力点匍匐前进。面对敌人的枪林弹雨、炮火硝烟，黄继光纵身一跃，用年轻的胸膛堵住敌人的枪膛，与敌人俱焚，壮烈捐躯。黄继光用热血书写了保家卫国的军人担当，用生命捍卫了不立功不下战场的壮烈誓言。1952年10月，年仅26岁邱少云申请参加潜伏391阵地的任务，在荒草丛生的高地上，敌军突然投下燃烧弹，瞬间高地化作火海，一颗炮弹落在邱少云附近的干草上，火星溅到他的腿上，棉裤烧着了，紧接着衣服、皮、肉也被烈火吞噬。为保战友命服，身兼潜伏重任，纵使烈火焚身，他亦卧如磐石，纹丝不动，直至壮烈牺牲，烽烟消尽，英魂长存。391阵地烈火灼热温度不断灌注着中国军魂。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融入了志愿军将士的热血和生命锻造的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在这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始终发扬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身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精神的重要内容具有深邃的思想内涵、深厚的历史底蕴、深远的启迪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1: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须永续传承，世代发扬。
0: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我们要大力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战胜强大敌人，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史为鉴，自证育人，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让新时代青年人以抗美援朝伟大胜利为激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个人命运和党的事业结合在一起，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志，不弃

迹，以雄赳赳、气昂昂的姿态，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奋勇前进。

1987年夏天，初中毕业的我，怀着对外面世界的憧憬，做了供销社的售货员。日复一日，迎来送往，我却越来越迷茫。直到一年后，得知我们银海乡自己的食品厂开始招工，我沉寂已久的心又活泛了起来。

0: 起书吧。当时我的心猛地一紧，手都不自觉地抖了起来，心里直犯嘀咕，我够资格吗？书记接着说的话，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把群众的事看得大大的，自己的事看得小小的，你做的，党都看得到。那年18岁的我，在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上，听着机器的轰鸣声，第一次真正明白了，共产党员不是高高在上的称号，而是要实实在在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踏踏实实地干。1993年，我正式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第二年，一次偶然，我争取到了一个回到村里工作的机会。从此扎根基层，这一干就是30年。三下大忙时节，我负责统计工作，收公粮，测干度，忙得脚不沾地，常常连吃饭都顾不上。孩子的家长会我一次都没去过，全靠好姐妹帮忙照应。母亲常常在电话里念叨，从西二村嫁到东一村，你回娘家的次数还没人家城里工作的多。我知道这埋怨里藏着心疼，他们都在基层干了一辈子，我母亲还是50年的老党员呢。真正让我见识到基层工作的分量，是2003年，我第一次参加村委会选举。前一天，我正反复背诵着第二天选举的演讲稿，忽然听见急促的机门声，走过去一看，门缝下躺着一封信，没有署名。我打开一看，是首打油诗：刘家女子太张狂，妄想登天当凤凰，不如回家奶孩子，何必台上出洋相。纸上的字歪歪扭扭，像一群张牙舞爪的蚂蚁，爬得我手心发烫。第二天清晨，我刚走出家门不远，就看见几个妇人蹲在道旁嗑瓜子。我隐约听见他们谈论的是那首打油诗，见我走来，他们立刻静了声。我加快脚步穿过胡同，拐过第二个巷口时，一阵风吹来，太张狂出洋相几个字刺得我心里一阵阵发紧。快到村委会时，几个孩子突然窜出来围着我转圈，他们越唱越起劲，我加快脚步，他们就小跑跟着，童声清脆的像玻璃碴子，扎得我耳膜生疼。
1: 去去去，小崽子们别瞎闹。
0: 张大爷握着扫把一声暴喝，孩子们尖叫着四散逃开。我这才发现眼泪已经糊了满脸，演讲稿被转成了皱巴巴的一团。选举结束后的3天，我把自己关在屋里，窗外的风声里仿佛总夹杂着议论，连枝头麻雀的啾啾都像是在重复那首打油诗。直到第4天一大早，马书记敲开了我家门，说那首歪诗根本代表不了大伙儿的心声。见我发愣，马书记拍拍我的手，选票就是街坊们对你的认可，有人眼红搞小动作，这都不用放在心上，把群众装心里，其他都是小事。

马书记的到来就像一缕冬天的阳光，照进了屋子，也照进了我这些天来暗沉沉的心底。我再次别上鲜红的党徽，从容地走出了家门，看着司令们鼓励的笑容，忽然觉得那首打油诗如此可笑。共产党员的考场从来不在流言蜚语中，而在每一亩需要浇灌的田地间，在每一户需要帮助的屋檐下。2010年，伴随着北京市政府新农村改造的步伐，撤村建区成为镇政府的重点工作。村里租户比村民多，光是街边的门面房，一年租金就能养活一家人。市里挂了号，镇里下了令，这块硬骨头必须啃下来。第一次开动员会，王叔蹲在墙角闷头抽烟，烟头灭了一个又一个，他抬头看向我，皱纹里刻着深深的忧愁。薛敏，不是我们不配合，我们老两口守着这门脸房和小商店过了半辈子，拆了可怎么活？我跟王叔承诺，补偿一分都不会少。新小区采光好，环境也好，我们还帮您联系了个好位置的商铺，头年租金能优惠不少呢。就这样，王叔盯着图纸看了很久，眉头终于舒展了些。后来王叔搬到了新家，干净整洁的屋子处处透着新生活的美好。他领我看新铺子时脚步轻快，满面春风。他从冰柜里拿出一瓶汽水递给我说，雪米，现在这生活就跟这瓶汽水一样甜得很。生活好了，社区干部的干劲儿更足了，和老百姓的距离更近了。我们让居民党员当楼长，让社区干部包片区，电动车禁止入内的警示牌下，党员楼长耐心劝导，将任性上楼转变成了理解支持。党员老张带着工作组给每家每户都建了档案，街坊邻居的大事小情摸得门儿清。年轻干部小赵看到周家老太太腿脚不便，风雨无阻帮着接送孙子，感动的老太太逢人就夸，说比她自己的亲闺女还贴心。我们开展红色物业，创新编印的物业服务明白卡成了联系群众的新纽带。社区干部和物业老田带着维修队奔波在楼宇间，挨家挨户检查漏水情况。楼道杂物堆积多年清不掉，社区干部心里清楚，这堆的不是杂物，是悬在大火头顶的危险。从三伏天的烈日到寒冬腊月的北风，他们没停过脚步。这一桩桩一件件，将抵触变成了理解，把质问化成了掌声。

0: 想起以前的事，我总是心存感激，感激一路遇到了那么多的领路人，指引我走出迷雾，帮助我跨越沟壑。在我迷茫时，党和群众为我点亮明灯。作为一名党员，作为一名基层干部，如今我也要化作灯火，照亮他人。2021年，社区成立了选敏书记工作室，到现在，这群年轻党员在各自的岗位上独当一面。偶尔听到他们的进步，我既高兴又骄傲。
1: 刘书记是一个特别真实的人，然后干劲儿足，什么事都冲在前边。
2: 她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姐姐，也是我们基层工作者的好榜样。
3: 就像一颗钉子一样扎在社区里，居民非常信任她，都说遇事儿找学敏，难事儿问学敏。
4: 就像学敏书记说的那样，沉下心，弯下腰，扎到群众中去，你把他们当家人，他们才会把你当亲人。
5: 他常对我们说，我们基层党员心里要装着信仰，脚下要沾着泥土，这枚党徽戴在胸前，就得时刻记着，咱的一言一行就得配得上它的分量。
0: 从供销社的算盘到食品厂的流水线，从田间地头的泥土到社区的万家灯火，变的是家园的面貌，不变的是共产党员的初心。38年光阴流转，我这颗芦苇的根须始终扎在银海的土壤里，像上千名银海的党员那样。

0: 秋收前，张秀玲带着红果艺术团的演员们又一次来到七师最西边的团场连队124团六连慰问演出。这次慰问演出不仅有124团，还有古尔图水管所和乌苏市古尔图镇的演员和观众，冰地各族群众交流交融的一场文艺活动就此拉开了帷幕。
1: 我非常荣幸这次参加这一次的活动，来到这个地方看到村民他们这热情的洋溢的笑容，给我了很大的鼓舞。
2: 他们的每一次唱一首歌或者是跳的舞特别热血，让老百姓们特别高兴。
0: 在文艺演出高潮迭起掌声不断的背后，是124团红果艺术团负责人张秀玲辛苦的付出。他既是演员又是活动的组织者，台上台下忙前忙后，
1: 他就把所有的安全措施交代清楚，然后我们这演员就说是吃的喝的然后还有道具这些全部都给我们安排好。
0: 文艺演出从晚上9:30开始，一直持续到11:00结束。张秀玲有个习惯，每次演出他都要等所有演员都上车了，道具收拾完后才最后一个离开。但不管回去的再晚，爸爸妈妈都在等着他，牵挂着他。
3: 最晚的一次都是1点多，快2点了，爸爸妈妈他们从来是不睡的，就我什么时候回来他们什么时候才睡觉啊，等着了这么多年如一直都是这样子。
4: 每一次演出演员们都走了，那服装一大台我也帮他收拾。
0: 20年前的一件事情成就了张秀玲把自己的业余爱好转化成繁荣团场文化的一项事业。当时他在开办私立幼儿园，团场领导想让他利用业余时间组织人员排练文艺节目，筹办团场大型文艺活动。整整3个月，张秀玲半天在幼儿园上班，晚上排练节目，终于圆满完成了团场交付的任务。
3: 3个月拍完以后也演出也很成功，领导也很满意。演完以后呢可能过了有几天吧，我觉得有点失落啊。回去又和父母住一起了嘛，我就说这个活动搞完了也没人理我了。
0: 父亲看出了张秀玲的小心思，很严厉地批评了他。这也成了张秀玲20多年来义务为团场组织文艺演出活动从未要过报酬的主要原因。
3: 你吃的124团的水长大的，你为123做点贡献是应该的，你还提什么这提那，说得我非常的惭愧。
5: 我本身是个党员嘛，一个支持这个，他选上党支的岗呢，我们咱大家支持他，是应该的。保守那是无所谓事。
0: 从那以后，作为团场子女，土生土长的兵三代，张秀玲发扬老一辈兵团人无私奉献的精神。积极参与团场的文艺活动，为团场的文化繁荣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3: 成为正式党员的那一天，我回去了，爸爸做点好吃的啊，就说是从今天开始正式党员了，那你要牢记一个党员的义务等等。
6: 他爸爸住院他都没时间去看，因为啥，这个活动太多了，一个接一个的。
0: 作为党员，张秀玲没有忘记自己的入党誓言和父亲的谆谆教诲，把业余爱好转化成团场的文化事业坚持了下来，并创办了红果艺术团。在张秀玲的影响和带动下，124团上百名姐妹跟着她，不求回报，无私奉献。红果艺术团每年在团场内外义务演出近100场，为团场的文艺事业发挥了作用。
3: 爸爸妈妈对我的要求就是还是希望我在工作中无论干什么工作那一定要认真负责，就是用我爸爸的老话就说不干就不干，干一定要干得最好。
6: 业余时间给我们拍节目呀，春晚、元旦、八一、十一，啊，又什么几十大庆了、七十大庆了、几十大庆，全是他搞呀。他没有要个，没有图个什么。
7: 你看，在张团长带领下，你看，他们变得现在也朝气蓬勃，也有自信，啥时候都挺阳光的。
0: 在社区工作期间，张秀玲经常加班加点，认真对待每一项工作。在红果艺术团的基础上，还成立了扶贫帮困、敬老助残的暖心志愿服务队，红果暖心的爱，遍及着124团的角角落落。
3: 刚开始就七个人在一块干，然后慢慢的，后面队伍就越来越庞大。
8: 每次出去演出呀，然后到空巢老人呀、过年过节呀，我们都，他都去了以后就把我们带上。我们跟他一块儿养老院呀，
7: 逢年过节的时候，这就是他会没有任何条件的情况下，就是他就带领我们去看望老人，给老人理个发呀，打扫卫生。
0: 张秀玲常年关心照顾的独居老人有几十个，她就像老人们的女儿一样，只要她一有空就来，陪他们聊天，帮他们干家务。82岁高龄的孤寡老人何学秀深有感触。
9: 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好像分配这样工作，他就好像踏踏实实的对这些工作非常认真，好像就是好像当给他的任务一样，好像他把这项任务完成的挺好，完成的还要大家高兴。
3: 有的老年人他特别寂寞，就是空巢我们去的多，主要是给他陪老。

0: 说简单家务做一做，理个发，然后聊聊天。我想就是最起码今天他是很开心的。
1: 爱像一股暖流，温暖着这些孤寡老人的心。张秀玲在社区工作的几年时间里，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到了红果艺术团和暖心志愿服务队伍中。就连来团工作的哈萨克族大学生卡瓦热亚伊尔肯，也为张秀玲的热心和爱心所感动。张秀玲退休后，卡瓦热亚伊尔肯便接过了这支接力棒，继续着他的志愿服务事业，也在青年大学生中传播着兵团精神。
2: 我的这个成长，这个之路呀，还有我的这个工作上的一些成效，都是离不开我的师父张秀玲，因为他是手把手，就是教我这个社区的各项业务呀。
0: 现在我的小徒卡瓦瑞亚，在接着我，接力棒交给他了，干得也非常好。
1: 124团果乡里社区居民赵同涛身体残疾，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妻子精神残疾，两个孩子都在上学。赵同涛平时外出打工，全家靠低保政策生活。卡瓦热亚伊尔肯经常性的到他家嘘寒问暖，送钱送物，并给他的两个女儿带去了生活学习用品。
2: 这开展一些这个亲子活动呀，还有咱们这个红领巾小课堂，就是把他们家两个孩子叫过来，就是为他们进行这个作业辅导。
1: 这几年在张秀玲的帮助下，卡瓦热亚伊尔肯不但入了党，志愿服务活动又拓展出了种类和内容，从红果艺术、暖心帮扶，到老党员巡逻和青年志愿服务队，志愿服务的队伍越来越壮大。
2: 自从入了党以后，就是我身上有了一份重大的责任，我现在也心里也特别的自豪，特别的光荣。
0: 他把这些学生利用特别好，利用这个寒假和暑假，卡瓦亚自己独立完成了现在这个什么红领巾小课堂呀，像这个志愿服务呀。
1: 如今退了休的张秀玲又担任了124团离退休干部党支部支委，和卡瓦热亚伊尔肯联手，一面做好老同志工作，一面做好团场关心下一代工作。
0: 土瓦现在是我的合作关系，把我们是老嘛，然后我们就跟这个青少年这个关系也挺多呀。我们比如说一些传承的讲红色故事呀，老兵讲故事呀。
1: 张秀玲不但把志愿服务的接力棒交给了年轻一代的社区大学生，还将兵团精神的红色基因也传递给了他们。
2: 我的这个思想觉悟呀，还得要再提高。但是作为他就是我的前辈，作为我的这个，在我心中是一个特别有先锋作用、模仿人嘛。然后就是我还需要继续向他学习。
1: 其实124团的高泉红果，以它的甘甜滋养着人们。红果艺术团的志愿者，爱家乡、爱兵团，用满腔热情点燃文艺星火，传播兵团文化，温暖着这一方水土、一方人。

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人们从千里之外来到这里，恋上这里的景色，爱上这里的美食，也把自己的血脉和未来扎根在这片土地。早上六点，新疆的天色才刚刚见亮，马宝平和妻子王小凤就要起床开始一天的生活了。马宝平夫妇来自甘肃，同在乌鲁木齐的一家牛肉面馆工作，公司帮他们在离店不远的楼上安了家。每天早上，王小凤给两个孩子准备好简单的早饭，就要和丈夫一起上班去了。

马宝平是面馆的拉面师，王小凤是发面师，今年是他们一起在这里工作的第五年。牛肉面是许多西北人喜欢的早餐，新疆人也不例外。9点过后，面馆就开始忙碌起来。伙计们也只有在营业的间隙，才能吃上一口早饭。

0: 著名书法家习时乐，出生于江苏苏州。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直编到了新疆。新疆多姿的文化氛围与独特的塞外风情，成为习老永不枯竭的创作源泉。六十年如一日的研墨书宣，形成了宽博圆润、雍容大度又雄强多变的艺术风貌，深受人们称道。如今习老不仅完全没有了南方口音，就连口味也早已养成了西北人的习惯。
1: 对，我虽然是个南方人，但在西北时间长了以后啊，习惯于西北的生活，所以对面呢也是情有独钟。五几年的时候我经常到兰州出差去，出差去早上起来以后，因为那个地方的牛肉面几乎是每条街上都有，所以是特别方便。
0: 习老经常光顾的牛肉面馆，恰是马宝平和王小凤工作的地方，地均匀，经济也恰到好处，代表着这家连锁店的标准。王小凤的岗位要求她要头脑清醒，能记清每个顾客对面的要求，不允许出任何错误。
2: 师傅，你的辣子要不要？

0: 吃黄烧，欢迎光临。作为一种享誉全国的美食，牛肉面的做法虽然大同小异，其风味在不同人的口中却千差万别。似乎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碗自己钟爱的牛肉面，就像席老。
1: 吃了60年的牛肉面，那味道早已化在他的日常生活之中。
0: 兰州的牛肉面跟新疆的牛肉面，当然总的来说是差不多，但那口味呢都有各有特点。
1: 到了新疆来了以后呢，新疆的牛肉面呢也适合本地的那种口味。
0: 广西的肉扣，甘肃的茴香，海南的草果，云南的花椒。 再加上当地的辣皮子，新疆的牛肉面可算是取各地之精华，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九月的泸沽湖，清晨已经有些寒意。希瑞和他的助手丫丫。 已经在湖边守了2个小时，他们正在观察白堤湖。

0: 白鹈鹕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在新疆喀什、沙雅、博斯腾湖等地均有发现。近年来，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白鹈鹕的野外数量已经十分稀少。
1: 以前的这种离京记录呢，只是证明这个鹈鹕种群，它从西伯利亚繁殖结束以后呢，会路过新疆去越冬。今年呢，特别意外的是，一下子我们发现了40多只经过新疆。按照这个它这个习性的话，它会在这里停留，大概停留到11月中旬，到时候这个地方可能会结冰了，它会继续朝南飞。
0: 今年41岁的希瑞祖籍陕西，因为喜欢新疆，大学毕业后就在这里定居了。作为一名资深的户外工作者，20年里，希瑞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新疆的土地。他爱上了这里繁复多样又神秘莫测的野生动植物。在常年的户外工作中，希瑞和同伴们早已经习惯了野外生活，与山林深处的少数民族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天，他们就借宿在山下的一个哈萨克家庭里。女主人阿里腾乃阿尔甫斯拜要用传统的哈萨克族美食纳人来款待他们。纳人是一种羊肉和面片结合的美食，在牧区十分珍贵。
1: 过去游牧民族粮食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面粉，其实很珍贵的。因为我们作为农耕民族，我们不会认为，我们认为肉是很珍贵的啊，我们都是吃粮食的比较多啊，以前吃不上肉，他们是吃不上这个面粉的过去，啊，直到后来这个农业和牧业的这种交融，以前他们就是奶制品和肉食。对我们来说，对纳人的这个认知呢，啊，也从另外一个角度重新去体会它。
0: 纳人好吃的绝

窍，一是面要保证一定的硬度。二是下面的肉汤要浓，

盛盘的时候要把面片放在盘底，肉块放在面上，再撒上一些洋葱，

0: 昌吉州奇台县，史称汉码头，是新疆汉文化最古老最集中的地方。清末民初，这里会馆林立，商人云集，不仅增进了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也推动了奇台农业生产和贸易流通的发展，直接影响到新疆，尤其是北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繁荣。今年74岁的贺启福祖籍山西，出生在新疆，中医世家。贺老从小就在会馆里听各种小曲小调，收集了不少即将失传的词曲。他还用抓药赚下来的钱购置了2箱子戏服，免费提供给票友们穿。
1: 这个服装呢是穿小带发的，这个衣服啊这是穿小生弄的。
0: 老伴儿周秀英本是上海人，16岁时随父母支边来到新疆，从此扎下了根。周末一早，贺老请来了经常一起唱戏的老朋友们小聚

0: 的不成山，引到山深的庄子就隐藏的黄金。四合头顶远子面目难朝南。
1: 这只下三屯讲的是棋台一个大户人家的是非恩怨。贺启福小时候在会馆听过，便默默记了下来。如今已经是这支歌谣唯一的传人。年过七十的贺启福唱起这支歌谣来，仍然思维清晰，曲调悠扬，质朴细腻。棋台歌谣以汉族农耕生活为基础，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新疆本土文化以及少数民族文化交流融合演变发展的结果。赵小琴老家陕西咸阳，十四岁上艺校学习琴腔，这些年戏园也不景气，贺家老两口便让他在自家吃住，当成女儿一样对待。

厨房里，女儿早已准备好了制作过油肉拌面的原料。最重要的步骤还是要由贺老亲自掌勺。新疆的过油肉来源于山西，具体年代无法考证，味道已经完全本地化了。过油肉因过油而名，以油传热，火候是成败的关键。油温若高了，肉片粘连，外焦内生；油温若低了，又易脱糊变形，肉片柴老干硬。适宜的温度下炒出的肉片应该是平整舒展，色泽金红的，不走油不散汤，入口嫩滑，香味浓郁。下午3点过后，王小凤利用休息的时间回到家中给孩子们做午饭。而丈夫马宝平要到其他分店去指导工作。作为公司的主要技术能手，他还承担着培训年轻拉面师的责任。

两个儿子一直是马宝平和王小凤的骄傲。大儿子喜欢读书，成绩优秀，小儿子乖巧听话，懂得分担。王小凤今天给孩子们做的是一种新疆的家常美食汤饭。新疆汤饭以面食为主，配料是用羊肉、西红柿和各种蔬菜，口味酸辣，夏天消暑清口，冬季暖胃驱寒。这种把面揪成片状的汤饭又叫做揪片子。虽然是甘肃人，但王小凤已经能制作出非常地道的揪片子。对土生土长的两个儿子来说，新疆的汤饭就是他们最熟悉的家乡味儿了。

常年的户外生活，不止让希瑞对新疆的自然资源了如指掌，也与各族新疆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心底里，他早已经把这里的山野森林当成了自己的故土，把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当成了兄弟姐妹。就像这美味的那人，无论面片与羊肉的结合，还是羊肉与羊汤的相融，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那么亲密无间。目前他所在的民间自然保护组织荒野新疆志愿者团队，主要致力于用观鸟、追兽、看花等野外实践活动，让更多人成为喜欢自然、关爱自然的环保志愿者。

作为关内通往新疆的门户，百辆大车进古城，千峰骆驼走奇台，是历史上奇台商业繁荣的真实写照。来古城奇台谋生的人流中，不乏身怀绝技的烹饪高手，各路英豪入乡随俗，相互交融，铸就了独具特色的奇台美食文化。

动的过程就是融合的过程。山西名菜过油肉和新疆拌面的经典组合，不只是贺老一家人最喜欢的美食，也是新疆拌面几十种类型里最让人熟知和喜爱的种类。时代的脚步匆匆而过，新疆大地上每天都在奔波着人们忙碌的身影，流动着人们迁徙的脚步。有的人匆匆而来，最后离去，也有很多人最终留下，祖祖辈辈繁衍生息，让这片土地成为南来北往的人们最温暖的家园，最幸福的羁绊。在新疆有很多美食既登得大雅之堂，又入得百姓厨房，这些滚烫热辣或厚重扎实或清香扑鼻的家常味儿，造就了他们朴实而不做作的个性，实在而不矫情的品格。请收看下集《最爱家常味》。

0: 这个是爆款，这个是爆款，啊、嗯，把爆款摆在中间。
1: 这个小兰花条形啊，着重推荐这一款。
0: 那个几号链接来着？赶快弹上来。
2: 因为我们茶叶在庐江是小有名气的，但是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品牌，知道我们的茶叶。我叫季雪娇，返乡创业，帮助乡亲们卖茶叶。我们科坦是茶叶之乡，父亲在这里开了一家茶厂，依托厂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形式来经营。我们有300多户合作社社员。
1: 哎，我来了，
3: 回来了，茶叶卖完了，谢客户水。想当年我这茶叶是不愁销售的。2012年
2: 我大学毕业之前，生意都是很红火的。别人都是开着车子到我们厂里来买茶，后来私人办茶厂的多了，小的加工厂也多了，茶叶产量也提高了，生意就不如以前红火。我当时回来，我就是想通过多种销售平台来把我们的茶叶给它销售出去。起先的时候就是很开心，但是到后来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半年以后，就觉得这单量太少
1: 了。你们今年买茶了没有？
2: 这样每天坚持的多，坚持的多，这还不如我实体店销售的多呀。然后就感觉到非常的沮丧，非常的迷茫。到底是接着播下去呢，还是放弃呢？接到个电话，镇上面让我去参加他们县里面有一个直播的培训，然后我就去了。我就在整个授课的几天啊，感触很深。开播的时长要有限定，然后上小黄车的选品，这些拍摄很多技巧都能够学到。学完之后，我觉得我当初满怀热情的就是回来想帮助乡亲们把茶叶卖出去。那在这个过程中，我还是不能够放弃。后来我通过电商学习，又坚持来做电商销售，
1: 就是把我们的产品通过这个小黄车把它上上去。这个上架你们不用管。
2: 社员们慢慢的信任我了，推选我当了茶叶合作社的市场销售主管。庐江县把我作为重点人才培养，让我参加了安徽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投研培训班。我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 赶快鼓浪，给我鼓浪，我们开始培训采摘了呀。一芽一叶齐手采，这样的茶叶我们炒出来之后才能卖得上价格。我最终的想法就是让乡亲们每天采的茶叶能够卖上一个好的价钱，那这样的话我们乡亲们的收入就越来越高了，啊，生活就越来越好。今天我把我父亲请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款科坦红。
4: 大家好，
2: 乡村全面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等风来不如追风去，我要扎根在这里，播撒青春与梦想。

他们本应该出现在美术馆。798少年宫，但你却可以在这里看到他们。村内的草地上，农家的庭院旁，街道的白墙上，永定河畔的这个村有一点不一样。我是张文，是庞各庄镇鲍家铺村的一名乡村振兴协理员。初到鲍家铺的时候，眼前的景象与我印象中的农村截然不同。一间间艺术工作室，以及点缀在村头巷尾的雕塑和

画，令我眼前一亮。白墙上是色彩明艳的涂鸦，长在地里的除了果树，还有古铜色的雕塑。看似寻常的乡村小院，推开门是艺术空间。一幅幅名家书画，黑白写意，墨香扑鼻。随着工作的开展，我逐步了解了鲍家铺从普通农村蜕变为艺术村的非凡历程。

0: 我叫鲍海涛，今年50多岁了。我有很多身份，地道的鲍家铺土著，喜欢热闹的社牛，热爱文艺的发烧友。但我最重要、最自豪的身份是鲍家铺村党支部书记。
1: 鲍书记，
0: 哎，来喽！引进艺术家入驻鲍家铺，是我们镇包片包村干部最先给我的思路。北京市提出打造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我们的想法不正是围绕永定河文化带建设吗？
2: 我是说呀，以这个闲置农宅为巢，引艺术人才为凤，你们说我这想法怎么样？
3: 我看不怎么样。
4: 海涛呀，咱们呢祖祖辈辈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咱没什么文化，人家呢是赫赫有名的艺术家，这行吗？
2: 俗话说得好啊，没有梧桐树也不来金凤凰，先发动党员把村容村貌整治一下。
5: 就算艺术家愿意来咱们村，对咱们村将来的发展有什么好处吗？
6: 我是这么想的啊，眼下咱们村的情况是人少房多，
2: 咱们啊许多房都闲着在那儿，咱们把这些房子收拾起来，免费给艺术家做工作室。
3: 那你图什么呢？
2: 这个你想想啊，这个艺术家在咱们村里办这画展、开研讨会、搞笔会，咱们利用艺术家的这些资源再搞一些书法培训，再加上利用这个互联网的力量，这样一来呢，咱们村的这个人气就上来了。
6: 我先表个态啊，我把我们自家两处闲置房屋拿出来免费的给艺术家作为工作室。
4: 我也拿出一所。
7: 村两委成员率先行动，纷纷拿出自家闲置住房无偿提供给艺术家使用，镇党委也发动党员干部为村里大力宣传，牵线搭桥各种资源，渐渐的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开始关注我们村。与此同时，村里也出现了另一种声音，艺术村弄不成的，大家等着瞧吧。正因如此，鲍书记和村两委干部们下定决心一定要干出个样来，但难题随之而来。原打算把1号空间打造成一个办展览的公共空间，但是装修等资金还没有着落，这让鲍书记犯了难。他思来想去，最后打定主意从家里拿。
8: 老婆你放心，一年以后我绝对还你。
4: 我才不信你呢。
8: 老婆，你说这一年我多能干了你，行吗？一年以后100%还你。
4: 其实早给你准备好了。
7: 1号空间顺利完成了装修，画展也如期开始举办。

随着一个个艺术工作室相继落地，村里的艺术氛围日益浓厚，热闹非凡。看了画展的人们纷纷在壁画前、雕塑旁留影纪念。之后陆续又有20多位艺术家进驻，和村民们成为街坊邻居。随着村子吸引力变强，村民们切实感受到了艺术带来的流量与红利。之前说鲍书记弄不成的那位村民，家里的闲置房屋租出去3处，一年收入净增8-9万元。前几天支部会上，鲍书记说，下一步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以艺术为媒介，全方位打造及创作展示、体验互动、民宿接待等为一体的发展链条，进一步打响鲍家铺艺术村品牌，实现在永定河畔一起振兴。

0: 我现在在临沧耿马，再往前走就是缅甸了。小李，我这样说。小李，小李，喂，小李，你听得到吗？喂，小李，我，哎呀，总编，我已经到了，我现在在大山里，啊，我会注意安全的。
1: 站住！要动，收举起。明格拉巴，卡巴塞塞卡巴。
0: What？
1: 啊 ，No move， 自动。Show me your passport。啊，
0: 我没有护照。
1: 中国人。啊。叫哪样名字？
0: 我叫张华。
1: 哪样？
0: 张华。
1: 你跑来我们这个山里面找哪样？
0: 我是记者来采访的。
1: 那记者跑来我们这个山里面采访哪样嘛？你怕是来踩点的吧？没有身份证？
0: 哦，我有。
1: 拿出来我瞧瞧。
0: 我拿给你，你别过来，我放在石头上。

0: 闻名十五花区。
1: 别动！我告诉你，我的手里是一瓶高强度的防狼喷雾，你只要敢再往前半步，我就喷瞎你的双眼。
0: 老乡，冷静啊，放下你手里面的武器。
1: 你先放。
0: 好好好。
1: 啊，你别过来，放那儿，我自己拿。你是什么人？
0: 我为什么告诉你？
1: 你来这儿干什么？
0: 这话该我问你。你穿得像个女特务一样跑来我们这个山里面，要整哪样？
1: 我说了，我是记者来采访的。倒是你，你看看你，穿得民不像民，兵不像兵，手里拿把大砍刀，谁知道你是什么人，安的什么心？
0: 记者的，那你慢慢的采访，注意不要跨出国境线，我先走了。
1: 啊，你等会儿，你要去哪儿？
0: 下山。
1: 你知道下山的路啊？
0: 那当然了。
1: 你是哪个村的？
0: 我为哪样要告诉你？你是记者来采访还是派出所来查户口啊？
1: 我告诉你，山下有个红星村，村里有个办事人叫小李，年纪不大，帅帅的，你知道他吗？
0: 红星村年纪不大帅帅的李家富、李明富、李国富、李军富，你找的是哪一富？
1: 这样，你往前走，我跟着你。
0: 姑娘，迷路了吧？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地方山高林密，这是还经常有缅甸的不法分子偷渡过来。这个地方啊，要是没有个当地人带着你，你天黑了都下不了山。
1: 我知道的，这是中缅边境，长约8公里，这座山没有天然屏障，而且地形极为复杂。
0: 那你了解得很清楚吗？
1: 我还知道
0: 啊，
1: 你就是本地人，你带我下山。
0: 我带你下山可以，先把你那个武器收起来。啊，下山你一跤跌下去把我喷瞎掉，我们两个就谁也下不去了。
1: 你干嘛呀？
0: 这个是瓦刀，行走在这个山里全靠它来开山修路。我们山里面植被好，两三天那个小树苗就长起来了，全靠它。走。
1: 老乡。
0: 啊，
1: 你稍微走慢点，等等我。
0: 哎，不好意思啊，习惯了。
1: 老乡。
0: 啊，
1: 我们还有多远啊？
0: 快了。
1: 哎，老乡。
0: 啊，
1: 我想问你一下，边境上有一支巡逻队，他们行走在边境，处理中缅两国边境事务，
0: 啊，
1: 人称“救援”。你知道他们吗？
0: 知道。
1: 在哪儿？
0: 不知道。
1: 你肯定知道。
0: 你找他们整哪样？
1: 我要采访他们。救援在边境处理两国边民纠纷，调解边民矛盾。我特别想知道，生活里的他们是什么样子的？
0: 你这不都知道了吗？
1: 哎，
0: 还采访什么？
1: 这些怎么够啊？
0: 啊，
1: 我想知道他们在山里都干嘛。
0: 走路巡逻，看见有中国的界碑被人为的损坏了，被杂草覆盖住了，就上去清理。看见有边民放牧耕地越过了国境线，就上去跟他们沟通，让他们把他们的牲口赶回他们国家去。
1: 哎，我说老乡，你就是救援吧？
0: 你看我像吗？
1: 不像。借五元行走在边境，应该是这样，你的形象气质超差着的。哎，不过你为什么要修界碑呢？
0: 我是个中国人呢，看见中国的界碑脏了被损坏了，当然要清理了，对不对？你来瞧，在阿宾搁捡走运出，那个就是啊，那个就是128号界碑啊，前两个星期我刚刚清理过。
1: 听了你的话，真让我对你刮目相看。
0: 现在不想把我喷瞎掉了？
1: 嗨，下雨了。
0: 不怕不怕，山里的雨啊，说来就来，想不到过路的啊。但是这个路上湿了，滑得很，走路慢点。
1: 你放心吧，我这些装备啊都是专业的。
0: 嗯，
1: 我这衣服既防晒又防雨。哎呀，老乡，我告诉你，我这双鞋呀是专门走户外的，绝对不会滑。
0: 哎呀，姑娘，你看看，你看，你们这种城里面来的小姑娘走不惯山里的路，张着了没有？来来来，石头上坐一下。
1: 没有。
0: 哎，
1: 哎，老乡，
0: 啊，
1: 怎么你不滑呀？
0: 我在这个山里走惯了，我这是不穿鞋子都不会滑。
1: 你天天在山里走啊？
0: 差不多吧。
1: 哎，老乡，我听说祭武员常常会遇到偷渡者的袭击，这是真的吗？
0: 是真的呀。
1: 你跟我讲讲呗。
0: 这个有哪样好讲的吗？
1: 这雨还真的说停就停了。你可真是太神了。热死我了。
0: 你是哪样？
1: 这个是保湿喷雾，喷上去以后非常的凉爽，你试一下。哎呦我去。老乡，走那么长时间了，来您喝水。
0: 我自己有。哦，姑娘，走那么长时间了，吃个烧包谷。
1: 闻着可真香。烧得更香。
0: 香吗？牛粪烧的。
1: 老乡，我还想问你一下，我听说边境上有遗留的地雷，有救护员被炸伤，还有被炸残过的。你认识他们吗？
0: 认识啊。
1: 在哪可以找着他们？
0: 你节省这点体力，赶紧把那个烧包谷吃掉，下掉山以后让那个小李带着你去找他们。
2: 张老师。
1: 小李。
2: 张老师。
1: 小李。哎呀，小李。
2: 张老师。小哎
1: 哎呦，张老师。
3: 哎呀，张老师，哎呀，我可算是找着你了。我要是把你整打湿掉吧，我咋个交代？
1: 对不起，我拍照走远了，给您添麻烦了。
3: 找着就得了。
2: 哎不，郑队长，
0: 大夫，
2: 哎，太巧了，你们咋个就在这里等着了？
1: 哎，等会儿，你叫他什么？
2: 张老师，这个人就是你这次要来采访的巡边队队长、救护员郑卫国。
1: 他就是那个负伤累累、坚持巡边20年的郑卫国郑队长，
2: 如假包换。
1: 老乡，刚才你还说你不是救护员。
0: 哎呀，我害怕你照我的相吧。
1: 哎，我不过我还就说哈，他怎么和网上的照片有点不像
0: ？P 的嘛。网上那种照片，那些记者来照相嘛，我们要洗洗脸，换一身衣服才跟他们照。
1: 来，我现在就给您拍一个。这样，我们现在就开始采访吧，好吗？
3: 坐的。
1: 郑队长，跟我说说你受伤的事儿吧。哎
0: 呀，这个不算，这个你换一个。
3: 张老师，郑队长受伤的故事我知道，我来讲。
1: 好。
3: 郑队长啊，很早之前就参加巡边队了。那个时候啊，他才有20岁啊。有一次在巡山的时候，他却偷偷的看见前面有两个人啊，拿着刀要越过边境线。他就一边跟上面报告，一边就悄悄的跟着这两个人。他们啊，只练过人也相当的地步啊，发现有人跟着他们，拔腿就要跑啊。郑队长在说时迟那时快，赶紧滚呀！等警察来的时候啊，郑队长已经把这两个人制服了，还在他们身上搜到了好多毒品。哎，您看郑队长头上这个疤，就是制服毒贩时候留下的，还有身上、手上好多的伤，都是这个锋利的瓦刀割上的。哎，张老师，你看，还有这儿，郑队长腿上这道疤，就是遗留在边境线上那些废弃的地雷爆炸的时候给炸伤的，就这儿。永远都少了一块肉了。
1: 郑队长，我想给您敬个礼。哎呀，
0: 张老师啊，你看边境地区形势复杂啊，有危险是常事，特别是我们巡边队员啊，那哪个没有置身过几次险境，哪个身上没有负点伤啊。但是要守护好身后的老百姓，让老百姓能安居乐业，那才是最重要的。哎，你来瞧，就那一片，看到了没有啊？那一片地区啊，原来是中缅两国的边民经常会在那个地方有纠纷。后来，中缅两国政府约定，在国境线上各后退9米，在那个地方种上核桃。瞧，那核桃都挂果了。
2: 张老师，您看，从那儿到那儿那一片呀，都是郑队长亲手种下的。
1: 好了，张队长、老李，我要把你们俩说的都写进我的稿子。
2: 张老师，要写的还有很多，我跟你讲，我们这儿海拔1200米以下，我们种甘蔗；海拔1200米到1400米，我们种咖啡，还有澳洲坚果。我跟您说，一开始大家伙都不愿意干，直到郑队长他们这样的党员、借务员带着头，大家发现收入增加了，才愿意干。这些年，我们的日子呀，比以前好多了。
4: 我等不得了，趁现在还有力气啊！我看了种沙漠好过啊！
5: 不得，你怎么一大片剧院，你不能这么轻易就看了。我现在就去百色，我去找专家。
6: 我晓得，不是有个军事专家，这个人的钱也是我们分的身的。
5: 廖书记，你到底还有多少料没有告诉我们？
6: 我讲过了，送本地生出去读书的娃仔都不会回来了。
5: 这个人在百色什么地方？叫什么名字？
6: 在什么地方我不晓得，他叫班布，山里人都叫他阿布。
5: 百度一下。
6: 我对我娃仔讲，但是诗人嘞。
5: 怎么又是诗人了？
7: 阿布，百色是乐业县新化镇人。毕业于广西农业大学果木园林专业，青年诗人。
5: 不对，我认识一个叫阿布的，我练车的时候还租过他的车，他还教过我开车。他不是局属专家，也不是诗人，他是陪人练车的。
6: 对了，大伯以前就带一家人出去打工去了，后来就在广东盖个家小。
7: 哎，这里有首他的诗：鸟儿在春天离开布柳河，到了冬天又回来，有的一只翅膀回来了，另一只翅膀没有回来；有的一只脚回来了，另一只脚没有回来。

0: 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业务需要办理？
1: 我一直以为你是驾驶陪练。
0: 你还要找陪练啊？
1: 我刚听说你是诗人。
0: 业余的。
1: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你是农大毕业的，在果蔬方面是高手专家。
0: 专家这头衔太大，我待不上。
1: 重要的是你是百泥的。
0: 这重要吗？
1: 这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我就是在你老家百泥村扶贫的。现在百泥很多橘树都生病了，我很着急，我来找你回去，想请你帮我们给果树治治病。
0: 我跟百泥早就相忘于江湖了。
1: 不可能，小鸟在春天离开不柳河，到了冬天又回来，这是你写的。
0: 这就是一首诗，一时的心情而已，

我们那有幅作战图，那我请你去看看我们是怎么打仗的，得不得？正好也看看我的驾驶技术提高了没有。

0: 师傅，看看我现在的车技，不错吧？
1: 深一脚浅一脚，还是个菜鸟。
0: 不会吧？
1: 北师大硕士毕业，到百尼村当第一书记，什么动机？
0: 高调点说，脱贫攻坚，舍我其谁？通俗点讲，知恩图报。我是选调生，毕业以后必须要回百色工作，国家给了10万块钱补助费，我拿出一半给我爸，把家里的房子加高了一层，剩下的钱首付加贷款买了这辆车去百尼村。我现在的扶贫里程已经超过25000公里了。

0: 你知不知道不柳河上有一道湾，每年春天都会有很多很多蝴蝶在那里聚集，我一直很想去看看的。
1: 不柳河有多少道湾，哪个湾有蝴蝶，我都懂得。
0: 久了不回去是会忘的，

0: 我考上大学准备去学校报到之前才100块钱学费，我爸去借钱，一个团子的人拿不出100块钱，我爸很伤心。就在我上大学那一年，带着我妈我弟弟妹妹去广东打工了。我们这一家人就这样从农村到了城市，到今天差不多有20年了。故乡已经变他乡了。
1: 我爸也带着我们一家人从老家搬出来了，只是没有去城市，换了个地方，租了片坡地种芒果，当果农。
0: 有男朋友吗？
1: 有。目前这辆车就是我的男朋友。

好，我是曼曼。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中国共产党发展对象的确定和考察。发展对象的确定和考察，首先要确定发展对象。入党积极分子要经过一年以上的培养教育和考察，在基本具备党员条件下，征求党小组、培养联系人、党员和群众意见，符合条件的提交支部委员会讨论，讨论通过就可以确定为发展对象。报上级党委备案，要对发展对象进行认真审查，并提出发展意见，表明是否同意将其列为发展对象。

一下，设定入党介绍人，入党介绍人一般由培养联系人担任，也可以由党组织指定，但留党察看尚未恢复党员权利的党员不能作为入党介绍人。进行政治审查，要通过同本人谈话，查阅档案资料，找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情况，以及必要的函调或外调的方式对发展对象的基本情况进行审查，了解其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态度、政治历史和重大政治斗争中的表现，遵纪守法和遵守社会公德情况，直系亲属和本人关系密切的主要社会关系的政治情况。对流动党员中的发展对象，还应当征求户籍所在地和居住地基层党组织的意见。政治审查必须严肃认真，实事求是，注重本人的一贯表现，审查情况形成结论性材料。未经政治审查或政治审查不合格的，不能发展入党。开展集中培训，基层党委或县级组织部门要对发展对象开展不少于三天或不少于24学时的培训，未经培训的除个别特殊情况外，不能发展入党。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吧。

这城打从立在这儿就自带一股不慌不忙的踏实劲儿。城墙是风雨不动的硬气，城里人呢硬是在这方天地里琢磨出了万象姿态千姿百味的活法。老味道咱守得牢，新风味咱接得巧，这多像咱宣化人，心里装着老城的厚实，日子过得却是新鲜热乎，千姿百味。

0: 在古城宣化有这么一个地方，既能吃到川渝菜的麻辣，又能吃到淮扬菜的清鲜，还能吃到满汉全席的美观大气，是食客们频频光顾的美味圣殿。您瞧这几位吃的叫一个津津有味。可要说四方风味能在这北方小城扎下根来，靠的啥？让我们从这一道道菜上为您揭晓。头一道，鲜花椒小牛肉，这是川菜的古老灵魂给了现代的形。精选上等黄牛肉里脊，肉质鲜嫩多汁，这是对食材最朴素的坚守。猛火热锅，肉片下入，翻炒几个回合，香气炸出，这叫七分熟于温脆。干辣椒丝煸出辣香，下入青花椒，青红二色如流星赶月般噼啪作响。牛肉猛地下锅，与双椒撞个满怀，味道纯正，鲜辣椒香，食材融合之间，守的是味觉记忆里那份活色生香。而这道蟹粉狮子头是淮扬菜的招牌，它口感软糯的背后可是硬功夫。取那三层分明肥瘦相宜的精致五花肉，去皮切片改丁剁碎，斩到沾刀不沾手，只有时间肯花在选料与预处理上，味道才肯在舌尖停留。马蹄切碎，一声声脆响，饱含江南水乡的灵韵，爽口去腻，再拌入醇香蟹黄，那是深秋最丰腴的膏汁。关键一招在于摔，肉团在师傅掌心腾空翻转，反复数十次，直到紧实抱团，之后先煨后蒸。注入鸡汤，文火慢炖长达一个时辰，让肉与汤鲜与润在蒸汽中无声交融。再快时代里慢做工，正是为了守住一口柔中藏鲜的江南味儿。再说这道八宝赛熊掌，鸡胸肉打成蓉，加蛋清色拉油，运腕几脚，直角的那肉蓉乳白莹润，鲍鱼、海参、花椒、虾仁，各样精华聚在一处，慢火炒香八珍。将这八宝蚝馅裹入蓉中，填入熊掌模，上笼屉一蒸定型，揭盖一看，嚯，外似掌形，内藏乾坤。浇上浓芡，一筷子下去，软的、糯的、脆的、韧的，全在里头，口感丰富的像一场交响乐。坚持食材的丰富和烹饪的考究，是对美食的尊重，更是对味道的坚守。容得下八方风味，守得住一味本真，这桌上的焦香、软糯、丰盈，之所以让人念念不忘，背后是数十年来对食材的挑剔、火候的执着和手艺的锤炼。
1: 我干餐饮行业呢也有48年了，这48年有浓浓的家乡的情。
0: 48年足够一座城长出新的街巷，也足够一种味道成为一代人的记忆。坚守从来不是固步自封，而是敞开大门迎接风雨，却始终记得火该多大，盐该几勺，情该多浓。

如今又是一年春暖花开，野花遍地，看到百花丛中飞舞的蝴蝶，似乎也把我们带回了孩童时期自由自在扑蝶的画面。还记得小时候儿歌中唱道，青青的叶儿，红红的花，小蝴蝶贪玩耍，不爱劳动不学习，我们大家不学它。可长大以后，随着我们对蝴蝶的认识，似乎才真正的了解到了，它不单单是一种美丽的小昆虫，更是纯真童年凄美爱情的化身。它不仅变成了人们的寄托，那破茧而出的勇气更被赋予了各种美丽的含义。那么我们又将如何延续童年的蝴蝶梦，让心灵回归自然呢？别急，今天我们就带您一同走进蝴蝶标本工艺品的多彩世界。在做蝴蝶标本工艺品之前，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蝴蝶的有关知识。蝴蝶属于昆虫中的一类，一般色彩鲜艳，翅膀和身体有各种花斑，头部有一对触角，简称蝶。最大的蝴蝶是澳大利亚的一种蝴蝶，展翅可达26厘米。最小的是灰蝶，展翅只有15毫米。蝴蝶翅膀绚丽多彩，人们往往把它作为观赏昆虫。翅膀上的鳞片不仅能使蝴蝶艳丽无比，还像是蝴蝶的一件羽衣。因为蝴蝶翅膀的鳞片里含有丰富的脂肪，能把蝴蝶保护起来，所以即使下小雨时，蝴蝶也能飞行。当然，蝴蝶翅膀上丰富多彩的图案，不仅仅是为了让人们大饱眼福，五彩缤纷的颜色更多的是用来隐藏、伪装和吸引配偶的。据统计，全球有记录的蝴蝶总数大约有17000种，中国约占1300种。大部分蝴蝶分布在美洲，尤其在亚马逊河流域品种最多。在世界其他地区，除了南北极寒冷地带以外，都有分布。在亚洲台湾和海南，也以蝴蝶品种繁多著名。蝴蝶一生发育要经过完全变态，也就是要经过4个阶段：受精卵、幼虫、蛹、成虫。蝴蝶的卵一般为圆形或椭圆形，表面有蜡质壳，防止水分蒸发。不同品种的蝴蝶，其卵的大小差别很大。蝴蝶一般将卵产于幼虫喜食的植物叶面上，幼虫孵化出后主要就是进食，要吃掉大量植物叶子。幼虫的形状多样，多为肉虫，少数为毛虫。幼虫成熟后要变成蛹，幼虫一般在植物叶子背面隐藏的地方，用几条丝将自己固定住，之后直接化蛹，无茧。蛹成熟后从蛹中破壳钻出，但需要一定的时间使翅膀干燥变硬。这时的蝴蝶无法躲避天敌，属于危险期。翅膀舒展开后，蝴蝶就可以飞翔了。在了解了蝴蝶的发育阶段和自身特点后，下面我们在制作蝴蝶标本时，讲到蝴蝶的各个部分也就容易得多了。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是蝴蝶标本工艺品。
蝴蝶标本工艺品是蝴蝶经过软化、整姿、干燥定型、防腐处理、固定等环节，根据不同的内容和人们的需要组合成一体的工艺品。蝴蝶标本工艺品包括两种，一种是以完整的蝴蝶标本为原料制作的工艺品，另一种是以蝴蝶翅膀为原材料制成的工艺品，也称之为蝶翅化。蝴蝶标本工艺品融合了天然美、形态美、色彩美、典雅绚丽而别具神韵，因此它已成为旅游纪念、收藏玩赏、礼品馈赠、装点家居的畅销品。接下来我们就详细了解一下蝴蝶工艺品的制作过程。我想和你成双对，可怜天公不作美，你情我愿终不悔，只有共死化蝶飞。这是一个多少年来流传于世的千古绝唱。下面我们将以梁祝化蝶为例，在制作过程中一一展示蝴蝶标本工艺品制作的每一道工序。制作梁祝化蝶需要采集梁祝蝶，梁祝蝶是中国的经典名蝶，又名美凤蝶。我们选取一块蝴蝶经常出没的空地，用捕蝶网去捕捉蝴蝶。捕蝶网可以自制，方法为用铁丝弯成直径约33厘米的网圈，用白色细眼珠罗纱或白蚊帐布做成网袋，穿套在网圈上，安装上网柄。网柄一般长为60到100厘米，粗1.5厘米。捕蝶网制作好了，当我们捕捉蝴蝶时，应迅速将网口张开，套住蝴蝶，随即将网口向下翻，挥动网袋下部，连蝴蝶一同甩到网圈上来，再往外用手指在蝴蝶的胸部大约离头3到4毫米处捏一下，捏的时候要小心，力度要适中，以免损坏蝴蝶完整的翅膀，破坏蝴蝶的品相。捏蝴蝶的胸部目的是使蝴蝶在短时间内窒息，接着将窒息的蝴蝶迅速放进事先准备好的盒子里面，

在我国的养殖规模正逐年扩大。本片就其科学的饲养管理方法加以详细讲解。特征特性：鸳鸯鸭体型前宽后窄，呈长椭圆形，体躯与地面呈水平状态，头大颈粗短，尾部瘦长。最明显的特征是喙的基部和眼圈周围有红色或黑色肉瘤。公鸳鸯鸭肉瘤比母鸳鸯鸭发达，鸳鸯鸭身体羽毛多为纯白、纯黑或黑白杂色。鸳鸯鸭两性差异大，体型和体重大小差异显著。成年公鸳鸯鸭体重约3至5千克，母鸳鸯鸭1.8至2.25千克。生活习性：鸳鸯鸭有很强的适应性，抗逆性强，不易生病。温度、湿度：鸳鸯鸭适宜温度范围13至27摄氏度，但除鸳鸯鸭对温度的要求较高，鸳鸯鸭舍第一周温度要达到30至32摄氏度，第二至四周适宜温度20至27摄氏度，第五至七周适宜温度13至25摄氏度。适宜鸳鸯鸭生长的相对湿度为60%至65%，但是只要环境温度不偏高或偏低，在40%至72%范围内也能适应。光照：肉用鸳鸯鸭的适宜光照强度1至7日龄，每平方米3至4瓦，2至8周龄，每平方米5瓦。种用鸳鸯鸭的适宜光照强度1至7日龄，每平方米3至4瓦，2至20周龄，每平方米2瓦，20周龄以上，每平方米5瓦。合群性：肉用鸳鸯鸭合群性强，只要有比较适宜的饲养场所和条件，它们都能在采食和繁殖等方面合群生活得很好。因此肉用鸳鸯鸭适宜大群饲养。繁殖特性：一般公鸳鸯鸭性成熟期30至32周龄，可利用1年至1年半；母鸳鸯鸭性成熟28至30周龄，可利用2年。习水性：鸳鸯鸭属水禽，寻食、吸水和求偶交配可在水中进行，在水中游泳洗澡能保持羽毛整洁，有助于体热散发，促进新陈代谢，保持身体健康，但不喜欢长时间在水中。耐寒性：对气候环境的适应性强，耐寒不耐热。只要饲养条件较好，冬春季节温度较低时并不影响产蛋和增重。对炎热气候适应性较差，往往在夏秋季节休产换羽。杂食性：鸳鸯鸭嗅觉和味觉不发达，对饲料和香味要求不高，能吞咽较粗大的食团并贮藏在食道膨大部，肌胃内压高，经常存留沙粒，能很好地磨碎食物，所以肉用鸳鸯鸭

一次食量较多，且食性颇广，能广泛食用动植物饲料。性情，肉用鸳鸯鸭性情温驯，不怕人，耐粗饲，善觅食，可小群放养或大群圈养。受惊吓时会竖起头顶一排纵向羽毛，像刷子一样。公鸳鸯鸭性情较暴烈，尤其遇到一群成年公鸳鸯鸭时表现凶猛，好咬斗。母鸳鸯鸭则温顺多了。养殖场地和设备，鸳鸯鸭通常采用地面平养、网上平养。农村专业户和家庭养殖鸳鸯鸭可利用空闲房舍，只要经过适当修理，能符合鸳鸯鸭养殖的需要，就可以因陋就简，节约投资。新建鸳鸯鸭养殖场要符合以下条件：场址选择，自然环境僻静。鸳鸯鸭喜欢安静，比家禽对环境的噪音反应敏感，因此鸳鸯鸭场应在远离噪音比较大的工厂、居民区、公路的地方建造。地势，鸳鸯鸭喜干怕潮，故鸳鸯鸭场应选择地势高燥、坐北朝南、通风和有利于保温的地方。水源，鸳鸯鸭养殖场应水源充足、水质良好、合乎卫生要求。常受三肺污染的地方不宜建鸳鸯鸭场。没有自来水条件的地方最好打井取水，地下水位应在2米以下。鸳鸯鸭种蛋孵化，孵化前准备工作，孵化室和孵化器的消毒。入孵前一天对孵化室、孵化器以及孵化用具进行消毒。上蛋入孵，种蛋从贮藏室取出后要预热，待蛋表温度达到孵化室温度即可进行马盘入孵。孵化条件，温湿度，温度是孵化中最重要的条件，对孵化率和建雏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孵化1至10天，孵化机内温度控制在38.5至38摄氏度，湿度60%。10至24天温度控制在38至37.5摄氏度，湿度50%。25至31天温度控制在36.5摄氏度，湿度60%至70%。出雏期温度控制在37.5摄氏度，湿度60%至70%。通风换气，通风换气的目的是使孵化环境空气清新，排除二氧化碳，保证有足够的氧气供给胚胎生长发育。氧气对胚胎的发育是非常必要的，胚胎对氧气的需要量是前期少后期多。孵化前8天每天定时换气，8天后在不影响温度湿度的情况下宜经常换气。翻蛋，在入孵后第1至20天每隔2至3小时要翻蛋一次，每日翻蛋8至12次，翻转角度为90度。
以使胚胎各部分受热均匀，防止胚胎粘壳。出厨前三天移入出厨盘后，停止翻蛋。晾蛋，晾蛋是可以帮助鸳鸯鸭胚胎散发代谢热，提高孵化率及建雏率。入孵的种蛋一般从十胚龄开始晾蛋，具体方法是先停电关机，打开机门，开通风扇，晾蛋时间依气温而定，一般使蛋表面温度降至28至29摄氏度时停止。晾蛋后关门开机继续孵化。第10至24日胚龄时，每天晾1至2次。25至32日胚龄时，每天2至3次。照蛋，照蛋就是利用灯光或自然光透视蛋的内部状况，检验孵化条件是否适宜，及时剔除无精蛋和死胚蛋，以免污染机内空气，影响其他蛋的正常发育。一般情况下，在孵化期内应进行3次照蛋，第一次、第二次照蛋在孵化后第8天、第16天进行。通过照蛋检出无精蛋和死胚蛋。第3次照蛋在入孵后第32天落盘时进行，以检出死胚蛋。落盘与出厨。落盘，鸳鸯鸭种蛋孵化至第32天，结合照蛋将孵化机内的种蛋移入出厨盘中，此后停止翻蛋，增加水盘，提高湿度，准备出厨。落盘后要按鸳鸯鸭种蛋孵化的温度和湿度要求来控制温度和湿度，即较前一孵化阶段而言，温度适当降低，而适当增加湿度，以利出厨。出厨，发育正常时，满35天即开始出厨。出厨期间应尽量少开照明灯，一般每隔2小时检一次鸳鸯鸭雏。对出壳有困难的鸳鸯鸭雏，可对其实行人工破壳。公母鉴别，用中指、无名指和小指托住雏鸭，拇指轻轻压住其背部，再用食指摸雏鸭肛门下方，如感到有一个雏室后，按大、小、强、弱分群饲养。饮水与开食，除鸳鸯鸭开食一般在出壳12小时后进行。开食时先饮水后喂料，当一半的雏鸭开始觅食时，就开始供应25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水中添加葡萄糖及多维素。饮水1/2小时后开始添加饲料。第一次开食要保证每只雏鸭都能吃到，这是关键一环。除鸳鸯鸭育雏阶段要充分供应清洁的饮水，确保不断水。饲喂，除鸳鸯鸭7天后，在饲料中应拌1%至2%的沙粒，以帮助消化。饲养密度，第一周龄每平方米15至20只，每群100只左右；第二周龄每平方米10至15只，每群200至250只左右。

州岭每平方米八只，每群250只左右。冬季可适当密些，夏季宜疏些。鸳鸯鸭育成期饲养管理。鸳鸯鸭4至6周龄称为育成期。鸳鸯鸭由育雏阶段转入育成阶段之前，应进行一次挑选，按体质强弱和体型大小分群，并淘汰严重病残的个体。3周龄后，公母鸳鸯鸭采食量差异很大，生食能力不同。为满足公母鸳鸯鸭各自生长发育的营养需求，提高鸳鸯鸭群的商品质量，公母鸳鸯鸭最好分开饲养，采用地面垫料平养的，饲养密度每平方米8至10只，每群100至120只。采用网上饲养的，每平方米10至13只，每群120至140只。鸳鸯鸭在育成阶段体重增长最快，对饲料的需要量增加也很快，应定时定量，日喂3至4次，边喂料边供水，让其尽量吃饱。鸳鸯鸭容易暴食，所以喂料时要适当加以控制。白天每隔1至2小时要驱赶鸳鸯鸭运动，以促进消化。每天清摄，勤肥，肥育20至30天。当皮下与腹内脂肪沉积形成时出售。在此期间，除寒冷季节外，一般不需要额外使用加热设备。鸳鸯鸭育肥期的饲养密度如下：采用地面垫料平养的，每平方米3至4只，每群60至70只；采用网上饲养的，每平方米7至8只。每群80至100只，育肥期饲喂次数为每昼夜4次，平均每6小时1次。但是为了管理方便，一般白天喂3次，夜间喂1次。喂料时，饲料包装袋的细绳要带出鸭舍，以免被鸭误食。饮水不能间断，注意饮水清洁卫生。育肥期间要及时挑出弱小伤病鸳鸯鸭单独饲养。后备种鸳鸯鸭饲养管理。鸳鸯鸭70日龄后，按公母1:5:6选留鸳鸯鸭，要求母鸳鸯鸭头小、颈长、眼大，公鸳鸯鸭体大、健壮、灵活。15周龄之前，每平方米约4至5只；15周龄之后，每平方米不超过3只，每群以200只左右为宜。公母鸳鸯鸭分开按强弱大小分群饲养，采用自然光照，通常每日为9至10小时。后备种用鸳鸯鸭采取隔日限饲法，即一次给2天的料量，隔日挤料，喂食后适当加强运动，促进骨骼和肌肉发育，防止过肥。每天要定时赶鸳鸯鸭在场地上做转圈运动，每次5至10分钟，每天活动3至4次。限饲期间，鸳鸯鸭由于饥饿而容易激动，为了保证

0: 群体均匀地吃到饲料。除了有足够的饲喂空间外，喂料设备也应充足。料槽位保证每只种鸳鸯鸭占用12至15厘米的宽度。鸳鸯鸭产蛋期饲养管理，22至24周龄，公母鸳鸯鸭按1:5:6的比例混群饲养，以确保种蛋的受精率。配种时选择体壮、羽毛发育良好、声音洪亮、生殖器官发育正常的公鸳鸯鸭配种。淘汰体型发育不完善、体重太小或太重、腿部畸形、精神状态萎靡等种公鸳鸯鸭，每平方米2至3只，每群以200只左右为宜。20周龄以后，种鸳鸯鸭需要给予光照刺激，增加光照时间，以促进性成熟。第一次增加光照的时间要长一些，一般以1小时为宜。每次增加光照后要稳定1周的时间，然后再增加光照。除第一次增加光照1小时外，以后每次增加光照半小时，直到每天有16小时光照为止。种鸳鸯鸭的产蛋集中在凌晨，为了捡蛋方便及时，人工补充光照安排在早晨较为合适。种鸳鸯鸭基本产完蛋后再开灯。种鸳鸯鸭一般在黑暗中产蛋，不要在产蛋的集中时间给予光照。适当增加喂料量，从21周龄开始改喂种鸳鸯鸭饲料，同时在后备种鸳鸯鸭饲喂量的基础上，每只种鸳鸯鸭每日给料量每周增加5至10克，直到产蛋率不再上升。种鸳鸯鸭的饲料一般均为颗粒饲料，夏季饲喂注意每次不要太多，以免剩下后高温变质。日喂料3次，一般在清晨6点、下午4点及晚上10点饲喂。产蛋期间夜间加喂1次。鸳鸯鸭舍应设产蛋区，以避免鸳鸯鸭到处产蛋，造成鸳鸯鸭蛋污染。蛋巢内铺设约10厘米厚的干燥清洁的稻壳。产蛋巢的位置一般在鸳鸯鸭舍内4周靠墙根的地方，不要妨碍开关门窗和人员及鸳鸯鸭行走。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种蛋要及时检出，以减少感染病菌的几率。鸳鸯鸭场卫生消毒措施，鸳鸯鸭养殖场应建立严格的消毒制度。消毒能有效地消灭鸭场环境、鸭体表面上的病原体，是切断疫病传染的重要途径，这对环境的净化和疫病的防治有重要作用。在实际生产中，主要的消毒措施有车辆和人员的消毒。鸳鸯鸭场大门口设消毒池，池内盛2%氢氧化钠液或其他消毒液，目的是对进出的车辆轮胎进行消毒。消毒液每周要定期更换，保持消毒药液长期有效。在大门旁还要配备高压冲洗机，对于进出的车辆进一步冲洗消毒。 重点要冲洗车辆的各个侧面，不要留死角。工作人员进入压场时，必须先经过消毒池，并对鞋、衣服进行喷雾消毒。生产人员在进入生产区前，必须进行淋浴、更衣、换鞋，接受紫外灯照射消毒，再通过专用通道，方可进入生产区。工作服和工作帽要经常洗涤消毒，保持清洁。压厂要尽量杜绝外人进入，必须进厂参观的人员也要严格消毒后方可入厂。压设环境和物品消毒，压设周围的通道以及周边的环境，每2至3个月用氢氧化钠溶液消毒一次。鸳鸯鸭运动场每天要清扫和冲洗。鸭舍内要保持良好的环境卫生，特别是夏季高温天气及冬天通风不良时，舍内粪尿易发酵产生较多的有毒气体，加之灰尘较多，容易使鸭体质变差，发病率和死亡率升高。因此要定期将鸭舍内粪尿清扫干净，舍内不得有蜘蛛网，饲槽内不得有剩余煤料，水槽要每天冲洗。采用地面平养的鸭舍，要经常更换电料，保持清洁干燥的饲养环境。每一批次的鸳鸯鸭转舍后，都要严格进行控舍消毒。消毒后的鸭舍密闭2周后再使用。鸳鸯鸭场的用具也要进行消毒，蛋箱、蛋盘、孵化器、运储箱等，可先用0.2%至0.5%过氧乙酸溶液洗刷干净，然后在阳光下晾晒，利用阳光中的紫外线杀死病原微生物。饮水和饲料监测，要供给清洁饮水，鸭饮水质量应达到人饮用水的质量标准，最好使用未受污染的地下水。饮水可用漂白粉消毒，每千克水加入1%的漂白粉液1毫升。饮水、饮水槽要每天更换和清洗。
1: 紧紧相连，为传承红色基因，登续精神血脉，坚定信念信仰，为实现中国梦砥砺前行。让我们一起走进辽宁的红色。
2: 统计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辽宁地区246.2万人次参加战勤工作，参加战勤工作人数占当时全省人口总数的11.7%。1950年10月至1953年7月，辽宁共动员了242295名民兵和民工随军出国作战，同行的还有医务人员、汽车司机、铁路员工、翻译人员、船工等技术人员30000余人。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全国各族人民和各界人士在建国初期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想前线之所想，及前线之所急，为志愿军前方作战提供了有力保障。辽宁作为抗美援朝后勤保障的生产基地，辽宁人民第一时间行动起来，从部队战略集结的运输，到赶制作战物资， 从补充兵力和技术人员到卫生勤务保障过江渡口筹备，以不同形式表达抗美援朝

豪，保家卫国的共同心声。辽宁人民为不让志愿军战士挨饿，家家户户、老老少少齐动员，在街头支起铁锅，忙得热火朝天，为志愿军制作炒面，到处飘着炒面的香气。仅1951年6月，辽宁人民加工炒面33.13万公斤。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沈阳市动员技术工人2799名，征集缝纫机2799台，以及10万多名妇女昼夜加工棉被、棉衣、手套等55万套送往前线。辽宁人民积极做好出征前的各项准备，肩负支援前线的战勤任务，为抗美援朝的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辽宁作为抗美援朝物资转运重要交通枢纽，各种作战物资从辽宁源源不断运往朝鲜前线，大批伤员从辽宁转运到全国各地。辽宁人民积极运送物资，征产节约，捐献飞机大炮，饮食供应，抢救伤员，为保障交通运输畅通无阻，数万名志愿军和3000多名技术人员顶着敌机狂轰乱炸，修复桥梁，运输物资。作为抗美援朝出征地的辽宁，充分发挥地域优势、人力资源优势、物力资源优势和财力资源优势，竭尽全力保障了志愿军的出征和出国作战，成为沟通前线和后方的桥梁，为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辽宁是抗美援朝志愿军兵员补充地，由于战事紧张，需补充兵员，志愿军补充的新兵大多来自辽宁和东北。辽宁儿女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下，换上戎装，拿起钢枪，走向战场，出现了许多父亲、母亲送儿子参军，妻子送丈夫参军，兄弟争的参军，妇女争的参军的感人场面。在抗美援朝战争中，32.2万辽宁人民参军参战，占志愿军总数290万人的近1/10，有13774名辽宁籍指战员牺牲，占志�愿军牺牲人数的7%左右。辽宁是志愿军空军战斗起飞地。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只有地面部队，为保卫重要目标，协同地面部队作战。中央军委决定组建空军参战，辽宁人民冒着被敌机轰炸的危险，无大型工程设备的条件下，积极配合志愿军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王海，发扬空中拼刺刀精神，在战火的洗礼中锻炼成长，谱写了人民空军作战史上的辉煌篇章，书写了以弱胜强、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在抗美援朝正义之战中，志愿军前仆后继，舍生忘死，19.7万余名英雄儿女献出宝贵的生命，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他们的故事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30多万名英雄功臣和近6000个功臣集体，如在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为战斗的胜利，关键时刻黄继光不畏生死，身负重伤却依然向敌人中心火力点匍匐前进，面对敌人的枪林弹雨、炮火硝烟，黄继光

0: 纵身一跃，用年轻的胸膛堵住敌人的枪膛，与敌人俱焚，壮烈捐躯。黄继光用热血书写了保家卫国的军人担当，用生命捍卫了不立功不下战场的壮烈誓言。1952年10月，年仅26岁邱少云申请参加潜伏391阵地的任务，在荒场重生的高地上，敌军突然投下燃烧弹，瞬间高地化作火海，一颗炮弹落在邱少云附近的干草上，火星溅到他的腿上，棉裤烧着了，紧接着衣服、皮、肉也被烈火吞噬。为保战友一族，身兼潜伏重任，纵使烈火焚身，他亦卧于磐石，纹丝不动，直至壮烈牺牲，烽烟消尽，英魂长存。391阵地烈火灼热温度，不断灌注着中国军魂。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融入了志愿军将士的热血和生命锻造的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在这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始终发扬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身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具有深邃的思想内涵、深厚的历史底蕴、深远的启迪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1: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须永续传承，世代发扬。
0: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我们要大力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战胜强大敌人，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史为鉴，自证育人，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让新时代青年人以抗美援朝伟大胜利为激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个人命运和党的事业结合在一起，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志，骨气，底气，以雄赳赳、气昂昂的姿态，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奋勇前进。

次弯腰又挺直的故事。我扎根基层这30年，倒真活成了芦苇的模样，风浪里拂过身子，却从来没有拂过软。

1987年夏天，初中毕业的我，怀着对外面世界的憧憬，做了供销社的售货员。日复一日，迎来送往，我却越来越迷茫。直到一年后，得知我们银海乡自己的食品厂开始招工，我沉寂已久的心又活泛了起来。能在自家门口的乡镇企业和同村的伙伴们一起工作，我既兴奋又期待。一进厂，我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努力工作，不到一年就获得了先进工作者称号。一天晌午，马书记来到车间叫住我说：“雪敏，写份入党申请书吧。”当时我的心猛地一紧，手都不自觉地抖了起来，心里直犯嘀咕：我够资格吗？书记接着说的话，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把群众的事看得大大的，自己的事看得小小的，你做的，党都看得到。那年18岁的我，在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上，听着机器的轰鸣声，第一次真正明白了，共产党员不是高高在上的称号，而是要实实在在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踏踏实实地干。1993年，我正式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第二年，一次偶然，我争取到了一个回到村里工作的机会。从此扎根基层，这一干就是30年。三下大忙时节，我负责统计工作，收公粮，测干度，忙得脚不沾地，常常连吃饭都顾不上。孩子的家长会我一次都没去过，全靠好姐妹帮忙照应。母亲常常在电话里念叨：从西二村嫁到东一村，你回娘家的次数还没人家城里工作的多。我知道这埋怨里藏着心疼，他们都在基层干了一辈子，我母亲还是50年的老党员呢。真正让我见识到基层工作的分量，是2003年，我第一次参加村委会选举。

0: 妄想登天当凤凰，不如回家奶孩子，何必台上出洋相。纸上的字歪歪扭扭，像一群张牙舞爪的蚂蚁，爬得我手心发烫。第二天清晨，我刚走出家门不远，就看见几个妇人蹲在道旁嗑瓜子。我隐约听见他们谈论的是那首打油诗。见我走来，他们立刻进了声。我加快脚步穿过胡同，拐过第二个巷口时，一阵风吹来，太张狂，出洋相几个字刺得我心里一阵阵发紧。快到村委会时，几个孩子突然窜出来围着我转圈，他们越唱越起劲，我加快脚步，他们就小跑跟着，童声清脆的像玻璃碴子，扎得我耳膜生疼。
1: 去去去，小崽子们别瞎闹，
0: 张大爷握着扫把一声暴喝，孩子们尖叫着四散逃开。我这才发现眼泪已经糊了满脸，演讲稿被转成了皱巴巴的一团。选举结束后的三天，我把自己关在屋里，窗外的风声里仿佛总夹杂着议论，连枝头麻雀的啾啾都像是在重复那首打油诗。直到第四天一大早，马书记敲开了我家门，说那首歪诗根本代表不了大伙儿的心声。见我发愣，马书记拍拍我的手，选票就是街坊们对你的认可，有人眼红搞小动作，这都不用放在心上，把群众装心里，其他都是小事。马书记的到来就像一缕冬天的阳光，照进了屋子，也照进了我这些天来暗沉沉的心底。我再次别上鲜红的党徽，从容地走出了家门，看着司令们鼓励的笑容，忽然觉得那首打油诗如此可笑。共产党员的考场从来不在流言蜚语中，而在每一亩需要浇灌的田地间，在每一户需要帮助的屋檐下。2010年，伴随着北京市政府新农村改造的步伐，撤村建区成为镇政府的重点工作。村里租户比村民多，光是街边的门面房，一年租金就能养活一家人。市里挂了号，镇里下了令，这块硬骨头必须啃下来。第一次开动员会，王叔蹲在墙角闷头抽烟，烟头灭了一个又一个，他抬头看向我，皱纹里刻着深深的忧愁。薛米，不是我们不配合，我们老两口守着这门脸房和小商店过了半辈子，拆了可怎么活？我跟王叔承诺，补偿一分都不会少。新小区采光好，环境也好，我们还帮您联系了个好位置的商铺，头年租金能优惠不少呢。就这样，王叔盯着图纸看了很久，眉头终于舒展了些。后来王叔搬到了新家，干净整洁的屋子处处透着新生活的美好。他领我看新铺子时脚步轻快，满面春风。他从冰柜里拿出一瓶汽水递给我说，雪米，现在这生活就跟这瓶汽水一样甜得很。生活好了，社区干部的干劲儿更足了，和老百姓的距离更近了。

我们让居民党员当楼长，让社区干部包片区，电动车禁止入内的警示牌下，党员楼长耐心劝导，将任性上楼转变成了理解支持。党员老张带着工作组给每家每户都建了档案，街坊邻居的大事小情摸得门儿清。年轻干部小赵看到周家老太太腿脚不便，风雨无阻帮着接送孙子，感动的老太太逢人就夸，说比她自己的亲闺女还贴心。我们开展红色物业，创新编印的物业服务明白卡成了联系群众的新纽带。社区干部和物业老田带着维修队奔波在楼宇间，挨家挨户检查漏水情况。楼道杂物堆积多年清不掉，社区干部心里清楚，这堆的不是杂物，是悬在大火头顶的危险。从三伏天的烈日到寒冬腊月的北风，他们没停过脚步。这一桩桩一件件，将抵触变成了理解，把质问化成了掌声。

0: 想起以前的事，我总是心存感激，感激一路遇到了那么多的领路人，指引我走出迷雾，帮助我跨越沟壑。在我迷茫时，党和群众为我点亮明灯。作为一名党员，作为一名基层干部，如今我也要化作灯火，照亮他人。2021年，社区成立了选民书记工作室，到现在，这群年轻党员在各自的岗位上独当一面。偶尔听到他们的进步，我既高兴又骄傲。
1: 刘书记是一个特别真实的人，然后干劲足，什么事都冲在前边。
2: 她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姐姐，也是我们基层工作者的好榜样。
3: 就像一颗钉子一样扎在社区里，居民非常信任她，都说遇事找学敏，难事问学敏。
4: 就像学敏书记说的那样，沉下心，弯下腰，扎到群众中去，你把他们当家人，他们才会把你当亲人。
5: 他常对我们说，我们基层党员心里要装着信仰，脚下要沾着泥土，这枚党徽戴在胸前就得时刻记着，咱的一言一行就得配得上他的分量。
0: 从供销社的算盘到食品厂的流水线，从田间地头的泥土到社区的万家灯火，变的是家园的面貌，不变的是共产党员的初心。38年光阴流转，我这颗芦苇的根须始终扎在银海的土壤里，像上千名银海的党员那样。

0: 连，是最西边的团场连队124团6连慰问演出。这次慰问演出不仅有124团，还有古尔图水管所和乌苏市古尔图镇的演员和观众，并地各族群众交流交融的一场文艺活动就此拉开了帷幕。
1: 我非常荣幸这次参加这一次的活动，来到这个地方看到村民他们这热情的洋溢的笑容，给我了很大的鼓舞。
2: 虽然是个南方人，但在西北时间长了以后啊，习惯于西北的生活，所以对面呢也情有独钟。有几年的时候我经常到兰州出差去，出差去早上起来以后，因为那个地方的牛肉面几乎是每条街上都有，所以是特别方便。
3: 代表着这家连锁店的标准，王小凤的岗位要求她要头脑清醒，能记清每个顾客对面的要求，不允许出任何错误。
4: 师傅，你的辣子要不要？
3: 作为一种享誉全国的美食，牛肉面的做法虽然大同小异，其风味在不同人的口中却千差万别，似乎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碗自己钟爱的牛肉面。就像习老吃了60年的牛肉面，那味道早已化在他的日常生活之中。
2: 兰州的牛肉面跟新疆的牛肉面当然总的来说是差不多，但那个口味呢都有各有特点。到了新疆来了以后呢，新疆的牛肉面呢也适合本地的那种口味。
3: 广西的肉扣，甘肃的茴香，海南的草果，云南的花椒，再加上当地的辣皮子，新疆的牛肉面可算是取各地之精华，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9月的泸沽湖清晨已经有些寒意，希瑞和他的助手丫丫已经在湖边守了2个小时，他们正在观察白堤湖。

0: 白鹈鹕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在新疆喀什、沙雅、博斯腾湖等地均有发现。近年来，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白鹈鹕的野外数量已经十分稀少。
1: 以前的这种离京记录呢，只是证明这个鹈鹕种群，它从西伯利亚繁殖结束以后呢，会路过新疆去越冬。今年呢，特别意外的是，一下我们发现了40多只，经过新疆。按照这个它这个习性的话，它会在这里停留，大概停留到11月中旬。到时候这个地方可能会结冰了，它会继续朝南飞。
0: 今年41岁的希瑞祖籍陕西，因为喜欢西

0: 京大学毕业后就在这里定居了。作为一名资深的户外工作者，20年里，希瑞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新疆的土地。他爱上了这里繁复多样又神秘莫测的野生动植物。在常年的户外工作中，希瑞和同伴们早已经习惯了野外生活，与山林深处的少数民族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天，他们就借宿在山下的一个哈萨克家庭里。女主人阿里腾乃阿尔甫斯拜要用传统的哈萨克族美食纳人来款待他们。纳人是一种羊肉和面片结合的美食，在牧区十分珍贵。
1: 过去游牧民族粮食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面粉，其实很珍贵的。因为我们作为农耕民族，我们不会认为，我们认为肉是很珍贵的啊，我们都是吃粮食的比较多，哎，以前吃不上肉，他们是吃不上这个面粉的。过去啊，直到后来这个
0: 下面的肉汤要浓，

盛盘的时候要把面片放在盘底，肉块放在面上，再撒上一些洋葱，

0: 昌吉州奇台县，史称汉码头，是新疆汉文化最古老、最集中的地方。清末民初，这里会馆林立，商人云集，不仅增进了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也推动了奇台农业生产和贸易流通的发展，直接影响到新疆，尤其是北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繁荣。今年74岁的贺启福祖籍山西，出生在新疆，中医世家。
1: 又是干家主户，又是医。
0: 贺老从小就在会馆里听各种小曲小调，收集了不少即将失传的词曲。他还用抓药赚下来的钱购置了2箱子戏服，免费提供给票友们穿。
2: 这个服装呢是唱小店发的，这个衣服就是唱小生做的。
0: 老伴儿周秀英本是上海人，16岁时随父母支边来到新疆，从此扎下了根。周末一早，贺老请来了经常一起唱戏的老朋友们小聚。

0: 古十三，引导先生的双子就健康的方式。
1: 年过七十的贺启福唱起这支歌谣来，仍然思维清晰，曲调悠扬，质朴细腻。奇台歌谣以汉族农耕生活为基础，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新疆本土文化以及少数民族文化交流融合演变发展的结果。赵小琴老家陕西咸阳，十四岁上艺校学习琴腔，这些年戏园也不景气，贺家老两口便让他在自家吃住，当成女儿一样对待。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渐渐走到一起，在新疆成为了一家人。

厨房里女儿早已准备好了制作过油肉拌面的原料。最重要的步骤还是要由贺老亲自掌勺。新疆的过油肉来源于山西，具体年代无法考证，味道已经完全本地化了。过油肉因过油而名，以油传热，火候是成败的关键。油温若高了，肉片粘连，外焦内生；油温若低了，又易脱糊变形，肉片柴老干硬。适宜的温度下炒出的肉片应该是平整舒展，色泽金红的，不走油不散汤，入口嫩滑，香味浓郁。下午3点过后，王小凤利用休息的时间回到家中给孩子们做午饭。而丈夫马宝平要到其他分店去指导工作。作为公司的主要技术能手，他还承担着培训年轻拉面师的责任。

两个儿子一直是马宝平和王小凤的骄傲。大儿子喜欢读书，成绩优秀，小儿子乖巧听话，懂得分担。王小凤今天给孩子们做的是一种新疆的家常美食汤饭。新疆汤饭以面食为主，配料是用羊肉、西红柿和各种蔬菜，口味酸辣，夏天消暑清口，冬季暖胃驱寒。这种把面揪成片状的汤饭又叫做揪片子。虽然是干

族人，但王小凤已经能制作出非常地道的酒片子。对土生土长的两个儿子来说，新疆的汤饭就是他们最熟悉的家乡味儿了。

常年的户外生活，不止让希瑞对新疆的自然资源了如指掌，也与各族新疆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心底里，他早已经把这里的山野森林当成了自己的故土，把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当成了兄弟姐妹。就像这美味的那人，无论面片与羊肉的结合，还是羊肉与羊汤的相融，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那么亲密无间。目前他所在的民间自然保护组织荒野新疆志愿者团队，主要致力于用观鸟、追兽、看花等野外实践活动，让更多人成为喜欢自然、关爱自然的环保志愿者。

作为关内通往新疆的门户，百辆大车进古城，千峰骆驼走奇台，是历史上奇台商业繁荣的真实写照。来古城奇台谋生的人流中，不乏身怀绝技的烹饪高手，各路英豪入乡随俗，相互交融，铸就了独具特色的奇台美食文化。

程就是融合的过程。山西名菜过油肉和新疆拌面的经典组合，不只是贺老一家人最喜欢的美食，也是新疆拌面几十种类型里最让人熟知和喜爱的种类。时代的脚步匆匆而过，新疆大地上每天都在奔波着人们忙碌的身影，流动着人们迁徙的脚步。有的人匆匆而来，最后离去，也有很多人最终留下，祖祖辈辈繁衍生息，让这片土地成为南来北往的人们最温暖的家园，最幸福的羁绊。在新疆有很多美食既登得大雅之堂，又入得百姓厨房，这些滚烫热辣或厚重扎实或清香扑鼻的家常味儿，造就了他们朴实而不做作的个性，实在而不矫情的品格。请收看下集《最爱家常味》。

0: 从古至今，中国消防器材经历着怎样的变化？敬请收看《人火之战》。
1: 在防火方面，古人发明了诸多科学合理的防御技术。那么，当遭遇火情时，他们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智慧化险为夷呢？我身后的这六架水龙，可以说得上是中国消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都是历朝历代遗留下来的珍品，现存极少，弥足珍贵。
0: 这些形似轿子的消防工具被称为人力机桶，民间俗称水龙，它由人力水泵、木桶、喷枪头等设施组成。这种工具自明朝的水桶演变而来，在没有电动抽水机和高压水枪的年代，这种水龙成为灭火的主力军。
1: 火灾发生时，人们抬着这两边的抬杆进入火场，这个是用来加压的，用一根长水管把水源引过来，这边一加压，水就会顺着这个喷嘴喷向火场。可别小看这个手动加压，它的有效射程能达到20-30米，对于当时来讲，这个可以说得上是古代消防车。
0: 在博物馆里陈列着一架特别的水龙，它的个头比一般的水龙要小很多，看起来是个不起眼的铁疙瘩，而它竟然被称为中国消防史上最昂贵的水龙。
1: 这四幅画是唐伯虎春夏秋冬四吊瓶的仿品，而真品的价格现在已然是个天文数字。要是用这四幅画去换一台普通的水龙，这个买卖我相信不会有人愿意做。然而这些画的主人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0: 这张照片里呈现的就是被誉为浙南第一村的昌西村。1955年解放初期，资金十分困难，何来资金购买新水龙？昌西吴氏为添置村里灭火设备，决定将藏于家族祠堂中的唐伯虎名画由族中长者护送到上海拍卖。他们利用卖画款价从上海购回了这台消防水龙。
1: 宁可三餐无食，火不可一日不防，这是昌西村祖宗的遗训。昌西村曾经遭受过火灾，而且损失惨重，于是先祖立下规矩，防火重于一切。昌西救火会原来有一台老水龙，是由清朝末年昌西的徽商资助的。这台水龙曾经扑灭过多场大火，为昌西人立下了汗马功劳。由于这台老水龙已经服役了几十年，零部件磨损严重，已经不能够再继续担当灭火的重任了。于是昌西村人为了保一村平安，不惜放弃传世之宝去换一台消防水泵，这种做法值得称赞。
0: 中国消防博物馆收藏着一辆1932年由上海震旦机器提供厂自行改装的消防车，该部为1:1仿制模型。这台消防车是中国国产的首台以内燃机为动力的泵辅消防车。
1: 这辆消防车看上去像一辆敞篷马车，前面没有挡风玻璃，车轮是木质轮辐橡胶轮胎。这辆车可以说性能并不优越，而且功率也不大，但是它的速度、出水量、射程等指标均已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而且这辆车还安装有可以机动旋转登高供救人用的梯子，可算是当时最早的消防登高车。
0: 消防车的出现大大提高了救火的效率。其实早在清光绪34年，也就是1908年，中国就从美国购得一辆以内燃机为动力的消防车，这辆车成为我国消防历史上出现的第一辆泵火消防车。
1: 随着科技的革新，古代的木质水龙也逐渐地被专业的消防车所代替。在上世纪20-30年。

年代，更多的消防设备也在悄然地更新着。消火栓、化学灭火气罐、室内灭火喷水阀也都相继出现在了民国时期的上海。而最有意义的是，在1917年，中国出现了最早的火警报警系统。大者曰灾，小者曰火。纵使百万年风云变幻。 火之祸州，行而不殆，人火之灾。天干物燥，小心火烛。我手里拿的这个东西，就是我国古代更夫报时用的工具。不仅报时，那时候的更夫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职责，那就是防火。一旦发生火灾， 就用这个来报警，但是这种方法报警有它很大的局限性，只能小范围的使用。于是，报警电话的出现就改变了这一尴尬的局面。这台磁石式交换机是第一个由国人自办的火警电话专用总机。 博物馆根据历史照片复原了当时电话报警接警室的场景。这种磁石式交换机构造简单，容量较小，用户不能超过百位，而且使用不便，接线过程极为繁琐。这种电话只适用于话务不忙、用户不多的地区。不过在当时那个通讯不畅的时代，能够出现火警报警电话， 已经堪称是一大进步了，而且也为能够及时的扑救火灾提供了有力的条件。直到1935年，全国才在设有消防队和救火会的城市都安装了报警电话。众所周知，我国的火警电话是119，不过这是1974年11月1号之后才确定的。 我们通过这张上世纪60年代的宣传海报，可以得知，当时的报警电话只有两位数09。虽然中国早在宋代就设立了消防部队，但是一直没有配备自己所专属的消防服装。直到1926年，才出现了消防服。博物馆陈列的这套老式消防服，全身呈绿色，是中国早期的消防服装。 这套消防服不同于现在的消防服略显单薄，材质普通，而且不具备防火效果。新中国成立后，消防防护措施才得到了更加有效的完善。现代消防服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它更是承担了保护活跃在一线的消防队员人身安全的作用。根据灾害性质，每位消防员配备数套消防服。除此以外， 现代消防服不仅只有服装那么简单，还配备了头盔、防护手套、安全靴、呼吸器具等更多装备。透过多种多样的消防服，我们已经了解到，现代消防已经不仅仅只承担灭火的职责，他们还承担了一切突发灾害的救援抢险工作，比如说抗震救灾。截至 2014年，建国以来在灭火救援战斗中壮烈牺牲400多位消防英烈，他们的名字就篆刻在博物馆的烈士墙上，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大者曰灾，小者曰火。纵使百万年风云变幻，火之祸州行而不殆，人火之灾。 中国消防博物馆的防火防灾体验馆很特别，它的功能和其他的博物馆绝对不一样。在这个展厅里，虽然没有珍贵的馆藏，但是通过一些高科技的手段，复原了灾难的现场。通过身临其境，让人们感受到模拟灾难的过程，从而掌握逃生的技巧。

0: 一旦遇到高层建筑火灾，切记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要走安全通道。地铁为封闭的车厢，那么如果在运行中的地铁上遭遇了火灾，我们该如何逃生呢？
1: 地铁火灾应急疏散体验项目设置有地铁站、车厢和隧道及灯泡的消防应急疏散设施，模拟地铁车厢火灾场景。面对地铁火灾，乘客可以拨打报警电话或按动地铁车厢内的紧急报警按钮，同时用附近的灭火器材灭火，力争把火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尤为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地铁停在隧道里，切勿打开车门逃生，以避免触电，应按照疏散通道的指示标志，从车头或车尾的安全门逃生。

0: 个是爆款，这个是爆款，把爆款摆在中间。
1: 这个小兰花条形的啊，着重推荐这一款。
0: 那个几号链接来着？赶快弹上来。因为我们茶叶在庐江是小有名气的，但是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品牌，知道我们的茶叶。我叫季雪娇，返乡创业，帮助乡亲们卖茶叶。
1: 在家啊？不了不了，还有好多货要送。
0: 我们科坦是茶叶之乡，父亲在这里开了一家茶厂，依托厂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形式来经营。我们有300多户合作社社员。
2: 茶叶卖完了，谢谢喝口水。想当年我这茶叶是不愁销售的。
0: 12年我大学毕业之前，生意都是很红火的，别人都是开着车子到我们厂里来买茶。后来私人办茶厂的多了，小的加工厂也多了，茶叶产量也提高了，生意就不如以前红火。我当时回来，我就是想通过多种销售平台来把我们的茶叶给它销售出去。起先的时候就是很开心，但是到后来1个月、2个月、3个月、半年以后，就觉得这单量太少了。
1: 你们今天买茶了没有？
0: 这样每天坚持的多，坚持的多，这还不如我实体店销售的多呀。然后就感觉到非常的沮丧，非常的迷茫，到底是接着播下去呢，还是放弃呢？